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杭州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再过99天，作为国内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展会，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数贸会组委会在上海举办专场推介会，现场发布大会亮点和最新国际采购清单。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推介会上，组委会发布了最新的国际采购清单，目前意向采购总额超5亿美元，采购商覆盖34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品类包含智能医疗、低空经济、绿色能源、智慧城市等多个热门领域。活动现场，西门子、美敦力、蚂蚁集团等7家企业进行了意向参展签约。世界500强企业、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集团是数贸会的老朋友了。现场负责人刘宁说：“
5: 我们连续3届参加了数贸会，受益颇丰。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10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尤其是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
4: 浙江本土科创企业整数智能也签约参展，企业负责人潘建仪说，希望借助本次推介会提前对接潜在的合作伙伴。
6: 我们公司呢，主要是在做 AI 的数据赛道，希望通过数贸会去促进人工智能行业的开源开放的生态。数贸会期间还是会有一些不错的订单的，特别希望有这个前期的做一些进一步的沟通，像巨神智能呀、模型评测这方面，去更好的触达更多的一些国际化的伙伴。
4: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上，一大批前沿技术与新品将集中首发亮相。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说，目前本届数贸会招展进度已超60%，近900家企业确定参展。
7: 我们希望在数贸会上能够展示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最新的成果，更多的实现从产业向贸易交易的转化，帮助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订单，然后我们能提供更多可看、可玩、可感的数字消费类的产品，让社会公众更多的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
4: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以数字贸易预见算力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贸易核心赛道。展会展览面积扩容至17万平米，还首次设立 Token 专区，集中展示模型加算力加电力的出海全产业链。
3: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随着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在浙江不少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没走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抢定。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师苗威利说，学校无人机专业的设置和实训教学紧贴行业发展需求，
9: 围绕行业应用 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8: 今年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杭州技师学院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应届毕业生潘梦怡说：
10: 不用说，你自己步入社会特别迷茫，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工作吧，学校就是会给你提供这些平台。
8: 据了解，该校首批学生企业提前录用率达100%，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作为用人单位，浙江杭州智祥科技有限公司教培部副总监涂敏涛说，
11: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这样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8: 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即将毕业的唐志杰、王敏义正在给大一新生讲解他们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救生圈。这款结合穿越机技术的创新作品荣获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金奖。目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130多名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已经被多家无人机科技企业提前预定。结合学校特色，浙江公路技师学院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内容深度融入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学生同步掌握公路领域专业知识，岗位适配性更强。教师徐山说，今年学校不少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先定岗，成为企业争抢的紧缺技能人才。
12: 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顶岗实习学生已经有70%以上都前往了国企事业单位，通过一年多的实习，然后后面80%以上都能留下来。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从当房东收租金到成立自主品牌，从聚焦内销到走出去设立海外独立仓，抱团出海。眼下，浙江一批老牌专业市场正积极搭建通道，拓展市场，在买全球卖全球的浪潮中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2: 作为全国公粮认据交易的风向标，位于台州温岭的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正摆脱传统房东收租的模式，不仅成立自主品牌 WinSir， 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完成了11个商标的注册，还建立海外独立仓，社交媒体矩阵累计曝光超2200万次。浙江公粮认据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彪说，他们以自有品牌试水，逐步培养独立站流量和影响力，未来将把独立站从销售渠道转变为赋能全市场商户的公共服务平台。
3: 我们的专业粉丝达到20万以上以后，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原来线上独立站的店铺提供给他们开，这时候他们就独立可以直接在我们线上销售，我们只做平台，以后留在我这里的时候，那我给你加上线上免费开店，就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这样才能对市场一个转型发展起它的作用。
2: 在海宁，美极服饰负责人崔永林已经尝到了产品出海的甜头。今年春节，他跟着海宁皮革城组团去了俄罗斯，接了不少订单。加上原有的日韩客户，海外订单基本可以填补皮草成衣上半年的空窗期。
4: 俄罗斯那边的话，我们是现场就是有订单的，直接就是收定金啊，写订单。因为海宁的产品都是做下半年的，至少在8月份以前没有什么订单的。你上半年接一点外贸单，全年工人都有活干，整个工厂的运作也好做。
2: 让崔永林更高兴的是，由海宁皮革城市场主体搭建的海宁潮来时尚产业运营公司已经着手在韩国设立独立仓，这也意味着未来韩国客户的产品收发在海外有了根据地。公司副总经理范琛表示，皮革城创新推出出海战略，改变过去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
5: 是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我们会设立一个针对外贸的一个中转枢纽中心，以此呢来辐射我们的俄罗斯和中亚5国地区。今年我们会落5个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我们希望通过3到5年的一个发展周期，最终呢是在全球1亿人口以上的国家都布局我们的海外展示中心或海外仓。
2: 今年以来，海宁皮革城已组织多家皮草企业参加了10多场国内外专业展会和本地对接会，共签约23家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实现外贸订单成交额2.2亿美金。抱团出海对于华侨之乡丽水青田来说更是具备天然优势。借助38.1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侨资源，青田侨乡农品城在30多个国家布局了119个华侨海外仓，连同在欧洲35个城市设立的农产品海外专柜，畅通了农产品直达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农品城向海外输送的农产品多达上千种。与此同时，作为青田侨贸市场的配套设施，丽水青田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扩建项目已经完成主体结构结顶，建成后将有效破解本地企业保税存储不足、物流成本偏高、出口退税周期长等问题。青田县侨贸一体化领导工作小组招引组副组长叶建伟说，
6: 他们都想把他的产品通过我们青田的这个华侨资源能卖到欧洲，卖向全球。那么所以侨贸这块的打造实际上就是也是以侨为侨，将中国制造走向我们全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九月登陆杭州，意向采购额超过5亿美元，前沿科技集中亮相；低空经济蓬勃发展，浙江无人机专业毕业生未毕业先定岗，成企业香饽饽；浙江老牌专业市场创新转型，自主品牌海外仓抱团出海，闯出发展新赛道；青年返乡创业，点亮宁波慈城半浦古村，百年村落焕发新生机；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近4600亿元，增速领跑全国，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浙江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汪以真教授，他深耕动物营养科研一线，守护百姓餐桌安全。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宁波江北慈城镇半浦村是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古村。近两年，随着一批批青年返乡创业，这里咖啡飘香，匠人云集，游客络绎不绝。曾经沉寂冷清的村庄褪去了旧貌，焕发新生。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宁波瑶江畔的半浦村，咖啡香漫过青瓦白墙，往来游客自在惬意。游客赵女士和朋友点了两杯咖啡，临江而坐，享受远离城市喧嚣的悠然。
3: 我们来看这里的古宅墙绘都很有艺术气息，还是挺治愈的。
2: 漫步村中，乡村咖啡馆、文创工作室、非遗工坊、特色农家乐错落分布，烟火气十足。而在3年前，这里还是林业态，只有一间间破旧的老房子。村党支部书记陈卡南说，半浦村曾以书香底蕴闻名，历史上走出过50位进士，但历经岁月，村子逐渐没落。为扭转这一局面，村里下定决心要守根，要复兴。第一步就是修缮老屋。
4: 以旧修旧的原则来修复老房子的，原来什么样的按照什么样的修，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原有的一些味道跟原汁原味的一些古建筑。
2: 老房子修好了，村里集中收储超5万平方米闲置农房，引入专业团队进行微改造，堆满杂物的农耕设备陈列室摇身一变成了文艺的美术馆，老民房被打造成文创空间、茶咖书屋、研学基地。陈卡南说，
4: 房租的话挺可观的，很多村民都在找我，想把房子都租给村里去。
2: 短短2年，老屋火了，村子美了，人也跟着回来了。95后陈先全是最早被吸引回村的年轻人，他曾在城里学校当美术老师。村里的蜕变让心怀美丽乡村梦想的他回来开了一家茶咖艺术空间，挂满当地艺术家的书画作品，还摆满了从村民手中收集的老物件。
5: 就像墙上的网红哪吒是我亲自绘制的，游客为了哪吒而来的，包括在晚上人家还带着夜行灯过来在拍照喝茶喝咖啡，通过我们的艺术来建设我们的古村嘛，家门口就能赚到钱，很开心啊。
2: 海归青年王千磊原本协助家人打理外贸生意，去年春节他看到半浦村人气骤增，便投入近30万元将家中闲置别墅改造成咖啡馆，主打乡村松弛感，如今销量远超预期。
6: 我们村沿着瑶江，大家还比较喜欢在江边游玩，大家来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村子里面比较松弛的一种感受。我的店里节假日的话，大概每天能够接纳100-200个游客吧。
2: 同样被古村吸引的还有日本留学归来的金属工艺师王涵，他正在打造的金属工艺美术空间主攻古法铜金属上色技艺，预计本月开业，希望通过乡村小院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传承传统手工艺。随着古村人气持续攀升，越来越多青年慕名前来打卡落脚创业。眼下半浦村已吸引返乡创业青年70多人，引进青创项目超20个。陈卡南说，从前村里周末客流不过100-200人，如今可达1-2000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稳步攀升。
4: 通过我们的带动把人流量引到别的村去，希望我们周边的几个兄弟村啊，跟我们一样越来越美，老百姓要更富裕更幸福。
1: 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一些省份的 GDP。 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产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久久为功的结果。来听记者的报道。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屏幕前不少球迷的看球装备里多了一副特殊的 AI 眼镜，赛程列表、球队阵容、比分预测等内容以毫秒级速度悬浮在眼前。这副被很多人称为看球神器的眼镜出自杭州凌办科技，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公司副总裁蔡国祥说，这也是 AI 眼镜首次亮相全球顶级赛事。
8: 这个智能体里面呢，就是可以为球迷们提供两个球队的资料介绍，包括到每一个球员的详细介绍，以及这两个球队的以往的对战的历史数据，同时还会有 AI 对这场球赛的对战的情况会进行一个分析。
7: 一副眼镜折射的是整座城市的 AI 底色。2025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接近4600亿元，同比增长23%。数字背后是杭州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的良好生态。前不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杭州滨江揭牌，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中试就是把实验室的技术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试一试，没问题了再推向市场。基地负责人李新腾说，这个平台的核心定位就是中立、开放、共享。
9: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而且拿到国家资金补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好中立、开放、共享，提供从上游部组件、数据、模型到中游本体以及下游解决方案，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资源池。
7: 这个基地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目前已汇聚全国4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宇树、银河、通用等头部企业都在其中。基地还建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设有农业、物流、制造、服务等33个训练场景。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慕名而来，毅然落户杭州。公司首席技术官潘于熙说，选择杭州就是因为在这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多个场景的用户资源。
10: 我可能要去到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但是在杭州呢，我就一个地方基本上就聚集了很多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的这个资源。上游的原始数据的来源和场景的这些数据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稀缺的资源。
7: 有了好生态还得能落地。杭州的 AI 不是飘在云端的概念，而是扎进工厂车间里的生产力。杭州齐星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与同在杭州滨江区的吉利汽车携手，为汽车产线装上了精算大脑，还把从工业场景中挖掘出的数据编织成人工智能学习语料库，自研一套嵌入工厂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模型，推动具身智能与工业现场深度融合。公司总经理陈东说，
11: 我们靠近宇树很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拿了宇树的一个可编程的具身智能，那这样等我们决策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具身智能做非常好的结合。
7: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2.5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12: 每个月也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降低了我们这部分的研发费用，换算成传统的那个成本的话，可能就是30-40万这样，帮助非常大，雪中送炭。
7: 从一副 AI 眼镜亮相世界杯，到4600亿营收领跑全国，从国家级中试基地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算力券为企业雪中送炭。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说，杭州 AI 的领跑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浇水、施肥、培土的系统工程，
13: 围绕着最低成本、最牛人才和最优环境，在助推企业人工智能的一个转型发展。在主体上，我们打造的是企业梯度培育的一个集中化改革，这些企业我们最高可以给200万的一个奖励。在人才上，我们是按照的是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一个授权认定机制，像小巨人这些优秀的企业，你说的是人才，我们就是认为是人才。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关注从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到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从杭康公园的戏剧盒子到余杭的畅游嘉年华。杭州正在用文艺赴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
2: 夏日夜幕下的西湖边，西子廊桥的 LED 大屏缓缓开启，爱情鸟的前奏响起，歌手林依轮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没有预告，没有门票，路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从跟唱到合唱，现场瞬间变成万人 KTV。 市民张女士举着手机激动地说，
3: 挺开心的呀，回顾了一下自己年少的时候，我第一次这么近接触明星的。
2: 演出结束后，林依轮回想当时的情景也难掩激动，
4: 所以我说，哎呀，那会不会有人来呀，但是如果现场没人看怎么办，多尴尬。就没想到那个大屏一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哇，特别激动。虽然咱们只是在一个廊桥上，但是演出的那种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好，我特别的开心。我也希望，哎呀，如果以后能有机会来这儿做一个专场的演出，那就太好了。
2: 这场零预告的万人合唱正是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的真实日常。杭州上城区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龚静文介绍，西子廊桥最初只是银泰硬七七的一个普通商场连廊，经过科技化改造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 4D 广告大屏。
5: 引进了上海的一家黑巴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这样一个 4D 的广告大屏，过它独特的一个光影效果以及它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这个功能，其实也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通道上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 4D 的屏幕。
2: 硬件搭台，内容唱戏。2024年9月底，省文化馆与上城区文旅局联手，在廊桥内植入了昆曲、国风、交响等文艺盲盒演出，迅速引爆网络。截至目前，西子廊桥全网曝光量超90亿，现场观演人次达450万，举办演出超150场。龚静文说，他们正努力实现最民族、最潮流、最国际、最原创的内容矩阵。
5: 最民族里面，像广东的这个非遗剧团，湖南湘西的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个舞剧的这个昆曲越剧，最潮流当中联动浙江理工学院的服装专业，是一个天然的空中秀场，还引入了一些科技企业的机器人一起表演。最国际呢，就是我们引入像欧洲挪威的这种神秘园，爱尔兰的这个大河之舞，更多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免费观赏到高品质国际化这样一个机会。
2: 西子廊桥的出圈带动了杭州城市剧场的全域蔓延。今年5月，由省文化馆与拱墅区文商旅集团共同打造的音乐任意门在武林广场上线，几乎每到周末都会带来一场演出。演出特地安排在承载杭州人集体记忆的八少女音乐喷泉前，它打破了专业舞台的壁垒，不设身份，不限职业，无需预约购票，民间音乐爱好者、普通市民都能站上城市 C 位开卖。杭康公园正在工业遗存中搭建起戏剧盒子，高炉连廊化身戏台，观众可搭乘小火车穿行其间，近距离观看国潮、民乐、戏曲演出。钢铁硬核与戏曲柔情的碰撞，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热点。最近火爆全网、被称为法拉利大叔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也回到家乡杭州，在西湖边即兴共舞。这股全民参与的热潮还从西湖边蔓延到了充满科技感的未来科技城。前不久举行的余杭首届畅游余杭文旅嘉年华上，无人驾驶音乐巴士、随歌起舞的机器人，科技与音乐的碰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观众王玉莹说，
6: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精彩，然后正好晚风吹在身上就很舒服。就是我选择余杭这里工作，也是因为我们这里风光秀美，然后文化底蕴深厚，近期正好政府的这些文旅活动特别多，我觉得非常喜欢。
2: 这场畅游余杭的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串联全区32个点位、12条游线。余杭区文广旅体局文化科负责人梁颖琪说，
7: 4条我们粤赛的主线路富含良渚文化、晋山文化以及我们共赴等等这样的一个重大巡游活动。那么在周赛呢，我们依托我们一镇一品的这样的设计，在每一个镇街都推出了我们的微旅游的这样的概念。
2: 从西子廊桥到武林广场， 从杭钢公园到余杭嘉年华，杭州的城市剧场正在持续生长。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是体验经济、盲盒经济和传播经济的三重叠加，其核心是文化平权，让艺术没有门槛地抵达每一个人。
8: 体验经济出发，瞬间打破了一种门票产地壁垒；盲盒经济出发，持续制造了新鲜感；传播经济出发，形成了低成本的裂变。核心的一点启示是，城市的空间活化不需要大拆大建，关键是存量改造，内容为王，科技赋能，工艺为本，艺术没有障碍地抵达所有人。这是城市软实力最扎实的一种民生的支撑，其实是为全国的文山旅的融合、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营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杭州样本。

0: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1: 人物浙江板块，我们来认识一下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汪以真教授。37年来，他始终扎根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研究一线，面对动物饲用抗生素滥用和肉品质欠佳，影响食品安全和品质等行业痛点，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研发出饲用抗生素替代和优质猪肉生产的饲料营养技术，为老百姓餐桌上的肉蛋奶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科技防线。
2: 在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实验室里，汪以真教授正带领团队研究新型抗菌肽的抗菌免疫活性。对于这位刚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科学家来说，奖状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37年如一日，他的科研人生始终围绕着三件事：让动物长得快，保障肉蛋奶安全，让食物更美味。汪以真的科研初心源于童年时代对吃肉的渴望。上世纪80年代，肉蛋奶供应尚不充足，凭票购买是常态。大学学习食品卫生与营养的汪以真意识到，饲料营养是提高动物生长效率最快最有效的手段。
3: 我觉得当时这一块是大有可为，所以我就选择了。后来呢，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饲料营养的科学的配置以后，动物一下子像猪长得很快了，一下子提高了20%到30%，国外感到很刺激，品种不变情况下的提高的很快。这里面有一个东西的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抗生素。
2: 饲用抗生素曾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大幅提高了畜禽成活率和生长效率。但汪以真敏锐地发现，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带来了耐药性、肉品残留和环境污染等后遗症，这促使他把研究方向毅然转向无抗养殖，让老百姓吃上更安全、更美味的肉。为了找到抗生素的理想替代品，汪以真带领团队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从抗病力极强的蚕体内提取抗菌免疫肽。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探索之路，团队整整走了20年。
3: 我们浙江的天蚕抗病力非常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蚕自己体内它分泌一种叫做抗菌。

0: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我国2020年饲料禁抗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这套技术已在全国近30个省市、300多家大中型饲料和生猪养殖企业应用推广，让无抗猪肉从实验室走向了百姓的餐桌。除了安全，美味也是汪以真追求的目标。针对外来品种猪肉虽然长得快但口感欠佳的难题，他带领团队绘制了雪花猪肉的细胞图谱，试图通过营养调控来改善肉质。在汪以真眼里，科研的边界远不止于此。在更远的未来，猪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其器官与人类高度相似，在一种器官移植和人类慢性病模型研究中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1: 你看猪体重是跟人一样重，猪把它撑起来跟人高度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猪的这个器官，它的心脏跟人差不多，肺脏跟人差不多，肾脏跟人几乎是一样的，肝脏也差不多。猪你把它养一年十年，它基本上不会得什么心血管疾病，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基本上不大有，为什么会没有，我们要研究吧。所以猪也可以用来做人类慢性的代谢疾病的模型。
0: 从实验室到讲台，汪以真不仅自己躬身科研，更致力于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人才。他始终秉持着坐冷板凳的精神，激励着年轻科研力量投身国家战略和产业核心技术攻关。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青年教师季明亮说，
2: 现在很多超市里面的包括农贸市场都有这个品牌猪肉的当铺，很多都是我们的成果在应用到这里面去，所以每次到菜市场看到这些当铺，我们也有一种这个自豪感，这都是我们研发出来的猪肉。汪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讲，在引导我们在努力去为国家战略或者说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以及人民的健康去做贡献。
0: 汪以真常说，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未来，他鼓励年轻人在杭州这片创新活力十足的沃土上，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1: 要做到人文我有，人有我心。因为杭州是一个创新活力跟人文底蕴都很深厚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在浙江或者杭州这样的一些科技青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一片沃土上面，只要他们有这个情怀、有格局、有方向，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最终都会实现把个人的自身价值与国家的强大可以融为一体，这样才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青年的未来。
3: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董颖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30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了，由西岸到东岸，一路从不同政治光谱的智库、学校，跨足到了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最后步入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华盛顿总部。他自我评价获得超乎预期的支持。真的是这样吗？不过看在绿营民进党眼中非常不是滋味，毕竟赖清德总统至今连过境美国都无法成行，而郑丽文却以在野党主席的姿态在美国受到欢迎，因此各种抹黑红漆全部一涌而上，一下说他与对岸统战的人士同框，一下子称他是习近平的替身，一下就传言他被美国国安高层拒绝见面，种种的冷嘲热讽、酸言酸语，这是不是反而证明了他此行的成功呢？所以只能用背后捅刀的方式来丑化他。我们在这里为您分析他这一趟美国行程的得与失。若是要用

0: 把它推销成功。推销什么？不只让美方理解现在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更让美方重新看到两岸关系过去长期被埋没的一大机遇，也就是自主和平的主动性。美国不见得不会买单，因为中美现在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建构的过程之中，美国正在大幅战略调整，从过往的围堵脱钩转向到现在的沟通竞合。一个与中国大陆和平相处、主动寻求未来稳定局面的台湾，对美国而言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战略资产，而一个只会抗中保台与大陆死硬到底的麻烦制造者呢，才是美国相当难以甩手的一个战略的包袱。在中美两强大国博弈的态势之中，郑立文该做的事情不是低声下气的说服，而是理直气壮地向美方展现台湾人民勇于破局的新路径和新的选择，让美国人看到台湾借由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替中美双方搭桥铺路的一个新的角色。而郑立文确实做到这一点，这一趟访美行的正向的后坐力还在酝酿，子弹还在飞，代表了台湾人对世局的新的认识还有自我的调试。那么民进党陈旧的冷战对抗思维呢，也翻过了篇章。台湾的财团法人民主文教基金会做的民调反映出多数的民意倾向与对岸主动和谈的心声，连前国安局局长陈明通他所创办的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在15日那天也发表最新的民调，显示有71.7%的受访者压倒性的赞成两岸进行政治谈判，而且由前总统蔡英文代表台湾坐上谈判桌，因为他们信任他。第二名才会是马英九。尽管这个民调数据显示民众最希望谈判的结果是维持现状，然而一旦谈判开启就表示现状可能会有改变，希望谈判本身才是关键的所在。不论结果如何，谈判指向的必然是和平，不会是战争，这当然是必战的起手式。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访问大陆以后提出的新四步，除了宣告台独政治死刑之外，同时也明指了备战驱和取代了备战保台，成为美国最新的战略的立场。这个转型虽然体现出了川普本人的商人的性格，但是也相当程度客观反映了东升西降的局势之下，美国过去的路线面临到了困境，不得不改变方向，另寻出路。台湾既要读懂美国的风向，更要看清世局的变化的趋向。民进党抗中亲美的政策，非但无法换得到保台的结果，反而让日本跟菲律宾对台湾的海域瓜分蚕食，东部的海域，这我们上个礼拜谈过。后果是让中国大陆启动了具有不统而统意味的近海管理模式，进一步消解掉了台湾的重要性。从这个单一事件来看，就看得出台独两头落空、得不偿失的局面。而 郑丽文恰恰站到了风向转变后的浪头上，到美国展开攸关台湾前途何去何从的思想的冲击，美国的智库、国会议员、官员等等产官学界的精英，经历了中美关系格局转换与变化的调整适应，在脱钩对抗还有沟通合作之中呢，摸索摆荡。而郑丽文此行向美方释出了最大的讯号，莫过于脱钩对抗无助于和平稳定，唯有积极的沟通合作才能创造出最大的赢面与交集。而美国目前内心的纠结呢，其实也是对台湾的灵魂拷问，台湾到底要被压迫投降，被美国抛弃到孤立无援，还是主动去和谈，争取安身立命和利益的极大化？谈判既是谈和也是和谈，但是绝不等于投降，而是自主性的最后的掌握，把台湾推向战场，打巷战、城镇战，表现人民的韧性，那才是悲哀的自我毁灭，满盘皆输。如今谈判的风向已经起来了，应该可以看到命运掌在自己手中的台湾人应该明白，和平可以谈得出来，有这个条件跟希望，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到战争冲突的绝路。再看看在太平洋内岸的美国都在重新塑造思维的时候，台湾怎么能够在仇恨对抗的意识中抱残守缺呢？所以这一次郑丽文的访美之行是破开了抗中保台的局面，而产生了和平新路径起风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郑丽文用论述来对应民进党。针对郑丽文的访美，民进党的发言人林楚英酸他见美国官员的层次低，甚至说他是在美国讲习近平中国的话，替自己泼红墨水，听起来相当辛辣过瘾，但是还是老套路，老的说辞，只要国民党谈两岸和平，就先贴上亲中的标签，只要有人主张对话，就说成替北京、替中共代言。真的是这样吗？问题是这一趟访美的重点并不是民进党口中的官员层级的高低，而是他把国民党两岸和平的路线带进了美国的学界、智库、国会还有政策圈。这不是桥界千人宴的取暖，也不是照一张相片的合照外交，而是华府论述战。他把这个战场带进到了美国的圈子里面。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说华府论述战是什么。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家台正评，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郑丽文访美的得与失。若是您对这个主题您有不同的观点，或者您有自己的看法想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我们刚刚说了，这一趟访美之行，郑丽文带来的重点是把两岸和平的路线的思维带进了美国。他先后访问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甘乃迪政府学院，也到美国的智库、国会议员和学者交换意见。这些林林总总安排的意义，不在于美方是否立刻接受了中国国民党的新的路线，而是在于国民党不再只是在台湾内部反驳亲中的标签，而是主动进入美国的政策圈、决策圈，说明国民党的两岸和平主张。纽约亚洲学会的纽约总部 Asia Society New York 公开座谈更具有象征意义。这个是由亚洲协会美洲关系中心主任夏伟主持的，并由美国前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驻青罗素 Daniel Russell 共同参与，公开售票300个位置，很早就卖完了，显示美国的知识界、政策圈对于台海议题的高度的关注。郑丽文主席在会中明确地表示，一国两制在目前台湾难以被接受，台湾跟香港的历史背景、发展的轨迹都不同，任何关于现况的改变都应建立在台湾人民的选择之上。这些话直接戳破了中共代言人习近平替身的粗糙的标签。当美方的学者把他的和平主张形容是理想主义时候，郑丽文立即反驳，真正的理想主义不是主张对话，而是推动台独却相信两岸不会爆发战争的人。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什么样的核心？和平路线未必天真，真正危险的是把战争风险推高却假装代价永远不需要付代价的人。民进党长期把抗中保台当作政治的万灵丹，却把两岸官方的沟通完全中断，也让台湾越来越被推向美中对抗的前线。如果赖清德总统一再宣称台独已不是问题，为什么不把台独党纲拿掉呢？如果民进党真的主张维持现状，那为什么要不断地升高对抗呢？而这个对抗又让全民来承担风险。所以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的攻击暴露了绿营的焦虑。民进党最怕的未必是郑丽文见到哪一级的官员，而是美国的政策圈开始听见了台湾另一种的声音。台湾不是只有民进党的抗中动员，也有国民党提出来的和平选项。因此郑丽文访美的真正含义在于论述国民党的和平繁荣之见，而将其带进华府论述的场合里面。这正是民进党唱衰破功的地方，也是郑丽文对于抹红攻势最直接的打脸。台湾不能成为两强交易的棋子，也不能被台独路线推成火药桶。真正成熟的台湾的路线应该是在不放弃防卫的前提之下，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这个才是2300万台湾人民真正需要的安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郑丽文访美的得与失在哪些方面。以国民党的主席身份访美， 郑丽文原本要做到两件事，首先是向华盛顿说明国民党不是亲中以美，其次把郑丽文两岸和平使者的自我定位放进美中台三角关系之中接受检验。从结果来看，有得也有失，有声量却没有完全的成就了美国对国民党信任的重新建立。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在6月13号报道郑丽文访美的时候所下的新闻标题是有魅力但有一点天真，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的和平推手论述没有能够打动华盛顿华府。新加坡媒体体认到了郑丽文自我定位为两岸和平使者，但这个愿景是否站得住脚呢？我们仔细检验美国行所得到的回响，而认为他的论述呢少了一些说服力。怎么说？因为他在今年3月3号是美国智库外交事务月刊发表文章，为了4月份访问北京和6月份访美之前呢寻求与北京和解提出的论述。文章的名字叫做台湾无需选边站，台海和平系于与美中关系的齐头并进。在论述中，台湾不必选边站的主要理由是在于台海和平需要同时与北京和华府互动。然而纵观郑丽文主席的访美行显示，以上这个论述呢有修正的必要。访美得分的地方是在于他没有回避，而且直接到了 Washington DC 访问国会、智库、侨界、校园，把国民党和平论述送进了美国的决策圈，而不是只在台湾内部相互喊话。对一个在野的百年大党而言，这是必要的功课，必须做的事。台湾民主政治不能只有执政党对外发言，在野党也有责任让想帮助的朋友或者盟友理解他的安全观、两岸观，还有执政的准备。郑丽文强调对话不等于放弃国防，和平不能只靠武器，也点出民进党政府这几年来两岸沟通断裂的现实的问题。这些主张并不是都没有价值，因为台海稳定确实需要危机沟通的管道，降低误判，也需要不把所有的交流都污名化。然而访美之行值得国民党警惕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政治讯号失衡。当郑丽文在4月份跟北京会见了习近平，那个时候的画面鲜明，大家都知道去做什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可是6月份在Washington DC 呢并无相称成奇的公开接待，外界自然会解读为北京热白宫冷，外交不能靠主观的善意，更要看对方如何接收。当郑丽文主张第一岛链由对抗的前线变为和平繁荣的岛链的时候了，对台湾内部听来或许是温和，但是白宫的战略圈却可能像是你在拆解我们美国印太防卫的架构，不是用字遣词羞耻的问题，而是安全语言你的观众是谁，你对 华府的战略圈是不是要用另外一套说法？再来，值得国民党警惕的是国防可信度不足，因为在立法院里面，国民党对于国防预算大幅的删减，尤其是涉及无人机还有本土防卫，让美方产生疑虑，你不愿意自我防卫。而郑丽文在白宫说，民进党国民党支持国防固然重要，但政府政治的信任不是靠一句话就能补回来的。那么若是国民党认为民进党政府腐烂编了预算，那你要提出更精准、更透明、更能够补足战力缺口的替代方案，而不是让外界只看到你在删减这个删减那个，可是你又提不出更好的国防的预算的细节的问题。和平要有吓阻作为靠山，否则就被理解成对于北京的单向的信任。再来呢，不选边的论述需要修订。台湾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大国的棋子，也不能把中华民国的利益交给华府或者北京决定，然而也不能假装美中竞争，台湾可以是左右逢源的一个外交的技巧，因为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原则不相同。美国重视的是台海的和平、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还有现况不被武力改变。若国民党把九二共识说成万灵丹，却无法回答北京是否接受各自表述呢？是否愿意放弃武力呢？是否尊重中华民国宪法的民主体制呢？如果你都不能这样说服北京，你当然也难以说服美国嘛，那更何况是说服台湾主流的民意了。所以郑丽文此行不是失败，有得有失。他感到华府面对质疑就比回避好，同时也带进了新的风向。而美方智库建议国民党提出自己的国防法案，也是给他修正论述的一个机会，并且提供了方向。但这一趟访问最大的功课是，和平不是姿态，和平是能力，对话不是取代国防，而是建立在国防之上的风险管理。所以国民党如果要重返执政，2028年的时候，不只要向北京证明自己可以沟通，更要向美国还有2300万的台湾人民自己守得住民主、守得住主权、守得住安全。因此郑丽文的和平牌如果从口号变成战略，就必须补上国防的可信度、国际的现实感，还有北京风险的认知。否则就像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标题所言的，魅力可以带来掌声，但是天真可能让台湾付出代价。这是访美的得与失，我们都一一列出来了，在这里向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7: 家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郑丽文访美的得与失。在前面我们说了，他的访美是带了一个和平新路径，并且在论述上挑战了民进党。那么访美当然有得有失，我们在前面做了说明了。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郑丽文的访美带来了另外一个 风向就是改变了政党竞争的格局。怎么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美国，跟美国的智库、涉台的学者、相关人士、国会的议员交流，并对外阐述国民党对美国、台湾的关系、国防政策还有两岸互动的立场。从回台湾之后近期各家媒体的报道来看，蓝绿双方对此行的评价截然不同，这也是必然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国民党重建国际信任、展现执政准备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批评者则质疑此行更多是政治宣传，未必真正改变美方对国民党长期以来的疑虑。然而若将这个事情放在当前美中相互竞争还有台湾政党政治的脉络之下来观察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次单纯的访问行程。首先，对中国国民党而言，此行最大的成果在于修补他和华府之间的信任的缺口。补到了什么地步，修好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但是他试图在做，而且已经做了，效果好像还不差。过去几年，特别是民进党执政这几年，美方对国民党最大的疑虑不是九二共识的本身，不然的话马英九的时代提出了九二共识，怎么会在两岸之间通行无阻了？既然不是九二共识本身，那是什么？是部分的蓝营的人在国防预算、军事改革还有对中政策上的立场。美方怀疑这些人的立场是不是会削弱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所以这又牵扯到了军售。在美国的战略界认知之中，一个能够维持海峡两岸稳定的台湾的政府，前提是必须具备足够的吓阻能力，也就是足够的自我防卫的能力，也就是能够不让对岸轻举妄动的能力。因此郑丽文主席此行传达了中国国民党支持强化国防但主张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与和平对话并行，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助于淡化外界对于蓝营亲中以美的刻板印象。所以这也就是美国的智库或者学者说，在国防立体上建议郑丽文要再补强，这也是美方善意的提醒，也是美方表达了他们所关切的地方。虽然某些程度之上国民党这样做了，希望淡化亲中以美的印象，美方是否因此改变了看法了？答案还是一个问号。因为美国的外交决策向来重视的是制度性的承诺，而不是个别政治人物的口头表达或者是口头承认。对华府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郑丽文主席在美国说了什么，虽然这个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回到台湾之后，在国防预算、兵役的改革还有对中国大陆政策等等具体的议题之上是否展现一致的政策方向。换言之，此次郑丽文访美或许开启了对话的大门， 但能否建立长期的互信呢，仍需经过实际政策的考验。所以国民党蓝营的第二棒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的访美就有补强的作用，我们在后面再为您各位听众朋友您分析。另外一方面，北京对郑丽文的反应也值得关注。表面上看，国民党积极与美方互动，似乎可能引发大陆的不满。但是，我们把位阶提高，用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呢，北京未必完全排斥国民党强化对美的关系。听起来很矛盾吗？不，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我们把战略的角度提高，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党如果同时维持与美国的沟通管道，还有与大陆的对话基础，未来若发生政党轮替，国民党再度上台2028年的话，那么两岸关系就有机会在降低风险的状态之下恢复互动。因为前面美中台三方面已经有基础的互动的基础在这里了，所以等到国民党上台之后再跟北京有其他的互动的话，也就不会让人觉得很意外了。所以对习近平而言，一个被华府接受又主张两岸交流的台湾的执政者未必是最理想的选项，但可能是相对可预测的一个对象。因此北京方面短期也是选择观察，而不是立即采取强烈的反制。从郑丽文访美的消息公布于世，到在美国的行程，再到回来这一段时间了，没有看到北京方面有什么强烈的表达嘛，对不对？那至于民进党呢，郑丽文访美所带来的政治效应构成新的挑战，因为从民进党执政以来呢，外交议题上的优势之一就是社会普遍认为民进党跟美方的关系比较稳固，能够获得国际的支持。若是国民党逐步建立稳定的跟美国的互动的模式，而在国防政策上提出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那么只有民进党能处理美国台湾的关系的这个叙述呢，一定受到冲击。未来台湾选民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呢，考虑的重点不再只是谁比较亲美，而是谁更有能力维持台美合作的同时降低两岸冲突的风险。而这样的认知与变化对今年2026年的地方选举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地方选举虽然以候选人的特质、地方治理、民生议题为主，但是整体政治的氛围还是会左右选民的情绪。如果国民党成功塑造了既能与美国沟通也能促进两岸和平的这种正面的形象，有助于争取部分重视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中资选民、中间的选民。反之，若民进党无法有效回应人民对于物价、能源、住宅、社会安全这些内政议题的焦虑了，即使在国安议题上有了优势，也未必能转化成为选票。总体而言，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真正的意义不在于他是否取得象征性的外交突破，而是国民党借这个机会展现一条兼顾国防外交两岸关系的新的路线、新的途径。如果这条途径能够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并获得国内外的信任，那么台湾政党竞争的格局呢，就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果说访美只是短暂的政治操作了，而没有后续的实践呢，那么效果也就很快的就会退散。除了郑丽文访美之外，国民党一些重要的角色、一些大咖都走出了 政党外交的新的路线。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发觉近一两个月来，蓝营几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纷纷出访，主席郑丽文访美，台中市长卢秀燕访问欧洲，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到新加坡领奖，而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也率团访美。就现在国民党的这些一个个大太阳啊，所形成的政党外交、地方外交、国会外交多路并进的局面，明显的拓展了中国国民党的国际交往的格局。首先是郑丽文访美啊，我们在前面都讲了，试图打破美方对于国民党刻板的印象，重新建立和美方各界对话和沟通的管道，对吧？其次，台中市市长卢秀燕结束了欧洲的访问，行程涵盖了德国、捷克、奥地利，主轴是民主交流、城市治理还有经贸合作。作为地方的首长而言，卢秀燕仍然努力地扩展欧洲的人脉，为台湾开辟另一种地方外交的空间，也垫高了自己未来竞逐总统大位的实力。而第三位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就在十天前15号的时候，在新加坡代表台北市领取被称为城市界诺贝尔奖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所颁的特别奖，这是全台湾22个县市第一个获奖的地方首长，不仅是对台北市治理成果的国际肯定，让台北增加了国际的能见度，对争取连任的蒋万安来说呢，也是一大利多。而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1号率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预计拜会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的参访。那么同样的，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年，那么可能安排一些相关纪念的活动，接待的规格相当高，使得韩国瑜访美更具有象征的意义。不只是呢提升了韩国瑜在政坛蓝营的分量，而且除了提升个人的能见度之外，也让中国国民党在国际间拿回更多的话语权。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8: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7: 家财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国民党要角出访，走出政党外交的新路。由于民进党多年来透过文宣的操作，在国际媒体上塑造出一套有利于自身的台湾的叙事，包装民进党才是台湾民主自由的唯一代表，而贴上国民党亲中的标签，垄断了台湾对外的话语权，并将国民党边缘化。如今蓝营重量级的人物分进合集之下，可以逐步打破民进党限制的框架，相形之下，民进党政府目前面临的外交困境越来越明显。原定4月份出访斯瓦蒂尼的赖总统一度受到阻拦，反而用包机的方式、专机的方式秘密的出访，所以台湾的外交空间遭受到更大的制约。原本民进党强调自己能处理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如今的外交困境和落差自然会被外界放大检视。而蓝营对国际外交的出击是路线之争，民进党的外交论述往往以意识形态为主， 国民党地方首长还有国会领袖透过城市、产业、国会、政党等等不同的管道逐步累积国际的信任呢，产生出较为务实、弹性而且多元的对外路线。当然，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还是台湾是否避免台海危机。如今呢，蓝营的政治人物用不同的方式、弹性的手法走向世界，也向国际间说明了国民党是有能力维持台海安全和区域稳定的政党，这对重返执政呢，当然是一大助力。我们在前面说了，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现在正在美国，在拼晶片外交，同时对于郑丽文访美，他几乎是以接棒的形式来进行。那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什么意思。6月21号到27号，立法院长韩国瑜率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展开一周的国会外交的行程。开宗明义，代表的是中华民国立法院，而不是个别政党。外界如果把焦点只放在接待的规格，甚至跟郑丽文访美做比较了，那你就错过真正的重点了。真正的重点是，华府正在重新看待台湾国会在台美关系中的角色。首站前往凤凰城，参访台积电的厂区，然后转到华盛顿拜会美国国会议员，还有行政部门、智库、AIT 的相关人士会面。从这个安排就看得很清楚，双方的关系不只是军事安全，也包含半导体供应链、国防预算、国会的监督。美方真正要看的不是哪一位政治人物的表态，而是台湾的制度能不能把承诺变成预算，而把预算变成执行。而韩国瑜的高明之处呢，他不以国民党政治人物身份单独访美，而是以立法院院长带了蓝白绿三党的立委同行，分别是国民党三个、民进党三个、民众党一个，多半都是以抽签来决定人选。所以这个安排不只是尊重专业，更凸显了国会并没有协商的空间。相关的国防特别预算、特别条例和预算呢，需经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审查，再分别送到院会完成三读或是审查表决。换句话说，台湾美国的安全承诺能否落实落地，最后还是要回到国会的程序里面。国会就是立法院，那么立法院审查不是阻挡军购，而是民主程序中必要的协商与讨论。同样的，如果执政党民进党对于这个预算只有两三张纸，或者是全部是包括在一起用一个总数额，也没有下面的细节或者名目，那你叫人家怎么通过这个呢？那通过以后钱用在哪里了？如何监督，如何执行呢？所以外界不能把正常的审查简化成说是蓝白党军购，而且要求和平的论述了，也不是亲中，更不是代表中。

分别是三个三个再加一个。那韩国瑜还特别指定了民进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招委陈冠廷随行。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团是包含了不同政党的，所以没有一言堂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上呢，韩国瑜此行也和郑丽文访美形成了一个接棒的形式，因为郑丽文主席提出了国民党新的两岸和平论述，而韩国瑜呢

台湾可以主张和平，也必须维持可以相信的防卫能力，可以强调对话，也不能让防卫承诺变得模糊。因为呢，和平不等于是红统或者是亲中，而自我防卫的能力的提升也不等于对于缺乏细节的军购案照单全收。这就我讲的军购的细节在哪里，你不能就是开一个数字出来就要立法院委员们举手通过。因此呢，韩国瑜拼的晶片外交这个访美的行程如果走得稳的话呢，它的意义不只是替个人国际的形象加分，而且是让台湾国会重新成为美国跟台湾双方关系中的一个可以信任的关键点，或者是可信的节点。所以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华府真正该看的不是蓝营绿

能否在安全的议题上形成最低的共识，让双方的承诺回到了可以审查、可以协商、可以落地执行的制度的轨道，这个才是美国要看的，而且也是韩国瑜的外交带着这个特别的团到美国所应该表达出来的。同时也就像这一棒接一棒，那么郑丽文提出了国民党新的

0: 制度性的处理，而建立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信任。所以我们在前面把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分别列出来了，也一一做了点评了。同样的，对于访美改变了政党竞争的格局，那么政党外交新的路线，我们也做了一些说明了，特别还举了韩国瑜的例子，以及蒋万安还有卢秀燕纷纷到外面出访所形成的蓝营的大太阳门，一波接一波的出访，制造国际的声量，还有累积个人的能量。今天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我们在家台政评这里为你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2: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的是移民遭遇外遇的故事。我第一次婚姻是在28岁那年，前妻比我小2岁，我们同是北漂一族，同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恋爱了2年。于是在1998年我们结婚了。她是江浙人，有着南方女子典型的美丽，尤其是皮肤凝如胭脂。因为她名字里带有两个美字，同事们都叫她美美。她的外貌和气质的确是在公司里非常出众，不仅我们公司里的男同事追求她，就连我们工作的那栋大厦的其他公司的男士也对她献殷勤。最后我能把她追到手并且娶回家，有很多人都是非常羡慕我。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省市，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于是我们的婚礼是在3个地方举行，仪式有大有小，却都有很多亲朋好友。为了满足双方父母的心愿，听起来有点浪费。有朋友曾经说，你们这样像是结了3回婚呢，有点不吉利。但是谁会想那么多呢？没想到到后来还真应验了他的这句话。北漂一族的生活并不富裕，我们要花好多钱来交房租，消费很高，吃穿用住都花费不少，还要孝敬父母，自己留存一些。未雨绸缪是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过着甜蜜的小日子，不攀比，不虚荣，有条有理地打点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相信自己还年轻，将来的日子会很好。那时我们每天上下班都一起，互相监督，从不迟到，也不早退。我要加班时，他通常都会等我，或是帮我一起做。我们的上司经常会开玩笑说我们是劳模夫妻，他也常常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年轻人上进的很多，像我们夫妻两个人一起上进的就不多了。让一个人加班还搭上一个免费的。周末时候我们也会改善一下生活，跑去下下馆子，晚上去三里屯喝喝酒。可能我们太如胶似漆，酒吧里的红男绿女通常都只是看着我们，并不过来搭腔儿。逢年过节我们都会不顾劳苦地看双方父母，走走亲戚。我们很恩爱，朋友们拿我们当作模范夫妻。后来我们决定移民了，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看着周围的同事一个个的往外跑，自己心里也痒痒。可能是因为还年轻，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在网上看了一些关于加拿大的描述，虽然刚开始可能会有些苦，但大环境还是适合我们。我们最先得到了他父母的支持，信心满满的开始准备移民的资料。漫长的移民路，我们的生活除了多跑几次公证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学会比以前更节约的过日子。我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多么有能力的人，我也没有雄厚的家底和值得一提的家庭背景。美美和我在一起从来就没有过上一天轻松的生活，身上最贵的首饰是我们的结婚戒指，没有超过3000元人民币，她也不容易。移民之后情况比我们想的还要糟糕，我没有找到工作，而是长时间的，无奈之下我也只能去打工，很累，累得我有些吃不消。美美也去打工，她更累，消瘦了，看得我都心疼。她是个性格坚强的人，
很累，但是从来不出声。他不爱抱怨，很多事情也只会闷在心里，时间长了，心里难免会有郁结。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移民之后的情感外遇。移民之后打打零工的日子过不久，我又被 lay off， 开始拿 EI。 小美还在打工，在家吃 EI 的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努力找工作是我那时的第一目标。也许就是那段时间我忽视了对她的关心，也没有给她足够的重视，没有和她多谈谈心，说一些互相鼓励的话，更没有为她分担家里的重担。她每一天都在改变，可我忽视了，直到发展到她夜不归宿的时候，我才发现问题很严重。她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说加班，有时说被工友叫到家里吃饭，有时还说去听什么讲座，反正理由很多。我信任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可是现在他去哪儿了？有什么地方会留下一个人过夜呢？第二天，我摆出问题很严重的样子和他谈，没想到他哭了，还直说对不起我。他的样子让我一惊，我知道他有事情瞒着我，而且这个事情可能会让我和他都很难堪。他告诉我，他和一个老外好上了，那个人是从别的车间刚刚调过来，才来了三个月，在他工作的那个车间做 supervisor。 白人，身材高大，读书不多，用中国话讲，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那个白人还有女朋友，女朋友还生了个小孩，也算是有家了，但是妹妹还是跟他搅在了一起。妹妹说她喜欢那个人，但是还离不开我，所以很痛苦。她说生活很艰难，而人有的时候不能看得起自己的意志。你以为她很坚强，但是这种辛苦和劳累会把你的思想和理想都消磨光，而只有欲望才会因此滋长。和那个人在一起，让美美觉得生活能够尽快地脱离现状。她可以不用过很富裕富有的生活，但是不能过这种把人累得半死的生活。她不是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人，我理解她，因为我自己也不是那种人，更不能要求她变成那样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和我开玩笑，第二个星期在我还考虑我们之间的问题时，我却得到了意外的好消息，面试成功，拿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我似乎一下子就变得心胸宽阔，我想原谅他，我想我们之间可以重新来过。我让他把工作辞了，在家里过清闲的日子，还拿来了很多资料让他看看是不是可以去读书。周末我还带他去玩，弥补前些日子带给他的寂寞。但是不管怎么做，两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有些事情稍微敏感一些就会让我们很尴尬。妹妹和那个人没有分开，即使我把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陪她，依旧不能阻止他们的联系。他们还会来往，而且没有间断过。我们也知道，我和妹妹已经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我心里有芥蒂，而他也会愧疚，在我眼皮底下过着这种失魂落魄的生活。于是我们心平气和地离婚了。整个过程他一直都在跟所有人道歉，跟他父母，跟我父母。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过错找什么借口，他一直都在说是自己的错。于是在那个秋天，我们从此各奔东西了。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
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时间一天一天的过，转眼之间我和美美已经离婚九年了。在这九年里，我又结了婚，几个月前还当了父亲，现在每天是锅碗瓢盆外加孩子的哭声，组成了异样的幸福交响曲。下班之后人再累，看到孩子也会变得精神气爽。我的太太是个麻利的娇小女子，家里布置得井井有条，什么地方只要有了她就会立刻干净几许。她也是个有短促婚姻的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想找个温暖的家，彼此有着心灵相通的默契。相处半年多之后我们就结婚了。同样是几个月前，我带着刚出月子的太太和小孩去买东西，在 mall 里我碰到了美美，我的前妻。四个人，我和我太太，她和她先生，互相介绍后都点点头，各自留下电话。还真是巧，分开九年多，除了第一年还牵扯一些赡养费，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联系，谁都没有找过谁，谁都不想打扰谁的生活。九年来这是第一次见面，这个说大不大的温哥华还真的会捉弄人。没多久他打了电话说来看我们，周末时他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里面全是给我家小孩的礼物。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他来我家没有出现那种气氛诡异的尴尬场面，反而有说有笑，像个久违的老朋友。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他没有和那个白人在一起。和我分开的第三个月他们也分手了，原因我没有多问，只是知道那个白人最后想回到他女朋友身边，可是人家也不要他了。美美又回到了非常讨厌的劳累的生活中去，只是不再像原来那样整天在心里怨恨。她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很憔悴，像鬼一样，后来又重新打起精神来收拾自己。她现在的老公同样是个白人，两个人怎么认识的我不清楚，也不关心，只要他现在能开心的生活，和谁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现在都生活得挺好，也都觉得自己蛮幸福的。还记得那时我们分手，我们彼此祝福对方，没有埋怨，没有憎恨，是真心的祝福对方能够过得幸福。如今看到彼此红光满面，心里也有些许安慰。我想不管以后我和美美会不会常联系，朋友还是可以做的。听过了刚刚那段情感故事，您又作何评价呢？其实移了民来到这个国家，很大程度上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情感都是巨大的挑战。只希望我们曾经爱过的那个人，即便有一天我们分手，也不会闹得鸡飞狗跳。也许平和地对待两个人已经成为定局的关系，才是明智的选择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2: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一本长达百余页的绘本《独生小孩》。这本长达112页的绘本描绘的是70-80年代中国北方工业城市一个独生小孩的故事。全篇的素材源自于作者郭静儿时的一次迷路的经历，所以里面的小女孩我们姑且叫她静静吧。绘本的第一张图是一只木质闹钟，泛黄的色调和铅笔线条一下子将我们拉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那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寒假的某一天，静静目送妈妈出门上班之后，独自待在家中。她偷偷穿上妈妈的高跟鞋，披上从衣柜里翻出来的丝巾，扎起了朝天的小辫儿，还拿出妈妈的口红给自己化妆。等玩累了，才发觉墙上的钟只转了2圈，而余下的漫长时光不知如何打发。于是静静呆呆地望着窗外飘雪的街道和工厂，站了很久，她突然想到了去姥姥家玩。她给爸爸妈妈留下了一张纸条，我去姥姥家了。静静独自打着伞出门，外面是漫天的大雪，走在路上脚底咯吱吱响。他晃晃悠悠地走向公交车站，穿过冒着热气的红薯摊，路过卖糖葫芦的老爷爷，终于走到了公交车站。他和大人们一起排队上车，摇着小手递给售票员5毛钱。车上暖气轰着，车窗上的冰挡住了他好奇的视线。缓慢行驶的公交车带着静静进入梦乡。等他醒来的时候，公交车上只剩他一个人，而外面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世界。公交车走了，静静望着绝尘而去的车，心很害怕。他奔跑在陌生的树林里，找不到回家的路。就在他急得大哭的时候，一只雄鹿出现了在他的面前。小鹿带他飞过月亮，进入云层，认识了新朋友海獭。三只萌物上天入地，还飞进大鲸鱼的肚子里收集星光。他们在云层上飞行玩耍，直到海獭遇见了自己的妈妈。看着海獭高兴地跌进妈妈的怀抱，静静突然有点失落。他把小脑袋埋进双膝，过了一会儿他抬头，发现天上的云变成了妈妈的脸。静静有点想回家了。小鹿轻轻碰了碰他的手，带他飞回了家。故事的最后，静静在妈妈的怀中安然睡着，手中握着一只小鹿木偶。其实独生小孩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可是细致地描写了静静在公交车下来之后误入森林以及各种惊险和梦幻的画面。看到那些图画，我总是想到自己的小时候。去姥姥家好像是一代人的记忆，无论是一个人去，还是买零食，或者一个人去爸妈的工厂，回想起来，那些在路上的孤独和恐惧记忆犹新。我们谁没有幻想过那幽深的路边、田野里或者冰冷的公交车站上会蹦出一只闪着金光的神鹿呢？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小王子，想着故事里的小王子离开 B612 星球，遇见的国王、商人、酒鬼、点灯人，他的玫瑰花，还有一路上陪伴着他小狐狸。但独生小孩要比小王子更柔软，无论是鹿还是海獭，还是看起来有些危险的鲸鱼，他们都温暖而有趣，
没有小王子遇见的那群人的怪脾气。这些奇异世界的朋友带着迷路的静静在云层之上冒险，送给静静以丽的梦，治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那么这个绘本为什么叫独生小孩呢？不仅仅是郭靖，当年寂寞的小孩子们几乎都希望着在长大以后离开城市，推开门去寻找更大的世界，去追逐梦想。而在长大之后也真的义无反顾地上路。我们这一代人在表达情感时似乎与上一代有所不同。曾有人说独生子女是小皇帝，是被宠溺的一代，蜜罐的一代。可是其中的宠爱仍然不能代替无人分担的孤独。你是否留意过，当这代人长大以后，难过痛苦的时候，脸上是什么表情？我们的父辈似乎更容易显露他们的内心，他们呐喊愤怒，乃至抱头痛哭。而这代人表情更为隐藏疏离，内心暗潮汹涌，表面不动声色，讲出来也风轻云淡。哪怕全世界离我而去，只要有纸笔有张纸，就能让我自己感到幸福快慰。这是郭靖的画笔。那些为了梦想甘于清贫的日子，那些无数日夜里挥洒丹青的日子，多么像静静在森林里那段惊险但最终光明的旅程。孤独其实是童年乃至人生的一个大课题。中国的独生一代，他们童年的孤独要比前人和后人都要更深。这一群体中最主要的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人。而其实就算你不是独生子女，是不是也会感到孤独呢？小时候我自己一个人趴在窗边看路人经过，有时翻书，有时看电视。最难熬的是周二下午，电视屏幕停留在神秘的彩色静止画面，播放着让人昏昏欲睡的音乐。有时候邻居家的小孩可以和我一起弹弹珠，翻墙头，满院子疯跑。但当他们都写作业的时候，我就只能看着远处的烟囱发呆，想着天上的云是不是从那个带烟囱里出生的。绘本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静静站在窗口向外望的画面。窗下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再远一点的是工厂，那些大大的烟囱冒着烟，雪花打在窗子上，有轻微的噼啪噼啪的声音。这是典型的北方工业城市在那个年代特有的场景吧。在那个年代，不仅有前所未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更重要的是工业化计划经济的钉钉子生活方式，以及逐渐开始的市场化大潮中出现的人情冷漠，都让独生一代面对更加坚硬的童年。童年时不自知的这种深刻的孤独，后来也成为了这代人生命的底色。然而幸运的是，这场集体的迷失虽然还没有终结，但我们依然有这么多人勇敢地走在路上。绘本里的静静和作者郭靖都找到了他们的路，而我们呢？这些已经长大的80后，这些都市人，在钢筋水泥城市，在现代荒原里，找到了那只温暖的神鹿了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朋友，不是所有的情都值得你去珍惜。时间是一剂良药，它会沉淀最美的感情，也会带走留不住的虚情。缘分需要珍惜，感情需要感恩，爱不是单向，情不是索取，懂得珍惜才会持久，知道不易才能永恒。爱是风雨时悄悄出现在你头顶的伞，爱是困惑时默默陪伴在你身边的不弃。真正的感情源于一颗珍惜的心，真正的得到源于一份感恩的心态。真正的朋友或许不能给你物质上的帮助，却可以给你精神上的鼓励。真正的朋友不是日日相对，不是吃喝玩乐，而是默默关注你的成长，悄悄关心你的一切。真心对你的人不是建立在任何利益上，真正陪伴你的人不是因为你外在的光环。不要轻易挥霍一份看似易得的情，不要轻易伤害一颗默默付出的心。人生没有重来，生命无法倒带，且行且珍惜。人生总要有梦想，岁月总要有追求，珍惜一份情，怀揣一份梦，就是最大的收获。缘不会随意而来，因为相惜不会永远无期，因此要呵护。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也没有平白无故的爱，请不要把别人的付出不屑一顾。没有谁本该对你好，人与人是平等的，爱你的人可以包容你的一切，但不会接受你的鄙视。要平等，还要懂得尊重，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也不会得到真心的情。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请善待每一个遇见，珍惜每一个缘分吧。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色已深，在这儿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无声之中怎可知真拥紧你，如捉摸一堆漂浮空气，眼看无数个问号被静默的你吻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欢迎于七月八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30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郑丽文访美的得与失。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了，由西岸到东岸，一路从不同政治光谱的智库、学校，跨足到了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最后步入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华盛顿总部。他自我评价获得超乎预期的支持。真的是这样吗？不过看在绿营民进党眼中非常不是滋味，毕竟赖清德总统至今连过境美国都无法成行，而郑丽文却以在野党主席的姿态在美国受到欢迎，因此各种抹黑红漆全部一涌而上，一下说他与对岸统战的人士同框，一下子称他是习近平的替身，一下子就传言他被美国国安高层拒绝见面，种种的冷嘲热讽、酸言酸语，这是不是反而证明了他此行的成功呢？所以只能用背后捅刀的方式来丑化他。我们在这里为您分析他这一趟美国行程的得与失。若是要用一句话为郑丽文访美做总结的话，与其说他到美国去解释怀疑，不如说他推销成功。推销什么？不只让美方理解现在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更让美方重新看到两岸关系过去长期被埋没的一大机遇，也就是自主和平的主动性。美国不见得不会买单，因为中美现在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建构的过程之中，美国正在大幅战略调整，从过往的围堵脱钩转向到现在的沟通竞合。一个与中国大陆和平相处、主动寻求未来稳定局面的台湾，对美国而言成为不可缺少的一个战略资产，而一个只会抗中保台与大陆死硬到底的麻烦制造者呢，才是美国相当难以甩手的一个战略的包袱。在中美两强大国博弈的态势之中，郑丽文该做的事情不是低声下气的说服，而是理直气壮地向美方展现台湾人民勇于破局的新路径和新的选择，让美国人看到台湾借由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替中美双方搭桥铺路的一个新的角色。而郑丽文确实做到这一点，这一趟访美行的正向的后坐力还在酝酿，子弹还在飞，代表了台湾人对世局的新的认识还有自我的调试。那么民进党陈旧的冷战对抗思维呢，也翻过了篇章。台湾的财团法人民主文教基金会做的民调反映出多数的民意倾向与对岸主动和谈的心声，连 前国安局局长陈明通他所创办的国家发展教育基金会在15日那天也发表最新的民调，显示有71.7%的受访者压倒性的赞成两岸进行政治谈判，而且由前总统蔡英文代表台湾坐上谈判桌，因为他们信任他。第二名才会是马英九。尽管这个民调数据显示民众最希望谈判的结果是维持现状，然而一旦谈判开启就表示现状可能会有改变，希望谈判本身才是关键的所在。不论结果如何，谈判指向的必然是和平，不会是战争，这当然是必战的起手式。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访问大陆以后提出的新四步，除了宣告台独政治死刑之外，同时也明指了备战驱和取代了备战保台，成为美国最新的战略的立场。这个转型虽然体现出了川普本人的商人的性格，但是也相当程度客观反映了东升西降的局势之下，美国过去的路线面临到了困境，不得不改变方向，另寻出路。台湾既要读懂美国的风向，更要看清市局的变化的趋向。民进党抗中亲美的政策，非但无法换得到保台的结果，反而让日本跟菲律宾对台湾的海域瓜分蚕食，东部的海域，这我们上个礼拜谈过。后果是让中国大陆启动了具有不统而统意味的近海管理模式，进一步消解掉了台湾的重要性。从这个单一事件来看，就看得出台独两头落空、得不偿失的局面。而郑丽文恰恰站到了风向转变后的浪头上，到美国展开攸关台湾前途何去何从的思想的冲击，美国的智库、国会议员、官员等等产官学界的精英，经历了中美关系格局转换与变化的调整适应，在脱钩对抗还有沟通合作之中呢，摸索摆荡。而郑丽文此行向美方释出了最大的讯号，莫过于脱钩对抗无助于和平稳定，唯有积极的沟通合作才能创造出最大的赢面与交集。而美国目前内心的纠结呢，其实也是对台湾的灵魂拷问，台湾到底要被压迫投降，被美国抛弃到孤立无援，还是主动去和谈，争取安身立命和利益的极大化。谈判既是谈和也是和谈，但是绝不等于投降，而是自主性的最后的掌握，把台湾推向战场，打巷战、城镇战，表现人民的韧性，那才是悲哀的自我毁灭，满盘皆输。如今谈判的风向已经起来了，应该可以看到命运掌在自己手中的台湾人应该明白和平可以谈得出来，有这个条件跟希望，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到战争冲突的绝路。再看看在太平洋内岸的美国都在重新塑造思维的时候，台湾怎么能够在仇恨对抗的意识中抱残守缺呢？所以这一次郑丽文的访美之行是破开了抗中保台的局面，而产生了和平新路径起风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郑丽文用论述来对应民进党。针对郑丽文的访美，民进党的发言人林楚英酸他见美国官员的层次低，甚至说他是在美国讲习近平中国的话，替自己泼红墨水，听起来相当辛辣过瘾，但是还是老套路，老的说辞，只要国民党谈两岸和平，就先贴上亲中的标签，只要有人主张对话，就说成替北京、替中共代言。真的是这样吗？问题是，这一趟访美的重点并不是民进党口中的官员层级的高低，而是他把国民党两岸和平的路线带进了美国的学界、智库、国户、国会还有政策圈。这不是桥界千人宴的取暖，也不是照一张相片的合照外交，而是华府论述战。他把这个战场带进到了美国的圈子里面。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说华府论述战是什么。
3: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er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郑丽文访美的得与失。若是您对这个主题您有不同的观点，或者您有自己的看法想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我们刚刚说了，这一趟访美之行，郑丽文带来的重点是把两岸和平的路线的思维带进了美国。他先后访问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甘乃迪政府学院，也到美国的智库、国会议员和学者交换意见。这些林林总总安排的意义不在于美方是否立刻接受了中国国民党的新的路线，而是在于国民党不再只是在台湾内部反驳亲中的标签，而是主动进入美国的政策圈、决策圈，说明国民党的两岸和平主张。纽约亚洲学会的纽约总部 Asia Society New York 公开座谈更具有象征意义。这个是由亚洲协会美洲关系中心主任夏伟主持的，并由美国前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驻青罗素 Daniel Russell 共同参与，公开售票300个位置，很早就卖完了，显示美国的知识界、政策圈对于台海议题的高度的关注。郑丽文主席在会中明确地表示，一国两制在目前台湾难以被接受，台湾跟香港的历史背景、发展的轨迹都不同，任何关于现况的改变都应建立在台湾人民的选择之上。这些话直接戳破了中共代言人习近平替身的粗糙的标签。当美方的学者把他的和平主张形容是理想主义时候，郑丽文立即反驳，真正的理想主义不是主张对话，而是推动台独却相信两岸不会爆发战争的人。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什么样的核心？和平路线未必天真，真正危险的是把战争风险推高，却假装代价永远不需要付代价 的人。民进党长期把抗中保台当作政治的万灵丹，却把两岸官方的沟通完全中断，也让台湾越来越被推向美中对抗的前线。如果赖清德总统一再宣称台独已不是问题，为什么不把台独党纲拿掉呢？如果民进党真的主张维持现状，那为什么要不断的升高对抗呢？而这个对抗又让全民来承担风险。所以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的攻击暴露了绿营的焦虑。民进党最怕的未必是郑丽文见到哪一级的官员，而是美国的政策圈开始听见了台湾另一种的声音。台湾不是只有民进党的抗中动员，也有国民党提出来的和平选项。因此郑丽文访美的真正含义在于论述国民党的和平繁荣之见，而将其带进华府论述的场合里面。这正是民进党唱衰破功的地方，也是郑丽文对于抹红攻势最直接的打脸。台湾不能成为两强交易的棋子，也不能被台独路线推成火药桶。真正成熟的台湾的路线应该是在不放弃防卫的前提之下，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这个才是2300万台湾人民真正需要的安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郑丽文访美的得与失在哪些方面。以国民党的主席身份访美，郑丽文原本要做到两件事。首先是向华盛顿说明国民党不是亲中以美，其次把郑丽文两岸和平使者的自我定位放进美中台三角关系之中接受检验。从结果来看，有得也有失，有声量却没有完全的成就了美国对国民党信任的重新建立。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在6月13号报道郑丽文访美的时候所下的新闻标题是有魅力但有一点天真，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的和平推手论述没有能够打动华盛顿华府。新加坡媒体体认到了郑丽文自我定位为两岸和平使者，但这个愿景是否站得住脚呢？我们仔细检验美国行所得到的回响，而认为他的论述呢少了一些说服力。怎么说？因为他在今年3月3号是美国智库外交事务月刊发表文章，为了4月份访问北京和6月份访美之前呢寻求与北京和解提出的论述。文章的名字叫做台湾无需选边站，台海和平系与美中关系的齐头并进。在论述中，台湾不必选边站的主要理由是在于台海和平需要同时与北京和华府互动。然而纵观郑丽文主席的访美行显示，以上这个论述呢有修正的必要。访美得分的地方是在于他没有回避，而且直接到了 Washington DC 访问国会智库侨界校园，把国民党和平论述送进了美国的决策圈，而不是只在台湾内部相互喊话。对一个在野的百年大党而言，这是必要的功课，必须做的事。 台湾民主政治不能只有执政党对外发言，在野党也有责任让想帮助的朋友或者盟友理解他的安全观、两岸观，还有执政的准备。郑丽文强调，对话不等于放弃国防，和平不能只靠武器，也点出民进党政府这几年来两岸沟通断裂的现实的问题。这些主张并不是都没有价值，因为台海稳定确实需要危机沟通的管道，降低误判，也需要不把所有的交流都污名化。然而访美之行值得国民党警惕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政治讯号失衡。当郑丽文在四月份跟北京会见了习近平，那个时候的画面鲜明，大家都知道去做什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可是六月份在 Washington DC 呢，并无相称层级的公开接待，外界自然会解读为北京热白宫冷，外交不能靠主观的善意，更要看对方如何接收。当郑丽文主张第一岛链由对抗的前线变为和平繁荣的岛链的时候了，对台湾内部听来或许是温和，但是白宫的战略圈却可能像是你在拆解我们美国印太防卫的架构，不是用字遣词修辞的问题，而是安全语言，你的观众是谁？你对华府的战略圈是不是要用另外一套说法？再来，值得国民党警惕的是国防可信度不足，因为在立法院里面，国民党对于国防预算大幅的删减，尤其是涉及无人机还有本土防卫，让美方产生疑虑，你不愿意自我防卫。而郑丽文在白宫说，民进党、国民党支持国防固然重要，但政府政治的信任不是靠一句话就能补回来的。那么若是国民党认为民进党政府腐烂编的预算，那要提出更精准、更透明、更能够补足战力缺口的替代方案，而不是让外界只看到你在删减这个、删减那个，可是你又提不出更好的国防的预算的细节的问题。和平要有吓阻作为靠山，否则就被理解成对于北京的单向的信任。再来呢，不选边的论述需要修订。台湾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大国的棋子，也不能把中华民国的利益交给华府或者北京决定，然而也不能假装美中竞争，台湾可以是左右逢源的一个外交的技巧，因为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原则不相同。美国重视的是台海的和平、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还有现况不被武力改变。若国民党把九二共识说成万灵丹，却无法回答北京是否接受各自表述呢？是否愿意放弃武力呢？是否尊重中华民国宪法的民主体制呢？如果你都不能这样说服北京，你当然也难以说服美国嘛，那更何况是说服台湾主流的民意了。所以郑丽文此行不是失败，有得有失。他感到华府面对质疑就比回避好，同时也带进了新的风向。而美方智库建议国民党提出自己的国防法案，也是给他修正论述的一个机会，并且提供了方向。但这一趟访问最大的 功课是和平，不是姿态，和平是能力，对话不是取代国防，而是建立在国防之上的风险管理。所以国民党如果要重返执政，2028年的时候，不只要向北京证明自己可以沟通，更要向美国还有2300万的台湾人民，自己守得住民主，守得住主权，守得住安全。因此郑丽文的和平牌如果从口号变成战略，就必须补上国防的可信度、国际的现实感，还有北京风险的认知。否则就像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标题所言的，魅力可以带来掌声，但是天真可能让台湾付出代价。这是访美的得与失，我们都一一列出来了，在这里向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6: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5: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6: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郑丽文访美的得与失。在前面我们说了，他的访美是带了一个和平新路径，并且在论述上挑战了民进党。那么访美当然有得有失，我们在前面做了说明了。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郑丽文的访美带来了另外一个风向，就是改变了政党竞争的格局。怎么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美国，跟美国的智库、涉台的学者、相关人士、国会的议员交流，并对外阐述国民党对美国、台湾的关系、国防政策还有两岸互动的立场。从回台湾之后，近期各家媒体的报道来看，蓝绿双方对此行的评价截然不同，这也是必然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国民党重建国际信任、展现执政准备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批评者则质疑此行更多是政治宣传，未必真正改变美方对国民党长期以来的疑虑。然而若将这个事情放在当前美中相互竞争还有台湾政党政治的脉络之下来观察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次单纯的访问行程。首先，对中国国民党而言，此行最大的成果在于修补它和华府之间的信任的缺口。补到了什么地步，修好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但是他试图在做，而且已经做了，效果好像还不差。过去几年，特别是民进党执政这几年，美方对国民党最大的疑虑不是九二共识的本身，不然的话马英九的时代提出了九二共识，怎么会在两岸之间通行无阻了？既然不是九二共识本身，那是什么？是部分的蓝营的人在国防预算、军事改革还有对中政策上的立场。美方怀疑这些人的立场是不是会削弱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所以这又牵扯到了军售。 在美国的战略界认知之中，一个能够维持海峡两岸稳定的台湾的政府，前提是必须具备足够的吓阻能力，也就是足够的自我防卫的能力，也就是能够不让对岸轻举妄动的能力。因此郑立文主席此行传达了中国国民党支持强化国防，但主张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与和平对话并行，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助于淡化外界对于蓝营亲中以美的刻板印象。所以这也就是美国的智库或者学者说，在国防议题上建议郑立文要再补强，这也是美方善意的提醒，也是美方表达了他们所关切的地方。虽然某些程度之上国民党这样做了，希望淡化亲中以美的印象，美方是否因此改变了看法了？答案还是一个问号。因为美国的外交决策向来重视的是制度性的承诺，而不是个别政治人物的口头表达或者是口头承认。对华府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郑立文主席在美国说了什么，虽然这个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回到台湾之后，在国防预算、兵役的改革，还有对中国大陆政策等等具体的议题之上，是否展现一致的政策方向。换言之，此次郑立文访美或许开启了对话的大门，但能否建立长期的互信呢，仍需经过实际政策的考验。所以国民党蓝营的第二棒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的访美就有补强的作用，我们在后面再为您各位听众朋友您分析。另外一方面，北京对郑立文的反应也值得关注。表面上看，国民党积极与美方互动，似乎可能引发大陆的不满，但是我们把位阶提高，用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呢，北京未必完全排斥国民党强化对美的关系。听起来很矛盾吗？不，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我们把战略的角度提高，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党如果同时维持与美国的沟通管道，还有与大陆的对话基础，未来若发生政党轮替，国民党再度上台2028年的话，那么两岸关系就有机会在较低风险的状态之下恢复互动。因为前面美中台三方面已经有基础的互动的基础在这里了，所以等到国民党上台之后再跟北京有其他的互动的话，也就不会让人觉得很意外了。所以对习近平而言，一个被华府接受又主张两岸交流的台湾的执政者未必是最理想的选项，但可能是相对可预测的一个对象。因此北京方面短期也是选择观察，而不是立即采取强烈的反制。从郑立文访美的消息公布于世，到在美国的行程，再到回来这一段时间了，没有看到北京方面有什么强烈的表达嘛，对不对？那至于民进党呢，郑立文访美所带来的政治效应构成新的挑战，因为从民进党执政以来呢，外交议题上的优势之一就是社会普遍认为民进党跟美方的关系比较稳固，能够获得国际的支持。若是国民党逐步建立稳定的 跟美国的互动的模式，而在国防政策上提出有说服力的替代方案，那么只有民进党能处理美国台湾的关系的这个叙述呢，一定受到冲击。未来台湾选民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呢，考虑的重点不再只是谁比较亲美，而是谁更有能力维持台美合作的同时降低两岸冲突的风险。而这样的认知与变化对今年2026年的地方选举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地方选举虽然以候选人的特质、地方治理、民生议题为主，但是整体政治的氛围还是会左右选民的情绪。如果国民党成功塑造了既能与美国沟通也能促进两岸和平的这种正面的形象，有助于争取部分重视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中资选民、中间的选民。反之，若民进党无法有效回应人民对于物价、能源、住宅、社会安全这些内政议题的焦虑了，即使在国安议题上有了优势，也未必能转化成为选票。总体而言，郑丽文这一次的访美真正的意义不在于他是否取得象征性的外交突破，而是国民党借这个机会展现一条兼顾国防外交两岸关系的新的路线、新的途径。如果这条途径能够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并获得国内外的信任，那么台湾政党竞争的格局呢，就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果说访美只是短暂的政治操作了，而没有后续的实践呢，那么效果也就很快的就会退散。除了郑丽文访美之外，国民党一些重要的角色、一些大咖都走出了政党外交的新的路线。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发觉近一两个月来蓝营几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纷纷出访？主席郑丽文访美，台中市长卢秀燕访问欧洲，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到新加坡领奖，而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也率团访美。就现在国民党的这些一个个大太阳啊，所形成的政党外交、地方外交、国会外交多路并进的局面明显的拓展了中国国民党的国际交往的格局。首先是郑丽文访美啊，我们在前面都讲了，试图打破美方对于国民党刻板的印象，重新建立和美方各界对话和沟通的管道，对。其次，台中市市长卢秀燕结束了欧洲的访问，行程涵盖了德国、捷克、奥地利，主轴是民主交流、城市治理还有经贸合作。作为地方的首长而言，卢秀燕仍然努力地扩展欧洲的人脉，为台湾开辟另一种地方外交的空间，也垫高了自己未来竞逐总统大位的实力。而第三位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就在10天前15号的时候，在新加坡代表台北市领取被称为城市界诺贝尔奖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所颁的特别奖，这是全台湾22个县市第一个获奖的地方首长，不仅是对台北市治理成果的国际肯定，让台北增加了国际的能见度，对争取连任的蒋万安来说呢，也是一大利多。而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1号率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预计拜会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的参访。那么同样的，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年，那么可能安排一些相关纪念的活动，接待的规格相当高，使得韩国瑜访美更具有象征的意义。不只是呢提升了 韩国瑜在政坛蓝营的分量，而且除了提升个人的能见度之外，也让中国国民党在国际间拿回更多的话语权。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6: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国民党要角出访，走出政党外交的新路。由于民进党多年来透过文宣的操作，在国际媒体上塑造出一套有利于自身的台湾的叙事，包装民进党才是台湾民主自由的唯一代表，而贴上国民党亲中的标签，垄断了台湾对外的话语权，并将国民党边缘化。如今蓝营重量级的人物分进合集之下，可以逐步打破民进党限制的框架，相形之下，民进党政府目前面临的外交困境越来越明显。原定4月份出访斯瓦蒂尼的赖总统一度受到阻拦，反而用包机的方式、专机的方式秘密的出访，所以台湾的外交空间遭受到更大的制约。原本民进党强调自己能处理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如今的外交困境和落差自然会被外界放大检视。而蓝营对国际外交的初期是路线之争，民进党的外交论述往往以意识形态为主，国民党地方首长还有国会领袖透过城市、产业、国会、政党等等不同的管道逐步累积国际的信任呢，产生出较为务实、弹性而且多元的对外路线。当然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还是台湾是否避免台海危机，如今呢，蓝营的政治人物用不同的方式、弹性的手法走向世界，也向国际间说明了国民党是有能力维持台海安全和区域稳定的政党，这对重返执政呢，当然是一大助力。我们在前面说了，立法院长韩国瑜现正在美国，在拼晶片外交，同时对于郑丽文访美，他几乎是以接棒的形式来进行。那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什么意思。6月21号到27号，立法院长韩国瑜率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展开一周的国会外交的行程。开宗明义，代表的是中华民国立法院，而不是个别政党。外界如果把焦点只放在接待的规格，甚至跟郑丽文访美做比较了，那你就错过真正的重点了。真正的重点是华府正在重新看待台湾国会在台美关系中的角色。首站前往凤凰城参访台积电的厂区，然后转到华盛顿拜会美国国会议员，还有行政部门、智库、AIT 的相关人士会面。从这个安排就看得很清楚，双方的关系不只是军事安全，也包含半导体供应链、国防预算、国会的监督。美方真正要看的不是哪一位政治人物的表态，而是台湾的制度能不能把承诺变成预算，而把预算变成执行。而韩国瑜的高明之处呢，他不以国民党政治人物身份单独访美，而是以立法院院长带了蓝、白、绿三党的立委同行，分别是国民党3个、民进党3个、民众党1个，多半都是以抽签来决定人选。所以这个安排不只是尊重专业，更 凸显了国会并没有协商的不，并不是没有协商的空间。相关的国防特别预算、特别条例和预算呢，需经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审查，再分别送到院会完成三读，或是审查表决。换句话说，台湾美国的安全承诺能否落实落地，最后还是要回到国会的程序里面。国会就是立法院，那么立法院审查不是阻挡军购，而是民主程序中必要的协商与讨论。同样的，如果执政党民进党对于这个预算只有两三张纸，或者是全部是包括在一起用一个总数额，也没有下面的细节或者名目，那你叫人家怎么通过这个呢？那通过以后钱用在哪里了？如何监督，如何执行呢？所以外界不能把正常的审查简化成说是蓝白党军购，而且要求和平的论述了，也不是亲中，更不是代表中国发言。所以蓝营的、绿营的跟民众党的国会外交的这些立法委员，分别是三个三个再加一个。那韩国瑜还特别指定了民进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招委陈冠廷随行。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团是包含了不同政党的，所以没有一言堂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上呢，韩国瑜此行也和郑丽文访美形成了一个接棒的形式，因为郑丽文主席提出了国民党新的两岸和平论述，而韩国瑜呢，他以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身份率领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访问美国，把防卫、和平、军购、国会审查等等的这些拉回到制度里面。所以郑丽文主席处理了路线的说明，而韩国瑜处理了制度上的信任，两个人是分头晋级。台湾可以主张和平，也必须维持可以相信的防卫能力，可以强调对话，也不能让防卫承诺变得模糊。因为呢，和平不等于是红统或者是亲中，而自我防卫的能力的提升也不等于对于缺乏细节的军购案照单全收。这就我讲的军购的细节在哪里，你不能就是开一个数字出来就要立法院委员们举手通过。因此呢，韩国瑜拼的精

0: 不是蓝营绿营谁比较会喊口号，而是台湾国会立法院能否在安全的议题上形成最低的共识，让双方的承诺回到了可以审查、可以协商、可以落地执行的制度的轨道，这个才是美国要看的，而且也是韩国瑜的外交带着这个特别的团到美国所应该表达出来的。同时也就像这一棒接一棒，那么郑丽文提出了国民党新的和平的路径论述，而韩国瑜则以国会大家长的身份怎么样来制度性的处理而建立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信任。所以我们在前面把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分别列出来了，也一一做了点评了。同样的，对于访美改变了政党竞争的格局，那么政党外交新的路线我们也做了一些说明了，特别还举了韩国瑜的例子，以及蒋万安还有卢秀燕纷纷到外面出访所形成的蓝营的大太阳门一波接一波的出访，制造国际的声量，还有累积个人的能量。今天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我们在家台政评这里为你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欢迎于七月八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的是移民遭遇外遇的故事。我第一次婚姻是在28岁那年，前妻比我小2岁，我们同是北漂一族，同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恋爱了2年，于是在1998年我们结婚了。她是江浙人，有着南方女子典型的美丽，尤其是皮肤凝如胭脂。因为她名字里带有两个美字，同事们都叫她美美。她的外貌和气质的确是在公司里非常出众，不仅我们公司里的男同事追求她，就连我们工作的那栋大厦的其他公司的男士也对她献殷勤。最后我能把她追到手并且娶回家，有很多人都是非常羡慕我。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省市，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于是我们的婚礼是在3个地方举行，仪式有大有小，却都有很多亲朋好友。为了满足双方父母的心愿，听起来有点浪费。有朋友曾经说，你们这样像是结了3回婚呢，有点不吉利。但是谁会想那么多呢？没想到到后来还真应验了他的这句话。北漂一族的生活并不富裕，我们要花好多钱来交房租，消费很高，吃穿用住都花费不少，还要孝敬父母，自己留存一些。未雨绸缪是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过着甜蜜的小日子，不攀比，不虚荣，有条有理地打点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相信自己还年轻，将来的日子会很好。那时我们每天上下班都一起，互相监督，从不迟到，也不早退。我要加班时，他通常都会等我，或是帮我一起做。我们的上司经常会开玩笑说我们是劳模夫妻，他也常常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年轻人上进的很多，像我们夫妻两个人一起上进的就不多了。让一个人加班还搭上一个免费的。周末时候我们也会改善一下生活，跑去下下馆子，晚上去三里屯喝喝酒。可能我们太如胶似漆，酒吧里的红男绿女通常都只是看着我们，并不过来搭腔。逢年过节我们都会不顾劳苦地看双方父母，走走亲戚。我们很恩爱，朋友们拿我们当作模范夫妻。后来我们决定移民了，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看着周围的同事一个个的往外跑，自己心里也痒痒。可能是因为还年轻，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在网上看了一些关于加拿大的描述，虽然刚开始可能会有些苦，但大环境还是适合我们。我们最先得到了他父母的支持，信心满满的开始准备移民的资料。漫长的移民路，我们的生活除了多跑几次公证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学会比以前更节约的过日子。我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多么有能力的人，我也没有雄厚的家底和值得一提的家庭背景。美美和我在一起，从来就没有过上一天轻松的生活。身上最贵的首饰是我们的结婚戒指，没有超过3000元人民币。她也不容易。移民之后，情况比我们想的还要糟糕。我没有找到工作，而是长时间的。无奈之下，我也只能去打工，很累，累得我有些吃不消。美美也去打工，她更累，消瘦了，看得我都心疼。她是个性格坚强的人，
很累，但是从来不出声。他不爱抱怨，很多事情也只会闷在心里，时间长了，心里难免会有郁结。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移民之后的情感外遇。移民之后打打零工的日子过不久，我又被 lay off， 开始拿 EI。 小美还在打工，在家吃 EI 的这段时间我也没闲着，努力找工作是我那时的第一目标。也许就是那段时间我忽视了对她的关心，也没有给她足够的重视，没有和她多谈谈心，说一些互相鼓励的话，更没有为她分担家里的重担。她每一天都在改变，可我忽视了，直到发展到她夜不归宿的时候，我才发现问题很严重。她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说加班，有时说被工友叫到家里吃饭，有时还说去听什么讲座，反正理由很多。我信任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可是现在他去哪儿了？有什么地方会留下一个人过夜呢？第二天，我摆出问题很严重的样子和他谈，没想到他哭了，还直说对不起我。他的样子让我一惊，我知道他有事情瞒着我，而且这个事情可能会让我和他都很难堪。他告诉我，他和一个老外好上了，那个人是从别的车间刚刚调过来，才来了3个月，在他工作的那个车间做 supervisor。 白人身材高大，读书不多，用中国话讲，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那个白人还有女朋友，女朋友还生了个小孩，也算是有家了，但是妹妹还是跟他搅在了一起。妹妹说她喜欢那个人，但是还离不开我，所以很痛苦。她说生活很艰难，而人有的时候不能看得起自己的意志。你以为她很坚强，但是这种辛苦和劳累会把你的思想和理想都消磨光，而只有欲望才会因此滋长。和那个人在一起让美美觉得生活能够尽快地脱离现状，她可以不用过很富裕富有的生活，但是不能过这种把人累得半死的生活。她不是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人，我理解她，因为我自己也不是那种人，更不能要求她变成那样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和我开玩笑，第二个星期在我还考虑我们之间的问题时，我却得到了意外的好消息，面试成功，拿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我似乎一下子就变得心胸宽阔，我想原谅他，我想我们之间可以重新来过。我让他把工作辞了，在家里过清闲的日子，还拿来了很多资料让他看看是不是可以去读书。周末我还带他去玩，弥补前些日子带给他的寂寞。但是不管怎么做，两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有些事情稍微敏感一些就会让我们很尴尬。妹妹和那个人没有分开，即使我把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陪她，依旧不能阻止他们的联系。他们还会来往，而且没有间断过。我们也知道我和妹妹已经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我心里有芥蒂，而他也会愧疚，在我眼皮底下过着这种失魂落魄的生活。于是我们心平气和地离婚了。整个过程他一直都在跟所有人道歉，跟他父母，跟我父母。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过错找什么借口，他一直都在说是自己的错。于是在那个秋天，我们从此各奔东西了。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 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时间一天一天的过，转眼之间我和美美已经离婚九年了。在这九年里，我又结了婚，几个月前还当了父亲，现在每天是锅碗瓢盆外加孩子的哭声，组成了异样的幸福交响曲。下班之后人再累，看到孩子也会变得精神气爽。我的太太是个麻利的娇小女子，家里布置得井井有条，什么地方只要有了她就会立刻干净几许。她也是个有短促婚姻的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想找个温暖的家，彼此有着心灵相通的默契。相处半年多之后，我们就结婚了。同样是几个月前，我带着刚出月子的太太和小孩去买东西，在 mall 里我碰到了美美，我的前妻。四个人，我和我太太，她和她先生，互相介绍后都点点头，各自留下电话。还真是巧，分开九年多，除了第一年还牵扯一些赡养费，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联系，谁都没有找过谁，谁都不想打扰谁的生活。九年来这是第一次见面，这个说大不大的温哥华还真的会捉弄人。没多久他打了电话说来看我们，周末时他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里面全是给我家小孩的礼物。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他来我家没有出现那种气氛诡异的尴尬场面，反而有说有笑，像个久违的老朋友。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他没有和那个白人在一起。和我分开的第三个月他们也分手了，原因我没有多问，只是知道那个白人最后想回到他女朋友身边，可是人家也不要他了。美美又回到了非常讨厌的劳累的生活中去，只是不再像原来那样整天在心里怨恨。她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很憔悴，像鬼一样，后来又重新打起精神来收拾自己。她现在的老公同样是个白人，两个人怎么认识的我不清楚，也不关心，只要他现在能开心的生活，和谁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现在都生活得挺好，也都觉得自己蛮幸福的。还记得那时我们分手，我们彼此祝福对方，没有埋怨，没有憎恨，是真心的祝福对方能够过得幸福。如今看到彼此红光满面，心里也有些许安慰。我想不管以后我和美美会不会常联系，朋友还是可以做的。听过了刚刚那段情感故事，您又作何评价呢？其实移了民来到这个国家，很大程度上对我们的婚姻，对我们的情感都是巨大的挑战。只希望我们曾经爱过的那个人，即便有一天我们分手，也不会闹得鸡飞狗跳。也许平和地对待两个人已经成为定局的关系，才是明智的选择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聊一本长达百余页的绘本，独生小孩。这本长达112页的绘本描绘的是70-80年代中国北方工业城市一个独生小孩的故事。全篇的素材源自于作者郭静儿时的一次迷路的经历，所以里面的小女孩我们姑且叫她静静吧。绘本的第一张图是一只木质闹钟，泛黄的色调和铅笔线条一下子将我们拉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那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寒假的某一天，静静目送妈妈出门上班之后，独自待在家中。她偷偷穿上妈妈的高跟鞋，披上从衣柜里翻出来的丝巾，扎起了朝天的小辫儿，还拿出妈妈的口红给自己化妆。等玩累了，才发觉墙上的钟只转了2圈，而余下的漫长时光不知如何打发。于是静静呆呆地望着窗外飘雪的街道和工厂，站了很久，她突然想到了去姥姥家玩。她给爸爸妈妈留下了一张纸条，我去姥姥家了。静静独自打着伞出门，外面是漫天的大雪，走在路上脚底咯吱吱响。他晃晃悠悠地走向公交车站，穿过冒着热气的红薯摊，路过卖糖葫芦的老爷爷，终于走到了公交车站。他和大人们一起排队上车，摇着小手递给售票员5毛钱。车上暖气轰着，车窗上的冰挡住了他好奇的视线。缓慢行驶的公交车带着静静进入梦乡。等他醒来的时候，公交车上只剩他一个人，而外面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世界。公交车走了，静静望着绝尘而去的车，心很害怕。他奔跑在陌生的树林里，找不到回家的路。就在他急得大哭的时候，一只雄鹿出现了在他的面前。小鹿带他飞过月亮，进入云层，认识了新朋友海獭。三只萌物上天入地，还飞进大鲸鱼的肚子里收集星光。他们在云层上飞行玩耍，直到海獭遇见了自己的妈妈。看着海獭高兴地跌进妈妈的怀抱，静静突然有点失落。他把小脑袋埋进双膝，过了一会儿他抬头，发现天上的云变成了妈妈的脸。静静有点想回家了。小鹿轻轻碰了碰他的手，带他飞回了家。故事的最后，静静在妈妈的怀中安然睡着，手中握着一只小鹿木偶。其实独生小孩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可是细致地描写了静静在公交车下来之后误入森林以及各种惊险和梦幻的画面。看到那些图画，我总是想到自己的小时候。去姥姥家好像是一代人的记忆，无论是一个人去，还是买零食，或者一个人去爸妈的工厂，回想起来，那些在路上的孤独和恐惧记忆犹新。我们谁没有幻想过那幽深的路边、田野里或者冰冷的公交车站上会蹦出一只闪着金光的神鹿呢？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小王子，想着故事里的小王子离开 B612 星球，遇见的国王、商人、酒鬼、点灯人，他的玫瑰花，还有一路上陪伴着他小狐狸。但独生小孩要比小王子更柔软，无论是鹿还是海獭，还是看起来有些危险的鲸鱼，他们都温暖而有趣，
没有小王子遇见的那群人的怪脾气。这些奇异世界的朋友带着迷路的静静在云层之上冒险，送给静静以力的梦，治愈孩子的孤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那么这个绘本为什么叫独生小孩呢？不仅仅是郭靖，当年寂寞的小孩子们几乎都希望着在长大以后离开城市，推开门去寻找更大的世界，去追逐梦想。而在长大之后也真的义无反顾地上路。我们这一代人在表达情感时似乎与上一代有所不同。曾有人说，独生子女是小皇帝，是被宠溺的一代，蜜罐的一代。可是集中的宠爱仍然不能代替无人分担的孤独。你是否留意过，当这代人长大以后难过痛苦的时候，脸上是什么表情？我们的父辈似乎更容易显露他们的内心，他们呐喊愤怒乃至抱头痛哭，而这代人表情更为隐藏疏离，内心暗潮汹涌，表面不动声色，讲出来也风轻云淡。哪怕全世界离我而去，只要有知彼有张纸，就能让我自己感到幸福快慰。这是郭靖的画笔。那些为了梦想甘于清贫的日子，那些无数日夜里挥洒丹青的日子，多么像静静在森林里那段惊险但最终光明的旅程。孤独其实是童年乃至人生的一个大课题。中国的独生一代，他们童年的孤独要比前人和后人都要更深。这一群体中最主要的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人。而其实就算你不是独生子女，是不是也会感到孤独呢？小时候我自己一个人趴在窗边看路人经过，有时翻书，有时看电视。最难熬的是周二下午，电视屏幕停留在神秘的彩色静止画面，播放着让人昏昏欲睡的音乐。有时候邻居家的小孩可以和我一起弹弹珠，翻墙头，满院子疯跑。但当他们都写作业的时候，我就只能看着远处的烟囱发呆，想着天上的云是不是从那个大烟囱里出生的。绘本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静静站在窗口向外望的画面。窗下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再远一点的是工厂，那些大大的烟囱冒着烟，雪花打在窗子上，有轻微的噼啪噼啪的声音。这是典型的北方工业城市在那个年代特有的场景吧。在那个年代，不仅有前所未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更重要的是工业化计划经济的钉钉子生活方式，以及逐渐开始的市场化大潮中出现的人情冷漠，都让独生一代面对更加坚硬的童年。童年时不自知的这种深刻的孤独，后来也成为了这代人生命的底色。然而幸运的是，这场集体的迷失虽然还没有终结，但我们依然有这么多人勇敢地走在路上。绘本里的静静和作者郭靖都找到了他们的路，而我们呢？这些已经长大的80后，这些都市人，在钢筋水泥城市，在现代荒原里，找到了那只温暖的神鹿了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朋友，不是所有的情都值得你去珍惜。时间是一剂良药，它会沉淀最美的感情，也会带走留不住的虚情。缘分需要珍惜，感情需要感恩，爱不是单向，情不是索取，懂得珍惜才会持久，知道不易才能永恒。爱是风雨时悄悄出现在你头顶的伞，爱是困惑时默默陪伴在你身边的不弃。真正的感情源于一颗珍惜的心，真正的得到源于一份感恩的心态。真正的朋友或许不能给你物质上的帮助，却可以给你精神上的鼓励。真正的朋友不是日日相对，不是吃喝玩乐，而是默默关注你的成长，悄悄关心你的一切。真心对你的人不是建立在任何利益上，真正陪伴你的人不是因为你外在的光环。不要轻易挥霍一份看似易得的情，不要轻易伤害一颗默默付出的心。人生没有重来，生命无法倒带，且行且珍惜。人生总要有梦想，岁月总要有追求，珍惜一份情，怀揣一份梦，就是最大的收获。缘不会随意而来，因为相惜不会永远无期，因此要呵护。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也没有平白无故的爱，请不要把别人的付出不屑一顾。没有谁本该对你好，人与人是平等的，爱你的人可以包容你的一切，但不会接受你的鄙视。要平等，还要懂得尊重，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也不会得到真心的情。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请善待每一个遇见，珍惜每一个缘分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夜色已深，在这儿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而第二轮会员抽奖嘅丰富奖品就系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十二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蚊。 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 AM1320App，喺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2: 就得噶啦。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嘅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齐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3: 以下系重播节目。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嚟紧有一个好有意义啦、有益身心啦、又适合一家大细的筹款活动啦，就是2026中侨百万行啊。今日好高兴请嚟有两位嘉宾嚟到我节目啦。咁一位咧就系中侨互助会及中侨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嚟阿 Queenie 嘅。Hello Queenie 你好
6: ，Linda 同埋听众你好。
5: 另一位咧就系中侨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啊 Harry 嘅。 Hello Harry 你好
7: Linda， 心机旁边嘅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好欢迎两位啦，咁咧就嚟到我直播室啦。咁不如同阿
5: Queenie 倾下偈先啦。好，嗱
6: Queenie
5: 啊，可唔可以咧同我哋介绍下中侨互助会系点样成立啦？背后咧又有啲咩嘅成立嘅理念咧？当然可以啦。中侨互助会咧就喺1973年成立嘅。
6: 系由一群热心服务社区嘅移民义工创办嘅，咁佢哋希望咧就系通过互助嘅精神回馈社会，协助新移民更顺利融入本地嘅生活。而家50多年嚟啦，中侨一直咧都系秉持服务社区、促进共融嘅理念噶，为唔同背景啊，同埋年龄啊。 嘅人士咧，提供呢啲多元嘅文化嘅服務，包括新移民安頓啦、就業支援啦、家庭同埋青少年服務啦、長者服務同埋婦女支援及社會嘅發展嘅。時至今日咧，中侨已經成立成為咧加拿大其中一個最大嘅非牟利社會嘅服務機構之一，透過呢個片。 加拿大同埋亞洲嘅多個服務嘅地點嘅，咁我哋服務咧就超過50個多種語言嘅提供嘅服務嘅，但係咧由2024年到2025年咧，就中侨嘅服務咧就係超過71,000位嘅來自150個唔同國家嘅。 人士嘅，咁我哋秉承我哋嘅宗旨咧，就系为呢个协助呢啲新移民同埋呢个本地居民咧，喺加拿大咧，希望咧就系安居乐业，建立一个归属感，从而更系独立、更充实嘅社会嘅生活嘅。
5: 咁啊 ，Queenie 其实有好多人咧都知道中侨咧就提供嘅服务咧可以帮到大家啦。咁但系有时咧又好似唔系好知道咧喺咩情况之下可以求助中侨。咁啊，不如同大家介绍下中侨啊，主要嘅为社区提供有边啲嘅服务啊？
6: 好啊！中侨目前咧有三大重要嘅服务方向嘅。第一个咧就系当然为新移民难民提供嘅安置服务啦，包括接待啦、系机场接待啦。其实我哋仲有一个环节咧，就系喺呢个 pre-arrival， 即系佢未抵埗之前，我哋已经系替佢哋服务噶啦。咁佢嚟到我哋即系温哥华机场咧，我哋有当然有包括佢接待嘅服务啦。好多人都会系熟悉嘅，就系英文嘅课程啦，同埋就业培训等等嘅。 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為咗社區長者提供嘅服務，貼身嘅服務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有李國賢長期護理啦，同埋呢個輔助護理咧。咁同埋呢個係日託嘅。咁另外最後嗰個主點咧，就係提供可負擔房屋嘅服務。好多其實有興趣嘅社區人士咧，都可能知道我哋亦係有呢一個服務嘅。咁我哋希望咧，即係預計咧，就係更有多即係呢個社區嘅人士咧，更需要呢個支援咧，我哋能夠可以將佢哋呢個服務帶俾佢哋嘅。
7: 哇！咁原來中橋咧提供有咁多唔同種嘅即係服務計劃，去幫助到社區上邊啦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嘅。嗱 ，Queenie 想問一下啦，其實咁多嘅項目嗰個營運資金咧，係咪都係政府支持嘅咧？嗱，中橋基金會啦喺呢一度咧扮演住咩角色咧？
6: Linda， 我哋中橋互助會嘅服務經費咧，大部分咧都係嚟自聯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少部分咧就係嚟自呢個社會嘅捐贈嘅。
7: 係，
6: 咁中橋基金會咧喺2001年啊成立，就係為呢個中橋互助會咧就籌募經費嘅，支持政府唔能夠資助嘅，同埋或者部分資助嘅中橋所需要嘅服務。每年咧，中橋互助會咧都係為咗數以萬計嘅市民服務。服務嘅內容包括頭先我亦提過，就係包括移民啦、就業、家庭、青年同埋長者或者可負擔房屋嘅等等嘅服務嘅。咁中橋基金會咧係藉住唔同嘅籌款活動咧，同埋長遠嘅發展嘅計劃咧，為中橋互助會同埋中橋護理服務協會咧係提供一個穩定經費嘅來源。希望咧能够发挥更多嘅工作嘅效率，为社区服务嘅。
7: 哇，咁啊，即系好多谢 Queenie 啦，同我哋讲咗，原来中桥提供咁多种嘅服务，都系真系好好嘅。嗱，咁其实即系咁多嘅项目咧，都你头先讲到啦，都冇得到政府嘅支持啦。咁其实咧，筹款嗰方面嘅运作咧，对于呢啲嘅服务项目方面，其实都好紧要噶，嗬。
6: 系非常之紧要，尤其是咧，我哋即系经济亦系即系比较缓和咗。咁筹款咧比较困难啲，咁虽然咧中桥咧有部分嘅服务咧系获得政府嘅资助，但系咧我哋仍然咧对于社区咧非常重要嘅项目咧仲未有即系获得嘅资助100% 资助，或者系其中嘅即系资助唔够嘅，咁所以咧就系一定要去筹款咧维持咧呢啲所要嘅服务咧，系即系将佢带俾大家喺社区嘅人士嘅。咁除咗随住呢个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啦，同埋社区对于心理健康长者嘅支援同埋家庭服务嘅需求不断增加啦，中桥更加需要咧就社区咧就各界人士嘅支持，去确保有需要嘅人士能够获得及时嘅协助嘅，譬如善款支持中桥多项促进社会嘅共融啦，身心健康同埋独立生活嘅服务啦，包括语言多种语言嘅中桥心理热线啦，因为好多移民嘅朋友咧，佢哋嚟到加拿大咧，对于英文咧就能够即系畅用啦，所以咧佢哋亦系有好多即系心理嘅需要咧，就系用佢哋本土语言嚟发，即系联络我哋嘅。咁而且咧系中桥呢个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咧嘅长者护理咧，头先我亦有讲过，好似李国源长期护理啦，同埋呢个支援设施啦，前梁秀容嘅日间护理中心啦，乐群院啊，中桥嘅张安德嘅同埋呢个即系乐福院嘅支援式嘅房屋嘅生活咧，亦系非常之需要我哋即系资助嘅。
7: 哦，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嚟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两位倾过啊，唔该。
2: 好。 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7: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7: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7: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7: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7: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7: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永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1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7: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7: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两位啦，一位就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咁另一位咧就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阿 Harry 嘅，咁啊继续同阿 Queenie 倾偈啦。嗱 ，Queenie 啊，其实咧为咗呢个筹集善款咧，继续为我哋嘅社区提供一啲服务啦。咁其实中桥咧都有即系好多唔同嘅捐赠方式嘅，嗱，例如咧就系参加啦，由中桥啊每年大家都好受欢迎啦，就举办咧各种唔同嘅筹款活动。不如同我哋讲下有边啲嘅活动啊？
6: 好啊，因为咧，即系我哋亦系有三个主力嘅筹款活动嘅，其实内容都好丰富嘅。咁第一个当然我哋就嚟举行嘅中桥百万行啦，就系7月19号啦，就喺士丹利公园林百万园啦。就另外一个咧就系中桥嘅慈善高尔夫球嘅锦标赛嘅，就喺9月3号举行嘅。咁亦系一个好好大型嘅即系呢个项目嚟嘅。咁当然出年咧亦。唔会少咗我哋嘅中桥星辉夜啦，就系喺2027年咧3月13号举行嘅。咁呢三个系我哋嘅主力嘅筹款活动嚟嘅。
7: 明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最近嘅话咧，即系最近我哋就系点咧？就系下个月啦，7月19号啦。咁啊，中桥百万行好快就嚟嘅。其实每年夏天咧，好多听众朋友啦，大家咧都期待呢、這个即系有益身心嘅活动。Harry 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活动啦。
19: 好啊，咁正如头先啱啱 Queenie 讲过啦，我哋今年咧2026年嘅中桥百万行咧就将会喺7月19号星期日咧再次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嘅，咁啊亦都头先都讲过啦吓，我哋呢一个咧系我哋每一年咧其中一个特别咧夏天嘅时间咧一个最大型嘅筹款活动，咁有朋友都问过噶啦，我哋今年有咩特别啊等等，咁其中一个咧我哋今年特登讲嘅主题，因为第一我哋今年已经进入第41周年嘅呢个活动，咁我哋今年嘅主题咧就叫一步一代嘅，咁个意思系乜嘢咧？咁相信可能有唔少朋友 朋友呢，如果譬如话你喺温哥华嘅日子有分咁上下嘅话呢，咁可能已经听过中桥百万行啦，好耐啦。咁但係几时开始呢？我哋呢个活动呢，其实第一年开始搞嘅时候呢，就1986年嘅。咁、我早两个星期嘅时候呢，开始真係宣传緊百万行嘅时候呢，就撞到一位即係我哋嘅长期支持者。咁、就同讲起嘅时候就笑起上嚟，就话其实好得意嘅呢活动呢，点解呢？你今年个主题叫一步一代同行未来呢，係好啱嘅。因为点解呢？佢仲记得佢自己细个时候係拖住爸爸嘅手。
7: 哦，
19: 几岁嘅时候嚟参加我哋百万行。
7: 係
19: 而家就到佢个小朋友拖住佢嘅手嚟参加我哋嘅百万行。咁我哋如果一路继续搞落去嘅话呢，可能佢个孙都会拖住佢嘅手呢嚟参加百万行。咁所以呢，我哋呢一个活动呢，其实每一个唔同嘅世代，尤其可能你即系唔同时间嚟到温哥华，都听过我哋啲活动嘅话，可能喺过去啲咁长嘅啲40年嘅日子里面咧，总有机会曾经参加过。咁而当然，你都可能会拖住你小朋友或者拖住你嘅长者嘅时候咧，哎呀，你就系好多年前嚟嘅时候，我今年再同你一齐参加呢个活动，活动仍然继续有举行咁、样。咁所以系真系系好紧要，因为点解咧？其实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过，我哋中桥提供嘅服务咧，其实系提供俾好多唔同阶层。头先所讲，譬如话其中一部分好主力嘅部分就系俾提供新移民嘅安顿服务。咁但系新移民其实好多唔同嘅年龄层嘅，有长者啦，有妇女啦，有年青人啦，还有小朋友啦，咁而我哋中桥嘅新移民嘅安顿服务咧，其实系照顾好多唔同嘅阶层。咁有时可能即系譬如话你好多年前嚟嘅时候，你仲系一个年青小朋友，但系多年后嘅今日，你仲喺呢个社会生活紧嘅时候，其实你都仍然系我哋呢个社会里面其中一份子咧，同一个世代层。咁我哋想今年借呢个中桥百万行嘅活动，呢、这个一步一代嘅主题咧，去即系提醒大家啊，大家其实咁多唔同嘅几代同堂嘅时间，其实都可以嚟参加我哋呢一个即系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尤其咧，即系今年经济又唔系特别太好啦，大环境亦都唔系太好啦。咁而其实政府对于嗰个社会服务嗰个资助咧，其实系少咗。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我哋有部分系就系政府资助。咁但系你有留意新闻都知噶啦，佢即系提供俾嗰啲新移民嘅服务嘅资助咧，其实佢系唔声地逐年减少咗好多好多好多。咁其实对我哋嗰个社会个服务方面啊，或者对我哋社会上面需要嗰个阶层嘅各个唔同嘅人，各个唔同方面嘅朋友咧，都受影响嘅。咁人数可能冇变或者多咗，但係我哋政府资助嘅资金就少咗。所以我哋系个筹款活动咧，特别系今年咧就更加艰辛。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我哋做呢个筹款活动嘅时候，希望就系第一，我哋将呢一个消息散播出去，等大家多啲嚟一齐参与我哋呢一个活动啦。咁然之后，如果大家希望即系能够得嘅话，同样支持一下我哋呢个筹款嘅目标，尤其今年筹款嘅目标系425,000元，希望筹到嘅款项咧能够咧用于资助啦，喺我哋中桥互助会方面咧提供俾社会嘅各项唔同嘅服务，包括俾新移民啦，同埋俾啲长者嘅服务。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够鼎力支持嘅。
7: 嗯，系啦，咁啊讲翻啦，咁其实百万行呢个嘅慈善筹款活动啦，不如即系同我哋讲多啲有啲乜嘢嘅活动，当日有咩安排之类啊？
19: 好，其实亦都有朋友问，可能话你喺度好多年，不过我新嚟嘅噃，我从来都唔知咩嚟嘅咁。咁其实咧，我哋中桥百万行咧系一个慈善嘅步行筹款活动嚟嘅。咁可能你嚟到温哥华之后就会发现啦，其实温哥华山明水秀，尤其夏天嘅时候，阳光充足，天气又好咁。咁所以可能其他其实有唔少嘅朋友都会可能周末嘅时间会约埋一班人去行下山啊，游山玩水啊咁。咁我哋就想借呢一个咧步行嘅活动咧去做一个筹款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咧，其实譬如话可能你自己个人啦，又或者你要组织你身边嘅朋友，譬如阿 Linda 有一班朋友每个星期日都去行山噶啦，或者行街街噶啦咁可能咧就组织一个 Linda 行山队咁样。咁可能星期7月19号星期日嘅时候嚟参加我哋中桥百万行。咁我想嚟净系行嘅啫，唔筹款嘅，我唔捐钱得唔得？冇话唔得。我哋绝对欢迎，因为我哋整个活动系欢迎我哋所有社区里面嘅各位人士一起参加。咁但当然，你既然嚟得嘅话，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帮帮忙吓。你同你朋友讲啊，我哋咧喺7月19号嘅时间会参加呢个步行嘅慈善活动。咁不如咁啦，我去步行，你哋身边支持下我做个捐款，帮下社会啦。咁你每一个唔同嘅组织咧，亦都可以即系我哋会帮你设立一个即系一个队伍嘅记录啦。咁然之后咧做筹款嘅时候咧，就会支持到我哋整个筹款活动个目标。 即係個意個活動個方針同埋個方向就係咁樣嘅。咁亦都有朋友問啦，我咪一定要組隊啊？我當日自己嚟到就咁行得唔得啊？亦都完全冇問題嘅。你組隊嘅話，我哋就只不過會同你做好曬所有 team sign 啊，會安排好曬各樣唔同嘅嘢去招呼你周到啲嚇。咁你話當日嚟到嘅時候，正純粹嚟士丹利公園咁啱行過路過，唔好錯過啦，見到啦，咁樣我嚟玩得唔得咧？亦都完全
7: 即刻可以報名嘅，
19: 絕對可以嘅嚇。咁、okay. 當然亦都最大嘅希望就係希望鼓勵到你身邊嘅朋友一齊參加，同埋咧能夠咧捐款支持我哋呢一個籌款嘅目標啦。咁樣咁而我哋亦都朋友問啦，咁啊咪淨係嚟行嘅啫？其實我麻麻地嘅啫，我想即係去感受下即係呢個夏天嘅氣氛嘅啫。咁其實咧，我哋百萬行呢個活動咧，除咗一個步行之外咧，我哋當日咧朝早9点钟我哋就開始我哋個活動啦，步行就10点钟開始，一路到晏晝大約12点半1点左右啦，我哋就會喺現場嗰度咧有一個嘉年華會嘅活動啦。咁、現場咧有嘢食啦，有遊戲玩啦，有嘢派啦，有禮品收啦，有獎抽啦等等嘅。咁所以咧其實好適合一家大細玩。我哋每一年咧亦都喺現場嗰度咧準備咗一個 kids zone 一個兒童遊樂區。咁裏面咧有各種唔同嘅遊戲嘅。咁所以帶埋小朋友嚟嘅話咧，佢哋都可以喺嗰度咧玩好多遊戲。尤其我哋隔離就 water park 噶啦。咁所以咧，你喺我哋度玩完呢、這個，即係我哋啲各種唔同嘅兒童遊樂之後咧，亦都會順便稍而欲步過隔離 water park 嗰度咧，即係玩繼續玩落去都仲可以。咁另外咧，我其實我就派嘢食，我又麻麻地玩遊戲，我麻麻地，咁亦都唔緊要嘅。我哋現場嗰度咧有一個大舞台嘅，咁當中咧我哋亦都會有各種唔同嘅精彩表演俾大家嘅。咁亦都只係知道1320華僑之星咧，當日咧都喺現場嗰度咧有精彩嘅表演嘅，所以心機旁邊嘅朋友千祈就唔好錯過啦。
7: 嗯，系啦，冇错啦。咁啊，嗱，头先讲到啦，有啲行就得咯。咁不如同有啲朋友可能未曾试过行呢个百万行嘅、不如我哋讲下，有几多公里咁咧？我唔想行咁多，咁点算咧？咁样。
19: 冇错冇错。其实咧，我哋呢个步行嘅活动咧，其实有两个选择嘅，好似你跑马拉松一样，有全马、半马啦。咁我哋咧，其实咧有两个选择嘅，一个咧就行3公里嘅短途啦，另外咧就是、一个7公里嘅长途嘅。咁如果大家去过士丹利公园嘅话咧，我哋有林伯文园出发，咁就会沿住呢一个嘅林伯文园嗰个小径啦，一路行到出到海边。第一个短嘅公里咧，3公里嗰个短路程嘅话咧，就会沿住嗰个叫做 Lost Lagoon 啊，嗰个叫迷失湖。如果大家揸车咧经呢个 George 嗰个位入去士丹利公园或者上狮门桥嘅话咧，你会见到旁边有一个湖，以前有喷水嘅，而家不制水嘅就冇喷水啦。咁佢嗰度有个小湖嘅，咁嗰个湖咧，我哋会系即系围绕住嗰个湖行一个圈，然之后就翻去林伯文园。咁呢个就3公里嘅距离路程啦。咁沿途咧都风光如画嘅，非常靓啦吓。咁但如果你话唔系，我可以挑战行长。远少少嘅噃，可以行7公里嘅路程嘅话咧，咁我哋就会沿住个小径一路行出去，经过迷失湖之后咧，就会再转出去行出去呢个沿住士丹利公园个海滨咧嗰个外围行一个圈，咁嗰度大约系7公里左右咁上下啦。咁沿途咧就会望住呢个狮门桥啦、桥底边啦，一路望住过去西温北温嗰边啦，再沿住个海景边一路行翻去咧林伯文园，咁就7公里。我哋有朋友行过一次咧，我哋有个同事旧年第一次参加。咁就特登选择咗行7公里嘅路程，佢话哇正，即系冇谂过，即系原来即系你譬如可能即系好少有机会特登去咁样，即系去一转士丹利公园，你可能会去某一个特定嘅位置玩一啲嘢，去某啲个地方做咗某啲嘢，跟住就揸车走啦。你真系沿住条路嚟行咧，就相对少啲机会，即系当然你都可以嘅，咁但系特登要安排一个咁样嘅路径去行咧，就唔系成日有。咁但系原来沿住嚟行嘅话咧，系别有一番风味嘅。咁所以如果你纯粹想话星期日嘅时间，约埋一班行街行山嘅朋友去揾一个好嘅地方消遣下嘅话，咁其实嚟参加我哋中桥百万行7月19号星期日嘅时间，系既可以做善事，又有益身心，又可以一班朋友，甚至乎一家大细嘅话，做一个星期日一个有意义嘅活动咧，绝对不二之想嚟嘅。
7: 系咁咧，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都好想参加，咁但系咧，好似揸车去又好似麻烦咗少少，有冇一啲贴心嘅安排俾我哋咧？
19: 有，我哋咧中桥基金会咧再次喺度好感谢今年Transling运联咧就再次。支持我哋呢一个活动，因为佢都知道我哋系即系为社区服务嘅机构啦，咁所以咧佢就好乐意支持。咁今年咧就会再次提供呢个免费嘅 Compass 卡俾我哋嘅百万行嘅参加者嘅。咁我哋网上已经有登记噶啦，又或者咧可以大家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朝9:00-5:00嘅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中桥基金会，话俾我哋听啊，想攞呢个 Compass 卡去参加咁。咁攞到 Compass 卡嘅话咧，就可以喺当日啦吓，就系喺各个唔同嘅 SkyTrain 站搭车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 咁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我哋喺現場嗰度咧就會有呢一個穿梭巴士，朝早嘅7:00至9:00，
7: 係
19: 就往返Waterfront 去到 Sandy Park， 咁就去大家參加我哋呢一個嘅中橋百萬行。咁然之後當日完嘅時候咧，大概12點至到晏晝2:00左右啦，亦都會有 shuttle bus 咧往返斯丹利公園去翻 Waterfront Station， 咁大家就可以再搭車咧翻翻屋企啲計啦。
7: 哇，这个咁贴心嘅安排，大家记住7月19号一起去中桥百万行啦。好啦，这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返嚟再同两位倾讲啦，唔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22: 一号司徒国华，
21: 二号赵子恒，
22: 三号张振邦，
21: 四号张允莹，
22: 五号黄成慧，
21: 六号崔嘉伦，
22: 七号陈信玉，
21: 八号蒋雪英，
22: 九号陈艺哲，
21: 十号程振豪。
22: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1: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7: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嗱，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啦，就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以及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 Harry 李兆明嘅。咁啊，中桥百万行好快啦，下个月就系啦吓，7月19号啊吓。咁啊，其实阿 Queenie 啊，咁每一年咧都会有好多嘅社区组织咧都会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百万行嘅，系咪啊？
6: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哋非常之感谢社区。社会各界嘅人士嘅支持啦，咁我哋亦系好多团体啊，或者系企业嘅组队咧，都参与我哋嘅百万行呢个筹款活动嘅。多年嚟咧，就系、是、一直咧就系、是、去即系得到呢啲社区企英嘅团体或者狮子会啊、金融嘅机构啊，同埋呢啲大型嘅企业咧，即系合作嘅伙伴嚟鼎力支持嘅。其实咧，今次咧，我哋即系非常非常之开心，就系、是、即系我哋疫情嗰阵时咧，好多朋友咧就冇嚟参加，因为有疫情嘅关系。但系佢哋而家都即系亦系好开心咁嚟参加呢一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咁我哋呢、這个活动咧，其实咧好多谢呢啲所有唔同嘅团体，佢哋嘅背景唔同，有唔同嘅背景啦，个组锐同嘅组织啦，同埋呢个义工团队咧嚟参与嘅。咁其实咧，仲有我哋咧有啲参与者咧，亦系以前咧或者现在咧接受过中桥嘅服务嘅。咁、哦、所以佢为咗咧即系
7: 回
6: 馈社会咧，咁佢亦系参与嘅。所以咧就系嗰日咧就亦系一个不单止系一个即系户外活动啦，又筹款啦，亦系一个多姿多彩嘅好多嘅表演团体咧嚟演出嘅、哦
7: 嗯，
6: 其实咧气氛啊非常之好，同埋好热闹啦。头先阿 Harry 又讲过啦，亦系好多呢个文娱活动啦，系多元文化嘅，即系又有呢、这个。 儿童区啦，咁咁、
7: 啊、
6: 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咧，非常之开心啦，睇到佢哋玩，咁想到即系。就希望咧能够咧，大家咧都可以参加我哋呢个活动啦。咁我哋希望佢哋可以上网浏览我哋嘅 www.successfoundation.ca 嘅。
7: 嗯。
6: 咁发掘一啲更精彩嘅内容咧，同埋有更多惊喜俾佢哋嘅。
7: 系。
19: 诶 ，Queenie 讲得好啱啊！因为咧，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真系适合各方面唔同嘅人士参加。头先 Queenie 都有讲啊，尤其咧，我哋呢一个活动咧，其实每年咧都需要好多义工帮手嘅。咁、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好多年前咧。我未加入中桥之前咧，其实我都曾经做过中桥百万能嘅义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咁而我身边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到今时今日都仲系朋友嘅咧、其实就当年喺做中桥百万能嘅时候咧，识嘅朋友嚟嘅。
7: 哦，
19: 就系我喺度负责派紧飞嘅时候咧，佢就喺隔篱帮手派紧水嗰啲朋友。咁就系咁样识咗啲朋友，做咗几十年朋友啦。咁样，咁其实系一个好有意义活动，尤其夏天嘅时候，可能你身边旁边嘅各位嘅听众啦，可能你嘅小朋友，喂，暑假搵啲活动做下，仲要搵啲义工机。会去咁啊！中桥呢个百万行咧，系本地其中一个最出名嘅义工需求嘅活动。咁、所以如果你想个小朋友揾啲义工嘢做下嘅话，都可以咧去我哋中桥网站嗰度登记做义工咧，参加我哋呢啲活动。又或者正如头先所讲，组队参加啦，大朋大一家大细嚟啦，参加我哋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嘅。
7: 系、而家又即系正值呢个暑假嘅期间啦，系咪更加好啦吓，可以做啲有意义嘅嘢啦。Harry 啊 ，Bobby 同我哋咧介绍多啲啊关于节目嘅安排，等大家咧。多啲啊！
19: 系，其实咧，我哋中桥百万行咧呢个活动咧，系即系多方面好多元化嘅。咁头先我哋有讲过就系，我哋当日咧，其实喺现场嗰度咧有一个大嘅舞台。咁啊，会即系当日系有各种唔同嘅表演啦。咁包括有呢一个嘅功夫表演，我哋咧系再一次咧请到呢一个嘅北少林龙志光体育会就为我哋表演呢个中国嘅武术。现场咧仲有舞龙老师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各种唔同嘅表演。咁我哋每一年咧，其实我哋个活动咧喺开始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叫 warm up 嘅 exercise， 即系一个热身嘅活动。
7: 系做啲咩嘅咧？
19: 咁就咧，其实咧，我哋虽然话系一个步行嘅活动，我哋运动量就唔系好大。咁但系咧，正规嚟讲咧，我哋每一次做唔同嘅运动之前咧，都应该要热下身嘅。
7: 系。
19: 咁我哋过往有好多次，即系每一年咧，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嘉宾咧，帮我哋做一个表演嘅，系一个热身嘅表演。咁我哋譬如话之前我哋有啲普拉提啊，或者有啲唔同嘅太极表演啊，咁样啦，系帮助大家咧喺唔同嘅 step。嘅部分咧，系做呢个 warm up。今年咧，我哋做咗少少唔同嘅，就是、我哋揾一个系森巴。一个叫 Dance for Life 嘅 Samba 系一个专业嘅导师，靠教 Samba 嘅导师咧，帮我哋做开场，做呢个 warm up，
7: 好热，咁啊，系啦，好开心喎，呢个好热闹嘅。
19: 咁通常咧咩咧，我哋亦都有人反馈过噶，话呢样都几得意，因为点解咧？第一，
7: 好少可啊，咪你啊？
19: 第一就系热身，唔系人人都识做。啊！即系可大家诶，咪揈松佢咪就系咯，系拉松佢咪就系咯。咁但系点样嘅，即系拉得好咧？同埋你知即系各唔各派各施各法噶嘛吓。即系你可能做其他运动嘅时候咁样拉，我做其他运动咁啦。咁呢一个我哋今年申请嘅导师咧就有另外一种专业嘅拉法咁。咁大家可能一唔需要俾钱去学，佢喺个台度即喺个台度即时示范介绍俾你咁。咁你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可以学下少少，即系个唔同新嘅方法去拉下筋啦，去做下热身啦，咁先至参加我哋呢个步行嘅活动。咁然之后我哋其实仲有现场好多唔同嘅表演嘅，包括有各种舞蹈表演啦，有中国舞嘅表演啦。我哋今年咧请嚟有啲 Hidden Gems Dance Studio 啦，同我哋做呢一个咧系一班即系现代舞嘅创意嘅舞蹈表演啦。另外都请到梁秀华舞蹈学院嘅同学仔们咧，同埋导师们咧，为我做呢个中国舞嘅表演。咁另外咧亦都请到一个叫做日光舞作舞蹈学校嘅朋友咧，同我哋做另外一个舞蹈嘅表演嘅。咁当然我哋都唔少得，每年都有咧支持我哋呢个中桥百万行嘅活动咧。就胡氏跆拳道加拿大总会嘅朋友咧，帮我哋咧系即系做呢个舞龙啦，同埋咧现场咧有呢个跆拳道嘅表演嘅。咁所以咧即系
7: 喺
19: 在即系非常精彩。咁另外头先都讲过，都有 AM 320华侨之声嘅朋友咧，为我哋喺咧现场度咧就唱歌表演。咁所以咧一系列嘅唔同嘅表演嘅活动咧，希望大家真系唔好错过啦。
7: 系啦，好啦，咁咧就其实咧呢、這个中桥百万行咧，我知道咧听讲啊，为咗鼓励大家即系积极啲去即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啦。咁啊，中桥基金会咧都为参加嘅朋友有一个奖励计划，系咩嚟嘅咧？
19: 系啊，其实咧我哋就咁样嘅，我哋有一个奖励计划，咁就视乎咧即系希望鼓励筹款啦，咁就视乎大家个筹款嗰个捐款嗰个数额唔同咧，咁我哋就会有一啲嘅奖励计划。咁你一次个捐款20蚊或以上。 上的话，咁我哋咧就会俾你进入一次我哋一个抽奖嘅机会，有机会咧得到一份咧少少嘅礼品作为感谢嘅。咁但系另外一个啦，我哋中桥百万行啦，佢喺度亦都好多年嘅，大家都知噶啦，就是、我哋会有一个咧纪念嘅 T 恤
7: 系
19: 啦，咁又系数量有限嘅啫。咁你一次要捐款150蚊或以上嘅话，咁就会得到一件。咁我哋今年咧系有即系、就是、有少少再 revise 咗嘅，即系有更新咗个少少嘅设计。咁啊 ，for 今年我哋嘅活动嘅，咁又数量有限噶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哎：我哋即系每年其实支持中桥百万啦，其中目标
7: 噶啦，
19: 系啦，都系想储齐呢一套
7: 唔同颜色嘅又靓。
19: 我哋其实旧年庆祝40周年嘅时候咧，有一位听众同我讲，佢真系屋企有齐40件。
7: 系、哎、啊，
19: 我自己中桥基金会我都缺咗一件嘅话俾你听，我唔话俾你听边年啦。我哋发觉我哋数翻嘅时候，我都发觉少咗一件。
7: 系，
19: 结果个听众同我哋即系个朋友同我哋讲，之前同我讲我齐晒40件啦，我哋有机会嚟我度影翻相。
7: 开心、啊，
19: 佢就系由即系由一开始嘅时候有咁多件，咁所以我哋每一年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啊呢件衫即系第一我哋质量其实都唔错。
7: 系啊系啊，吓
19: 咁嘅吓即系亦都系一个纪念，即系几有意思嘅纪念品。咁所以你捐款一次过系150蚊或以上嘅就会得到一件噶。咁啊数量有限，所以就手快有手慢冇啦呢个都系吓。咁另外今年咧我哋都再翻嚟嘅就系你一次过捐款1000蚊或以上，咁、你就会有一个咧系来回温哥华至国际航班嘅地方咧嘅一张
7: Econ
19: 机票嘅，咁你知而家即系虽然话开放翻个海峡啦，啲油价都系贵，搭飞机都系贵贵地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张机票咧，可以即系大家如果想搭飞机去由温哥华出发去世界各地任何飞岛嘅航班嘅经济客舱机票嘅话咧，咁我哋有一个抽奖嘅，咁所以一次个捐款1000蚊或以上嘅话，咁就有机会进入呢个大抽奖，有机会得到呢张机票嘅。
7: 嗯，系啦，咁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你今年嘅中桥百万行嗰个筹款目标系几多咧？
19: 我哋嘅筹款目标咧就425000元嘅。咁头先所讲啦，我哋目标就希望筹到呢个款项咧，支持咧中桥互助会咧一啲系即系政府冇资助啦、或者资助不足嘅服务，包括我哋新移民服务啊。头先所讲一啲尤其系譬如话我哋嗰个中桥热线，其中一个咧好多人都会知道，但系唔明白嘅就系、是、我哋会提供一个即系适切嘅语言啦，去帮助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尤其咧就系可能譬如话你初嚟报到啦，又或者咧可能生活上面有一啲唔同嘅事情，你唔知问边个好，或者你同身边嘅人讲嘅时候未必适合啊。咁你想搵人倾诉啊，搵人问嘅时候，咁我哋呢个中桥热线咧，其实系听电话嘅咧，全部都系受过专业训练嘅义工嚟嘅。我哋有一个秘密基地，咁你所有嘅资料都系会系保密啦。咁你我哋都会对呢个受过专业训练嘅义工咧，会提供适切嘅帮助俾有需要嘅朋友。咁呢我哋呢个服务咧，尤其喺疫情嘅时间咧，系即系个需求咧系急切上升咗，因为多咗好多人啦，即系心理上面啊唔知点算好啊，搵人想问倾诉又见唔到人。咁而我哋呢个服务嘅需求系大咗，但系呢个服务咧就完全系政府冇资助嘅。咁而我哋呢个中桥热线服务咧就默默地为社区好多嘅朋友咧提供咗好多嘅支援。咁所以我哋其中我哋中桥百万行呢个筹款嘅活动，其中一部分嘅即系嗰、那个筹到个善款咧，支持咧就会支持呢一个咁有意义嘅服务。咁所以 that's why 希望即系心机旁边嘅朋友咧，能够鼎力支持下啦咁解。
7: 系啦，咁呢、這个即系嘅筹款活动咧，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啦，同埋即系系个筹款活动嚟啊嘛。我知道咧，就有一位嘅善长、呢场善长啊，真系好犀利啊！即系同我哋介绍下佢啊。
19: 系啊，我哋咧有一位唔愿意出名嘅善长，咁佢就即系都知道我哋今年实在筹款真系困难，经济真系好麻烦。
7: 冇错，
19: 咁佢就愿意咧就系做一个配对捐赠，咁、个最高金额咧去到200000元，系啦。咁、意思即系话咩咧？就系话佢如果我哋有人捐1蚊，佢就跟捐1蚊，最高捐到200000。咁所以咧，即系心机旁边嘅朋友，希望大家鼎力支持啊！因为你今日捐1蚊就有2蚊嘅效果，你出一锤就有2拳嘅效力吓。咁、所以咧，系即系对于我嚟讲，就系、是、第一就好，首先喺度借呢个机会咧，好感谢呢位善长仁翁嘅鼎力支持，因为200000呢个款项特别对我哋活动系即系一个好大嘅助力嚟嘅。咁我亦都好即系好想借呢个机会宣扬一下，第一就系即系人间有爱，真系的而且确
7: 啊！
19: 我哋尤其做筹款活动嘅，完全明白呢件事。咁亦都知道即系外面个环境唔系好好，可能大家。我未必可能即系一如以往捐到咁多钱，咁啊都唔紧要，我哋有一个 善長願意幫手出助力，所以希望心機旁邊的朋友，如果你往年有支持過的，希望繼續今年能夠鼎力支持。如果你去年或者以往是從來都未支持過我們中橋百萬行的話，希望由今年第41年周年紀念開始，你開始參加我們的活動，可能10年後、20年後、30年後你會再跟你的子女講，一步一代的時候，41周年百萬行的時候，我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
7: 跟住還儲到很多 T-shirt， 很
19: 多 T-shirt， 所以希望借這個機會就是推广这件事，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一下，因为我既然有一个善长银翁做了这个配对计划，希望鼓励大家鼎力支持，多多支持一下。另外呢，我们今年呢这个活动呢，亦都得到我们史丹利公园旁边的水族馆、今年鼎力支持。他就说，如果你是中桥百万行的参加者的话、可以在7月17号至7月21号之间去到他们那里，就领取有一个特别优惠。
7: 是
19: 啦，就是俾我哋嘅百萬行嘅參加者嘅。咁、我老實講，我就自己咁多年長問加拿大咧，我都未去過。咁所以今年有着數，我自己諗住咧，我參加完百萬行之後咧，我都要參加。係啦、啊，因為佢會有一個幾好嘅 discount off 俾、我哋百萬行嘅參加者嘅。咁、所以如果譬如頭先所講啦，你嚟到我哋中橋百萬行，參加咗朝早嘅活動，完咗有啲半冷坑喎，喺斯丹利公園單
7: 攤，又
19: 唔係咯，食飯又太早，佢個酒又好似尷尬咁，唔緊要。就可以稍而欲步过隔篱，去呢一个水族馆，系啦，参加一整日活动。咁呢个又系就系啱晒一家大细嘅活动嚟嘅。
7: 的确系。
19: 咁所以咧，我 that's why 我哋就话，我哋中桥百万行系一个即系啱各个唔同嘅族裔啦，啱各个唔同社群啦，啱各个唔同嘅年纪嘅朋友咧，去参加我哋嘅活动，亦都希望透过大家参加呢个活动，支持我哋呢个筹款嘅事业嘅。
7: 好，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啊，唔该。
1: 好歌不厌百回听，
3: Unforgettable，
1: 扰良三日西曲情，
3: That's what you are。
1: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3: Unforgettable。
4: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8: 考考你的智力，
5: 考考我的智力，
8: 周末智够分，
5: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8: 周国贤、塔塔
5: 同你周末智够分。
9: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6: 哇，雪糕车啊！
2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7: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2026中桥百万行咧，将会喺7月嘅19号星期日咧就会举行噶啦。而今日咧，请嚟有两位嘉宾，分别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以及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 Harry 嘅。好啦，咁啊 Queenie 啊，我想问一下啦，头先我哋讲到咧，其实善款对于我哋嘅社区真系好紧要啦，可以帮助好多唔同年龄层嘅朋友，不如同我哋即系讲多啲呢方面啦。
6: 是啊 ,Linda, 其实呢头先 Harry 有讲过我哋嘅心中桥嘅心理热线啦，除咗中桥嘅心理热线帮助到佢哋嘅即係支持佢哋嘅心理有啲障碍啦嘅问题啦，其实呢另外一方面呢喺啲老人家嘅服务呢亦係好重要嘅。因为我哋中国人呢、這个系我哋嘅中国人嘅美德嚟嘅、就系呢就好照顾我哋嘅长者嘅。咁因为呢我哋亦系即系对于呢、這个支援嘅嘅funding啦亦系减少咗嘅。咁、所以呢我哋就希望啦能够透过呢、這个筹款嘅活动啦能够呢可以继续提供呢啲优质嘅服务俾我哋啲长者老人家，希望佢能够即係安享晚年，呢个系我哋非常之即係想做到嘅嘢。咁今次筹款呢亦系你哋呢亦系呢能够呢可以俾到带到啲温暖俾老人家，对于佢哋嘅文娱活动啊同埋佢嘅伙食啊亦系可以帮助到佢哋嘅。
7: 是啦，咁如果大家都想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中桥百万行，可以点做呢 Harry？
19: 其实呢可以上网登记啦、去组队嘅。咁我哋嘅网站就 www.successfoundation.ca。咁当然正如头先所讲过，大家话咗我唔组队喎，纯粹当日嚟得唔得？完全都冇问题。我哋活动7月19号星期日，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㗎。咁当然平日头先都讲过啦，我哋整个活动呢其实有好多各样唔同嘅事情嘅。咁譬如话我哋第一就再次感谢嘅混乱啦，创新支持我哋呢一个嘅免费嘅 Compass 卡。咁心机旁边嘅你，如果想啊有去想去参加百万行，攞翻张 Compass 卡都好咁、可以上网登记，又或者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嘅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啦，604-408-7228吓，604-408-7228咁就登记吓。咁我哋暂时咧因为人手关系，我哋净系得三个 office 可以分派到，包括喺我哋唐人街华埠嗰个 head office 啦。咁另外我哋列志文嘅 office。同埋喺呢个数理嘅 office 咧，我哋如果登记咗，可以喺呢几个唔同嘅地方攞。如果其他城市嘅朋友咧，我哋可能要另作安排。咁但系就同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睇下点样可以尽量咧服务到大家啦。咁而呢一个活动当日，我哋都有呢一个嘅 shuttle bus， 即系免费穿梭巴士。大家攞住 Compass Card， 可能搭 SkyTrain 嘅巴士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咁我哋就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就往返呢个省立公园咧系有呢个穿梭巴士嘅。详细嘅 schedule 等等咧，我哋喺我哋嘅网站上面有噶啦。又或者大家揾唔到，睇唔到嘅。唔紧要，都打电话俾我哋联络，亦都冇问题。咁我哋与此同时咧，亦都即系鼓励大家参加我哋呢个活动啦。因为我哋本身喺个筹款活动，咁我哋都今年有啲头先所讲嘅一啲鼓励计划，捐款20蚊或以上嘅话，我哋会有机会进入一个抽奖攞到小礼品啦。同时间你捐款20蚊或以上都会攞到一个退税收据嘅。
7: 哦 ，OK 吓。
19: 咁另外你捐款150蚊或以上一次性嘅话咧，咁我哋就会系有一个即系少少嘅纪念品，就系我哋一个中桥百万行嘅纪念 T 恤送俾各位啦，送俾各位。下啦，咁然之后，另外我哋今年咧亦都有呢个大抽奖，再翻翻嚟头先所讲过，就系我哋如果你一次过捐款1000蚊或以上嘅话，咁你就会进入呢个大抽奖，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咧就系往返温哥华至世界各地唔同地区嘅一个经济客位嘅呢一个嘅机票一张嘅咁。咁呢啲咁嘅个咁，即系希望呢个有个唔同嘅礼品嘅时候咧，希望大家可以即系会积极啲参与呢个捐款嘅事宜啦，咁样。咁而另外亦都睇上一次，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再一次咧好感谢咧，我哋有一位。唔愿意出名嘅善长人用，愿意咧系捐出呢个cap 咗系20万元嘅配对善款，系支持我哋今年呢个筹款嘅活动。即系话咧，你捐1蚊，佢捐1蚊；你捐2蚊，佢捐2蚊；你捐20蚊，佢捐20蚊，如此类推，最高去到20万元嘅。咁所以我哋今年个筹款目标咧就425000元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能够坊间嘅朋友能够话鼎力支持，每人捐到啱啱好捐到200000元嘅话，咁我呢个。配对的朋友就会同样捐200000元，我总共就已经有400000元，好近的目标了。咁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即系鼎力支持下我哋今年呢个筹款活动，尤其正如头先阿 Queenie 所讲，我哋即系政府，即系有人成日都话你有政府资助嘅啫，政府不停 cut 咗钱，大家都知道吓，各样嘢都 cut 咗好多钱。咁尤其我哋长者嘅服务咧，那个部分咧的而且确 cut 咗好多。大家出去买餸都知啊，而家旧年前年买一棵菜1.99，而家冇4.99落唔到楼咁。政府仲要 cut 咗钱，咁我哋啲长者服务方面咧，个经营方面咧的而且确系困难咗好多。 咁所以大家支持我哋呢一个嘅筹款活动，嚟支持我哋嚟紧中期百万行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对我哋社区里面嘅长者嘅服务啊，各样嘅需求咧系提供咗好大嘅支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够真系鼎力支持我哋今年嘅活动。再一次，我哋今年嘅中期百万行7月19号星期日，士丹利公园举行嘅。
7: 嗯，好啦，咁呢个时间咧，仲有少少时间啦 ，Queenie， 不如同我哋即系呼吁下呢个由朝到晚又咁好玩啦嘅夏日活动啦，好唔好啊？
6: 好，当然我哋非常之即系开心啦，能够同大家一齐玩啦。因为咧，其实咧，就算你冇登记，你可以嚟即系享受一个即系夏日咁美好嘅呢个系呢个士丹利公园，同埋可以睇到唔同嘅即系精彩嘅节目啦，又可以去嗰啲游戏摊位啦，又有啲即系免费嘅赠品啦。咁如果你有少少嘅，即系多余嘅钱啊，咁可以捐赠俾我哋中桥基金会啦。因为呢个施比受更有福，我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所需要嘅朋友。
7: 嗯，系啦，咁不如再有少少同我哋讲下嗰个捐款嘅热线啊，或者网址啊。
19: 系，我哋嘅捐款热线就604-408-7228，又或者可以上网 www.successfoundation 一个字啊 .ca 嘅。咁另外头先都讲过啦，活动我哋今年仲得到水族馆支持我哋，
7: 系
19: 所有百万行参加者都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优惠，
7: 冇错，
19: 系啦，参加你活动，所以希望7月19号喺斯丹利公园见到大家。
7: 好，咁今日好多谢 Queenie 同埋 Harry 啦，咁同大家分享咗咧今年2026中桥百万行嘅活动详情啦，咁亦都讲到咧大家支持中桥筹款活动背后嘅重要性啦，咁希望大家 mark 住呢日啦，就系7月19号星期日嚟嘅，咁一齐支持中桥百万行，报名同埋查询咧可以打呢个电话604-408-7228，604-408-7228，咁啊多谢两位，亦都预祝你哋咧筹款成功噶，
19: 多谢晒你，
7: 好啦。多谢，拜拜，
6: 拜拜。
2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 e

0: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点45分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今日非常之高兴啊！就有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嘅访问特辑，有开心旅游主办嘅陈开心女士嘅。Hello， Cleaners 你好。
3: Hello， 安儿好。华侨之声听众好。
2: 亦都有今次嘅 C 位表演嘉宾啊，就系 Alex Chan 陈柏华喺度嘅。Hello，Alex 你好。
4: 好，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好。
2: 是啦，咁不如首先问一下陈开心女士先啦，开心姐先啦。喂，这个你个场嚟㗎啦，好熟悉呢度啦，我哋华侨之声嘅听众都好熟悉㗎啦。
3: 好多谢华侨之声俾机会我喺度同大家介绍下今次一个好特别嘅工作，就係、是、举办一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咁我就一身兼三职，即係策划制作同埋当晚嘅司仪，咁我本人好开心咧，能够系举办呢一个同心唱咧，就系、是、为咗华工安老院筹呢个募经费嘅。咁筹款我做得好多啦，咁定好多人问我点解要筹俾华工咧？咁我喺度咧想同大家分享呢个重要性，因为华工安老院咧喺我哋温哥华嚟讲咧就系、是、第一家嘅华人嘅安老院。咁喺我哋 B 省嚟讲呢，就已经系被省政府呢列明佢系一个有代表性嘅安老院，提供一个好高质嘅服务俾我哋啲患者。咁而点解话高质素呢？其实喺安老院里面呢，即系一般呢就系提供护士啊、医生啊最基本嘅即系服务啦。但华工呢，你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系去拜访下呢，你睇到好靓嘅环境之外呢，佢包括咗牙医啦、推拿啦、针灸啦、music 嘅呢个物理治疗啦，咁仲有即系chiropractor，即系好齐全嘅服务，令到华工里边嘅老人家或者长者咧，系有一个好好嘅照顾嘅程序。喺呢方面咧，我好感动。咁咁好多人仲系问，咁你咁多唔去筹，今次点解特别华工咧？因为华工咧而家系好需要多啲经费，保持佢哋嘅高质素嘅服务俾佢哋嘅院友。因为我哋政府咧就即系cut budget 啦。咁而係好需要靠我哋大众市民去筹款，令到佢哋嘅经费呢係维持到嘅質素囉。
2: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呢一个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呢个演唱会，7月18号喺珠城大酒楼嗰度举行嘅呢、這个。咁开心姐不如讲下呢个筹款晚宴嘅内容啦，即係去到除咗可以做到善事之外，有啲咩睇㗎呢个筹款晚宴。
3: 哦，头先我都讲咗啦，非一般三个字。呢、这个非一般三字咧，系我希望能够带动到今次喺呢个晚宴里边咧，俾支持者啊，或者系参加嘅朋友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晚上。因为咧，我今次咧好荣幸、好高兴咧，能够请到我一个老友、好朋友，咁咧就系为我做呢个主音歌手。咁头先你都介绍咗佢啦，就系、是、Alex 陈柏华。咁佢就有一个名称呢，就係温哥华谭校长。咁我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啦，温哥华谭校长都係唱谭咏麟嘅歌，係唱得好好。咁而佢本身唔係单係识唱谭咏麟嘅歌，佢识唱其他譬如林子祥啊、李克勤啊等等嘅大歌星嘅歌曲。咁佢係好精于呢个音乐上。所以呢，我希望嗰晚呢用佢做一个主音歌手呢，係俾大家一个好特色嘅晚上，因为佢係久休而复出。
2: OK， 或者一阵间要同Alex 倾下，即係关于佢嘅音乐背景。嗱，咁除咗有 Alex 之外，亦都有其他表演嘉宾啦，可唔可以逐一介绍一下？
3: 嗱，咁我哋当晚呢除咗Alex 之外呢，咁我梗係啦，牡丹六月都有人扶持下㗎。咁我哋所以呢就请咗两位靓女歌手。咁其中一位呢就我哋温哥华 陈慧娴之称嘅 Rosanna Chan 就会同我哋做一个歌手。咁再加嘢咧，仲有一位神秘嘅嘉宾。咁呢个神秘嘉宾咧，佢系一个歌唱比赛里边嘅冠军高手嚟嘅。咁我哋就卖个关子啦，希望大家嚟参加，你就会听到佢嘅靓歌声啊！
2: 嗯，咁除咗有歌之外都有舞蹈㗎係咪呀？
3: 係呀，我哋早几晚係排舞都排咗好好夜啦。
2: 你有冇份一齐排？
3: 我想跳，不过我冇本事，都係留返啲专业嘅舞蹈员啦，就係会帮Alex 呢就係伴舞嘅。所以嗰晚我哋嘅节目呢就唔係单係唱歌，係有晒娱乐视觉嘅享受係俾大家嘅。
2: 嗯，即係又食又跟住又有得睇歌唱同埋跳舞嘅表演。
3: 係呀，有得食。有歌听啊，又可以欣赏到一个咁特色嘅晚上，非常鼓励大家嚟参加。
2: 嗯，好，咁呢个就係晚宴嘅概念啦，咁样。咁嗱，即係呢一个制作嘅时候都要有啲音乐啊或者其他嘅准备功夫啊，里面有冇啲咩准备工作你觉得哇都花咗好多时间嘅。
3: 嗱，制作一个演唱会呢，当然大家都好清楚呢，即係背景就係有音响嗰方面啦，场地嘅布置啦，咁再要联络即係赞助商啦，支持者啦，咁再加以主打歌手，佢一定要諗一啲歌係有特色嘅。咁所以我哋嘅非一般嘅慈善同心唱呢，就係喺海报都写住㗎啦，一生中至爱同埋爱的根源，我哋系围绕爱嘅字眼咧，就系打动呢一个非一般嘅演唱会。
2: 嗯，好，嗱，咁啊，不如我哋又同 Alex 倾下偈啊。既然 Alex 喺度，有啲思维主音歌手 ，Hello，Alex 你好。
4: Hello， 安怡你好。
2: 系啦，嗱，咁不如首先讲下你嘅音乐背景先啦。即系原来我听头先你讲就系你唔系净系唱歌嘅，你本身都系喺音乐工作方面都有个背景喺度嘅。
4: 系啊，系啊，我系来自广州嘅。咁咧就以前咧就曾经喺中国第一间唱片公司，就喺广州中国太平洋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工作过，所以从廿几岁嗰时咧就开始接触音乐，
2: 即系一个音乐制作人嚟嘅，本身系有呢个 background 喺度，跟住几时开始系唱歌啊？
4: 唱歌其实我喺国内以前咧就间中会唱下，但系就唔系嗰啲
2: 即系唔系专业歌手啦。
4: 歌手，我咧做幕后多啲嘅。咁啊嚟咗温哥华咧就十几年前到啦，就开始中意幕前呢个角色。
2: 嗯，开始即系唱歌啦。系。咁跟住几时开始喺呢度玩参加比赛啊？
4: 十几年前就参加不同嘅比赛啊，咁啊但系。我认识开心姐就是啱啱好我 file 到啲相片呢，原来呢我哋今次呢个演唱会7月18号，我认识开心姐是10年前嘅7月25号嗰场比赛认识佢嘅。
2: 即原来开心姐十年前已经系有喺度搞歌唱比赛。
3: 我几乎唔记得咗啦，因为 Alex 攞张相片俾我睇，哇，原来我真系有搞过呢啲咁嘅制作。
2: 喂，嗱，我知道其实你系一路都有。间唔中会搞歌唱比赛噶嘛？
3: 我系即系做一个赞助商，吓、啊，即系同酒楼啊、或者系啲慈善机构啊，
2: 你都有参与嘅，好多
3: 都参与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都系有基本嘅知识啦。咁当然啦，今次咧就卖下少少关子，就话好耐冇做过，不过咧绝对系唔会令大家失望嘅。
2: 嗯，嗱，咁原来 Alex 十年前嘅系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就认识到
3: 结缘
2: 啦，就同陈开心女士结缘。
4: 我攞咗冠军，然后咧就佢颁奖俾我嘅，但系真系唔记得，因为
2: 大家都唔系好记得。
4: 唔记得佢觉得佢十年前冇出现过嘅，
2: 但嗰个印象唔系咁深。总之你颁过呢个奖嘅
4: 相片呢样嘢，
2: 唔系因为开心姐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赞助。Yeah， 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
3: 呢个系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实在太多嘅即系类似
2: 你都好忙，你本身嘅生活都好忙，但系你本身都好中意一啲音乐类型嘅活动噶嘛。
3: 哦，我中意听人唱歌、但千祈唔好叫我唱歌。
2: 咁原来 Alex 揾翻，原来十年前就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系开心姐颁奖俾你嘅。
4: Yeah，
2: OK， 攞咗冠军就咁样识咗嘅。
4: 系咁识咗嘅。
2: OK。咁跟住之后咧，之后系咪都有试过喺呢度参加其他歌唱比赛？
4: 都有，例如水立方啊， 在疫情21年，
2: 2021年啊，水立方的时候，这个是拿了成人组的亚军的。
4: 是，我拿了成人组的亚军，是。咁当时代表温哥华出线去中央电视台嘅。
2: 哇，即系本身都系有一个唱歌嘅底喺度嘅，但系呢个唱歌嘅底都系嚟到温哥华之后先至开始 enjoy 喺幕前唱歌。
4: 冇错冇错，
2: 就系发觉咦，原来都得嘅，跟住咦，歌唱比赛攞到冠军，
4: 系啦系啦，
2: 咁样就开始 enjoy 咗呢个歌唱表演啦。
4: 冇错冇错，
2: 咁跟住期间亦都系即系话今次你系复出啊嘛，即系期间有段时间都系冇停止咗嘅。咁点解今次开心姐又可以氹到你复出呢？有啲乜嘢打动到你，令到你愿意肯复出出嚟去做歌唱表演？
4: 其实呢就即係喺佢身边啲人都会受佢感染嘅。因为佢做慈善呢，我觉得佢好有即係好有把握嘅做慈善，同埋好有爱心。所以我非常之认同佢今次嘅行动。因为为咗老人家去做呢件事。其实呢为什么呢，我心痛感受的，因为我妈妈呢本身就在一年前就在一个这里的主流 的社会的老人院在 YWOC 的。那就我看到了，基本上我知道老人院的运作。但呢有一次开心姐邀请我去华工去参观这个老人院，我有很强烈的比较咯，即是说为什么我们华人搞这个老人院搞得这么好呢？原来即是多了很多服务，例如牙医啊，那些物理治疗啊，音乐治疗啊那些，所以主流社会我见不到的。
2: 嗯，哦，即是你见到哇，原来华工那个服务这么好，但是也都了解到其实华工能够提供到这个服务，是因为我们社区的人筹款，即是去支持才可以提高到这个服务。
3: 我补充一句，即是其实我同华工即是做筹款呢已经好多年嘅。咁点解我会坚持做呢样嘢呢？因为你真係睇到华工嗰啲职员同埋义工，佢哋真係好热诚热心去照顾啲老人家，即係一点一滴。即系呢个系令到我好大嘅感触，所以我今次点解话唔系就咁筹款啦，就系、是、搞一个节目，希望都俾大家共识到华工个重要性。咁而我希望用音乐去同大家再听众结缘啦。咁就希望大家俾出你个爱心，帮助华工安老院系筹冇咗个经费。
2: 嗱，咁如果听众听到佢哋想参加呢次嘅筹款晚宴，可以点样揾你哋啊？
3: 哦，好简单嘅，咁因为我哋减低所有嘅制作费咧，所以咧，买票购票嘅话咧，系我接听电话嗰、那个、啊、所以你打翻俾我604-202-3933，604-202-3933。咁我哋嘅票价咧就系由普通票咧108，咁VIP 咧就系138。咁我哋嘅票呢所有都係有华工会出呢个退税嘅收据嘅。咁希望大家呢喺买呢个票嘅时候，就咪参与嗰晚有餐食啦，又有歌咁靓个歌厅，有咁嘅娱乐享受，係非常之有价值嘅。
2: 好啦，咁就係604-202-3933啊。咁我哋转头返嚟再同大家倾偈。
5: 待我为你就唱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6: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6: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6: 五号黄成慧，
0: 六号崔嘉伦，
6: 七号陈信玉，
0: 八号蒋雪英，
6: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6: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7: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8: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继续系有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访问特辑啊！喺我身边继续系有陈开心开心姐喺度，
3: 系大家好，
2: 亦都有陈百华 Alex 喺度嘅，
4: 系大家好，
2: 系啦，咁啊，开心姐头先讲到，即系制作一个慈善 show 啊，都要揾赞助商噶。
3: 梗系啦，冇钱就不行噶嘛。咁、所以咧，我今次真系除咗阿 Alex 嘅拍心口支持我呢个活动咧，咁我都好特别要感谢我呢位朋友。咁当我构思话要筹款俾安老院嘅时候咧，我俾个电话佢，因为佢嗰时喺香港。咁我话 Ivy 啊，我想做一个筹款俾安老院，我你可唔可以支持我？咁佢话要嘅，即系佢净问都唔问我要几多钱。咁你要搞好啦，你要做啦。你要几多钱我就俾几多钱你啦。咁我真係好感谢 Ivy 呢，佢今次係拔刀相撞我。咁佢喺呢度呢就係、是、做呢个教育嗰方面嘅工作嘅。咁所以呢我哋今次呢个冠名赞助呢就好好开心呢得到佢嘅支持呢。咁我哋就係有明德呢、這个学院啦。咁佢哋个学校呢即係、就是、容许我介绍少少啦。佢哋呢个宗旨呢就係、是、提供好多方面嘅学校嘅服务啦。有譬如补习啊，工商管理的课程啊，艺术方面的课程啊，佢真系包罗万有嘅，佢唔系单止喺温哥华，仲有其他地方嘅，譬如威沃都有呢、這个校院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喺呢度借呢个空气咧，我好多谢 Ivy 去支持我哋呢个演唱会。
2: 嗱咁即系本身 Ivy 佢都系做教育工作，都知道其实我哋做一场慈善 show， 整个过程都系一个教育。一个过程嚟嘅，基本上
3: 绝对系啊，因为我希望今次能够睇过呢透过呢、這、一个演唱会嘅慈善活动咧，希望大家多啲认识华工安老院佢嘅长处，同埋对我哋华人嚟讲点样可以提供一个好嘅质素呢、這个老人家个服务啦。咁而系亦都希望以我几即系喺温哥华几十年，即系不停咁做紧筹款工作咧，我系最大嘅信息系想俾大家分享，就系话。即系既然我哋有力嘅就出力，有钱嘅出钱，即系能够帮到人一把咧，嗰阵时候咧，我觉得呢个系最美好嘅结局咯。
2: 好多谢即系陈开心喺呢、這个我哋嘅社区度搞一啲慈善活动，亦都等我哋听众有机会可以做到慈善，
3: 共同参与
2: 系啦，共同参与回馈社会啊。咁啊，讲翻即系 Alex 都为咗呢一个演出啊，开心姐揾你做。主音歌手企 C 位，
4: 好大压力，
2: 好大压力。唔系喎，你唔系
4: 冇唱啦嘛。
2: 头先你话你好 enjoy 舞台噶、哦，嗱，因为
4: 系
2: 啦，我见到张 poster， 见到你件战衣
4: 系
2: 好闪下嘅，即
4: 系
2: 有啲珍珠啊，又闪闪啊，又戴住个。
4: 我特登为场 show 订做咗几件战衣嘅，唔止一件。
2: 开心姐有冇见过佢啲战衣？
3: 我琴晚去佢屋企睇佢试战衣，哇，吓得我一跳。真系好型，
2: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会唔会有啲怕丑 ？Alex， 你自己讲下先啦。
4: 我自己睇翻咧，就起码年轻咗三廿年。
2: 唔系啲战衣系点样？你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一两件，等我哋即系知道？哇，有啲咩睇啊？到时会唔会戴翻住黑超先睇？会唔会闪得滞？
4: 会。会唱快歌嗰时会戴只黑超，衬翻战衣嘅。
2: 嗱，因为我形容一下而家 Alex 嚟到直播室呢件衫先啦，即系一件 T 恤，好似好普通咁，但系佢心口嗰度都系闪嘅，
4: 都系闪嘅，
2: 仲有个问号添。
4: 问你闪唔闪啊嘛？
2: 问你闪唔闪？
3: 佢都真系花咗好多心机去挑选佢嘅战衣，系为咗我哋今次呢个演出咧，即系一丝不苟，即系希望咧，但系好多人话，哎呀，你喺酒楼办呢啲咁嘅演唱会，都系不外如是啫咁。但我哋两位咧，
2: 啲灯打埋去好闪噶。
3: 话俾你听，系真系花咗好多心机。我哋搞阿 Alex 咧好叻咧，就系灯光啦。音响咧佢个专长，咁再加以我哋喺服装上，同埋加我哋招聘咗专业嘅舞蹈员帮我哋佢伴舞咧，我觉得嗰晚嘅制作咧，真等于我哋去咗一个
2: 演唱会
3: 睇演唱会，
2: 有得食饭嘅演唱会
3: 系啦。咁我但系咧，我哋咧就嗰晚嘅节目就系咁嘅， 我哋六点钟就开始接待你啦。咁啊，六点半咧就开始食饭。咁啊，食到最迟八点钟咧，我哋一定要熄灯，跟住开数。定你有个感觉咧，就去咗演唱会个剧院度。
2: 即系好彩系 Alex， 因为佢有一个制作音乐嘅 background， 所以喺呢方面都帮咗你好多。
3: 减低咗我哋嘅制作费，所以我今次咧，你哋所付出嘅金钱咧，绝对唔会浪费咗喺啲制作费上嘅。
2: 嗱，同埋个台嘅 set up 系咪都有啲唔同啊？
3: 哦，不如等 Alex 讲啦，呢、這个特别啦。
2: 你讲下舞台嗰方面嘅设计系点样？
4: 朱城咧就是、一个横向嘅舞台俾大家啦，系咪？咁但系我哋为咗照顾后边。嗰啲
2: 山顶嘅观众，
4: 山顶嘅观众系啦系啦，山顶嘅观众，然后咧特别做咗一条 T 台出嚟，
3: 佢、亲手揼噶，
4: 我亲自做嘅，我亲自做的。
2: 果然系音乐制作人啊，系落手落脚嘅音乐制作人。
4: 系啊
2: ，OK， 即系个 T 台就可以去得远啲，接近啲山顶。
4: 冇错冇错，
2: 即系你到时都会喺个 T 台度
4: catwalk 咁样，当然啦当然啦，
2: 即系又会有载歌载舞噶咯。
4: 载歌载舞系，
2: 你本身都有即系参与埋跳舞嘅部分。
4: 会。
3: 我嗰晚睇彩排，佢都 OK 噶。咁舞蹈 OK 噶，所以唔会令大家失望。
2: 即系有同啲舞蹈员一齐彩排啦，呢排
4: 有互动嘅，同啲舞蹈员，而且啲舞蹈员系好专业嘅。好多时喺我哋个电视台啊。或者是你哋1320台嗰啲 show 啊，都会出现嘅。
2: 哦，即系我哋都好熟悉，我哋社区经常会出去表演嘅舞蹈员嚟嘅。哇，真系好期待呢、這个 show 都吓，都好期待 Alex 啊跳舞复出陈百华。咁啊，开心啫！你嘅战衣又点啊？
3: 我而家未得闲谂我嘅战衣。
2: 你张 poster 都有件闪闪地嘅。
3: 嗰、件闪地咧，又好多谢我个朋友系送俾我嘅。
2: 哦。OK， 咁一开心啫，都要系做司仪嗰个单位啦。
3: 啊，系啊，我要做司仪噶。
2: 紧张先，你做司仪嘅准备。
3: 而家有紧张噶，因为嗰晚个流程实在一丝不苟，即系都要掹得好紧，因为我唔想有啲空档时间，令到即系嘉宾朋友咧系觉得好闷啦。咁、除咗唱歌嗰个环节之外咧，其实我哋嗰晚咧有好多赞助商户咧系捐咗好名贵嘅礼物俾我哋做呢个幸运抽抽奖 Waffle Ticket 个环节。咁我哋有14K 今年同埋宝石啦，有真钻链啦，有镇金店赞助我哋一座嘅金座啦嘅即係十月生肖嗰啲啦。咁我哋仲有好多嘅礼物都好珍贵。所以嗰晚呢我哋除咗听演唱会唱歌之外呢，除咗朱城嘅美食之外呢，仲有我哋嘅丰富嘅礼品抽奖。
2: 哇，咁真係又食又拎。
3: 对呀。
2: 又有歌舞表演睇。
3: 啊！
2: 又可以做到善事，
3: 绝对系一件盛事，系一个美事。
2: 又何乐而不为咧？仲有
3: 啊！你真系讲得好叻喎！何乐而不为，我真系好中意。
2: 退税收据
3: 系啦，嗱嗰晚咧，你嗰晚咧，即系我哋有叫点唱歌嘅环节，考验啊我哋呢个谭校长，因为佢话我可以唔需要睇谱，唔使睇歌谱咧，我可以唱五十几首歌曲。
4: 唔需要睇歌词。
2: 哇！唔需要睇歌词。
3: 咁我哋嗰晚咧要考完佢，就由我呢个司仪咧就去制作啦。咁嗰晚咧，我哋希望大家咧能够鼎力支持我哋呢个点唱嘅环节。每一分钱你捐出嚟咧，我哋都系可以安排到华工俾你个退税收据。
2: 哦，咁即系点唱系咪即系点翻谭咏麟嘅歌？
4: 都有其他
3: 卖个关子先，卖关子先。
2: 等我谂下啲有冇啲难度？
3: 有难度，
4: 有难度嘅，
3: 亦都有大家好想听个歌曲。咁我哋想嗰晚咧，即系制造一个气氛咧，即系同听众打埋一片，
2: 多啲互动，
3: 系啦，互动。
2: 嗱，咁你头先讲话 Alex 佢真系本身记忆力强劲，
3: 好犀利，
2: 记到几十首歌，呢啲记忆系点样嚟噶？
4: 其实我记忆力好差噶，啱先记你嘅名我都记咗重复三次啊，其实好差嘅。
2: 但系歌又 OK，
4: 歌好奇怪嘅，好奇怪。好似例如有一首佛歌《佛经》嘅心经呢首歌啦吓，
2: 心经系。
4: 咁我如果我到而家我未背得出嚟《心经》呢个字，即系读出嚟我读唔出嘅。
2: 成篇
4: 但系咧
2: 经文
3: 二百几个字，
4: 260个字。但系咧嗰首歌我系听咗两日我就全部唱得晒出嚟。
2: 即系如果有音乐加埋喺里面，
4: 系啦，
2: 你就唱到。
4: 我就好容易。
2: 如果就咁读书。背书咁，
3: 佢唔得
2: 就背唔到，即系安儿个名字都会唔记得嘅。 你边位啊？
3: 啊，呢样我真系好佩服佢，喺个音乐嘅细胞咧，真系天才，唔系白痴，真系。
2: 所以有音乐底，即系做过音乐制作人系唔同啲嘅，连揼个台都知道点样揼。嗰啲即系阿 Min 嗰个制作啊，成个制作啊，基本上
3: 佢、yeah. 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去设计嗰个T 型嗰、那个舞台出嚟。咁佢自己一手一脚一个钉，佢都系佢负责。即系呢样咧，我觉得
4: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系搬入去珠城嘅、嗯，所以咧就又唔能够好即系好牙杂，又要易拆易装易运、嗯，所以又要谂好多设计。
2: 嗯 ，OK， 即系花咗好俾心机去准备啊！嗱、yeah. ，开心真系好啊！咁不如再同大家讲下，如果想参加呢一个7月18日喺珠城大酒楼嘅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可以点样揾你哋啊？
3: 好简单，请大家记住我个号码，就系、是、我嘅电话604-202-3933。604-202-3933打话俾我，好希望听到你嘅电话嚟支持我哋呢、這个华工安老院嘅慈善演唱。
2: 好，转头翻嚟再继续倾。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啊，嗱，翻到嚟，不如同 Alex 陈柏华倾下啊。咁今次系一个音乐总监啦，即系成个制作你都系负责音乐嗰方面嘅，无论系舞台嘅灯光啊，
4: 系所有灯光啊、舞台嗰啲音响啊。同埋嗰個包括製作嗰啲 background 嗰啲 video 啊、music 啊嗰啲 MMO 啊啲全部我自己一手一腳。
2: 哇！真係果然係一個音樂製作人。嗱，咁亦都有其他歌手會做呢個表演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位歌手就是、Rosanna？
4: 係，Rosanna Chan 咧就嚟咗加拿大就好多年嘅，但係咧佢初就喺 Montreal 嘅。依十幾年先喺温哥華嘅，咁所以就當時佢係亦都參加過好多次比賽。你哋啲三面形台嘅比賽，佢都參加過，好似係我記得嚇。咁啊，佢咧就係、是、被稱為温哥華陳慧嫻之妻嘅。
2: 哦，即係佢把聲
4: 好似好似
3: 同埋佢把聲好靚。
2: 因为我都好中意陈慧娴嘅，本身即系跳舞街
3: fans 咯，
2: 系啊，
4: 跳舞街唱得好好嘅。
2: 我有买过陈慧娴嗰啲黑胶唱片噶、哦，因为我系中意陈慧娴。
3: 唔使买啦，你嗰晚嚟参加我哋个演唱会啊！
2: 即系佢上当年嗰啲傻女啊，嗰啲
4: 好多经典歌啊，
2: 系夜机啊嗰啲经典
4: 嘅，好多经典歌。
2: 咁啊，Rosanna 嗰个音乐背景又系点样噶？
4: 佢以前喺中国咧，佢做过 DJ 又系。
2: 哦，
4: 做个 DJ，
2: 靓声或者系本身系，跟住就嚟到呢度
4: 即系打碟啊，即系类似，即系以前系夜总会啊、卡拉 OK 嗰类型，佢做过呢样嘢。
2: 即系对音乐嘅底，
4: 佢喺中国表演过嘅，即系喺嗰啲歌厅啊嗰啲地方表演过。
2: 即系本身都系一个歌手嚟噶，可以咁样讲，已经歌手嚟噶，即系有一个好实力嘅歌手。
4: 实力
3: 唔实力？唔会喺呢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嚟表演俾你哋睇嘅。
2: 不过头先都系，原来 Alex 佢要求都好高嘅，
3: 高。
2: 即系头先，譬如我讲到
4: 我同阿开心姐有个共同点，就系要求高。
3: 我两个都要求高，
2: 因为即系净系讲下关于谭咏麟嘅歌，咁原来佢唔系只只都中意唱嘅。
4: 系啦，
2: 佢有啲系觉得好听先至中意。
4: 经典
2: 系啦，
4: 嗰啲即系永久不衰嗰啲歌，我先中意嘅。
3: 嗱，仲有啦，讲起即系我哋两个都好要求歌咧。其实我哋嗰晚佢要表演唱嗰啲歌咧，我哋都系好少精心挑选，
4: 系有共鸣嘅
3: 共鸣，同埋要衬托翻我哋呢个叫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嗰、那个主题。所以咧嗰晚我哋唔系话单单话啊走出嚟唱几多首歌，我哋系完真好似有个故事啊，英文叫做 story tell， 系俾大家去享受一个晚上。
2: 哦，即系拣歌嘅期间， 都有即系有串联到一个故事
3: 喺。系啊，佢要编签时，我又有选择，所以我哋咧两个要磨合咧，其实都嘥咗好多时间。即系话嗰晚我哋点样去编排嗰个歌目唱。再加嘢咧，两位女歌手咧，佢哋唱个歌都系希望能够配合到我哋嘅主题上嗰个重要性咯。
2: 嗯嗯嗯，哇，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去倾啊呢个开会。
3: 我哋系虽然地方唔系好大，但我哋系一个大制作。
4: 虽然系喺一个 restaurant 嗰度搞，但系咧，我哋系希望做到一个好似演唱会嘅效果。
2: 嗯嗯嗯，非常好啊，好啊，嗱，咁真系好都好期待呢、这、一个慈善音乐演唱会啦。
3: 真系每日。坑單啦，就都一路个心情系紧张嘅。咁啊，但咧我喺度咧就真系好感谢每一位朋友，即、就、系、是、我哋未正式用广告宣传嘅效果去推我哋呢、這个活动咧。其实我哋已经好多朋友义不容辞，已经系同我买咗好多飞啦。所以而家我哋嘅飞咧多又唔系多。希望咧大家争取呢个机会咧，系共同参与，我哋去支持华工吓，咁、咧就大家又可以做慈善之余，又有一个咁好嘅音乐享受。喺呢方面咧，就希望大家俾大力啲支持我哋啊，支持我哋华人社会，因为华工真系好需要我哋嘅支持。
2: 咁、如果话嚟唔到嘅听众，可唔可以即系就咁捐款得唔得？
3: 绝对可以啊！其实我已经手头上有好多善长人翁咧，即系佢话嚟唔到咧，佢已经捐咗钱现金即系捐钱俾我哋。咁佢有啲咧就我买完飞之后咧，我前两日去一个 event 咧，撞到个朋友咧，佢已经买咗飞啊！开心，我再捐多500蚊俾你。哇！嗰一分钟听到咧，即系嗰种感动咧，唔系净系嗰500蚊啊！即系我觉得。佢哋系冇忘记咗呢件事，系不停同我去推广，帮助我哋完成咗呢个咁好嘅愿望，就系爱心嘅演唱会。
2: 嗯嗯，咁开心即系你本身即系都中意参与一啲嘅歌唱比赛啊咁样。其实你自己对于音乐嗰边嘅要求又系点样嘅？
3: 我有要求噶，我中意听靓嘅音乐。同埋好嘅歌手唱歌，所以如果朋友咩即系演唱会啊，即系我都尽量会去嘅，因为音乐系俾人类一种共同语言，咁、令到你坐落嚟嘅时候咧，即系有一种叫做享受放松下自己一个平日生活里边嘅环节。所以我点解我咁多年即系做慈善工作咧，我哋都围绕喺音乐嗰方面咧，譬如我哋请我曾经帮防癌协会啦做过好多年嘅防癌筹款，咁我哋都请过譬如类似我哋刘凤平小姐啦，咁我哋有钟兆峰先生啦，帮我哋打呢个音乐嘅总监，即系形形色色咧，即系我自己都系好开心喺呢方面能够系参与同埋即系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咯。
2: 苏花，今次呢个筹款活动嘅准备咧，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啊？即系觉得哇，都要跨过
3: 有噶，因为你知道啦，喺一个酒楼地方有限度，咁即系而嘉宾咧对你个期望，即系又有唔同嘅，因为譬如喺酒楼，酒楼食饭，咁同我哋去剧院睇演唱会个期望咧系绝对不一样，所以我同阿 Alex 咧即系。呢几个月里面呢真係不停咁磨合呢，就即係晚头大家放完工啦做嘢呢，我哋大家坐低一路即係研讨下点样去编排个歌曲啊，或者个灯光嘅设计啊，我哋都花咗好多时间喺呢方面呢，真係一个小型嘅地方，但我哋一个大制作嘅筹款活动呢，真係希望大家支持。
2: 磨合嘅期间有冇遇到啲意见不一样先？
3: 少少咯，
4: 当然有啦，
3: 少少啦，
2: 即系大家都有啲坚持嘅，即系我觉得咁样好啲咧，咁样。
3: 有噶，譬如佢选择嗰啲歌曲，佢要咁样编排，但我觉得唔合意我嘅目标，所以我将佢啲歌咧又调上调落。嗱，好似个 poster 咁啦，即系阿 Alex 真系好叻，佢 poster 咧，佢系我俾即系意思佢，佢就用佢嘅手指咧去设计咗一个 poster， 即系好似我哋慈善同心唱嗰几个字咧，我哋一个。点一点，我哋将佢点埋边啊？一粒星咧，即系嗰个工序咧，都系好多嘅。而 Alex 咧系一个男性咧，即系佢可以做到一个好细微嘅工作咧，我真系要赞扬佢，真系唔系咁简单咯。咁我哋将谭咏麟两首最主要歌曲《一生中最爱》《爱的根源》，就系开动咗我哋呢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嘅目标。
2: 嗯，系啦，即系见到呢个 poster， 佢里面仲有一个神秘嘉宾冠军歌手，可唔可以讲少少关于呢个先？有，你唔好透，继续保持神秘。
4: 呢个 这个歌手的名字呢，我们买个关子先。
2: 嗯，
4: 就因为他是神秘嘉宾嘛，所以他，但是呢他是全北美歌唱比赛的冠军来
2: 的。哦，
4: 北美，哦，不是加拿大，
2: 是
4: 包括美国。
2: OK OK， 即系个份量都几重
3: 嘅。所以我哋嘅歌手嘅份量真系好高嘅。咁，嗯，而佢即系被我哋两个人嘅感动，
2: 嗯，
3: 就去支持我哋呢个
2: 活动，又揾到佢，你又氹到佢。
3: 系啦，因为其实佢好忙嘅，佢好忙。咁，嗯，因为我哋好想揾啲即系有更高质素嘅歌手，帮助阿 Alex 做一个主音歌手嗰个节目咧。所以我哋系用咗，说服力咧，说服到佢嚟参与咧，真系呢个我今次咧喺整个成个制作吓，真系好多谢 Rosanna 啦，同埋呢位神秘女歌手啦，咁就 Alex 啦，同埋头先我所提嘅阿 Ivy 明德书院啦，就系，是，帮助我呢个制作，我真系好衷心感谢大家俾呢个支持我。
2: 嗯，咁即系当然啦，即系开心啫，佢好感谢大家即系支持你之余，我哋都系需要听众或者善将人翁的支持去买票去看这场演唱会的。
3: 是啊，咁但系就费用嚟讲，其实唔系贵噶啦吓，因为有得食啦，有歌厅啦，咁而且我哋能够做慈善嘅，咁呢个大家咧即系希望大解善囊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喺度咧，我都借多半秒分钟咧，我好多谢华侨之声咧，今次都系鼎力支持我，所以今日咧能够得到阿安怡嘅访问咧，推广我哋嘅节目咧，多谢你哋。
2: 好，咁啊，再要讲多次，点样联络你哋买票？
3: 604-202-3933
4: 604-202-3933。
2: 好，咁喺呢度预祝你哋筹款晚宴演出成功顺利啊！筹得善款可以帮助受惠机构华工安老院嘅。
3: 约定大家不见不散，
2: 7月18号
4: 不见不散。
2: 诸城大酒楼啊，华工安老院慈善同亲唱，多谢晒。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真阴公，氹氹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咿牙松荡，眨眉眨眼。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嚟紧有一个好有意义啦、有益身心啦、又适合一家大细的筹款活动啦，就是2026中桥百万行啊。嗱，今日好高兴啦，请嚟有两位嘉宾嚟到我节目啦。咁一位咧就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玲啊 ，Queenie 嘅 ，Hello Queenie 你好
4: ，Linda 同埋听众你好。
1: 嗯，咁另一位咧就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啊 ，Harry 嘅。Hello Harry 你好，
5: 你好 Linda， 心机旁边嘅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首先好欢迎两位啦，咁咧就嚟到我直播室啦。咁不如同阿 Queenie 倾下偈先啦。
4: 好，
1: 嗱 Queenie 可唔可以咧同我哋介绍下中桥互助会系点样成立啦？背后咧又有啲咩嘅成立嘅理念咧？
4: 当然可以啦。中桥互助会咧就喺1973年成立嘅，系由一群咧热心服务社区嘅移民义工创办嘅。咁佢哋希望咧就系通过互助嘅精神回馈社会，协助新移民更顺利融入本地嘅生活。而家50多年嚟啦，中桥一直咧都系秉持服务社区、促进共融嘅理念噶，为唔同背景啊同埋年龄嘅人士咧提供呢啲多余嘅文化的服务，包括新移民安顿、就业支援、家庭和青少年服务、长者服务和妇女支援及社会的发展的。时至今日呢，中桥已经成为加拿大其中一个最大的非牟利社会的服务机构之一，透过这个遍布加拿大和亚洲嘅多个服务嘅地点嘅，咁我哋服务咧就超过50多种语言嘅提供嘅服务嘅，但系咧由2024年到2025年咧，就中桥嘅服务咧就系超过71,000位嘅来自150个唔同国家嘅人士嘅，咁我哋秉承我哋嘅宗旨咧，就系为呢个协助呢啲新移民同埋呢个本地居民咧，喺加拿大咧，希望咧就系安居乐业，建立一个归属感，从而更系独立、更充实嘅社会、嘅生活嘅。
1: 系咁啊 ，Queenie， 其实有好多人咧都知道中桥咧就提供嘅服务咧可以帮到大家啦。咁但系有时咧又好似唔系好知道咧喺咩情况之下可以求助中桥、啊。咁啊，不如同大家介绍下中桥啊，主要嘅为社区提供有边啲嘅服务啊？
4: 中桥目前咧有三大重要嘅服务方向嘅。第一个咧就系当然为新移民难民提供嘅安置服务啦，包括接待啦，喺机场接待啦。其实我哋仲有一个环节咧，就系喺呢个 pre-arrival， 即系佢未抵埗之前，我哋已经系替佢哋服务噶啦。咁佢嚟到我哋即系温哥华机场咧，我哋有当然有包括佢接待嘅服务啦，好多人都会系熟悉嘅，就系英文嘅课程啦，同埋就业培训等等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为咗社区长者提供嘅服务贴身嘅服务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有李国贤长期护理啦，同埋呢个辅助护理咧。咁同埋呢个系日托嘅。咁另外最后嗰个主点咧，就系提供可负担房屋嘅服务。好多其实有兴趣嘅社区人士咧，都可能知道我哋亦系有呢一个服务嘅。 咁我哋希望咧，即系预计咧，就系更有多即系呢个社区嘅人士咧，更需要呢个支援咧，我哋能够可以将佢哋呢个服务带俾佢哋嘅。
1: 哇！咁原来中桥咧提供有咁多唔同种嘅即系服务计划，去帮助到社区上边啦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嘅。嗱 ，Queenie 想问一下啦，其实咁多嘅项目嗰个营运资金咧，系咪都系政府支持嘅咧？嗱，中桥基金会啦喺呢一度咧扮演住咩角色咧？
4: Linda， 我哋中桥互助会嘅服务经费咧，大部分咧都系嚟自联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小部分咧就系嚟自呢个社会嘅捐赠嘅。
1: 系
4: 咁中桥基金会咧喺2001年成立，就系为呢个中桥互助会咧就筹募经费嘅，支持政府唔能够资助嘅，同埋或者部分资助嘅中桥所要嘅所需要嘅服务。每年咧，中桥互助会咧都系为咗数以万计嘅市民服务。服务嘅内容包括头先我亦提过，就系包括移民啦、就业、家庭、青年同埋长者或者可负担房屋嘅等等嘅服务嘅。咁中桥基金会咧系藉住唔同嘅筹款活动咧，同埋长远嘅发展嘅计划咧，为中桥互助会同埋中桥护理服务协会咧系提供一个稳定经费嘅来源。希望咧能够发挥更多嘅工作嘅效率，为社区服务嘅。
1: 哇，咁啊，即系好多谢 Queenie 啦，同我哋讲咗，原来中桥提供咁多种嘅服务，都系真系好好嘅。嗱，咁其实即系咁多嘅项目咧，都你头先讲到啦，都冇得到政府嘅支持啦。咁其实咧，筹款嗰方面嘅运作咧，对于呢啲嘅服务项目方面，其实都好紧要噶，嗬。
4: 系非常之紧要，尤其是咧，我哋即系经济亦系即系比较缓和咗。
1: 系系。
4: 咁筹款咧比较困难啲，咁虽然咧中桥咧有部分嘅服务咧系获得政府嘅资助，但系咧我哋仍然咧对于社区咧非常重要嘅项目咧仲未有即系获得嘅资助100% 资助，或者系其中嘅即系资助唔够嘅，咁所以咧就系一定要去筹款咧维持咧呢啲所要嘅服务咧，系即系将佢带俾大家喺社区嘅人士嘅。咁除咗随住呢个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啦，同埋社区对于心理健康长者嘅支援同埋家庭服务嘅需求不断增加啦，中桥更加需要咧就社区咧就各界人士嘅支持，去确保有需要嘅人士能够获得及时嘅协助嘅，譬如善款支持中桥多项促进社会嘅共融啦，身心健康同埋独立生活嘅服务啦，包括语言多种语言嘅中桥心理热线啦，因为好多移民嘅朋友咧，佢哋嚟到加拿大咧，对于英文咧就能够即系畅用啦，所以咧佢哋亦系有好多即系心理嘅需要咧，就系用佢哋本土语言嚟即系联络我哋嘅。咁而且咧系中桥呢个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咧嘅长者护理咧，头先我亦有讲过，好似李国源长期护理啦，同埋呢个支援设嘅设施啦，前梁秀容嘅日间护理中心啦，乐群院啊，中桥嘅张安德嘅同埋呢个即系乐福院嘅支援式嘅房屋嘅生活咧，亦系非常之需要我哋即系资助嘅。
1: 哦，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嚟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两位倾过啊，唔该。
5: 好。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8: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永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1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两位啦，一位就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咁另一位咧就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阿 Harry 嘅，咁啊继续同阿 Queenie 倾偈啦。嗱 ，Queenie 啊，其实咧为咗呢个筹集善款咧，继续为我哋嘅社区提供一啲服务啦。咁其实中桥咧都有即系好多唔同嘅捐赠方式嘅，嗱，例如咧就系参加啦，由中桥啊吓，每年大家都好受欢迎啦，就举办咧各种唔同嘅筹款活动。不如同我哋讲下有边啲嘅活动啊？
4: 好啊，因为咧，即系我哋亦系有三个主力嘅筹款活动嘅，其实内容都好丰富嘅。咁第一个当然我哋就嚟举行嘅中桥百万行啦，就系7月19日啦，就喺士丹利公园林百万园啦。就另外一个咧就系中桥嘅慈善高尔夫球嘅锦标赛嘅，就喺9月3日举行嘅。咁亦系一个好好大型嘅即系呢个项目嚟嘅。咁当然出年咧亦唔会少咗我哋嘅中桥星辉夜啦，就系喺2027年咧3月13日举行嘅。咁呢三个系我哋嘅主力嘅筹款活动嚟嘅。
1: 嗯，明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最近嘅话咧，即系最近我哋就系点咧？就系下个月啦，7月19日啦。咁啊，中桥百万行好快就嚟嘅。其实每年夏天咧，好多听众朋友啦，大家咧都期待呢、這个即系有益身心嘅活动。Harry 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活动啦。
5: 好啊，咁正如头先啱啱 Queenie 讲过啦，我哋今年咧2026年嘅中桥百万行咧就将会喺7月19日星期日咧再次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嘅，咁啊亦都头先都讲过啦吓，我哋呢一个咧系我哋每一年咧其中一个特别咧夏天嘅时间咧一个最大型嘅筹款活动，咁有朋友都问过噶啦，我哋今年有咩特别啊等等，咁其中一个咧我哋今年特登讲嘅主题，因为第一我哋今年已经进入41周年嘅呢个活动，咁我哋今年嘅主题咧就叫一步一代嘅，咁个意思系乜嘢咧？咁相信可能有唔少朋友咧，如果譬如话你喺温哥华嘅日子有翻咁上下嘅话咧，咁可能已经听过中桥百万行啦，好耐啦。咁但系几时开始咧？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第一年开始搞嘅时候咧，就1986年嘅。
1: 哦，
5: 咁我早两个星期嘅时候咧，开始真系宣传紧百万行嘅时候咧，就撞到一位即系 我哋嘅长期支持者。咁就同讲起嘅时候就笑起上嚟，就话其实好得意嘅呢活动咧。点解咧？你今年个主题叫一步一代同行未来咧，系好啱嘅。因为点解咧？佢仲记得佢自己细个时候系拖住爸爸嘅手，
18: 哦，
5: 几岁嘅时候嚟参加我哋百万行，
18: 系
5: 而家就到佢个小朋友拖住佢嘅手嚟参加我哋嘅百万行。咁我哋如果一路继续搞落去嘅话咧，可能佢个孙咧都会拖住佢嘅手咧嚟参加百万行。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活动咧，其实系每一个唔同嘅世代，尤其可能你即系唔同时间嚟到温哥华啦，都听过我哋啲活动嘅话，可能喺过去啲咁长嘅啲四十年嘅日子里面咧，总有机会曾经参加过。咁而当然亦都可能会拖住你小朋友或者拖住你嘅长者嘅时候咧，哎呀，你就系好多年前嚟嘅时候，我今年再同你一齐参加呢个活动，呢个活动仍然继续有举行咁、样。咁所以系真系系好紧要，因为点解咧？其实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过，我哋中桥提供嘅服务咧，其实系提供俾好多唔同阶层。头先所讲，譬如话其中一部分好主力嘅部分就系俾提供新移民嘅安顿服务。咁但系新移民其实好多唔同嘅年龄层嘅，有长者啦，有妇女啦，有年青人啦，还有小朋友啦咁。咁而我哋中桥嘅新移民嘅安顿服务咧，其实系照顾好多唔同嘅阶层。咁有时可能即系譬如话你好多年前嚟嘅时候，你仲系一个年青小朋友，但系多年后嘅今日，你仲喺呢个社会生活紧嘅时候，其实你都仍然系我哋呢个社会里面其中一份子咧，同一个世代层。咁我哋想今年借呢个中桥百万行嘅活动，呢、这个一步一代嘅主题咧，去即系提醒大家啊，大家其实即系咁多唔同嘅几代同堂嘅时间，其实都可以嚟参加我哋呢一个即系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尤其咧，即系今年经济又唔系特别太好啦，大环境亦都唔系太好啦。咁而其实政府对于嗰个社会服务嗰个资助咧，其实系少咗。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我哋有部分系政府资助，咁但系你有留意新闻都知噶啦，佢即系提供俾嗰啲新移民嘅服务嘅资助咧，其实佢系。唔声地逐年减少咗好多好多好多，咁其实对我哋嗰个社会嘅服务方面啊，或者对我哋社会上面需要嗰个阶层嘅各个唔同嘅人，各个唔同方面嘅朋友咧，都受影响嘅。咁人数可能冇变或者多咗，但系我哋政府资助嘅资金就少咗，所以我哋系个筹款活动咧，特别系今年咧就更加艰辛。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我哋做呢个筹款活动嘅时候，希望就系第一。我哋将呢一个消息散播出去，等大家多啲嚟一齐参与我哋呢一个活动啦。咁然之后，如果大家希望即系能够得嘅话，同样支持一下我哋呢个筹款嘅目标，尤其今年筹款嘅目标系425,000元，希望筹到嘅款项咧能够咧用于资助啦，喺我哋中桥互助会方面咧提供俾社会嘅各项唔同嘅服务，包括俾新移民啦，同埋俾啲长者嘅服务。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够鼎力支持嘅。
18: 嗯，系啦，咁啊讲翻啦，咁啊其实百万行呢个嘅慈善筹款活动啦，不如即系同我哋讲多啲有啲乜嘢嘅活动，当日有咩安排之类啊？
5: 好，其实亦都有朋友问，可能话你喺度好多年，不过我新嚟嘅噃，我从来都唔知咩嚟嘅咁。咁其实咧，我哋中桥百万行咧系一个慈善嘅步行筹款活动嚟嘅。咁可能你嚟到温哥华之后就会发现啦，其实温哥华山明水秀，尤其夏天嘅时候，阳光充足，天气又好咁。咁所以可能其实有唔少嘅朋友都会可能周末嘅时间会约埋一班人去行下山啊，游山玩水啊咁。咁我哋就想借呢一个咧步行嘅活动咧去做一个筹款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咧，其实譬如话可能你自己个人啦，又或者你要组织你身边嘅朋友，譬如 Linda 有一班朋友每个星期日都去行山噶啦，或者行街街噶啦咁可能咧就组织一个 Linda 行山队咁样。咁可能星期7月19号星期日嘅时候嚟参加我哋中桥百万行。咁咧我唔系我想嚟净系行嘅啫，唔筹款嘅，我唔捐钱得唔得？唔好话。得嘅，我哋绝对欢迎，因为我哋整个活动系欢迎我哋所有社区里面嘅各位人士一齐参加。咁但当然，你既然嚟得嘅话，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帮帮忙吓。你同你朋友讲啊，我哋咧喺7月19号嘅时间会参加呢个步行嘅慈善活动，咁不如咁啦，我去步行，你哋身边支持下我做个捐款，帮下社会啦。咁你每一个唔同嘅组织咧，亦都可以即系、就是、我哋会帮你设立一个即系、就是、一个队伍嘅记录啦。咁然之后咧做筹款嘅时候咧，就会支持到我哋整个筹款活动个目标。即系个意个活动个方针同埋个方向就系咁样嘅咁亦都有朋友问啦，我咪一定要组队啊？我当日自己嚟到就咁行得唔得啊？亦都完全冇问题嘅。你组队嘅话，我哋就只不过会同你做好晒所有 team sign 啊，会安排好晒各样唔同嘅嘢去招呼你周到啲吓。咁但系你话当日嚟到嘅时候，正纯粹嚟士丹利公园咁啱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啦，见到啦，咁样我嚟玩得唔得咧？亦都完全
18: 即刻可以报名嘅，
5: 绝对可以嘅吓。咁、当然亦都最大嘅希望就系希望鼓励到你身边嘅朋友一齐 参加，同埋咧能够咧捐款支持我哋呢一个筹款嘅目标啦，咁样。咁而我哋亦都朋友问啦，咁啊咪净系嚟行嘅啫，其实我麻麻地嘅啫，我想即系去感受下即系呢个夏天嘅气氛嘅啫。咁其实咧，我哋百万行呢个活动咧，除咗一个步行之外咧，我哋当日咧朝早九点钟我哋就开始我哋个活动啦，步行就十点钟开始，一路到晏昼大约12:30一点左右啦，我哋就会喺现场嗰度咧有一个嘉年华会嘅活动啦，咁、现场咧有嘢食啦，有游戏玩啦，有嘢派啦，有礼品收啦，有奖抽啦等等嘅，咁所以咧其实好适合一家大细玩。我哋每一年咧亦都喺现场嗰度咧准备咗一个 kids zone 一个儿童游乐区，咁里面咧有各种唔同嘅游戏嘅，咁所以带埋小朋友嚟嘅话咧，佢哋都可以喺嗰度咧玩好多游戏，尤其我哋隔篱就 water park 噶啦。咁所以咧，你喺我哋度玩完呢、這个，即系我哋啲各种唔同嘅儿童游乐之后咧，亦都会顺便稍而欲步过隔篱 water park 嗰度咧，即系玩，继续玩落去都仲可以。咁另外咧，我其实我就派嘢食，我又麻麻地玩游戏，我麻麻地，咁亦都唔紧要嘅。我哋现场嗰度咧有一个大舞台嘅，咁当中咧我哋亦都会有各种唔同嘅精彩表演俾大家嘅。咁亦都即系知道咧，1320华侨之声咧，当日咧都喺现场嗰度咧有精彩嘅表演嘅，所以心机旁边嘅朋友千祈就唔好错过啦。
18: 系啦，冇错啦。咁啊，嗱，头先讲到啦，有啲行就得咯。咁不如同有啲朋友可能未曾试过行呢个百万行嘅、不如我哋讲下，有几多公里咁咧？我唔想行咁多，咁点算咧？咁样。
5: 冇错冇错。其实咧，我哋呢个步行嘅活动咧，其实有两个选择嘅，好似你跑马拉松一样，有全马、半马啦。咁我哋咧，其实咧有两个选择嘅，一个咧就行3公里嘅短途啦，另外咧就是、一个7公里嘅长途嘅。咁如果大家去过史丹利公园嘅话咧，我哋有林伯文园出发，咁就会沿住呢一个嘅林伯文园嗰个小径啦，一路行到出到海边。第一个短嘅公里咧，3公里嗰个短路程嘅话咧，就会沿住嗰个叫做 Lost Lagoon 啊，嗰个叫迷失湖。如果大家揸车咧经呢个 George 嗰个位入去史丹利公园或者上狮门桥嘅话咧，你会见到旁边有一个湖，以前有喷水嘅，而家不制水嘅就冇喷水啦。咁佢嗰度有个小湖嘅，咁嗰个湖咧，我哋会系即系围绕住嗰个湖行一个圈，然之后就翻去林伯文园。咁呢个就3公里嘅距离路程啦。咁沿途咧都风光如画嘅，非常靓啦吓。咁但如果你话唔系，我可以挑战行长。远少少嘅噃，可以行7公里嘅路程嘅话咧，咁我哋就会沿住个小径一路行出去，经过迷失湖之后咧，就会再转出去行出去呢个沿住史丹利公园个海滨咧嗰个外围行一个圈，咁嗰度大约系7公里左右咁上下啦。咁沿途咧就会望住呢个狮门桥啊、桥底边啊，一路望住过去西温、北温嗰边啦，再沿住个海景边一路行翻去咧林伯文园，咁就7公里。我哋有朋友行过一次咧，我哋有个同事旧年第一次参加。咁就特登选择咗行7公里嘅路程，佢话哇正，即系冇谂过，即系原来即系你譬如可能即系好少有机会特登去咁样，即系去一转史丹利公园，你可能会去某一个特定嘅位置玩即系玩啲一啲嘢，去某啲个地方做咗某啲嘢，跟住就揸车走啦。你真系沿住条路嚟行咧，就相对少啲机会，即系当然你都可以嘅。咁但系特登要安排一个咁样嘅路径去行咧，就唔系成日有。咁但系原来沿住嚟行嘅话咧，系别有一番风味嘅。咁所以如果你纯粹想话星期日嘅时间，约埋一班行街行山嘅朋友去揾一个好嘅地方消遣下嘅话，咁其实嚟参加我哋中桥百万行7月19号星期日嘅时间，系既可以做善事，又有益身心，又可以一班朋友，甚至乎一家大细嘅话，做一个星期日一个有意义嘅活动咧，绝对系不二之想嚟嘅。
18: 系咁咧，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都好想参加，咁但系咧，好似揸车去又好似麻烦咗少少，有冇一啲贴心嘅安排俾我哋咧？
5: 有，我哋咧中桥基金会咧再次喺度好感谢今年Transling运联咧就再次。支持我哋呢一个活动，因为佢都知道我哋系即系为社区服务嘅机构啦，咁所以咧佢就好乐意支持。咁今年咧就会再次提供呢个免费嘅 Compass 卡俾我哋嘅百万行嘅参加者嘅。咁我哋网上已经有登记噶啦，又或者咧可以大家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朝9:00-5:00嘅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中桥基金会，话俾我哋听啊，想攞呢个 Compass 卡去参加咁。咁攞到 Compass 卡嘅话咧，就可以喺当日啦吓，就系喺各个唔同嘅 SkyTrain 站搭车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咁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我哋喺現場嗰度咧就會有呢一個穿梭巴士，朝早嘅7:00至9:00，就往返Waterfront 去到 Sandy Park， 咁就去大家參加我哋呢一個嘅中橋百萬行。咁然之後當日完嘅時候咧，大概12:00至到晏晝2:00左右啦，亦都會有 shuttle bus 咧往返史丹利公園去翻 Waterfront Station， 咁大家就可以再搭車咧翻屋企啲計啦。
18: 哇！呢、這个咁贴心嘅安排，大家记住7月19号一齐去中桥百万行啦。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两位倾讲啊。唔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8: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嗱，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啊，就系中侨互助会及中侨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以及系中侨基金会高级经理 Harry 李兆明嘅。咁啊，中侨百万行好快啦，下个月就系啦吓，7月19日啊吓。咁啊，其实阿 Queenie 啊，咁每一年咧都会有好多嘅社区组织咧都会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百万行嘅，系咪啊？
4: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哋非常之感谢社区社会各界嘅人士嘅支持啦，咁我哋亦系好多团体啊，或者系企业嘅组队咧，都参与我哋嘅百万行呢个筹款活动嘅。多年嚟咧，就系、是、一直咧就系、是、去即系得到呢啲社区企英嘅团体或者狮子会啊、金融嘅机构啊，同埋呢一大型嘅企业咧，即系合作嘅伙伴嚟鼎力支持嘅。其实咧，今次咧，我哋即系非常非常之开心，就系、是、即系我哋疫情嗰阵时咧，好多朋友咧就冇嚟参加，因为有疫情嘅关系。但系佢哋而家都即系亦系好开心咁嚟参加呢一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咁我哋呢、這个活动咧，其实咧好多谢呢啲所有唔同嘅团体，佢哋嘅背景唔同，有唔同嘅背景啦，个族裔同嘅组织啦，同埋呢个义工团队咧嚟参与嘅。咁其实咧，仲有我哋咧有啲参与者咧，亦系以前咧或者现在咧接受过中侨嘅服务嘅。咁、哦、所以佢为咗咧即系回馈社会咧，咁佢亦系参与嘅。所以咧就系嗰日咧就亦系一个不单止系一个即系户外活动啦，又筹款啦，亦系一个多姿多彩嘅好多嘅表演团体咧嚟演出嘅、哦
18: 嗯，
4: 其实咧气氛啊非常之好，同埋好热闹咧。头先阿 Harry 又讲过啦，亦系好多呢个文娱活动啦，系多元文化嘅，即系又有呢、这个。兒童區啦，咁對於啲小朋友嚟講咧，非常之開心啦，睇到佢哋玩，咁想到即係就希望咧能夠咧，大家咧都可以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啦。咁我哋希望佢哋可以上網瀏覽我哋嘅 www.successfoundation.ca 嘅，咁發掘一啲更精彩嘅內容咧，同埋有更多驚喜俾佢哋嘅，
18: 係。
5: Queenie 講得好啱啊，因為咧我哋呢個活動咧，其實真係適合各方面唔同嘅人士參加。頭先Queenie都有講啊，尤其咧我哋呢一個活動咧，其實每年咧都需要好多義工幫手嘅。咁、包括我自己在內，其實我好多年前咧。我未加入中侨之前咧，其实我都曾经做过中侨百万行嘅义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咁而我身边咧有啲朋友咧，即到今时今日都仲系朋友嘅咧、其实就当年喺做中侨百万行嘅时候咧，识嘅朋友嚟嘅。就系我喺度负责派紧飞嘅时候咧，佢就喺隔篱帮手派紧水嗰啲朋友。咁就系咁样识咗啲朋友，做咗几十年朋友啦。咁咁其实系一个好有意义活动，尤其夏天嘅时候，可能你身边旁边嘅各位嘅听众啦，可能你嘅小朋友，喂，暑假搵啲活动做下，仲要搵啲义工机会。会去咁啊！中侨呢个百万行咧，系本地其中一个最出名嘅义工需求嘅活动。咁、所以如果你想个小朋友揾啲义工嘢做下嘅话，都可以咧去我哋中侨网站嗰度登记做义工咧，参加我哋呢啲活动。又或者正如头先所讲，组队参加啦，大朋大一家大细嚟啦，参加我哋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嘅。
18: 系，而家又即系正值呢个暑假嘅期间啦，系咪啊？更加好啦，可以做啲有意义嘅嘢啦。阿 Harry 啊 ，Bobby 同我哋咧介绍多啲啊，关于节目嘅安排，等大家咧知道。多啲啊！
5: 其实咧，我哋中侨百万行咧呢个活动咧系即系多方面好多元化嘅。咁头先我哋有讲过就系、是、我哋当日咧，其实喺现场嗰度咧有一个大嘅舞台。咁啊会即系当日系有各种唔同嘅表演啦。咁包括有呢一个嘅功夫表演，我哋咧系再一次咧请到呢一个嘅北少林龙志光体育会就为我哋表演呢个中国嘅武术。现场咧仲有舞龙老师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各种唔同嘅表演。咁我哋每一年咧，其实我哋个活动咧喺 开始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叫 warm up 嘅 exercise， 即系一个热身嘅活动。
18: 系、哦、做啲咩嘅咧？
5: 咁就咧，其实咧，我哋虽然话系一个步行嘅活动，我哋运动量就唔系好大，咁但系咧，正规嚟讲咧，我哋每一次做唔同嘅运动之前咧，都应该要热下身嘅。
18: 系。
5: 咁我哋过往有好多次，即系每一年咧，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嘉宾咧，帮我哋做一个表演嘅，系一个热身嘅表演。咁我哋譬如话之前我哋有啲普拉提啊，或者有啲咁，有啲唔同嘅太极表演啊，咁样啦，吓帮助大家咧喺唔同嘅 step 嘅部分咧，做呢个 warm up。今年咧，我哋做咗少少唔同嘅，就是、我哋揾一个系森巴。
18: 哦，
5: 我又叫 dance for life 嘅森巴，系一个专业嘅导师，靠教森巴嘅导师咧，帮我哋做开场，做呢个 warm up。
18: 好热，咁啊，系啦，好开心喎，呢个好热闹嘅。
5: 咁通常咧咩咧？我哋亦都有人反馈过噶，话呢样都几得意。因为点解咧？第一，
18: 好少可啊，咪你
5: 啊？第一就系热身，唔系人人都识做。
18: 啊！
5: 即系可大家诶，咪揈松佢咪就系咯，系拉松佢咪就系咯。咁但系点样嘅，即系拉得好咧？同埋你知即系各唔各派各施各法噶嘛吓、嗯。即系你可能做其他运动嘅时候咁样拉，我做其他运动咁啦。咁呢一个我哋今年申请嘅导师咧就有另外一种专业嘅拉法咁。咁大家可能唔需要俾钱去学，佢喺个台度即喺个台度即时示范介绍俾你咁。咁你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可以学下少少，即系各个唔同新嘅方法去拉下筋啦，去做下热身啦，咁先至参加我哋呢个步行嘅活动。
18: 嗯
5: 咁然之后我哋其实仲有现场好多唔同嘅表演嘅，包括有各种舞蹈表演啦，有中国舞嘅表演啦。我哋今年咧请嚟有啲 Hidden Gems Dance Studio 啦，同我哋做呢一个咧系一班现代舞嘅创意嘅舞蹈表演啦、
18: 啊。
5: 另外都请到梁秀华舞蹈学院嘅同学仔们咧，同埋导师们咧、嗯，为我做呢个中国舞嘅表演。咁另外咧，亦都请到一个叫做日光舞作舞蹈学校嘅朋友咧，同我哋做另外一个舞蹈嘅表演嘅。咁当然我哋都唔少得，每年都有咧。之前我哋呢个中桥八万腾嘅活动咧，就胡氏跆拳道加拿大总会嘅朋友咧，帮我哋咧系即系做呢个舞龙啦，同埋咧现场咧有呢个跆拳道嘅表演嘅。咁所以咧即系
18: 喺
5: 在即系非常精彩。另外头先都讲过，都有 AM 320华侨之声嘅朋友咧，话我哋喺咧现场嗰度咧就唱歌表演。咁、所以咧一系列嘅唔同嘅表演嘅活动咧，希望大家真系唔好错过啦。
18: 嗯，系啦，好啦，咁咧就其实咧呢个中桥百万行咧，我知道咧听讲啊，为咗鼓励大家即系积极啲去即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啦。咁啊，中桥基金会咧都为参加嘅朋友有一个奖励计划，系咩嚟嘅咧？
5: 系啊，其实咧我哋就咁样嘅，我哋有一个奖励计划，咁就视乎咧即系希望鼓励筹款啦，咁就视乎大家个筹款嗰个捐款嗰个数额唔同咧，咁我哋就会有一啲嘅奖励计划。咁你一次个捐款20蚊或以上。咁我哋咧就会俾你进入一次我哋一个抽奖嘅机会，有机会咧得到一份咧少少嘅礼品作为感谢嘅。咁但系另外一个啦，我哋中桥百万行啦，佢喺度亦都好多年嘅，大家都知噶啦，就我哋会有一个咧纪念嘅 T 恤
18: 系啦。
5: 咁又系数量有限嘅啫。咁你一次嘅捐款150蚊或以上嘅话，咁就会得到一件。咁我哋今年咧系有即系有少少再 revise 咗嘅，即系更新咗个少少嘅设计。咁for今年我哋嘅活动嘅咁又系数量有限噶啦。咁好多朋友都话我哋即系每年其实支持中桥百万啦，其中目标
18: 噶啦，
5: 系啦，都系想储齐呢一套
18: 咁样。唔同颜色嘅又靓。
5: 我哋其实旧年庆祝40周年嘅时候咧，有一位听众同我讲，佢真系屋企有齐40件。
18: 系啊，
5: 我自己中桥基金会我都缺咗一件嘅话俾你听，我唔话俾你听边年啦。我哋发觉我哋数翻嘅时候，我都发觉少咗一件。
18: 系，
5: 结果个听众同我哋即系个朋友同我哋讲，之前同我哋讲，我齐晒40件啦，我哋有机会嚟我度影翻相。
18: 好开心、啊。
5: 佢就系由一开始嘅时候有咁多件，咁所以我哋每一年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呢件衫即系第一，我哋质量其实都唔错
18: 嘅。系啊系啊，
5: 咁系亦都系一个纪念，几有意思嘅纪念品。咁所以你捐款一次过系150蚊或以上嘅就会得到一件噶。咁啊数量有限，所以就手快有手慢，冇啦呢样都系。咁另外今年咧，我哋都再翻嚟嘅就系、是、你一次个捐款1000蚊或以上，咁、
18: 哦、
5: 你就会有一个咧系来回温哥华至国际航班嘅地方咧嘅一张
18: 航空
5: 机票嘅。
18: 系系。
5: 咁你知而家即系虽然我开放翻。个海峡啦，啲油价都系贵，搭飞机都系贵贵地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张机票咧，可以即系大家如果想搭飞机去由温哥华出发去世界各地任何飞岛嘅航班嘅经济客舱机票嘅话咧，咁我哋有一个抽奖嘅。咁所以一次个捐款1000蚊或以上嘅话，咁就有机会进入呢个大抽奖，有机会得到呢张机票嘅。
18: 嗯，系啦。咁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你今年嘅中桥百万行嗰个筹款目标系几多咧？
5: 我哋嘅筹款目标咧就425000元嘅。咁头先所讲啦，我哋目标就希望筹到呢个款项咧，支持咧中桥互助会咧一啲系即系政府冇资助啦、
18: 嗯，
5: 或者资助不足嘅服务，包括我哋新移民服务啊。头先所讲一啲尤其系譬如话我哋嗰个中桥热线，其中一个咧， 好多人都会知道，但系唔明白嘅就系、是我哋会提供一个即系适切嘅语言啦，去帮助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尤其咧，即系可能譬如话你初嚟报到啦，又或者咧，可能生活上面有一啲唔同嘅事情，
18: 嗯、
5: 你啊唔知道问边个好，或者你同身边嘅人讲嘅时候未必适合啊。咁你想揾人倾诉啊，揾人问嘅时候，咁我哋呢个中桥热线咧，其实诶听电话嘅咧，全部都系啲受过专业训练嘅义工嚟嘅、嗯。我哋有一个秘密基地，咁你所有嘅资料都系会系保密啦，吓。咁你我哋都会对呢个受过专业训练嘅义工咧，会提供适切嘅帮助俾有需要嘅朋友。咁呢，我哋呢个服务尤其喺疫情嘅时间咧，系即系个需求咧系急切上升咗，因为多咗好多人啦，即系心理上面啊，唔知点算好啊，搵人想问倾诉又就见唔到人。咁而我哋呢个服务需求系大咗，但系呢个服务咧就完全系政府冇资助嘅。咁系而我哋呢个中桥热线服务咧，就默默地为社区好多嘅朋友咧提供咗好多嘅支援。咁所以我哋其中我哋中桥百万行呢个筹款嘅活动，其中一部分嘅即系嗰、那个筹到嘅善款咧，支持咧就会支持呢一个咁有意义嘅服务。咁所以 that's why 希望即系心机旁边嘅朋友咧，能够鼎力支持下啦咁解。
18: 系啦，咁呢、這个即系嘅筹款活动咧，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啦，同埋即系系个筹款活动嚟啊嘛。我知道咧，就有一位嘅善长、哦，啊呢场善长啊真系好犀利啊，即系同我哋介绍下佢啊。
5: 系啊，我哋咧有一位唔愿意出名嘅善长，咁佢就即系都知道我哋今年实在筹款真系困难，经济好真系好麻烦。咁佢就愿意咧就系、是做一个配对捐赠，咁、
18: 哦、
5: 我最高金额咧去到200,000元。
18: 哇
5: 系啦，咁、
18: okay.
5: 意思即系话咩呢，就系话佢如果我哋有人捐1蚊，佢就跟捐1蚊，最高捐到200,000。咁所以咧，即系心机旁边嘅朋友，希望大家鼎力支持啊！因为你今日捐1蚊就有2蚊嘅效果、嗯，你出一锤就有2拳嘅效力吓。咁、所以咧，系即系系对于我嚟讲，就系、是、第一就好，首先喺度借呢个机会咧，好感谢呢位善长仁翁嘅鼎力支持，因为200,000呢个款项特别对我哋活动系即系一个好大嘅助力嚟嘅。咁我亦都好即系好想借呢个机会宣扬一下，第一就系即系人间有爱，真系的而且确。我哋尤其做筹款活动嘅，完全明白呢件事。咁亦都知道即系外面个环境唔系好好，可能大家。咁我未必可能即系一如以往捐到咁多钱咁啊，都唔紧要。我哋有一个善长愿意帮手出助力，所以希望心机旁边嘅朋友，如果你往年有支持过嘅，希望继续今年能够鼎力支持。如果你旧年或者以往系从来都未支持过我哋中桥百万行嘅话、希望由今年第41年嘅即系周年纪念开始，你开始参加我哋活动。可能10年后、20年后、30年后，你会再同翻你嘅子女讲啊，一步一代成41周年嘅百万行嘅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呢个活动噶，
18: 跟住仲储都好多 T 恤添啊！
5: 好靓 T 恤噶，咁样咁，所以希望即系借呢个机会，就系即系推广呢件事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一下，因为我既然有一个善长人翁做咗呢个配对计划，希望鼓励大家鼎力支持，多多支持一下。另外咧，我哋今年咧呢一个活动咧，亦都得到我哋史丹利公园旁边嘅水族馆、今年鼎力支持。佢就话，如果你系中桥百万行嘅参加者嘅话，可以喺7月17号至到7月21号之间，去到佢哋嗰度。就領取有一個特別優惠，係係啦，就係俾我哋嘅百萬行嘅參加者嘅。咁、我老實講，我就自己咁多年長問加拿大咧，我都未去過。咁所以今年有着數，我自己諗住咧，我參加完百萬行之後咧，我都要參加
18: 去啦。
5: 係啦，因為佢會有一個嚇幾好嘅 discount off 俾我哋百萬行嘅參加者嘅。咁、所以如果譬如頭先所講啦，你嚟到我哋中期百萬行，參加咗朝早嘅活動，完咗有啲半冷坑喎，史丹利公園
18: 單卡，未食得飯住，
5: 又唔係咯，食飯又太早，佢我走又好似尷尬咁，唔緊要，就可以稍而欲步過隔離，去呢一個水族館，係啦，參加一整日活動。咁呢個又係就係啱曬一家大細嘅活動嚟。
18: 的确系
5: 咁，所以咧，我 that's why 我哋就话，我哋中桥百万行系一个即系啱各个唔同嘅族裔啦，啱各个唔同社群啦，啱各个唔同嘅年纪嘅朋友咧，去参加我哋嘅活动，亦都希望透过大家参加呢个活动，支持我哋呢个筹款嘅事业嘅。
18: 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啊，唔该。
19: 好歌不厌百回听。
20: Unforgettable，
19: 扰良三日西曲情。
20: That's what you are。
19: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0: Unforgettable。
21: 阿边，
22: 我估，
21: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6: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7: 考考你的智力，
6: 考考我的智力。
7: 周末自救分，
6: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7: 周国贤、塔塔
6: 同你周末自救分。
2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23: 哇，雪糕车啊！
24: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制噶。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啦，2026中桥百万行咧将会在7月的19号星期日咧就会举行噶啦。而今日咧请嚟有两位嘉宾，分别是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以及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 Harry 嘅。好啦，咁啊 Queenie 啊，我想问一下啦，头先我哋讲到咧，其实善款对于我哋嘅社区真系好紧要啦，可以帮助好多唔同年龄层嘅朋友，不如同我哋即系讲多啲呢方面啦。
4: 是啊 ,Linda, 其实呢头先呢 ,Harry 有讲过我哋嘅心中桥嘅心理热线啦，除咗中桥嘅心理热线帮助到佢哋嘅即係支持佢哋嘅心理有啲障碍啦嘅问题啦，其实呢另外一方面呢喺啲老人家嘅服务呢亦係好重要嘅。因为我哋中国人呢、這个系我哋嘅中国人嘅美德嚟嘅、就系、是、呢就系、是、好照顾我哋嘅长者嘅，咁因为咧，我哋亦系即系对于呢、這个支援嘅嘅funding啦，亦系减少咗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啦，能够透过呢、這个筹款嘅活动咧，能够咧可以继续提供呢啲优质嘅服务俾我哋啲长者老人家，希望佢能够即系安享晚年。呢个系我哋非常之即系想做到嘅嘢。咁今次筹款咧，亦系你哋咧，亦系咧能够咧可以俾到带到啲温暖俾老人家，对于佢哋嘅文娱活动啊，同埋佢嘅伙食啊，亦系可以帮助到佢哋嘅。
18: 是啦，咁如果大家都想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中桥百万行，可以点做呢 Harry？
5: 其实呢可以上网登记啦，去组队嘅。咁我哋嘅网站就 www.successfoundation.ca。咁当然正如头先所讲过，大家话我唔组队喎，纯粹当日嚟得唔得，完全都冇问题。我哋活动7月19号星期日，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㗎。咁当然正如头先都讲过啦，我哋整个活动呢其实有好多各样唔同嘅事情嘅。咁譬如话我哋第一就再次感谢混乱啦，创星支持我哋呢一个嘅免费嘅 Compass 卡。咁心机旁边嘅你，如果想话有去想去参加百万行，攞翻张 Compass 卡都好咁、可以上网登记，又或者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嘅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啦，604-408-7228吓，604-408-7228，咁就登记吓。咁我哋暂时咧因为人手关系，我哋净系得3个 office 可以分派到，包括喺我哋唐人街华埠嗰个head office 啦，咁另外我哋列志文嘅 office。同埋喺呢个数理嘅 office 咧，我哋如果登记咗，可以喺呢几个唔同嘅地方攞。如果其他城市嘅朋友咧，我哋可能要另作安排。咁但系就同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睇下点样可以尽量咧服务到大家啦。咁而呢一个活动当日，我哋都有呢一个嘅 shuttle bus， 即系免费穿梭巴士。大家攞住 Compass Card， 可能搭 SkyTrain 嘅巴士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咁我哋就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就往返呢个山顶公园咧系有呢个穿梭巴士嘅。详细嘅 schedule， 等 等咧，我哋喺我哋嘅网站上面有噶啦，又或者大家揾唔到啊，睇唔到噶，唔紧要，都打电话俾我哋联络，亦都冇问题。咁我哋与此同时咧，亦都即系鼓励大家参加我哋呢个活动啦，因为我哋本身喺个筹款活动，咁我哋都今年有啲头先所讲嘅一啲鼓励计划，捐款20蚊或以上嘅话，我哋会有机会进入一个抽奖攞到小礼品啦。同时间你捐款20蚊或以上都会攞到一个退税收据嘅。
18: 哦 ，OK 吓，
5: 咁另外你捐款150蚊或以上一次性嘅话咧，咁我哋就会系有一个即系少少嘅纪念品，就系我哋一个中桥百万行嘅纪念 T 恤送俾各位啦，送俾阁下啦。咁然之后，另外我哋今年咧亦都有呢个大抽奖，再翻翻嚟头先所讲过，就系我哋如果你一次过捐款1000蚊或以上嘅话，咁你就会进入呢个大抽奖，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咧就系往返温哥华至世界各地唔同地区嘅一个经济客位嘅呢一个嘅机票一张嘅咁。咁呢啲咁嘅个咁即系希望呢个个唔同嘅礼品嘅时候咧，希望大家可以即系会积极啲参与呢个捐款嘅事宜啦，咁样。咁而另外亦都睇上一次，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再一次咧好感谢咧，我哋有一位唔愿意出名嘅善长人用，愿意咧系捐出呢个cap 咗系20万元嘅配对善款，系支持我哋今年呢个筹款嘅活动。即系话咧，你捐1蚊，佢捐1蚊；你捐2蚊，佢捐2蚊；你捐20蚊，佢捐20蚊，如此类推，最高去到20万元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嘅筹款目标咧就42万5千元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能够坊间嘅朋友能够话鼎力支持，每人捐到啱啱好捐到20万元嘅话，咁我呢个配对嘅朋友就会同样捐20万元，我总共就已经有40万元，好近嘅目标噶啦。咁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即系鼎力支持下我哋今年呢个筹款活动，尤其正如头先阿 Queenie 所讲，我哋即系政府，即系有阵都话你有政府资助嘅啫，政府不停 cut 咗钱，大家都知道吓，各样嘢都 cut 咗好多钱。咁尤其我哋长者嘅服务咧，那个部分咧的而且确 cut 咗好多，大家出去买餸都知啊，而家
18: 旧年
5: 前年买一棵菜1.99，而家冇4.99落唔到楼，咁政府仲要 cut 咗钱，咁我哋啲长者服务方面咧，个经营方面咧，的而且确系困难咗好多。咁所以大家支持我哋呢一个嘅筹款活动，嚟支持我哋嚟紧中期嘅百万行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对我哋社区里面嘅长者嘅服务啊，各样嘅需求咧系提供咗好大嘅支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够真系鼎力支持我哋今年嘅活动。再一次，我哋今年嘅中期百万行7月19日星期日，士丹利公园举行嘅。
18: 好啦，咁呢个时间咧，仲有少少时间啦。Queenie， 不如同我哋即系呼吁下呢个由朝到晚又咁好玩啦嘅夏日活动啦，好唔好啊？
4: 好，当然我哋非常之即系开心啦，能够同大家一齐玩啦。因为咧，其实咧，就算你冇登记，你可以嚟享受一个即系夏日咁美好嘅。呢个系呢个士丹利公园，同埋可以睇到唔同嘅即系精彩嘅节目啦，又可以去嗰啲游戏摊位啦，又有啲即系免费嘅赠品啦。咁如果你有少少嘅即系多余嘅钱啊，咁可以捐赠俾我哋中桥基金会啦。因为呢个施比受更有福，我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所需要嘅朋友。
18: 是啦，咁不如再有少少同我哋讲下嗰个捐款嘅热线啊，或者网址啊。
5: 係，我哋嘅捐款热线就604-408-7228，又或者可以上网 www.successfoundation 一个字啊 .ca 嘅。咁另外头先都讲过啦，活动我哋今年仲得到水族馆支持我哋。
18: 係。
5: 所有百万行参加者都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优惠，
18: 冇错，
5: 系啦，参加你活动，所以希望7月19日喺斯丹利公园见到大家。
18: 好，咁今日好多谢 Queenie 同埋 Harry 啦，咁同大家分享咗咧今年2026中桥百万行嘅活动详情啦，咁亦都讲到咧大家支持中桥筹款活动背后嘅重要性啦，咁希望大家 mark 住呢日啦，就系7月19日星期日嚟嘅，咁一齐支持中桥百万行，报名同埋查询咧可以打呢个电话604-408-7228，604-408-7228，咁啊多谢两位，亦都预祝你哋咧筹款成功噶，
5: 多谢晒你，
18: 好啦。
4: 多谢，
18: 拜拜，
4: 拜拜。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儿之外，今天非常之高兴，就有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的访问特辑，有开心旅游主办的陈开心女士的。 Hello Cleaners 你好。
3: Hello 安儿好，华侨之声听众好。
2: 亦都有今次的 C 位表演嘉宾，就是 Alex Chan 陈柏华在这里。 Hello Alex 你好。
4: Hello 安儿好，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好。
2: 系啦，咁不如首先问一下陈开心女士先啦，开心姐先啦。喂，呢个你个场嚟噶啦，好熟悉呢度啦。我哋华侨之声嘅听众都好熟悉噶啦。
3: 好多谢华侨先生俾机会我喺度同大家介绍下今次一个好特别嘅工作，就系举办一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咁我就一身兼三职，即系策划、制作同埋当晚嘅司仪。咁我本人好开心咧，能够系举办呢一个同心唱咧，就系、是、为咗华工安老院筹呢个募经费嘅。咁筹款我做得好多啦，咁定好多人问我点解要筹俾华工咧？咁我喺度咧想同大家分享呢个重要性，因为华工安老院咧喺我哋温哥华嚟讲咧就系、是、第一家嘅华人嘅安老院。咁喺我哋 B 省嚟讲咧，就已经是被省政府呢列明佢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安老院，提供一个好高质的服务俾我哋啲患者。咁而点解话高质素呢？其实喺安老院里面呢，即係一般呢就係提供护士啊、医生啊最基本嘅即係服务啦。但华工呢，你大家如果有机会真係去拜访下呢，你睇到好靓嘅环境之外呢，佢包括咗牙医啦、推拿啦、针灸啦、music 嘅呢个物理治疗啦，咁仲有即係chiropractor， 即係好齐全嘅服务，令到华工里面嘅老人家或者长者呢係有一个好好嘅照顾嘅程序。喺呢方面呢我好感动。咁咁好多人仲係问咁你咁多唔去筹，今次点解特别华工？因为华工咧而家系好需要多啲经费，保持佢哋嘅高质素嘅服务俾佢哋嘅院友。因为我哋政府咧就即系cut budget 啦，咁而系好需要靠我哋大众市民去筹款，令到佢哋嘅经费咧系维持到嘅质素咯。
2: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个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这个演唱会，7月18号在珠城大酒楼那里举行的这个。那么开心姐不如讲一下这个筹款晚宴的内容，即是去到除了可以做到善事之外，有什么看的这个筹款晚宴？
3: 哦，刚才我都讲了非一般三个字。这个非一般三个字呢是我希望能够带动到今次在这个晚宴里面呢给支持者啊，或者是参加的朋友呢，有一个好特别的晚上。因为呢我今次呢好荣幸好高兴呢能够请到我一个老友好朋友。咁呢就係、是、为我做呢个主音歌手。咁首先你都介绍咗佢啦，就係、是、Alex 陈柏华。咁佢就有一个名称呢，就係、是、温哥华谭校长。咁我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啦，温哥华谭校长即係唱谭咏麟嘅歌係唱得好好。咁而佢本身唔係單係識唱譚詠麟嘅歌，佢識唱其他譬如林子祥啊、李克勤啊等等嘅大歌星嘅歌曲。咁佢係好精於呢個音樂上，所以呢我希望嗰晚呢用佢做一個主音歌手呢，係俾大家一個好特色嘅晚上，因為佢係久休而復出。
2: OK， 或者一阵间要同阿 Alex 倾下，即系关于佢嘅音乐背景。嗱，咁除咗有 Alex 之外，亦都有其他表演嘉宾啦，可唔可以逐一介绍一下？
3: 嗱，咁我哋当晚咧，除咗阿 Alex 之外咧，咁我梗系啦，牡丹绿亦都要有人扶持下噶。咁我哋所以咧就请咗两位靓女歌手，咁其中一位咧就我哋温哥华陈慧娴之称嘅 Rosanna Chan 就会同我哋做一个歌手。咁再加嘢咧，仲有一位神秘嘅嘉宾。咁呢个神秘嘉宾呢，佢係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嘅冠军高手嚟嘅。咁我哋就卖个关子啦，希望大家嚟参加你就会听到佢嘅靓歌声啊。
2: 嗯，咁除咗有歌之外，都有舞蹈噶，系咪啊？
3: 系啊，我哋早几晚系排舞都排咗好好夜啦。
2: 你有冇份一齐排？
3: 我想跳，不过我冇本事，都系留翻啲专业嘅舞蹈员啦，就系会帮Alex 咧就系伴舞嘅。所以嗰晚我哋嘅节目咧就唔系单系唱歌，系有晒娱乐视觉嘅享受系俾大家嘅。
2: 嗯，即系又食又跟住又有得睇歌唱同埋跳舞嘅表演。
3: 系啊，有得食。有歌听啊，又可以欣赏到一个咁特色嘅晚上，非常鼓励大家嚟参加。
2: 嗯，好，咁呢个就係晚宴嘅概念啦，咁样。咁嗱，即係呢一个制作嘅时候都要有啲音乐啊或者其他嘅准备功夫啊，里面有冇啲咩准备工作你觉得哇都花咗好多时间嘅。
3: 嗱，制作一个演唱会呢，当然大家都好清楚呢，即係背景就係有音响嗰方面啦，场地嘅布置啦，咁再要联络即係赞助商啦，支持者啦，咁再加以主打歌手，佢一定要諗一啲歌係有特色嘅。咁所以我哋嘅非一般嘅慈善同心唱呢，就係喺海报都写住㗎啦，一生中挚爱同埋爱的根源，我哋系围绕爱嘅字眼咧，就系打动呢一个非一般嘅演唱会。
2: 嗯，好，嗱，咁啊，不如我哋又同 Alex 倾下偈啊。既然 Alex 喺度，有啲 C 位主音歌手 ，Hello，Alex 你好
4: ，Hello 安怡你好，
2: 系啦，嗱，咁不如首先讲下你嘅音乐背景先啦。即系原来我听头先你讲就系你唔系净系唱歌噶，你本身都系喺音乐工作方面都有个背景喺度噶。
4: 系啊系啊，我系来自广州嘅。咁咧就以前咧就曾经喺中国第一间唱片公司，就系喺广州中国太平洋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工作过，所以从廿几岁嗰时咧就开始接触音乐，
2: 即系一个音乐制作人嚟嘅、本身系， yeah, yeah, 有呢个 background 喺度，跟住几时开始系唱歌啊？
4: 唱歌其实我在国内以前呢就间中会唱下，但就不是那些
2: 即不是专业歌手啦。
4: 专业歌手、我呢做幕后多啲嘅。咁黎一温哥话呢就十几年前到啦，就开始喜欢幕前呢个角色。
2: 嗯，开始即是唱歌啦。咁跟住几时开始在呢度玩参加比赛啊？
4: 十几年前就参加不同嘅比赛，咁但是我认识开心姐就是啱啱好我 file 到啲相片咧吓，原来咧我哋今次呢个演唱会7月18号，我认识开心姐系十年前嘅7月25号嗰场比赛认识佢嘅。
2: 即原来开心姐十年前已经系有喺度搞歌唱比赛
3: 嘅。我几乎唔记得咗啦，因为 Alex 攞张相片俾我睇，哇！原来我真系有搞过呢啲咁嘅制作。
2: 唔系嗱，我知道其实你系一路都有。间唔中会搞歌唱比赛噶嘛？
3: 我系即系做一个赞助商，
2: 吓、
3: 即系同酒楼啊， okay, 或者系啲慈善机构啊，
2: 你都有参与嘅，好多
3: 都参与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都系有基本嘅知识啦。咁当然啦，今次咧就系卖下少少关子，就话好耐冇做过，不过咧绝对系唔会令大家失望嘅。
2: 嗯，嗱咁原来 Alex 十年前嘅系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就认识到
3: 结缘
2: 啦，就同陈开心女士结缘。
4: 我攞咗冠军，然后咧就佢颁奖俾我嘅，但系真系唔记得，因为
2: 大家都唔系好记得。
4: 唔记得佢觉得佢十年前冇出现过嘅，
2: 但嗰个印象唔系咁深。总之你颁过呢个奖嘅
4: 相片呢样嘢，
2: 唔系因为开心姐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赞助。Yeah, 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
3: 呢个系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实在太多嘅即系类似
2: 你都好忙，你本身嘅生活都好忙，但系你本身都好中意一啲音乐类型嘅活动噶嘛？
3: 哦，我中意听人唱歌、但千祈唔好叫我唱歌。
2: 咁原来 Alex 揾翻，原来十年前就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系开心姐颁奖俾你嘅。
4: Yeah,
2: OK， 攞咗冠军就系、是、咁样识咗嘅。
4: 系咁识咗嘅。
2: OK。咁跟住之后呢，之后系咪都有试过喺呢度参加其他歌唱比赛？
4: 都有例如水立方啊，喺疫情2021年。
2: 2021年啊，水立方嘅时候呢、這个系攞咗成人组嘅亚军㗎。
4: 系我攞咗成人组嘅亚军，系。咁你当时代表温哥华出线去中央电视台嘅。
2: 哇，即系本身都系有一个唱歌嘅底喺度嘅，但系呢个唱歌嘅底都系嚟到温哥华之后先至开始 enjoy 喺幕前唱歌。
4: 冇错冇错，
2: 就系发觉咦，原来都得嘅、哦，跟住咦，歌唱比赛又攞到冠军、哦，
4: 系啦系啦，
2: 咁样就开始 enjoy 咗呢个歌唱表演啦。
4: 冇错冇错，
2: 咁跟住期间亦都系即系话今次你系复出啊嘛，即系期间有段时间都系冇停止咗嘅。咁点解今次开心姐又可以氹到你复出呢？有啲乜嘢打动到你，令到你愿意肯复出出嚟去做歌唱表演？
4: 其实呢就即係喺佢身边啲人都会受佢感染嘅，因为佢做慈善呢，我觉得佢好有即係好有把握嘅做慈善，同埋好有爱心，所以我非常之认同佢今次嘅行动，因为为咗老人家去做呢件事。其实咧，点解咧？我心痛感受嘅，因为我妈妈咧本身就喺一年前就喺一个呢度嘅主流嘅社会嘅老人院，喺 Y Walk 嘅。咁咧就我睇到晒，基本上我知道老人院嘅运作。咁但系咧有一次开心姐邀请我去华工去参观呢个老人院，咁啊，我有好强烈嘅比较咯，即系话。为什么我们华人搞这个老人院搞得这么好呢？原来即是多了很多服务，例如牙医啊，那些物理治疗啊，音乐治疗啊，那些，所以主流社会我见不到的。
2: 嗯，哦，即是你见到哇，原来华工那个服务这么好，但是也都了解到其实华工能够提供到这个服务是因为我们社区的人筹款，即是去支持，才可以提高到呢、這个服务。
3: 我补充一句，即系其实我同华工即系做筹款咧，已经好多年嘅。咁点解我会坚持做呢样嘢咧？因为你真系睇到华工嗰啲职员同埋义工，佢哋真系好热诚、热心去照顾啲老人家。即系一点一滴。即系呢个系令到我好大嘅感触，所以我今次点解话唔系就咁筹款啦，就系、是、搞一个节目，希望都俾大家共识到华工个重要性。咁而我希望用音乐去同大家再听众结缘啦。咁就希望大家俾出你个爱心，帮助华工安老院系筹冇一个经费。
2: 嗯，咁如果听众听到佢哋想参加呢次嘅筹款晚宴，可以点样揾你哋啊？
3: 哦，好简单嘅，咁因为我哋减低所有嘅制作费咧，所以咧买票购票嘅话咧，系我接听电话嗰、那个、okay. 啊，所以你打翻俾我604-202-3933 604-202-3933，咁我哋嘅票价咧就系、是、由普通票咧108，咁VIP 咧就系138。咁我哋嘅票咧，所有都系有华工会出呢个退税嘅收据嘅。咁希望大家咧喺买呢个票嘅时候，就咪参与嗰晚有餐食啦，又有歌咁靓个歌厅，有咁嘅娱乐享受，系非常之有价值嘅。
2: 嗯，好嗱，咁就系604-202-3933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偈啊。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继续系有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访问特辑啊！喺我身边嘅仲系有陈开心开心姐喺度，
3: 系大家好，
2: 亦都有陈百华 Alex 喺度嘅，
4: 系大家好，
2: 系啦。咁啊，开心姐头先讲到，即系制作一个慈善 show 啊，都要揾赞助商嘅。
3: 梗系啦，冇钱就不行噶嘛。咁、所以咧，我今次真系除咗阿 Alex 嘅拍心口支持我呢个活动咧。咁我都好特别要感谢我呢位朋友。咁当我构思话要筹款俾安老院嘅时候咧，我俾个电话佢，因为佢嗰时喺香港。咁我话 Ivy 啊，我想做一个筹款俾安老院，我你可唔可以支持我？咁佢话要嘅，即系佢净问都唔问我要几多钱。咁你要搞好啦，你要做啦，你要几多钱我就俾几钱你啦。咁我真系好感谢 Ivy 咧，佢今次系拔刀相助我。咁佢喺呢度咧就系做呢个教育嗰方面嘅工作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呢个冠名赞助咧就好开心咧，得到佢嘅支持咧。咁我哋就系有明德呢个学院啦。咁佢哋个学校咧，即系容许我介绍少少啦。佢哋呢个宗旨咧就系提供好多方面嘅学校嘅服务啦，就系有譬如补习啊。 工商管理的课程啊，艺术方面的课程啊，佢真系包罗万有嘅，佢唔系单止喺温哥华，仲有其他地方啊，譬如威沃都有呢、這个校院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喺度借呢个空气咧，我好多谢 Ivy 去支持我哋呢个演唱会。
2: 嗯，嗱，咁即系本身 Ivy 佢都系做教育工作，都知道其实我哋做一场慈善 show， 整个过程都系一个教育。一个过程嚟嘅，基本上
3: 绝对系啊，因为我希望今次能够睇过呢透过呢、這、一个演唱会嘅慈善活动咧，希望大家多啲认识华工安老院佢嘅长处，同埋对我哋华人嚟讲点样可以提供一个好嘅质素呢、這个老人家个服务啦。咁而系亦都希望以我几即系喺温哥华几十年，即系不停咁做紧筹款工作咧，我系最大嘅信息系想俾大家分享，就系话。即系既然我哋有力嘅就出力，有钱嘅出钱，即系能够帮到人一把咧，嗰阵时候咧，我觉得呢个系最美好嘅结局咯。
2: 嗯，好多谢即系陈开心喺呢、這个我哋嘅社区度搞一啲慈善活动，亦都等我哋听众有机会可以做到慈善，
3: 共同参与
2: 系啦，共同参与回馈社会啊。咁啊，讲翻即系 Alex 都为咗呢一个演出啊，开心姐揾你做。主音歌手企 C 位，
4: 好大压力，
2: 好大压力。唔系、啊，你唔系
4: 冇唱啦嘛？
2: 头先你话你好 enjoy 舞台噶、哦，嗱，因为
4: 系
2: 啦，我见到张 poster， 见到你件战衣
4: 系
2: 好闪下嘅，即
4: 系
2: 有啲珍珠啊，又闪闪啊，又戴住个。
4: 我特登为场 show 订做咗几件战衣嘅，唔止一件。
2: 开心姐有冇见过佢啲战衣啊？
3: 诶，我琴晚去佢屋企睇佢试战衣，哇，吓得我一跳。真系好型，
2: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会唔会有啲怕丑 ？Alex， 你自己讲下先啦。
4: 我自己睇翻咧，就起码年轻咗三十年。
2: 唔系啲战衣系点样？你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一两件，等我哋即系知道？哇，有啲咩睇啊？到时会唔会戴翻住黑超先睇？会唔会闪得滞？
4: 会。会唱快歌嗰时会戴只黑超，衬翻战衣嘅。
2: 嗱，因为我形容一下而家 Alex 嚟到直播室呢件衫先啦，即系一件 T 恤，好似好普通咁，但系佢心口嗰度都系闪嘅，
4: 都系闪嘅，
2: 仲有个问号添。
4: 问你闪唔闪啊嘛？
2: 问你闪唔闪？
3: 佢都真系花咗好多心机去挑选佢嘅战衣，系为咗我哋今次呢个演出咧，即系一丝不苟，即系希望咧，但系好多人话，哎呀，你喺酒楼办呢啲咁嘅演唱会，都系不外如是啫咁。但我哋两位咧，
2: 啲灯打埋去好闪噶。
3: 话俾你听，系真系花咗好多心机。我哋搞阿 Alex 咧，好叻咧，就系灯光啦。音响咧佢个专长，咁再加以我哋喺服装上，同埋加我哋招聘咗专业嘅舞蹈员帮我哋佢伴舞咧，我觉得嗰晚嘅制作咧，真等于我哋去咗一个
2: 演唱会
3: 睇演唱会，
2: 有得食饭嘅演唱会
3: 系啦。咁我但系咧，我哋咧就嗰晚嘅节目就系咁嘅，我哋六点钟就开始接待你啦，咁啊六点半咧就开始食饭，咁啊食到最迟八点钟咧。我哋一定要熄灯，跟住开数，令你有个感觉咧，就去咗演唱会个剧院度。
2: 即系好彩系 Alex， 因为佢有一个制作音乐嘅 background， 所以喺呢方面都帮咗你好多。
3: 减低咗我哋嘅制作费，所以我今次咧，你哋所付出嘅金钱咧，绝对唔会浪费咗喺一啲制作费上嘅。
2: 嗱，同埋个台嘅 set up 系咪都有啲唔同啊？
3: 哦。不如等 Alex 讲啦，呢、這个特别啦。
2: 你讲下舞台嗰方面嘅设计系点样？
4: 朱城咧就是、一个横向嘅舞台俾大家啦，系咪？咁但系我哋为咗照顾后边嗰啲
2: 山顶嘅观众，
4: 山顶嘅观众系啦系啦，山顶嘅观众，然后咧特别做咗一条 T 台出嚟。
2: 哦，
3: 佢亲手揼噶，
4: 我亲自做嘅，我亲自做的。
2: 果然系音乐制作人啊，系落手落脚嘅音乐制作人。
4: 系啊系。
2: O、okay, K， 即系个 T 台就可以去得。远啲，接近啲山顶，
4: 冇错冇错。
2: 即系你到时都会喺个 T 台度
4: catwalk 咁样，当然啦，当然啦。
2: 即系又会有载歌载舞噶咯，
4: 载歌载舞
2: 系。你本身都有即系参与埋跳舞嘅部分，
4: 会。
3: 我嗰晚睇彩排，佢都 OK 嘅，个舞蹈舞姿 OK 嘅，所以唔会令大家失望。
2: 即系有同啲舞蹈员一齐彩排啦，呢排
4: 有互动嘅，同啲舞蹈员，而且啲舞蹈员系好专业嘅，好多时喺我哋个电视台啊。或者是你哋1320台嗰啲 show 啊，都会出现嘅。
2: 哦，即系我哋都好熟悉，我哋社区经常会出去表演嘅舞蹈员嚟嘅。哇，真系好期待呢、這个 show 都吓，都好期待 Alex 啊跳舞复出陈百华。 咁啊开心啫。你嘅战衣又点啊？
3: 我而家未得闲谂我嘅战衣。
2: 你张 poster 都有件闪闪地嘅。
3: 嗰、啊、件闪地咧，又好多谢我个朋友系送俾我嘅。
2: 哦 ，OK， 咁一开心啫，都要系做司仪嗰个单位啦。
3: 啊，系啊，我要做司仪噶。
2: 紧张先，你做司仪嘅准备。
3: 而家有紧张噶，因为嗰晚个流程实在一丝不苟，即系都要掹得好紧，因为我唔想有啲空档时间，令到即系嘉宾朋友咧系觉得好闷啦。咁、除咗唱歌嗰个环节之外咧，其实我哋嗰晚咧有好多赞助商户咧系捐咗好名贵嘅礼物俾我哋做呢个幸运抽抽奖 Waffle Ticket 个环节。咁我哋有14K 今年同埋宝石啦，有真钻链啦，有真金店赞助我哋一座嘅金座啦嘅即係十月生肖嗰啲啦。咁我哋仲有好多嘅礼物都好珍贵。所以嗰晚呢，我哋除咗听演唱会唱歌之外呢，除咗诸城嘅美食之外呢，仲有我哋嘅丰富嘅礼品抽奖。
2: 哇，咁真係又食又拎。
3: 对呀。
2: 又有歌舞表演睇。
3: 啊！
2: 又可以做到善事，
3: 绝对系一件盛事，系一个美事。
2: 又何乐而不为咧？仲有
3: 啊！你真系讲得好叻喎！何乐而不为，我真系好中意。
2: 退税收据
3: 系啦，嗱嗰晚咧，你嗰晚咧，即系我哋有叫点唱歌嘅环节，考验下我哋呢个谭校长，因为佢话我可以唔需要睇谱，唔使睇歌谱咧，我可以唱五十几首歌
4: 曲。唔需要睇歌词。
2: 哇！唔需要睇歌词。
3: 咁咧，我哋嗰晚咧要考验佢，就由我呢个司仪咧就去制作啦。咁嗰晚咧，我哋希望大家咧能够鼎力支持我哋呢个点唱嘅环节。每一分钱你捐出嚟咧，我哋都系可以安排到华工俾你个退税收据。
2: 哦，咁即系点唱系咪即系点翻谭咏麟嘅歌？
4: 都有其他
3: 卖个关子先，
2: 卖关子先，
3: 卖关子先。
2: 等我谂下啲有冇啲难度？
3: 有难度，
4: 有难度嘅，
3: 亦都有大家好想听个歌曲。咁、我哋想嗰晚咧，即系制造一个气氛咧，即系同听众打埋一片，
2: 多啲互动，
3: 系啦，互动。
2: 嗱，咁你头先讲话 Alex 佢真系本身记忆力强劲，
3: 好犀利，
2: 记到几十首歌。呢啲记忆系点样嚟噶？
4: 其实我记忆力好差噶，啱先记你嘅名字我都记得重复三次啊，其实好差嘅。
2: 但系歌又 OK，
4: 歌好奇怪嘅，好奇怪。好似例如有一首佛歌《佛经》嘅心经呢首歌啦吓，
2: 心经系。
4: 咁我如果我到而家我未背得出嚟《心经》呢个字，即系读出嚟我读唔出嘅。
2: 成篇
4: 但系咧
2: 经文
3: 二百几个字，
4: 260个字。但系咧嗰首歌我系听咗两日我就全部唱得晒出嚟。
2: 即系如果有音乐加埋喺里面，
4: 系啦，
2: 你就唱到。
4: 我就好容易。
2: 如果就咁读书。背书咁，
3: 佢唔得
2: 就背唔到，即系安儿个名字都会唔记得嘅。你边位啊？
3: 啊呢样我真系好佩服佢，喺个音乐嘅细胞咧，真系天才唔系白痴，真系。
2: 所以有音乐底，即系做过音乐制作人系唔同啲嘅，连揼个台都知道点样揼。嗰啲即系 I mean 嗰个制作啊，成个制作基本上，
3: 佢、yeah. 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去设计嗰个T 型嗰、那个舞台出嚟。咁佢自一手一脚一个钉，佢都系佢负责。即系呢样咧，我觉得
4: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系搬入去珠城嘅，所以咧就又唔能够好即系好牙杂，又要易拆易装易运、所以又要谂好多设计。
2: 嗯 ，OK， 即系花咗好俾心机去准备啊！嗱、开心真系好啦，咁不如再同大家讲下，如果想参加呢个7月18日喺珠城大酒楼嘅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可以点样揾你哋啊？
3: 好简单，请大家记住我个号码，就系我嘅电话604-202-3933。604-202-3933，打话俾我，好希望听到你嘅电话嚟支持我哋呢、这个华工安老院嘅慈善演唱。
2: 好，转头翻嚟再继续倾。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啊，嗱，翻到嚟，不如同 Alex 陈柏华倾下啊。咁今次系一个音乐总监啦。即系成个制作，你都系负责音乐嗰方面嘅，无论系舞台嘅灯光啊，
4: 系所有灯光啊、舞台嗰啲音响啊，同埋嗰个包括制作嗰啲 background 嗰啲 video 啊， music 啊，嗰啲 MMO 啊，啲全部我自己一手一腳。
2: 哇！真係果然係一個音樂製作人。嗱，咁亦都有其他歌手會做呢個表演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一位歌手就是、Rosanna？
4: 係，Rosanna Chan 咧就嚟咗加拿大就好多年嘅，但係咧佢初初就喺 Montreal 嘅。依十幾年先喺温哥華嘅，咁所以就當時佢係。亦都參加過好多次比賽，你哋啲三人形台嘅比賽佢都參加過，好似係我記得嚇。咁啊，佢咧就係、是、被稱為溫哥華陳慧嫻之稱嘅。
2: 哦，即係佢把聲
4: 好似好似
3: 好似同埋佢把聲好靚。
2: 因為我都好中意陳慧嫻嘅本身，即係跳舞街啊。
3: fans 咯，
2: 係啊，
4: 跳舞街唱得好好
2: 嘅。我有買過陳慧嫻嗰啲黑膠唱片㗎，即係我係中意陳慧嫻。
3: 唔使買啦，你嗰晚嚟參加我哋個演唱會啊。
2: 即係佢上當年嗰啲傻女啊，嗰啲
4: 好多經典歌啊，
2: 係夜機啊嗰啲經典喎，
4: 好多經典歌。
2: 咁啊Rosanna 嗰個音樂背景係點樣㗎？
4: 佢以前喺中國咧，佢做過 DJ 又係。
2: 哦，
4: 做个 DJ，
2: 靓声或者系本身系，跟住就嚟到呢度就，
4: 即系打碟啊，即系类似，即系以前系夜总会啊、卡拉 OK 嗰类型，佢做过呢样嘢，
2: 即系对音乐嘅底蕴。
4: 佢喺中国表演过嘅，即系喺嗰啲歌厅啊嗰啲地方表演过。
2: 即系本身都系一个歌手嚟噶，可以咁样讲，已经歌手嚟噶，即系有一个好实力嘅歌手，
4: 实力
3: 唔实力。不会在这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来表演给你们看的。
2: 不过刚才都是原来 Alex 他要求都很高的。
3: 高
2: 即是刚才譬如我讲到。
4: 我和开心姐有个共同点就是要求高。
3: 我两个都要求高。
2: 因为只是讲一下关于谭咏麟的歌，原来他不是隻隻都喜欢唱的。
4: 是的。
2: 他有些是觉得好听才喜欢的。
4: 经典。
2: 是的。
4: 那些即是永久不衰的歌我才喜欢的。
3: 仲有啦，讲起即係我哋两个都好要求歌呢，其实我哋嗰晚佢要表演唱嗰啲歌呢，我哋都系好少精心挑选，
4: 系有共鸣嘅。
3: 共鸣同埋要衬托返我哋呢个叫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嗰、那个
2: 主题。
3: 所以呢嗰晚我哋唔係话单单话啊走出嚟唱几多首歌。我哋系完真好似有个故事英文叫做 storytell, 系俾大家去享受一个晚上。
2: 哦，即系揀歌嘅期间都有即系有串联到一个故事。
3: 系啊，佢有边件事我又有选择。所以我哋呢两个要磨合呢其实都嘥咗好多时间。即系话嗰晚我哋点样去编排嗰个歌目唱。再加嘢咧，两位女歌手咧，佢哋唱个歌都系希望能够配合到我哋嘅主题上嗰个重要性咯。
2: 哇，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去倾啊呢个开会。
3: 我哋系虽然地方唔系好大，但我哋系一个大制作。
4: 虽然系喺一个 restaurant 嗰度搞，但系咧，我哋系希望做到一个好似演唱会嘅效果。
2: 非常好啊，好啊，咁即系好都好期待呢一个慈善音乐演唱会啦。
3: 真系。每日 count down 啦，就都一路个心情系紧张嘅。咁但系我喺度咧就真系好感谢每一位朋友，即、就、系、是、我哋未正式用广告宣传嘅效果去推我哋呢、這个活动咧。其实我哋已经好多朋友义不容辞，已经系同我买咗好多飞啦。所以而家我哋嘅飞咧多又唔系多。希望咧，大家争取呢个机会咧，系共同参与，我哋去支持华工吓，咁咧就大家又可以做慈善之余，又有一个咁好嘅音乐享受。喺呢方面咧，就希望大家俾大力啲支持我哋啊，支持我哋华人社会，因为华工真系好需要我哋嘅支持。
2: 咁如果话嚟唔到嘅听众，可唔可以即系就咁捐款得唔得？
3: 绝对可以啊！其实我哋已经手头上有好多善长人翁咧，即系佢话嚟唔到咧，佢已经捐咗钱现金即系捐钱俾我哋。咁佢有啲咧就是、我买完飞之后咧，我前两日去一个 event 咧，撞到个朋友咧，佢已经买咗飞啊！开心，我再捐多500蚊俾你。哇！嗰一分钟听到咧，即系嗰种感动咧，唔系净系嗰500蚊啊！即系我觉得。佢哋系冇忘记咗呢件事，系不停同我去推广，帮助我哋完成咗呢个咁好嘅愿望，就系爱心嘅演唱会。
2: 咁开心姐，你本身即系都中意参与一啲嘅歌唱比赛啊，咁样。其实你自己对于音乐嗰边嘅要求又系点样嘅？
3: 我有要求噶，我中意听靓嘅音乐， 同埋好嘅歌手唱歌，所以如果朋友咩即係演唱会呀，即係我都盡量会去嘅，因为音乐係俾人类一种共同语言，咁令到你坐落嚟嘅时候呢，即係有一种叫做享受放松下自己一个平日生活里面嘅环节。所以我点解我咁多年即係做慈善工作呢，我哋都围绕喺音乐嗰方面呢，譬如我哋请我曾经帮防癌协会啦做过好多年嘅防癌筹款。咁我哋都请过譬如类似我哋刘凤平小姐啦，咁我哋有钟少峰先生啦帮我哋打呢个音乐嘅总监啦，即係形形色色呢，即係我自己都系好开心喺呢方面能够系参与，同埋即係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囉。
2: 苏花，今次呢个筹款活动嘅准备咧，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啊？即系觉得哇，都要跨过
3: 有噶，因为你知道啦，喺一个酒楼地方有限度，咁即系而嘉宾咧对你个期望，即系又有唔同嘅，因为譬如啊，酒楼，酒楼食饭，咁同我哋去剧院睇演唱会个期望咧系绝对不一样，所以我同阿 Alex 咧即系。呢几个月里面呢真係不停咁磨合呢，就即係晚头大家放完工啦做嘢呢，我哋大家坐低一路即係研讨下点样去编排个歌曲啊，或者个灯光嘅设计啊，我哋都花咗好多时间喺呢方面呢，真係一个小型嘅地方，但我哋一个大制作嘅筹款活动呢，真係希望大家支持。
2: 磨合嘅期间有冇遇到啲意见不一样先？
3: 少少咯，
4: 当然有啦，
3: 少少啦，
2: 即系大家都有啲坚持嘅，即系我觉得咁样好啲咧，咁
3: 有噶，譬如佢选择嗰啲歌曲，佢要咁样编排，但我觉得唔合意我嘅目标，所以我将佢啲歌咧又调上调落，好似个 poster 咁啦，即系阿 Alex 真系好叻，佢 poster 咧佢系我俾即系意思佢就用佢嘅手指咧去设计咗一个 poster， 即系好似我哋慈善同心唱嗰几个字咧，我哋一个。点一点，我哋将佢点埋边啊？一粒星咧，即系嗰个工序咧，都系好多嘅。而 Alex 咧系一个男性咧，即系佢可以做到一个好细微嘅工作咧，我真系要赞扬佢，真系唔系咁简单咯。咁我哋将谭咏麟两首最主要歌曲《一生中最爱》《爱的根源》，就系开动咗你呢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嘅目标。
2: 系啦，即系见到呢个 poster， 佢里面仲有一个神秘嘉宾冠军歌手，可唔可以讲少少关于呢个先有？你唔好透实，继续保持神秘。
4: 这个歌手个名咧，我哋买个关子先。咁咧就因为佢系神秘嘉宾啊嘛，所以佢但系咧佢系全北美歌唱比赛嘅冠军嚟。
2: 哦，
4: 北美唔系加拿大，
2: 系
4: 包括美国。
2: OK， 即系个份量都几重嘅。
3: 所以我哋嘅歌手嘅份量真系好高嘅。咁而佢即系被我哋两个人嘅感动，就去支持我哋呢个活动。
2: 又揾到佢，你又氹到佢。
3: 系啦，因为其实佢好忙嘅，佢好忙。咁因为我哋好想揾啲即系有更高质素嘅歌手，帮助阿 Alex 做一个主音歌手嗰个节目咧。所以我哋系用咗。说服力咧，说服到佢嚟参与咧，真系呢个我今次咧喺整个制作吓，真系好多谢 Rosanna 啦，同埋呢位神秘女歌手啦，咁就 Alex 啦，同埋头先我所提嘅Ivy 明德书院啦，就系帮助我呢个制作，我真系好衷心感谢大家俾呢个支持我。
2: 咁即系当然啦，即系开心啫，佢好感谢大家即系支持你之余，我哋都系需要。听众或者善将人翁的支持去买票去看这场演唱会的。
3: 是啊，咁但系就费用嚟讲，其实唔系贵噶啦吓，因为有得食啦，有歌厅啦，咁而且我哋能够做慈善嘅，咁呢个大家咧即系希望大解善囊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喺度咧，我都借多半秒分钟咧，我好多谢华侨之声咧，今次都系鼎力支持我，所以今日咧能够得到阿安怡嘅访问咧，推广我哋嘅节目咧，多谢你哋。
2: 好，咁啊，再要讲多次，点样联络你哋买票？
3: 604-202-3933
4: 604-202-3933
2: 好，咁喺呢度预祝你哋筹款晚宴演出成功顺利啊！筹得善款可以帮助受惠机构华工安老院嘅，
3: 约定大家不见不散。
2: 7月18日，
4: 不见不散。
2: 诸城大酒楼啊，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嚟紧有一个好有意义啦、有益身心啦、又适合一家大细的筹款活动啦，就是2026中桥百万行啊。嗱，今日好高兴啦，请嚟有两位嘉宾嚟到我节目啦。咁一位咧就是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玲啊 ，Queenie 嘅 ，Hello Queenie 你好
4: ，Linda 同埋听众你好。
1: 嗯，咁另一位咧就是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啊 ，Harry 嘅。Hello Harry 你好，
5: 你好 Linda， 心机旁边嘅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首先好欢迎两位啦，咁咧就嚟到我直播室啦。咁、不如同阿 Queenie 倾下偈先啦。
4: 好，
1: 嗱 Queenie 啊，可唔可以咧同我哋介绍下中桥互助会系点样成立啦？背后咧又有啲咩嘅成立嘅理念咧？
4: 当然可以啦。中桥互助会咧就喺1973年成立嘅，系由一群咧热心服务社区嘅移民义工创办嘅。咁佢哋希望咧，就系通过互助嘅精神回馈社会，协助新移民更顺利融入本地嘅生活。而家50多年嚟啦，中桥一直咧都系秉持服务社区、促进共融嘅理念噶，为唔同背景啊，同埋年龄啊，嘅人士咧提供呢啲多余嘅文化嘅服務，包括啊新移民安頓啦、就業支援啦、家庭同埋青少年服務啦、長者服務同埋婦女支援及社會嘅發展嘅。時至今日咧，中橋已經成為咧加拿大其中一個最大嘅非牟利社會嘅服務機構之一，透過呢個遍布加拿大同埋亞洲嘅多个服务嘅地点嘅。咁我哋服务咧就超过50多种语言嘅提供嘅服务嘅。但系咧由2024年到2025年咧，就中桥服务咧就系超过71,000位嘅来自150个唔同国家嘅人士嘅。
1: 系
4: 咁，我哋秉承我哋嘅宗旨咧，就系为呢个协助呢啲新移民同埋呢个本地居民咧，喺加拿大咧，希望咧就系安居乐业，建立一个归属感，从而更系独立、更充实嘅社会、嘅生活嘅。
1: 系咁啊 ，Queenie， 其实有好多人咧都知道中桥咧就提供嘅服务咧可以帮到大家啦。咁但系有时咧又好似唔系好知道咧喺咩情况之下可以求助中桥。咁啊，不如同大家介绍下中桥啊，主要嘅为社区提供有边啲嘅服务啊？
4: 中桥目前咧有三大重要嘅服务方向嘅。第一个咧就系当然为新移民难民提供嘅安置服务啦，包括接待啦，喺机场接待啦。其实我哋仲有一个环节咧，就系喺呢个 pre-arrival， 即系佢未抵埗之前，我哋已经系替佢哋服务噶啦。咁佢嚟到我哋即系温哥华机场咧，我哋有当然有包括佢接待嘅服务啦，好多人都会系熟悉嘅，就系英文嘅课程啦，同埋就业培训等等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为咗社区长者提供嘅服务贴身嘅服务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有李国贤长期护理啦，同埋呢个辅助护理咧。咁同埋呢个系日托嘅。咁另外最后嗰个主点咧，就系提供可负担房屋嘅服务。好多其实有兴趣嘅社区人士咧，都可能知道我哋亦系有呢一个服务嘅。 咁我哋希望咧，即系预计咧，就系、是、更有多即系呢个社区嘅人士咧，更需要呢个支援咧，我哋能够可以将佢哋呢个服务带俾佢哋嘅。
1: 哇！咁原来中桥咧提供有咁多唔同种嘅即系服务计划，去帮助到社区上边啦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嘅。嗱 ，Queenie 想问一下啦，其实咁多嘅项目嗰个营运资金咧，系咪都系政府支持嘅咧？嗱，中桥基金会啦喺呢一度咧扮演住咩角色咧？
4: Linda， 我哋中桥互助会嘅服务经费咧，大部分咧都系嚟自联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少部分咧就系、是、嚟自呢、这个社会嘅捐赠嘅。
1: 系
4: 咁中桥基金会咧喺2001年咧成立，就系、是、为呢个中桥互助会咧就筹募经费嘅，支持政府唔能够资助嘅，同埋或者部分资助嘅中桥所需要嘅服务。每年咧，中桥互助会咧都系为咗数以万计嘅市民服务。服务嘅内容包括头先我亦提过，就系包括移民啦、就业、家庭、青年同埋长者或者可负担房屋嘅等等嘅服务嘅。咁中桥基金会咧系藉住唔同嘅筹款活动咧，同埋长远的发展的计划咧，为中桥互助会和中桥护理服务协会咧，系提供一个稳定经费的来源。希望咧能够发挥更多嘅工作嘅效率，为社区服务嘅。
1: 哇，咁啊，即系好多谢 Queenie 啦，同我哋讲咗，原来中桥提供咁多种嘅服务都系真系好好嘅。嗱，咁其实即系咁多嘅项目咧，都你头先讲到啦，都冇得到政府嘅支持啦。咁其实咧筹款嗰方面嘅运作咧，对于呢啲嘅服务项目方面，其实都好紧要噶，嗬。
4: 系非常之紧要，尤其是咧我哋即系经济亦系即系比较缓和咗。
1: 系系。
4: 咁筹款咧比较困难啲，咁虽然咧中桥咧有部分嘅服务咧系获得政府嘅资助，但系咧我哋仍然咧对于社区咧非常重要嘅项目咧仲未有即系获得嘅资助100% 资助或者系其中嘅即系资助唔够嘅，咁所以咧就系、是、一定要去筹款咧维持咧呢啲所要嘅服务咧系即系将佢带俾大家喺社区嘅人士嘅。咁除咗随住呢个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啦，同埋社区对于心理健康长者嘅支援同埋家庭服务嘅需求不断增加啦，中桥更加需要咧就社区咧就各界人士嘅支持，去确保有需要嘅人士能够获得及时嘅协助嘅，譬如善款支持中桥多项促进社会嘅共融啦，身心健康同埋独立生活嘅服务啦，包括语言多种语言嘅中桥心理热线啦，因为好多移民嘅朋友咧，佢哋嚟到加拿大咧，对于英文咧就能够即系畅用啦，所以咧佢哋亦系有好多即系心理嘅需要咧，就系、是、用佢哋本土语言嚟发即系联络我哋嘅。咁而且咧系中桥呢个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咧嘅长者护理咧，头先我亦有讲过，好似李国源长期护理啦，同埋呢个支援设施啦，前梁秀容嘅日间护理中心啦，乐群院啊，中桥嘅张安德嘅同埋呢个即系乐福院嘅支援式嘅房屋嘅生活咧，亦系非常之需要我哋即系资助嘅。
1: 哦，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嚟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两位倾过啊，唔该。
5: 好。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4: 一日之计在于晨，
15: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5: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4: 到时有我欧永恩、
15: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4: 温哥华早晨。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两位啦，一位就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咁另一位咧就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 Harry 嘅，咁啊继续同阿 Queenie 倾偈啦。嗱 ，Queenie 啊，其实咧为咗呢个筹集善款咧，继续为我哋嘅社区提供一啲服务啦。咁其实中桥咧都有即系好多唔同嘅捐赠方式嘅，嗱，例如咧就系参加啦，由中桥啊吓，每年大家都好受欢迎啦，就举办咧各种唔同嘅筹款活动。不如跟我们讲一下有哪些活动啊。
4: 好啊，因为呢即是我们亦是有三个主力的筹款活动的。其实内容都很丰富的。咁第一个当然我哋就嚟举行嘅中桥百万行啦，就係7月19日啦，就喺士丹利公园林百万园啦。就另外一个呢就係中桥嘅慈善高尔夫球嘅锦标赛嘅，就喺9月3日举行嘅。咁亦係一个好好大型嘅即係呢个项目嚟㗎喎。咁当然出年呢亦唔会少咗我哋嘅中桥星辉夜啦，就係喺2027年呢3月13日举行嘅。咁呢三个系我哋嘅主力嘅筹款活动嚟嘅。
1: 嗯，明白明白。好啦，咁我讲到最近嘅话呢，即系最近我哋就系点呢，就系下个月啦，7月19日啦。咁中桥百万行好快就嚟㗎喎。其实每年夏天呢，好多听众朋友啦，大家呢都期待呢、這个即系有益身心嘅活动。Harry 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活动啦。
5: 好，咁正如头先啱 Queenie 讲过啦，我哋今年呢2026年嘅中桥百万行就将会在7月19日星期日再次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的。咁亦都头先都讲过啦，我哋呢一个是我哋每一年呢其中一个特别是夏天嘅时间呢一个最大型嘅筹款活动。咁有朋友都问过㗎啦，我哋今年有咩特别啊等等。咁其中一个呢，我哋今年特登讲嘅主题，第一我哋今年已经进入第41周年嘅呢个活动。咁我哋今年嘅主题呢就叫一步一代嘅。咁个意思系乜嘢呢？咁相信可能有唔少朋友咧，如果譬如话你喺温哥华嘅日子有翻咁上下嘅话咧，咁都可能已经听过中桥百万行啦，好耐啦。咁但系几时开始咧？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第一年开始搞嘅时候咧，就1986年嘅。
1: 哦，
5: 咁我早两个星期嘅时候咧，开始即系宣传紧百万行嘅时候咧，就撞到一位即系 我哋嘅长期支持者。咁就同讲起嘅时候就笑起上嚟，就话其实好得意嘅呢活动咧。点解咧？你今年个主题叫一步一代同行未来咧，系好啱嘅。因为点解咧？佢仲记得佢自己细个时候系拖住爸爸嘅手，
1: 哦，
5: 几岁嘅时候嚟参加我哋百万行，
1: 系
5: 而家就到佢个小朋友拖住佢嘅手嚟参加我哋嘅百万行。咁我哋如果一路继续搞落去嘅话咧，可能佢个孙咧都会拖住佢嘅手咧嚟参加百万行。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活动咧，其实系每一个唔同嘅世代，尤其可能你即系唔同时间嚟到温哥华啦，都听过我哋啲活动嘅话，可能喺过去啲咁长嘅啲四十年嘅日子里面咧，总有机会曾经参加过。咁而当然亦都可能会拖住你小朋友或者拖住你嘅长者嘅时候咧，哎呀，你就系好多年前嚟嘅时候，我今年再同你一齐参加呢个活动，呢个活动仍然继续有举行咁样。咁所以系真系系好紧要，因为点解咧？其实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过，我哋中桥提供嘅服务咧，其实系提供俾好多唔同阶层。头先所讲，譬如话其中一部分好主力嘅部分就系俾提供新移民嘅安顿服务。咁但系新移民其实好多唔同嘅年龄层嘅，有长者啦，有妇女啦，有年青人啦，还有小朋友啦咁。咁而我哋中桥嘅新移民嘅安顿服务咧，其实系照顾好多唔同嘅阶层。咁有时可能即系譬如话你好多年前嚟嘅时候，你仲系一个年青小朋友，但系多年后嘅今日，你仲喺呢个社会生活紧嘅时候，其实啊，你都仍然系喺我哋呢个社会里面其中一份子咧，同一个世代层。咁我哋想今年借呢个中桥百万行嘅活动呢、这个一步一代嘅主题咧，去即系提醒大家啊，大家其实咁多唔同嘅几代同堂嘅时间，其实都可以嚟参加我哋呢一个即系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尤其咧，即系今年经济又唔系特别太好啦，大环境亦都唔系太好啦。咁而其实政府对于嗰个社会服务嗰个资助咧，其实系少咗。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我哋有部分系就
1: 系
5: 政府资助。咁但系你有留意新闻都知噶啦，佢即系提供俾嗰啲新移民嘅服务嘅资助咧，其实佢系。唔聲地逐年減少咗好多好多好多，咁其實對我哋嗰個社會嘅服務方面啊，或者對我哋社會上面需要嗰個階層嘅各個唔同嘅人各個唔同方面嘅朋友咧，都受影響嘅。咁人數可能冇變或者多咗，但係我哋政府資助嘅資金就少咗，所以我哋係個籌款活動咧，特別係今年咧就更加艱辛。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我哋做呢個籌款活動嘅時候，希望就係第一。我哋将呢一个消息散播出去，等大家多啲嚟一齐参与我哋呢一个活动啦。咁然之后，如果大家希望即系能够得嘅话，同样支持一下我哋呢个筹款嘅目标人，今年筹款嘅目标系42,500元，希望筹到嘅款项咧，能够咧用于资助啦，喺我哋中桥互助会方面咧提供俾社会嘅各项唔同嘅服务，包括俾新移民啦，同埋俾啲长者嘅服务。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够鼎力支持嘅。
1: 嗯，系啦，咁啊，讲翻啦，咁啊，其实百万行呢个嘅慈善筹款活动啦，不如即系同我哋讲多啲有啲乜嘢嘅活动，当日有咩安排之类啊？
5: 好，其实亦都有朋友问，可能话你喺度好多年，不过我新嚟嘅噃，我从来都唔知咩嚟嘅咁。咁其实咧，我哋中桥百万行咧系一个慈善嘅步行筹款活动嚟嘅。咁可能你嚟到温哥华之后就会发现啦，其实温哥华山明水秀，尤其夏天嘅时候，阳光充足，天气又好咁。咁所以可能其实有唔少嘅朋友都会可能周末嘅时间会约埋一班人去行下山啊，游山玩水啊咁。咁我哋就想借呢一个咧步行嘅活动咧去做一个筹款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咧，其实譬如话可能你自己个人啦，又或者你要组织你身边嘅朋友，譬如阿 Linda 有一班朋友每个星期日都去行山噶啦，或者行街街噶啦咁可能咧就组织一个 Linda 行山队咁样。咁可能星期7月19号星期日嘅时候嚟参加我哋中桥百万行。咁咧我想嚟净系行嘅啫，唔筹款嘅，我唔捐钱得唔得？唔好话。得嘅，我哋绝对欢迎，因为我哋整个活动系欢迎我哋所有社区里面嘅各位人士一齐参加。咁但当然，你既然嚟得嘅话，我哋亦都好希望可以帮忙吓，你同你朋友讲啊，我哋咧喺7月19号嘅时间会参加呢个步行嘅慈善活动，咁不如咁啦，我去步行，你哋身边支持下我做个捐款，帮下社会啦。咁你每一个唔同嘅组织咧，亦都可以即系我哋会帮你设立一个即系一个队伍嘅记录啦。咁然之后咧做筹款嘅时候咧，就会支持到我哋整个筹款活动个目标。即系个活动个方针同埋个方向就系咁样嘅，咁亦都有朋友问啦，我咪一定要组队啊？我当日自己嚟到就咁行得唔得啊？亦都完全冇问题嘅。你组队嘅话，我哋就只不过会同你做好晒所有 team sign 啊，会安排好晒各样唔同嘅嘢去招呼你周到啲吓。咁但系你话当日嚟到嘅时候，正顺粹嚟士丹利公园咁啱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啦，见到啦，咁样我嚟玩得唔得咧？亦都完全
1: 即刻可以报名嘅，
5: 绝对可以嘅吓。咁、当然亦都最大嘅希望就系希望鼓励到你身边嘅朋友一齐 参加，同埋能够捐款支持我哋呢一个筹款嘅目标啦，咁样。咁而我哋亦都朋友问啦，咁系咪净系嚟行嘅啫？其实我麻麻地嘅啫，我想即系去感受下即系呢个夏天嘅气氛嘅啫。咁其实咧，我哋百万行呢个活动咧，除咗一个步行之外咧，我哋当日咧朝早9点钟我哋就开始我哋个活动啦，步行就10点钟开始，一路到晏昼大约12:30-1点左右啦，我哋就会喺现场嗰度咧有一个嘉年华会嘅活动啦。咁现场咧有嘢食啦，有游戏玩啦，有嘢派啦，有礼品收啦，有奖抽啦等等嘅。咁所以咧，其实好适合一家大细玩。我哋每一年咧，亦都喺现场嗰度咧准备咗一个 kids zone， 一个儿童游乐区。咁里面咧有各种唔同嘅游戏嘅。咁所以带埋小朋友嚟嘅话咧，佢哋都可以喺嗰度咧玩好多游戏。尤其我哋隔篱就 water park 噶啦。咁所以咧，你喺我哋度玩完呢、這个，即系我哋啲各种唔同嘅儿童游乐之后咧，亦都会顺便稍而欲步过隔篱 water park 嗰度咧，即系玩，继续玩落去都仲可以。咁另外咧，我其实我就派嘢食，我又麻麻地玩游戏，我麻麻地，咁亦都唔紧要嘅。我哋现场嗰度咧有一个大舞台嘅，咁当中咧我哋亦都会有各种唔同嘅精彩表演俾大家嘅。咁亦都即系知道咧，1320华侨之声咧，当日咧都喺现场嗰度咧有精彩嘅表演嘅，所以心机旁边嘅朋友千祈就唔好错过啦。
1: 系啦，冇错啦。咁啊，嗱，头先讲到啦，有啲行就得咯。咁不如同有啲朋友可能未曾试过行呢个百万行嘅，不如我哋讲下有几多公里咁咧？我唔想行咁多，咁点算咧？咁样
5: 冇错冇错。其实咧，我哋呢个步行嘅活动咧，其实有两个选择嘅，好似跑马拉松一样，有全马、半马啦。咁我哋咧，其实咧有两个选择嘅，一个咧就行3公里嘅短途啦，另外咧就一个7公里嘅长途嘅。咁如果大家去过史丹利公园嘅话咧，我哋有林伯文园出发，咁就会沿住呢一个嘅林伯文园嗰个小径啦，一路行到出到海边。第一个短嘅公里咧，3公里嗰个短路程嘅话咧，就会沿住嗰个叫做 Lost Lagoon 啊，嗰个叫迷失湖。如果大家揸车咧经呢个 George 嗰个位入去史丹利公园或者上狮门桥嘅话咧，你会见到旁边有一个湖嘅，以前有喷水嘅，而家不制水嘅就冇喷水啦。咁佢嗰度有个小湖嘅，咁嗰个湖咧，我哋会系即系围绕住嗰个湖行一个圈，然之后就翻去林伯文园。咁呢个就3公里嘅距离路程啦，咁沿途咧都风光如画嘅，非常靓啦吓。咁但如果你话唔系，我可以挑战行长远少少嘅噃，可以行7公里嘅路程嘅话咧，咁我哋就会沿住个小径一路行出去，经过迷失湖之后咧，就会再转出去行出去呢个沿住史丹利公园嘅海滨咧嗰个外围行一个圈，咁嗰度大约系7公里左右咁上下啦。咁沿途咧就会望住呢个狮门桥啦、桥底边啦，一路望住过去西温北温嗰边啦，再沿住个海景边一路行翻去咧林伯文园咁啊，7公里。我哋有朋友行过一次咧，我哋有个同事，去年第一次参加，咁就特登选择咗行7公里嘅路程。佢话哇正，即系冇谂过，即系原来即系你，譬如可能即系好少有机会特登去咁样，即系去一转史丹利公园。你可能会去某一个特定嘅位置玩，即系玩一啲嘢，去某啲个地方做咗某啲嘢，跟住就揸车走啦。你真系沿住条路嚟行咧，就相对少啲机会。即系当然你都可以嘅，咁但系特登要安排一个咁样嘅路径去行咧，就唔系成日有。咁但原来沿住嚟行嘅话咧，系别有一番风味嘅。咁所以如果你纯粹想话星期日嘅时间，约埋一班行街行山嘅朋友去揾一个好嘅地方消遣下嘅话，咁其实嚟参加我哋中桥百万行7月19号星期日嘅时间，系既可以做善事，又有益身心，又可以一班朋友，甚至乎一家大细嘅话，做一个星期日一个有意义嘅活动咧，绝对不义之想嚟嘅。
1: 系咁咧，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都好想参加，咁但系咧，好似揸车去又好似麻烦咗少少，有冇一啲贴心嘅安排？
5: 有我哋咧，中桥基金会咧再次喺度好感谢今年Transling运联咧就再次支持我哋呢一个活动，因为佢都知道我哋系即系为社区服务嘅机构啦，咁所以咧佢就好乐意支持。咁今年咧就会再次提供呢个免费嘅 Compass 卡俾我哋嘅百万行嘅参加者嘅。咁我哋网上已经有登记噶啦，又或者咧可以大家办公时间星期1至5朝9-5嘅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中桥基金会，话俾我哋听啊，想攞呢个 Compass 卡去参加咁。咁攞到 Compass 卡嘅话咧，就可以喺当日啦。就是在各个不同的 SkyTrain 站搭车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咁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我哋喺現場嗰度咧就會有呢一個穿梭巴士，朝早嘅7点钟至9点钟，就往返Waterfront 去到 Sandy Park， 咁就去大家參加我哋呢一個嘅中橋百萬行。咁然之後當日完嘅時候咧，大概12点至到晏晝2点左右啦，亦都會有 shuttle bus 咧往返史丹利公園去翻 Waterfront Station， 咁大家就可以再搭車咧翻屋企啲計啦。
1: 哇！呢個咁貼心嘅安排，大家記住7月19号一齊去中橋百萬行啦。好啦，這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再同兩位。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嗱，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啦，就系中侨互助会及中侨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以及系中侨基金会高级经理 Harry 李兆明嘅。咁啊，中侨百万行好快啦，下个月就系啦吓，7月19日啊吓。咁啊，其实阿 Queenie 啊，咁每一年咧都会有好多嘅社区组织咧都会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百万行嘅，系咪啊？
4: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哋非常之感谢社区社会各界嘅人士嘅支持啦，咁我哋亦系好多团体啊，或者系企业嘅组队咧，都参与我哋嘅百万行呢个筹款活动嘅。多年嚟咧，就系、是、一直咧就去即系得到呢啲社区奇英嘅团体或者狮子会啊、金融嘅机构啊，同埋呢啲大型嘅企业咧，即、就、系、是、合作嘅伙伴嚟鼎力支持嘅、
1: 嗯。
4: 其实咧，今次咧，我哋即系非常非常之开心，就系即系我哋疫情嗰时咧，好多朋友咧就冇嚟参加，因为有疫情嘅关系、
1: 嗯。
4: 但系佢哋而家都即系亦系好开心咁嚟参加呢一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咁、嗯、我哋呢、這个活动咧，其实咧好多谢呢啲所有唔同嘅团体，佢哋嘅背景唔同，有唔同嘅背景啦，个组队同嘅组织啦，同埋呢个义工团。團隊咧嚟參與嘅，咁其實咧仲有我哋咧有啲參與者咧，亦係以前咧或者現在咧接受過中橋嘅服務喎，咁、
1: 哦、
4: 所以佢為咗咧即係
1: 回
4: 饋社會咧，咁佢亦係參與嘅、嗯，所以咧就係嗰日咧就亦係一個不單止係一個即係戶外活動啦，又籌款啦，亦係一個多姿多彩嘅好多嘅表演团体咧嚟演出嘅、哦
1: 嗯，
4: 其实咧气氛啊非常之好，同埋好热闹咧。头先阿 Harry 又讲过啦，亦系好多呢个文娱活动啦，系多元文化嘅，即系又有呢、這个。儿童区啦，咁、
1: 啊、
4: 咁、
1: 啊、
4: 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咧，非常之开心啦，睇到佢哋玩，咁想到即系就希望咧能够咧，大家咧都可以参加我哋呢个活动啦。咁我哋希望佢哋可以上网浏览我哋嘅 www.successfoundation.ca 嘅，咁发掘一啲更精彩嘅内容咧，同埋有更多惊喜俾佢哋嘅，
1: 系。
5: Queenie 讲得好啱啊，因为咧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真系适合各方面唔同嘅人士参加。头先 Queenie 都有讲啊，尤其咧我哋呢一个活动咧，其实每年咧都需要好多义工帮手嘅。咁、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好多年前咧。我未加入中橋之前咧，其實我都曾經做過中橋百萬人嘅義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咁而我身邊咧有啲朋友咧，即到今時今日都仲係朋友嘅咧、嗯，其實就當年喺做中橋百萬人嘅時候咧識嘅朋友嚟嘅、
1: 哦，
5: 就係我喺度負責派緊飛嘅時候咧，佢就喺隔離幫手派緊水嗰啲朋友，咁就係咁樣識咗啲朋友，做咗幾十年朋友啦咁樣。咁其實係一個好有意義活動，尤其夏天嘅時候，可能你身邊旁邊嘅各位嘅聽眾啦，可能你嘅小朋友喂暑假揾啲活動做下，仲要揾啲義工機會。会去咁啊！中桥呢个百万行咧，系本地其中一个最出名嘅义工需求嘅活动。咁、所以如果你想个小朋友揾啲义工嘢做下嘅话，都可以咧去我哋中桥网站嗰度登记做义工咧，参加我哋呢啲活动。又或者正如头先所讲，组队参加啦，大朋大一家大细嚟啦，参加我哋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嘅。
1: 系、哦，而家又即系正值呢个暑假嘅期间啦，系咪更加好啦吓，可以做啲有意义嘅嘢啦。阿 Harry 啊，不如同我哋咧介绍多啲系关于节目嘅安排，等大家咧知。多啲啊！
5: 系，其实咧，我哋中桥百万行咧呢个活动咧系即系多方面好多元化嘅。咁头先我哋有讲过就系我哋当日咧，其实喺现场嗰度咧有一个大嘅舞台。咁啊会即系当日系有各种唔同嘅表演啦。咁包括有呢一个嘅功夫表演，我哋咧系再一次咧请到呢一个嘅北少林龙志光体育会就为我哋表演呢个中国嘅武术。现场咧仲有舞龙老师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各种唔同嘅表演。咁我哋每一年咧，其实我哋个活动咧喺 开始嘅时候咧，都会有一个叫 warm up 嘅 exercise， 即系一个热身嘅活动。
1: 系做啲咩嘅咧？
5: 咁就咧，其实咧，我哋虽然话一个步行嘅活动，我哋运动量就唔系好大，咁但系咧，正规嚟讲咧，我哋每一次做唔同嘅运动之前咧，都应该要热下身嘅。
1: 系。
5: 咁我哋过往有好多次，即系每一年咧，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嘉宾咧，帮我哋做一个表演嘅，系一个热身嘅表演。吓。咁我哋譬如话之前我哋有啲普拉提啊，或者有啲唔同嘅太极表演啊，咁样啦，吓帮助大家咧喺唔同嘅 step 嘅部分咧，吓做呢个 warm up。今年咧，我哋做咗少少唔同嘅，就是、我哋揾一个系森巴，我又叫 dance for life 嘅森巴，系一个专业嘅导师，教森巴嘅导师咧，帮我哋做开场，做呢个 warm up。
1: 好热，咁啊，好开开心喎、啊，呢、這个好热闹
5: 嘅。咁通常咧咩咧？我哋亦都有人反馈过噶，话呢样都几得意，因为点解咧？第一，
1: 好少可系咪啊？
5: 第一就系热身，唔系人人都识做。即系可大家诶，咪揈松佢咪就系咯，系拉松佢咪就系咯。咁但系点样嘅，即系拉得好咧？同埋你知，即系各唔各派各施各法噶嘛吓。即系你可能做其他运动就咁样拉，我做其他运动咁样拉。咁呢一个我哋今年申请嘅导师咧就
1: 啊
5: 有另外一种专业嘅拉法咁。咁大家可能唔需要俾钱去学，佢喺个台度即喺个台度即时示范介绍俾你咁。咁你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可以学下少少，即系各个唔同新嘅方法去拉下筋啦，去做下热身啦，咁先至参加我哋呢个步行嘅活动。咁然之後，我哋其實仲有現場好多唔同嘅表演嘅，包括有各種舞蹈表演啦，有中國舞嘅表演啦。我哋今年咧請嚟有啲 Hidden Gems Dance Studio 啦，同我哋做呢一個咧係一班現代舞嘅創意嘅舞蹈表演啦。另外都請到梁秀華舞蹈學院嘅同學仔們咧，同埋導師們咧，為我做呢個中國舞嘅表演。咁另外咧，亦都請到一個叫做日光舞作舞蹈學校嘅朋友咧，同我哋做另外一個舞蹈嘅表演嘅。咁當然我哋都唔少得，每年都有咧。之前我哋呢個中橋百萬行嘅活動咧，就胡氏跆拳道加拿大总会的朋友帮我们呢是做这个舞龙同埋现场有这个跆拳道的表演的。所以呢即是
1: 合
5: 作真是非常精彩。另外刚才也讲过都有 AM1320 华侨之声的朋友说我们在现场就唱歌表演。所以呢一系列的不同的表演活动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了。
1: 系啦，好啦，咁咧就其实咧呢个中桥百万行咧，我知道咧听讲啊，为咗鼓励大家即系积极啲去即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啦。咁啊，中桥基金会咧都为参加嘅朋友有一个奖励计划，系咩嚟嘅咧？
5: 系啊，其实咧我哋就咁样嘅，我哋有一个奖励计划，咁就视乎咧即系希望鼓励筹款啦，咁就视乎大家个筹款嗰个捐款嗰个数额唔同咧，咁我哋就会有一啲嘅奖励计划。咁你一次个捐款20蚊或以上嘅话，咁我哋咧就会俾你进入一次我哋一个抽奖嘅机会，有机会咧得到一份咧少少嘅礼品作为感谢嘅。咁但系另外一个啦，我哋中桥百万行啦，佢喺度亦都好多年嘅，大家都知噶啦，就是、我哋会有一个咧纪念嘅 T-shirt
1: 系啦。
5: 咁又系数量有限嘅啫。咁你一次个捐款150蚊或以上嘅话，咁就会得到一件。咁我哋今年咧系有即系有少少再 revise 咗嘅，即系更新咗个少少嘅设计。咁啊 ，for 今年我哋嘅活动嘅咁，咁又系数量有限噶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哎、我哋即系每年其实支持中桥百万啦，其中目标
1: 噶啦，
5: 系啦，都系想储齐呢一套
1: 咁样。颜色嘅又靓、
5: 啊。我哋其实旧年庆祝40周年嘅时候咧，有一位听众同我讲，佢真系屋企有齐40件。
1: 系、哎、啊，
5: 我自己中桥基金会我都缺咗一件嘅，话俾你听。我唔话俾你听边年啦。我哋发觉，我哋数翻嘅时候，我都发觉少咗一件。
1: 系。
5: 结果个听众同我哋，即系个朋友同我哋讲，之前同我讲，我齐晒40件啦。我哋有机会嚟我度影翻相。
1: 好开心、啊。
5: 佢就系由即系、啊、由一开始嘅时候有咁多件，咁所以我哋每一年咧有好多朋友。好多啊！呢件衫即系第一，我哋质量其实都唔错。
1: 系啊系啊，
5: 咁即系亦都系一个纪念，几有意思嘅纪念品。咁所以你捐款一次过系150蚊或以上嘅，就会得到一件噶。咁啊，数量有限，所以就手快有手慢冇啦。呢个都系咁另外今年咧，我哋都再翻翻嚟嘅就系、是、你一次过捐款1000蚊或以上。
1: 哦，
5: 咁你就会有一个咧系来回温哥华至国际航班嘅地方咧嘅一张
1: 咁开
5: 机票嘅。
1: 系系。
5: 咁你知而家即系虽然我开放翻个。海峡啦，啲油价都系贵，搭飞机都系贵贵地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张机票咧，可以即系大家如果想搭飞机去由温哥华出发去世界各地任何飞岛嘅航班嘅经济客舱机票嘅话咧，咁我哋有一个抽奖嘅。咁所以一次个捐款1000蚊或以上嘅话，咁就有机会进入呢个大抽奖，有机会得到呢张机票嘅。
1: 嗯，系啦。咁啊，不如同你讲下啦。其实你今年嘅中桥百万行嗰个筹款目标系几多咧？
5: 我哋嘅筹款目标咧就425000元嘅。咁先所講啦，我哋目標就希望籌到呢個款項咧，支持咧中橋互助會咧一啲係即係政府冇資助啦，或者資助不足嘅服務，包括我哋新移民服務啊。頭先所講一啲尤其係譬如話我哋嗰個中橋熱線，其中一個咧 好多人都会知道，但系唔明白嘅就系、是我哋会提供一个即系适切嘅语言啦，去帮助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尤其咧，即系可能譬如话你初嚟报到啦，又或者咧，可能生活上面有一啲唔同嘅事情，
1: 嗯、
5: 你啊唔知道问边个好，或者你逢身边嘅人嗰阵时未必适合啊。咁你想揾人倾诉或者揾人问嘅时候，咁我哋呢个中桥热线咧，其实系听电话嘅咧，全部都系啲受过专业训练嘅义工嚟嘅、嗯。我哋有一个秘密基地，咁你所有嘅资料都系会系保密啦。咁你我哋都会对呢个受过专业训练嘅义工咧，会提供适切嘅帮助俾有需要嘅朋友。咁呢，我哋呢个服务尤其喺疫情嘅时间咧，系即系个需求咧系急剧上升咗，因为多咗好多人啦，即系心理上面啊，唔知点算好啊，搵人想问倾诉又见唔到人。咁而我哋呢个服务嘅需求大咗，但系呢个服务咧就完全系政府冇资助嘅。咁而我哋呢个中桥热线服务咧就默默地为社区好多嘅朋友咧提供咗好多嘅支援。咁所以我哋其中我哋中桥百万行呢个筹款嘅活动，其中一部分嘅即系嗰、那个筹到嘅善款咧，支持咧就会支持呢一个咁有意义嘅服务。咁所以 that's why 希望即系心机旁边嘅朋友咧，能够鼎力支持下啦咁解。
1: 系啦，咁呢、這个即系嘅筹款活动咧，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啦，同埋即系系个筹款活动嚟啊嘛。我知道咧，就有一位嘅善长，啊呢场善长啊真系好犀利啊，即系同我哋介绍下佢啊。
5: 系啊，我哋咧有一位唔愿意出名嘅善长，
1: 系
5: 咁佢就即系都知道我哋今年实在筹款真系困难，经济真系好麻烦。
1: 冇错，
5: 咁佢就愿意咧就系做一个配对捐赠，咁、
1: 哦、
5: 个最高金额咧去到200,000元，系啦。咁、
1: okay、
5: 意思即系话咩咧？就系话佢如果我哋有人捐1蚊，佢就跟捐1蚊，最高捐到200,000。咁所以咧，即系心机旁边嘅朋友，希望大家鼎力支持啊！因为你今日捐1蚊就有2蚊嘅效果，你出一锤就有2拳嘅效力吓。咁、所以咧，系即系系对于我嚟讲，即、就、系、是、第一就好，首先喺度借呢个机会咧，好感谢呢位善长人翁嘅鼎力支持，因为200,000呢个款项特别对我哋活动系即系一个好大嘅助力嚟嘅。咁我亦都好即系好想借呢个机会宣扬一下，第一就系即系人间有爱，真系的而且确
1: 吓。
5: 我哋尤其做筹款活动嘅，完全明白呢件事。咁亦都知道即系外面个环境唔系好好，可能大家。我未必可能即系一如以往捐到咁多钱咁样，都唔紧要。我哋有一个善长愿意帮手出助力，所以希望心机旁边嘅朋友，如果你往年有支持过嘅，希望继续今年能够鼎力支持。如果你旧年或者以往系从来都未支持过我哋中桥百万行嘅话，希望由今年第41年嘅即系周年纪念开始，你开始参加我哋活动。可能10年后、20年后、30年后，你会再同翻你嘅子女讲啊，一步一代成41周年嘅百万行嘅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呢个活动噶，
1: 跟住仲储好多 T 恤添啊！
5: 好多 T 恤噶咁样，咁所以希望即系借呢个机会就系即系推广呢件事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下，因为我既然有一个善长人翁做咗呢个配对计划，希望鼓励大家鼎力支持，多多支持一下。另外咧，我哋今年咧呢一个活动咧，亦都得到我哋史丹利公园旁边嘅水族馆、
1: 哦、
5: 今年鼎力支持。佢就话，如果你系中桥百万行嘅参加者嘅话，可以喺7月17号至到7月21号之间，去到佢哋嗰度。就领取有一个特别优惠，
1: 系
5: 系啦，就系、是、俾我哋嘅百万行嘅参加者嘅。
1: 咁、
5: 我老实讲，我就自己咁多年咗文加拿大咧，我都未去过。咁所以今年有着数，我自己谂住咧，我参加完百万行之后咧，我都要参加。系啦、
1: 啊，
5: 因为佢会有一个
1: 几
5: 好嘅 discount off 俾、
1: 啊、
5: 我哋百万行嘅参加者嘅。咁、
1: 嗯、
5: 所以如果譬如头先所讲啦，啊你嚟到我哋中桥百万行，参加咗朝早嘅活动，完咗有啲半冷坑喺斯丹利公园，
1: 但未食得饭，
5: 又唔系咯，食饭又太早，我走又好似尴尬咁，唔紧要。就可以稍而欲步过隔篱，去呢一个水族馆，系啦，参加一整日活动。咁呢个又系就系啱晒一家大细嘅活动嚟嘅。
1: 的确系、哦。
5: 咁、啊、所以咧，我 that's why 我哋就话，我哋中桥百万行系一个即系啱各个唔同嘅族裔啦，啱各个唔同社群啦，啱各个唔同嘅年纪嘅朋友咧，去参加我哋嘅活动，亦都希望透过大家参加呢个活动，支持我哋呢个筹款嘅事业嘅。
1: 嗯，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啊，唔该。
19: 好歌不厌百回听
20: Unforgettable
19: 扰良三日西曲情
20: That's what you are
19: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0: Unforgettable
21: 阿边
22: 我估
21: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6: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7: 考考你嘅智力，
6: 考考我嘅智力。
7: 周末智够分，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7: 周国贤、塔塔
6: 同你周末智够分。
2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3: 哇，雪糕车啊！
24: 唔该，我要一个靓歌身地。
2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4: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歌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歌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2026中桥百万行咧，将会喺7月19日星期日咧就会举行噶啦。而今日咧，请嚟有两位嘉宾，分别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咧，以及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 Harry 嘅。好啦，咁啊 Queenie 啊，我想问一下啦，头先我哋讲到咧，其实善款对于我哋嘅社区真系好紧要啦，可以帮助好多唔同年龄层嘅朋友，不如同我哋即系讲多啲呢一方面啦。
4: 是啊 ,Linda, 其实呢头先呢 ,Harry 有讲过我哋嘅心中桥嘅心理热线啦，除咗中桥嘅心理热线帮助到佢哋嘅即係支持佢哋嘅心理有啲障碍啦嘅问题啦，其实呢另外一方面呢喺啲老人家嘅服务呢亦係好重要嘅。因为我哋中国人呢、這个系我哋嘅中国人嘅美德嚟嘅、就系、是、呢就好、是、照顾我哋嘅长者嘅，咁因为咧，我哋亦系即系对于呢、這个支援嘅funding 啦，亦系减少咗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啦，能够透过呢、這个筹款嘅活动咧，能够咧可以继续提供呢啲优质嘅服务俾我哋啲长者老人家，希望佢能够即系安享晚年。呢个系我哋非常之即系想做到嘅嘢。咁今次筹款咧，亦系你哋咧，亦系咧能够咧可以俾到带到啲温暖俾老人家，对于佢哋嘅文娱活动啊，同埋佢嘅伙食啊，亦系可以帮助到佢哋嘅。
1: 是啦，咁如果大家都想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中桥百万行，可以点做呢 ,Harry?
5: 其实呢可以上网登记啦、去组队嘅。咁我哋嘅网站就 www.successfoundation.ca。咁当然正如头先所讲过，大家话我唔组队喎，纯粹当日嚟得唔得，完全都冇问题。我哋活动7月19日星期日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㗎。咁当然平日头先都讲过啦，我哋整个活动呢其实有好多各样唔同嘅事情嘅。咁譬如话我哋第一就再次感谢混乱啦，灿星支持我哋呢一个嘅免费嘅 Compass 卡。咁心机旁边嘅你，如果想想去参加百万行，攞翻张 Compass 卡都好咁、咁可以上网登记，又或者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嘅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啦，604-408-7228吓，604-408-7228，咁就登记吓。咁我哋暂时咧，因为人手关系，我哋净系得三个 office 可以分派到，包括喺我哋唐人街华埠嗰个 head office 啦。咁另外我哋列志文嘅 office。同埋喺呢个数理嘅 office 咧，我哋如果登记咗，可以喺呢几个唔同嘅地方攞。如果其他城市嘅朋友咧，我哋可能要另作安排。咁但系就同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睇下点样可以尽量咧服务到大家啦。咁而呢一个活动当日，我哋都有呢一个嘅 shuttle bus， 即系免费穿梭巴士。大家攞住 Compass 卡，可能搭 SkyTrain 嘅巴士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咁我哋就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就往返呢个山地公园咧系有呢个穿梭巴士嘅。详细嘅 schedule 等等咧，我哋喺我哋嘅网站上面有噶啦。又或者大家揾唔到睇唔到嘅。 噶，唔紧要，都打电话俾我哋联络，亦都冇问题。咁我哋与此同时咧，亦都即系鼓励大家参加我哋呢个活动啦，因为我哋本身喺个筹款活动，咁我哋都今年有啲头先所讲嘅一啲鼓励计划，捐款20蚊或以上嘅话，我哋会有机会进入一个抽奖攞到个小礼品啦。同时间你捐款20蚊或以上都会攞到一个退税收据嘅。
1: 哦，系啦，吓、okay.
5: 咁另外你捐款150蚊或以上一次性嘅话咧，咁我哋就会系有一个即系少少嘅纪念品，就系、是、我哋一个中桥百万行嘅纪念 T 恤送俾各位啦，送俾阁下啦。咁然之后另外我哋今年咧亦都有呢个大抽奖，再翻翻嚟头先所讲过，就系我哋如果你一次过捐款1000蚊或以上嘅话，咁你就会进入呢个大抽奖，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咧就系往返温哥华至世界各地唔同地区嘅一个经济客位嘅呢一个嘅机票一张嘅咁。咁呢啲咁嘅个咁即系希望呢个有个唔同嘅礼品嘅时候咧，希望大家可以即系会积极啲参与呢个捐款嘅事宜啦，咁样。咁而另外亦都睇上一次，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再一次咧好感谢咧，我哋有一位唔愿意出名嘅善长人用，愿意咧系捐出呢个cap 咗系20万元嘅配对善款，系支持我哋今年呢个筹款嘅活动。即系话咧，你捐1蚊，佢捐1蚊；你捐2蚊，佢捐2蚊；你捐20蚊，佢捐20蚊，如此类推，最高去到200000元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嘅筹款目标咧就425000元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能够坊间嘅朋友能够鼎力支持，每人捐到啱啱好捐到200000元嘅话，咁我呢个配对嘅朋友就会同样捐200000元，我总共就已经有400000元，好近嘅目标噶啦。咁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即系鼎力支持下我哋今年呢个筹款活动，尤其正如头先阿 Queenie 所讲，我哋即系政府，即系有人成日都话你有政府资助嘅啫，政府不停 cut 咗钱，大家都知道吓，各样嘢都 cut 咗好多钱。咁尤其我哋长者嘅服务咧，那个部分咧的而且确 cut 咗好多，大家出去买餸都知啊，而家旧年前年买一棵菜1.99，而家冇4.99落唔到楼。咁政府仲要 cut 咗钱，咁我哋啲长者服务方面咧，个经营方面咧，的而且确系困难咗好多吓。咁所以大家支持我哋呢一个嘅筹款活动嚟支持我哋嚟紧中桥百万行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对我哋社区里面嘅长者嘅服务啊，个各样嘅需求咧系提供咗好大嘅支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够真系鼎力支持我哋今年嘅活动。再一次，我哋今年嘅中桥百万行7月19日星期日，士丹利公园举行嘅。
1: 好啦，咁呢个时间呢仲有少少时间啦。Queenie, 不如同我哋即係呼吁下呢个由朝到晚又咁好玩啦嘅夏日活动啦，好唔好啊？
4: 好，当然我哋非常之即係开心啦，能够同大家一起玩啦。因为呢其实呢就算你冇登记，你可以嚟即係享受一个即係夏日咁美好嘅呢、这个系呢个士丹利公园，同埋可以睇到唔同嘅即系精彩嘅节目啦、又可以去嗰啲游戏摊位啦，又有啲即系免费嘅赠品啦。咁、如果你有少少嘅即系多余嘅钱啊，咁可以捐赠俾我哋中桥基金会啦。因为呢、这个施比受更有福，我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所需要嘅朋友。
1: 嗯，系啦，咁啊，不如再有少少同我哋讲下嗰个捐款嘅热线啊，或者网址啊。
5: 系，我哋嘅捐款热线就604-408-7228，又或者可以上网 www.successfoundation 一个字啊 .ca 嘅。咁另外头先都讲过啦，活动我哋今年仲得到水族馆支持我哋，
1: 系
5: 所有百万人参加者都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优惠，
1: 冇错，
5: 系啦，参加你活动，所以希望7月19日喺斯丹利公园见到大家。
1: 好，咁今日好多谢 Queenie 同埋 Harry 啦，咁同大家分享咗咧今年2026中桥百万行嘅活动详情啦，咁亦都讲到咧大家支持中桥筹款活动背后嘅重要性啦，咁希望大家 mark 住呢日啦，就系7月19日星期日嚟嘅，咁一齐支持中桥百万行，报名同埋查询咧可以打呢个电话604-408-7228，604-408-7228，咁啊多谢两位，亦都预祝你哋咧筹款成功噶，
5: 多谢晒你，
1: 好啦。多谢，拜拜，
4: 拜拜。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你都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非常之高兴，就有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的访问特辑，有开心旅游主办的陈开心女士的。Hello, Cleaners, 你好。
3: Hello, 安怡好，华侨之声听众好。
2: 亦都有今次的 C 位表演嘉宾，就是 Alex Chan 陈柏华在这里。Hello, Alex, 你好。
4: Hello, 安怡好，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好。
2: 系啦，咁不如首先问下陈开心女士先啦，开心姐先啦。喂，呢个你个场嚟噶啦，好熟悉呢度啦。我哋华侨之声嘅听众都好熟悉噶啦。
3: 好多谢华侨先生俾机会我喺度同大家介绍下今次一个好特别嘅工作，就系举办一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咁我就一身兼三职，即系策划、制作同埋当晚嘅司仪。咁我本人好开心咧，能够系举办呢一个同心唱咧，就系、是、为咗华工安老院筹呢个募经费嘅。咁筹款我做得好多啦，咁定好多人问我点解要筹俾华工咧？咁我喺度咧想同大家分享呢个重要性，因为华工安老院咧喺我哋温哥华嚟讲咧就系、是、第一家嘅华人嘅安老院。咁喺我哋 B 省嚟讲咧，就已经是被省政府呢列明佢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安老院，提供一个好高质的服务俾我哋啲患者。咁而点解话高质素呢？其实喺安老院里面呢，即係一般呢就係提供护士啊、医生啊最基本嘅即係服务啦。但华工呢，你大家如果有机会真係去拜访下呢，你睇到好靓嘅环境之外呢，佢包括咗牙医啦、推拿啦、针灸啦、music 嘅呢个物理治疗啦，咁仲有即係chiropractor， 即係好齐全嘅服务，令到华工里面嘅老人家或者长者呢係有一个好好嘅照顾嘅程序。喺呢方面呢我好感动。咁咁好多人仲係问咁你咁多唔去筹，今次点解特别华工？因为华工咧而家系好需要多啲经费，保持佢哋嘅高质素嘅服务俾佢哋嘅院友。因为我哋政府咧就即系cut budget 啦，咁而系好需要靠我哋大众市民去筹款，令到佢哋嘅经费咧系维持到嘅质素咯。
2: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呢一个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呢个演唱会，7月18号喺珠城大酒楼嗰度举行嘅呢、這个。嗱，咁开心姐，不如讲下呢个筹款晚宴嘅内容啊，即系去到除咗可以做到善事之外，有啲咩睇噶呢个筹款晚宴？
3: 哦，头先我都讲咗啦，非一般三个字。呢、這个非一般三个字咧，系我希望能够带动到今次喺呢个晚宴里边咧，俾支持者啊，或者系参加嘅朋友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晚上。因为咧，我今次咧好荣幸、好高兴咧，能够请到我一个老友、好朋友，咁咧就系为我做呢个主音歌手。咁头先你都介绍咗佢啦，就系、是、Alex 陈柏华。咁佢就有一个名称咧，就系温哥华谭校长。咁我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啦，温哥华谭校长都系唱谭咏麟嘅歌，系唱得好好。咁而佢本身唔系单系识唱谭咏麟嘅歌，佢识唱其他譬如林子祥啊、李克勤啊等等嘅大歌星嘅歌曲。咁佢系好精于呢个音乐上，所以咧，我希望嗰晚咧用佢做一个主音歌手咧，系俾大家一个好特色嘅晚上，因为佢系久休而复出。
2: OK， 或者一阵间要同阿 Alex 倾下，即系关于佢嘅音乐背景。嗱，咁除咗有 Alex 之外，亦都有其他表演嘉宾啦，可唔可以逐一介绍一下？
3: 嗱，咁我哋当晚咧，除咗阿 Alex 之外咧，咁啊梗系啦，牡丹六月都要有人扶持下噶。咁我哋所以咧就请咗两位靓女歌手，咁其中一位咧就我哋温哥华陈慧娴之称嘅 Rosanna Chan 就会同我哋做一个歌手。咁再加嘢咧，仲有一位神秘嘅嘉宾。咁呢个神秘嘉宾呢，佢係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嘅冠军高手嚟嘅。咁我哋就卖个关子啦，希望大家嚟参加，你就会听到佢嘅靓歌声啊。
2: 嗯，咁除咗有歌之外，都有舞蹈噶，系咪啊？
3: 系啊，我哋早几晚系排舞都排咗好好夜啦。
2: 你有冇份一齐排？
3: 我想跳，不过我冇本事，都系留翻啲专业嘅舞蹈员啦，就系会帮Alex 咧就系伴舞嘅。所以嗰晚我哋嘅节目咧就唔系单系唱歌，系有晒娱乐视觉嘅享受系俾大家嘅。
2: 嗯，即系有食，又跟住又有得睇歌唱同埋跳舞嘅表演。
3: 系啊，有得食。有歌听啊，又可以欣赏到一个咁特色嘅晚上，非常鼓励大家嚟参加。
2: 嗯，好，咁呢个就係晚宴嘅概念啦，咁样。咁嗱，即係呢一个制作嘅时候都要有啲音乐啊或者其他嘅准备功夫啊，里面有冇啲咩准备工作你觉得哇都花咗好多时间嘅。
3: 嗱，制作一个演唱会呢，当然大家都好清楚呢，即係背景就係有音响嗰方面啦，场地嘅布置啦，咁再要联络即係赞助商啦，支持者啦，咁再加以主打歌手，佢一定要諗一啲歌係有特色嘅。咁所以我哋嘅非一般嘅慈善同心唱呢，就係喺海报都写住㗎啦。一生中至爱同埋爱的根源，我哋系围绕爱嘅字眼咧，就系、是、打动呢一个非一般嘅演唱会。
2: 嗯，好，嗱，咁啊，不如我哋又同 Alex 倾下偈啊。既然 Alex 喺度，有啲 C 位主音歌手 ，Hello，Alex 你好
4: ，Hello 安怡你好，
2: 系啦，嗱，咁不如首先讲下你嘅音乐背景先啦。即系原来我听头先你讲就系、是、你唔系净系唱歌嘅，你本身都系喺音乐工作方面都有个背景喺度嘅。
4: 系啊系啊，我系来自广州嘅。咁咧就以前咧就曾经喺中国第一间唱片公司，就喺广州中国太平洋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工作过，所以从廿几岁嗰时咧就开始接触音乐，
2: 即系个音乐制作人嚟嘅，本身系有呢个 background 喺度，跟住几时开始系唱歌啊？
4: 唱歌其实我喺国内以前咧就间中会唱下，但系就唔系。嗰啲
2: 即唔系专业歌手啦，
4: 歌手，我咧做幕后多啲嘅。咁啊，嚟咗温哥华咧就十几年前到啦，就开始中意幕前呢个角色。
2: 嗯，开始即系唱歌啦。咁跟住几时开始喺呢度玩参加比赛啊？
4: 十几年前就参加不同嘅比赛啊。咁啊，但系我认识开心姐就系啱啱好我 file 到啲相片咧吓。原来呢我哋今次呢个演唱会7月18号我认识开心姐是10年前的7月25号嗰场比赛认识佢嘅。
2: 即原来开心姐10年前已经系有喺度搞歌唱比赛。
3: 我几乎唔记得咗啦，因为 Alex 攞张相片俾我睇，哇，原来我真系有搞过呢啲咁嘅制作。
2: 喂，嗱，我知道其实你系一路都有间唔中会搞歌唱比赛噶嘛？
3: 我系即系做一个赞助商，
2: 吓、
3: 啊，即系同酒楼啊， okay, 或者系啲慈善机构啊，
2: 你都有参与嘅，好多
3: 都参与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都系有基本嘅知识啦。咁当然啦，今次咧就卖下少少关子，就话好耐冇做过，不过咧绝对系唔会令大家失望嘅。
2: 嗯，嗱，咁原来 Alex 十年前嘅系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就认识到
3: 结缘
2: 啦，就同陈开心女士结缘。
4: 我攞咗冠军，然后咧就佢颁奖俾我嘅，但系真系唔记得，因为
2: 大家都唔系好记得，
4: 唔记得佢觉得佢十年前冇出现过嘅，
2: 但嗰个印象唔系咁深。总之你颁过呢个奖嘅
4: 相片呢样嘢，
2: 唔系因为开心姐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赞助，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
3: 呢个系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实在太多嘅即系类似，
2: 你都好忙嘅，你本身嘅生活都好忙，但系你本身都好中意一啲音乐类型嘅活动噶嘛。
3: 哦，我中意听人唱歌、但千祈唔好叫我唱歌。
2: 咁原来 Alex 揾翻，原来十年前就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系开心姐颁奖俾你嘅。
4: Yeah，OK，
2: 攞咗冠军就系、是、咁样识咗嘅。
4: 系咁识咗嘅。
2: OK， 咁跟住之后咧，之后系咪都有试过喺呢度参加其他歌唱比赛？
4: 都有例如水立方啊，喺疫情2021年，
2: 水立方嘅时候，呢、這个系攞咗成人组嘅亚军嘅。
4: 系我攞咗成人组嘅亚军，系。
2: 咁你
4: 当时代表温哥华出线去中央电视台嘅。
2: 哇，即係本身都係有一個唱歌嘅底喺度嘅，但係呢個唱歌嘅底都係嚟到溫哥華之後先至開始 enjoy 喺幕前唱歌。
4: 冇錯冇錯，
2: 就是、發覺咦原來都得嘅，跟住咦歌唱比賽攞到冠軍，
4: 係啦係啦，
2: 咁樣就開始 enjoy 咗呢個歌唱表演啦。
4: 冇錯冇錯，
2: 咁跟住期間亦都係即係話今次你係復出啊嘛，即係期間有段時間都係冇停止咗嘅。咁点解今次开心姐又可以氹到你复出呢？有啲乜嘢打动到你，令到你愿意肯复出出嚟去做歌唱表演？
4: 其实呢就即係喺佢身边啲人都会受佢感染嘅。因为佢做慈善呢，我觉得佢好有即係好有把握嘅做慈善，同埋好有爱心。所以我非常之认同佢今次嘅行动。因为为咗老人家去做呢件事。其实呢点解呢我心痛感受嘅。因为我妈妈呢本身就喺一年前就喺一个呢度嘅主流嘅社会嘅老人院喺 YWalk 嘅。咁呢就我睇到晒基本上我知道老人院嘅运作。咁但呢有一次开心姐邀请我去华工去参观呢个老人院。咁我有好强烈的比较咯，即是话点解我哋华人搞呢个老人院搞得咁好咧？咁原来即系多咗好多服务，例如牙医啊，嗰啲物理治疗啊，音乐治疗啊嗰啲，所以主流社会我见唔到嘅。
2: 嗯，哦，即系你见到哇，原来华工嗰个服务咁好，但系亦都了解到其实华工能够提供到呢个服务，系因为我哋社区有人筹款。即是支持先至可以提高到呢个服务。
3: 我补充一句，即系其实我同华工即系做筹款咧，已经好多年嘅。咁点解我会坚持做呢样嘢咧？因为你真系睇到华工嗰啲职员同埋义工，佢哋真系好热诚热心去照顾啲老人家。即系一点一滴。即系呢个系令到我好大嘅感触，所以我今次点解话唔系就咁筹款啦，就系、是、搞一个节目，希望都俾大家共识到华工个重要性。咁而我希望用音乐去同大家再听众结缘啦。咁就希望大家俾出你个爱心，帮助华工安老院系筹冇呢个经费。
2: 嗱咁如果听众听到佢哋想参加呢次嘅筹款晚宴，可以点样揾你哋啊？
3: 哦，好简单嘅，咁因为我哋减低所有嘅制作费咧，所以咧，买票购票嘅话咧，系我接听电话嗰、那个、啊、所以你打电话俾我604-202-3933604-202-3933，咁我哋嘅票价咧就系、是、由普通票咧108，咁VIP 咧就系138。咁我哋嘅票呢所有都係有华工会出呢个退税嘅收据嘅。咁希望大家呢喺买呢个票嘅时候，就咪参与嗰晚有餐食啦，又有歌咁靓个歌厅，有咁嘅娱乐享受，係非常之有价值嘅。
2: 好啦，咁就係604-202-3933，咁我哋转头返嚟再同大家倾偈啊。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继续系有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访问特辑啊！喺我身边继续系有陈开心开心姐喺度，
3: 系大家好，
2: 亦都有陈百华 Alex 喺度嘅，
4: 系大家好，
2: 系啦。咁啊，开心姐头先讲到，即系制作一个慈善 show 啊，都要揾赞助商噶。
3: 梗系啦，冇钱就不行噶嘛。咁、所以咧，我今次真系除咗阿 Alex 嘅拍心口支持我呢个活动咧。咁我都好特别要感谢我呢位朋友。咁当我构思话要筹款俾安老院嘅时候呢，我俾个电话佢，因为佢嗰时喺香港。咁我话 Ivy 啊，我想做一个筹款俾安老院，我你可唔可以支持我？咁佢话要嘅，即係佢直问都唔问我要几多钱。咁你要搞好啦，你要做啦，你要几多钱我就俾几多钱你啦。咁我真係好感谢 Ivy 呢，佢今次係拔刀相助我。咁佢喺呢度呢就係做呢个教育嗰方面嘅工作嘅。咁所以呢，我哋今次呢个冠名赞助呢就好开心呢得到佢嘅支持呢。咁我哋就係有明德呢个学院啦。咁佢哋个学校呢即係容许我介绍少少啦。佢哋呢个宗旨呢就係提供好多方面嘅学校嘅服务啦。有譬如补习啊， 工商管理的课程啊，艺术方面的课程啊，佢真系包罗万有嘅。佢唔系单止喺温哥华，仲有其他地方啊，譬如威沃都有呢、这个校院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喺呢度借呢个空气咧，我好多谢 Ivy 去支持我哋呢个演唱会。
2: 嗯，嗱，咁即系本身 Ivy 佢都系做教育工作，都知道其实我哋做一场慈善 show， 整个过程都系一个教育。一个过程嚟嘅，基本上
3: 绝对系啊，因为我希望今次能够睇过呢透过呢一个演唱会嘅慈善活动咧，希望大家多啲认识华工安老院佢嘅长处，同埋对我哋华人嚟讲，点样可以提供一个好嘅质素呢、这个老人家个服务啦。咁而系亦都希望以我几即系喺温哥华几十年，即系不停咁做紧筹款工作咧，我系最大嘅信息系想俾大家分享，就系话。即系既然我哋有力嘅就出力，有钱嘅出钱，即系能够帮到人一把咧，嗰阵时候咧，我觉得呢个系最美好嘅结局咯。
2: 嗯，好多谢即系陈开心喺呢、这个我哋嘅社区度搞一啲慈善活动，亦都等我哋听众有机会可以做到慈善。
3: 共同参与
2: 系啦，共同参与回馈社会啊！咁啊，讲翻即系 Alex 都为咗呢一个演出啊，开心姐揾你做。主音歌手企 C 位，
4: 好大压力，
2: 好大压力。唔系、啊，你唔系
4: 唱啦嘛？
2: 头先你话你好 enjoy 舞台噶、啊，嗱，因为
4: 系
2: 啦，我见到张 poster， 见到你件战衣
4: 系
2: 好闪下嘅，即
4: 系
2: 有啲珍珠啊，又闪闪啊，又戴住个。
4: 我特登呢场 show 订做咗。几件战衣嘅，唔止一件。
2: 开心姐有冇见过佢啲战衣啊？
3: 我琴晚去佢屋企睇佢试战衣，哇，吓得我一跳。真系好型，
2: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会唔会有啲怕丑 ？Alex， 你自己讲下先啦。
4: 我自己睇翻咧，就起码年轻咗30年。
2: 唔系啲战衣系点样？你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一两件，等我哋即系知道？哇，有啲咩睇啊？到时会唔会戴翻住黑超先睇？会唔会闪得滞？
4: 会，会唱快歌嗰时会戴只黑超，衬翻战衣嘅。
2: 嗱，我形容一下而家 Alex 嚟到直播室呢件衫先啦，即系一件 T 恤，好似好普通咁，但系佢心口嗰度都系闪嘅，
4: 都系闪嘅，
2: 仲有个问号添。
4: 问你闪唔闪啊嘛？
2: 问你闪唔闪？
3: 佢都真系花咗好多心机去挑选佢嘅战衣，系为咗我哋今次呢个演出咧，即系一丝不苟，即系希望咧，但系好多人话，哎呀，你喺酒楼办呢啲咁嘅演唱会，都系不外如是啫咁。但我哋两位咧，
2: 啲灯打埋去好闪噶。
3: 话俾你听，系真系花咗好多心机。我哋搞阿 Alex 咧，好叻咧，就系灯光啦。音响咧佢个专长，咁再加以我哋喺服装上，同埋加我哋招聘咗专业嘅舞蹈员帮我哋佢伴舞咧，我觉得嗰晚嘅制作咧，真等于我哋去咗一个剧
2: 演唱会，
3: 演唱会睇演唱会，
2: 有得食饭嘅演唱会
3: 系啦。咁我但系咧，我哋咧就嗰晚嘅节目就咁嘅，我哋6点就开始接待你啦，咁啊6点半咧就开始食饭，咁啊食到最迟8点咧。我哋一定要熄灯，跟住开数，令你有个感觉咧，就去咗演唱会个剧院度。
2: 即系好彩系 Alex， 因为佢有一个制作音乐嘅 background， 所以喺呢方面都帮咗你好多。
3: 减低咗我哋嘅制作费，所以我今次咧，你哋所付出嘅金钱咧，绝对唔会浪费咗喺一啲制作费上嘅。
2: 嗱，同埋个台嘅 set up 系咪都有啲唔同啊？
3: 哦。不如等 Alex 讲啦，呢个特别啦。
2: 你讲下舞台嗰方面嘅设计系点样？
4: 朱城咧就是、一个横向嘅舞台俾大家啦，系咪？咁但系我哋为咗照顾后边嗰啲
2: 山顶嘅观众，
4: 山顶嘅观众系啦系啦，山顶嘅观众，然后咧特别做咗一条 T 台出嚟。
2: 哦，
3: 佢亲手揼噶，
4: 我亲自做嘅，我亲自做。
2: 果然系音乐制作人啊，系落手落脚嘅音乐制作人。
4: 系啊
2: 系。OK， 即系个 T 台就可以去得。远啲，接近啲山顶，
4: 冇错冇错。
2: 即系你到时都会喺个 T 台度
4: catwalk 咁样，当然啦，当然啦。
2: 即系又会有载歌载舞噶咯，
4: 载歌载舞
2: 你本身都有即系参与埋跳舞嘅部分，
4: 会。
3: 我嗰晚睇彩排，佢都 OK 噶，咁舞蹈舞姿 OK 嘅，所以唔会令大家失望。
2: 即系有同啲舞蹈员一齐彩排啦，呢排
4: 有互动嘅，同啲舞蹈员，而且啲舞蹈员系好专业嘅。好多时喺我哋个电视台啊。或者是你哋1320台嗰啲 show 啊，都会出现嘅。
2: 哦，即系我哋都好熟悉，我哋社区经常会出去表演嘅舞蹈员嚟嘅。哇，真系好期待呢、這个 show 都吓，都好期待 Alex 跳舞复出陈百华。 咁啊开心啫。你嘅战衣又点啊？
3: 我而家未得闲谂我嘅战衣。
2: 你张 poster 都有件闪闪地嘅。
3: 嗰、啊、件闪闪地咧，又好多谢我个朋友系送俾我嘅。
2: 哦，OK， 咁一开心啫，都要系做司仪嗰单位啦。
3: 啊，系啊，我要做司仪噶。
2: 紧张先，你做司仪嘅准备。
3: 而家有紧张噶，因为嗰晚个流程实在一丝不苟，即系都要掹得好紧，因为我唔想有啲空档时间，令到即系嘉宾朋友咧系觉得好闷啦。咁、除咗唱歌嗰个环节之外咧，其实我哋嗰晚咧有好多赞助商商户咧系捐咗好名贵嘅礼物俾我哋做呢个幸运抽抽奖 raffle ticket 个环节。咁我哋有14K 今年同埋宝石啦，有真钻链啦，有真金店赞助我哋一座嘅金座啦嘅即係十月生肖嗰啲啦。咁我哋仲有好多嘅礼物都好珍贵。所以嗰晚呢我哋除咗听演唱会唱歌之外呢，除咗诸城嘅美食之外呢，仲有我哋嘅丰富嘅礼品抽奖。
2: 哇，咁真係又食又拎。
3: 係呀，
2: 又有歌舞表演睇。
3: 啊！
2: 又可以做到善事，
3: 绝对系一件盛事，系一个美事。
2: 又何乐而不为咧？仲有
3: 啊！你真系讲得好叻，何乐而不为？我真系好中意。
2: 退税收据
3: 系啦，嗱，嗰晚咧，你嗰晚咧，即系我哋有叫点唱歌嘅环节，考验下我哋呢个谭校长，因为佢话我可以唔需要睇谱，唔使睇歌谱咧，我可以唱五十几首歌曲。
4: 唔需要睇歌词。
2: 哇，需要睇歌词。
3: 咁我哋嗰晚咧要考验佢，就由我呢个司仪咧就去制作啦。咁嗰晚咧，我哋希望大家咧能够鼎力支持我哋呢个点唱嘅环节。每一分钱你捐出嚟咧，我哋都系可以安排到华工俾你个退税收据。
2: 哦，咁即系点唱系咪即系点翻谭咏麟嘅歌？
4: 都有其他
3: 卖卖个关子先，
2: 卖个关子先，
3: 卖关子先。
2: 等我谂下啲有冇啲难度？
3: 有难度，
4: 有难度嘅，
3: 亦都有大家好想听个歌曲。咁、我哋想嗰晚咧，即系制造一个气氛咧，即系同听众打埋一片，
2: 多啲互动，
3: 系啦，互动。
2: 嗱，咁你头先讲话 Alex 佢真系本身记忆力强劲，
3: 好犀利，
2: 记到几十首歌。呢啲记忆系点样嚟噶？
4: 其实我记忆力好差噶，啱先记你嘅名字我都记咗重复三次啊，其实好差嘅。
2: 但系歌又 OK，
4: 歌好奇怪嘅，好奇怪。好似例如有一首佛歌《佛经》嘅心经呢首歌啦吓，
2: 心经系。
4: 咁我如果我到而家我未背得出嚟《心经》呢个字，即系读出嚟我读唔出嘅。
2: 成篇文，但系咧经文
3: 二百几个字，
4: 260个字。但系咧，嗰首歌我系听咗两日，我就全部唱得晒出嚟。
2: 即系如果有音乐加埋喺里面，
4: 系啦，
2: 你就唱到，
4: 我就好容易。
2: 如果就咁读书背书咁，
3: 佢唔得
2: 就背唔到，即系安儿个名字都会唔记得嘅。你边位啊？
3: 啊，呢样我真系好佩服佢，喺个音乐嘅细胞咧，真系天才唔系白痴，真系。
2: 所以有音乐底，即系做过音乐制作人系唔同啲嘅，连搭个台都知道点样搭。嗰啲即系 ，I mean 嗰个制作啊，成个制作基本上，
3: 佢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去设计嗰个T 型嗰、那个舞台出嚟。咁佢自一手一脚一个钉，佢都系佢负责。即系呢样咧，我觉得
4: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系搬入去珠城嘅，所以咧就又唔能够好即系好牙杂，又要易拆易装易运，所以又要谂好多设计。
2: 嗯 ，OK， 即系花咗好俾心机去准备啊！开心真系好啦，咁不如再同大家讲下，如果想参加呢个7月18号喺珠城大酒楼嘅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可以点样揾你哋啊？
3: 好简单，请大家记住我个号码，就系我嘅电话604-202-3933。604-202-3933，打话俾我，好希望听到你嘅电话嚟支持我哋呢、这个华工安老院嘅慈善演唱。
2: 好，转头翻嚟再继续倾。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啊，嗱，翻到嚟，不如同 Alex 陈柏华倾下啊。咁今次系一个音乐总监啦。即系成个制作，你都系负责音乐嗰方面嘅，无论系舞台嘅灯光啊，
4: 系所有灯光啊、舞台嗰啲音响啊，同埋嗰个包括制作嗰啲 background 嗰啲 video 啊， music 啊，嗰啲 MMO 啊，啲全部我自己一手一腳。
2: 哇！真係果然係一個音樂製作人。嗱，咁亦都有其他歌手會做呢個表演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位歌手就是、Rosanna？
4: 係，Rosanna Chan 咧就嚟咗加拿大就好多年嘅，但係咧佢初初就喺 Montreal 嘅。
2: 嗯。
4: 依十幾年先喺温哥華嘅，咁所以就當時佢係。亦都參加過好多次比賽，你哋啲三型台嘅比賽佢都參加過嘅、
2: 哦，
4: 好似係我記得嚇。咁啊，咁啊，佢咧就係、是、被稱為温哥華陳慧嫻之稱嘅。
2: 哦，即係佢把聲
4: 好似好似
3: 好似同埋佢把聲好靚。
2: 嗯，因為我都好中意陳慧嫻嘅本身，即係跳舞街
3: fans 咯，
2: 係啊，
4: 跳舞街唱得好好嘅。
2: 我有買過陳慧嫻嗰啲黑膠唱片㗎、哦，即係我係中意陳慧嫻。
3: 唔使買啦，你嗰晚嚟參加我哋個
2: 即係佢上當年嗰啲傻女啊，嗰啲
4: 好多經典歌啊，
2: 係夜機啊嗰啲係經典喎，
4: 好多經典歌。
2: 咁啊Rosanna 嗰個音樂背景又係點樣㗎？
4: 佢以前喺中國咧，佢做過 DJ 又係。
2: 哦，
4: 做个 DJ，
2: 靓声或者系本身系，跟住就嚟到呢度就，
4: 即系打碟啊，即系类似，即系以前系夜总会啊、卡拉 OK 嗰类型，佢做过呢样嘢，
2: 即系对音乐嘅底。
4: 同埋咧，佢喺中国表演过嘅，即系喺嗰啲歌厅啊嗰啲地方表演过。
2: 即系本身都系一个歌手嚟噶啦，
4: 歌手嚟讲，
2: 已经歌手嚟噶，即系有一个好实力、实力嘅歌手，
4: 实力
3: 唔实力。唔会喺呢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嚟表演俾你哋睇嘅。
2: 不过头先都系，原来 Alex 佢要求都好高嘅，
3: 高。
2: 即系头先，譬如我讲到，
4: 我同阿开心姐有共同点就系要求高。
3: 我两个都要求高，
2: 因为即系净系讲下关于谭咏麟嘅歌，咁原来佢唔系只只都中意唱嘅。
4: 系啦，
2: 佢有啲系觉得好听先至中意。
4: 经典
2: 系啦，
4: 嗰啲即系永久不衰嗰啲歌，我先中意嘅。
3: 嗱，仲有咧，讲起即系我哋两个都好要求高咧。其实我哋嗰晚佢要表演唱嗰啲歌咧，我哋都系要好少精心挑选，
4: 系共鸣嘅
3: 共鸣，同埋要衬托翻我哋呢个叫非一般慈善同心唱主题。所以咧嗰晚我哋唔系话单单话啊走出嚟唱几多首歌，我哋系完真好似一个故事啊，英文叫做 story tell， 系俾大家去享受一个晚上。
2: 哦，即系拣歌嘅期间都有即系有串联到一个故事
3: 喺。系啊，佢要编主持，我又有选择，所以我哋咧两个要磨合咧，其实都嘥咗好多时间。即系话嗰晚我哋点样去编排嗰个歌目唱。再加嘢咧，兩位女歌手咧，佢哋唱個歌都係希望能夠配合到我哋嘅主題上嗰個重要性咯。
2: 嗯嗯嗯，哇！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去傾啊，呢個開會。
3: 我哋係雖然地方唔係好大，但我哋係一個大製作。
4: 雖然係喺一個 restaurant 嗰度搞，但係咧，我哋係希望做到一個好似演唱會嘅效果。
2: 嗯嗯嗯，非常好啊，好啊，嗱，咁真係好都好期待呢一個慈善音樂演唱會啦。
3: 真係每日。count down 啦，就都一路个心情系紧张嘅。咁但咧，我喺度咧就真系好感谢每一位朋友，即系我哋未正式用广告宣传嘅效果去推我哋呢、這个活动咧。其实我哋已经好多朋友义不容辞，已经系同我买咗好多飞啦。所以而家我哋嘅飞咧多又唔系多，希望咧大家争取呢个机会咧系共同参与，我哋去支持华工吓，咁咧就大家又可以做慈善之余，又有一个咁好嘅音乐享受。喺呢方面咧，就希望大家俾大力啲支持我哋啊，支持我哋华人社会，因为华工真系好需要我哋嘅支持。
2: 咁如果话嚟唔到嘅听众，可唔可以即系就咁捐款得唔得？
3: 绝对可以啊！其实我哋已经手头上有好多善长人翁咧，即系佢话嚟唔到咧，佢已经捐咗钱现金即系捐钱俾我哋。咁佢有啲咧就我买完飞之后咧，我前两日去一个 event 咧，撞到个朋友咧，佢已经买咗飞啊！开心，我再捐多$500俾你。哇！嗰一分钟听到咧，即系嗰种感动咧，唔系净系嗰$500啊！即系我觉得。佢哋系冇忘记咗呢件事，系不停同我去推广，帮助我哋完成咗呢个咁好嘅愿望，就系、是、爱心嘅演唱会。
2: 嗯嗯，咁开心姐，你本身即系都中意参与一啲嘅歌唱比赛啊咁样。其实你自己对于音乐嗰边嘅要求又系点样嘅？
3: 我有要求噶，我中意听靓嘅音乐。 同埋好嘅歌手唱歌。所以如果朋友咩即係演唱会呀，即係我都盡量会去嘅。因为音乐係俾人类一种共同语言，咁令到你坐落嚟嘅时候呢，即係有一种叫做享受放松下自己一个平日生活里面嘅环节。所以我点解我咁多年即係做慈善工作呢，我哋都围绕喺音乐嗰方面呢。譬如我哋请我曾经帮防癌协会啦做过好多年嘅防癌筹款。咁我哋都请过譬如类似我哋刘凤平小姐啦，咁我哋有钟兆峰先生啦帮我哋打呢个音乐嘅总监啦。即係形形色色呢，即係我自己都系好开心喺呢方面能够参与，同埋即係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囉。
2: 苏花，今次呢个筹款活动嘅准备咧，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啊？即系觉得哇，都要跨过
3: 有噶，因为你知道啦，喺一个酒楼地方有限度，咁即系而嘉宾咧对你个期望，即系又有唔同嘅，因为譬如喺酒楼，酒楼食饭，咁同我哋去剧院睇演唱会个期望咧系绝对不一样，所以我同阿 Alex 咧即系。呢几个月里面呢真係不停咁磨合呢，就即係晚头大家放完工啦做嘢呢，我哋大家坐低一路即係研讨下点样去编排个歌曲啊，或者个灯光嘅设计啊，我哋都花咗好多时间喺呢方面呢，真係一个小型嘅地方，但我哋係一个大制作嘅筹款活动呢，真係希望大家支持。
2: 磨合嘅期间有冇遇到啲意见不一样先？
3: 少少咯，嗬，
4: 当然有啦，
3: 少少啦，
2: 即系有啲坚持嘅，即系我觉得咁样好啲咧，咁样。
3: 有噶，譬如佢选择嗰啲歌曲，佢要咁样编排，但我觉得唔合意我嘅目标，所以我将佢啲歌咧又调上调落。好似个 poster 咁啦，即系阿 Alex 真系好叻，佢 poster 咧佢系我俾即系意思佢就用佢嘅手指咧去设计咗一个 poster， 即系好似我哋慈善同心唱嗰几个字咧，我哋一个。点一点，我哋将佢点为边啊？一粒星咧，即系嗰个工序咧，都系好多嘅。而 Alex 咧系一个男性咧，即系佢可以做到一个好细微嘅工作咧，我真系要赞扬佢，真系唔系咁简单咯。咁我哋将谭咏麟两首最主要歌曲《一生中最爱》《爱的根源》，就系开动咗我哋呢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嘅目标。
2: 系啦，即系见到呢个 poster， 佢里面仲有一个神秘嘉宾冠军歌手，可唔可以讲少少关于呢个先？有你唔好透神，继续保持神秘。
4: 這個歌手个名咧，我哋买个关子先。咁咧就因为佢系神秘嘉宾啊嘛，所以佢但系咧佢系全北美歌唱比赛冠军嚟。
2: 哦，
4: 北美唔系加拿大喎，
2: 系
4: 包括美国。
2: OK， 即系个份量都几重嘅。
3: 所以我哋个歌手嘅份量真系好高嘅。咁而佢即系被我哋两个人嘅感动，就去支持我哋呢个活动。
2: 又揾到佢，你又氹到佢。
3: 系啦，因为其实佢好忙嘅，佢好忙。咁因为我哋好想揾啲即系有更高质素嘅歌手，帮助阿 Alex 做一个主音歌手嗰个节目咧。所以我哋系用咗。说服力呢，说服到佢能参与呢，真係呢个我今次呢喺整个制作下，真係好多谢 Rosanna 啦，同埋呢位神秘女歌手啦，咁就 Alex 啦，同埋头先我所提嘅 Ivy 明德书院啦，就係帮助我呢个制作，我真係好衷心感谢大家俾呢个支持我。
2: 咁即係当然啦，即係开心啫，佢好感谢大家即係支持你之余，我哋都係需要听众或者善将人翁嘅支持去买飞去睇呢一场演唱会嘅。
3: 係啊，咁但係就费用嚟讲其实唔係贵㗎啦，因为有得食啦，有歌厅啦，咁而且我哋能够做慈善嘅，咁呢个大家呢即係希望大家善囊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喺度呢我都借多半秒分钟呢，我好多谢华侨之声呢今次都系鼎力支持我，所以今日呢能够得到安怡嘅访问呢，通过推广我哋嘅节目呢，多谢你哋。
2: 好，咁再要讲多次点样联络你哋买飞喎。
3: 604-202-3933
4: 604-202-3933。
2: 好，咁喺呢度预祝你哋筹款晚宴演出成功顺利啊，筹得善款可以帮助受惠机构华工安老院嘅。
3: 约定大家不见不散，
2: 7月18号
4: 不见不散，
2: 诸城大酒楼啊，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徐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回应购入2200个拍文单位计划的批评，表示并非是要出手救助发展商，又说不会购入温室的单位。方乐林报道。
3: 反对党早前质疑联邦政府和省府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的计划，变相是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省长尹大卫回应说，计划并非救市或者救发展商，而是为更多市民提供置业机会。尹大卫表示，计划不会适用于温哥华市，因为当地楼价仍然过高，政府认为数字并不合理。温哥华市场未售出的拍文单位最终会透过市场机制自行调整。他指出，计划主要针对菲沙河南岸、温哥华岛和奥肯拿根等地区，政府可以透过大批采购，甚至在发展商破产程序中购入整栋住宅，以低于建筑成本的价格取得单位，再透过先租后买计划协助市民置业。尹大卫强调，发展商预计要承受部分损失，并非从计划中获利。他又回应呼吁取消新建房屋 GST 的建议，表示取消 GST 相当于是对发展商进行救助，因为这个相当于给发展商减税，以避免他们利润缩水。他承认联邦政府在公布计划时细节尚未敲定，令外界产生不少误解，认为若果能够等到所有细节完成之后再公布，效果会更加理想。他又表示，如果公众普遍反对，政府亦都不一定会推行有关计划。总理卡尼日前透露，整个计划涉及约14亿5千万元，其中联邦政府将会出资约一成。尹大卫亦都确认这个预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BC 消费者保障局正调查门票转售公司 StubHub， 有投诉指向这间公司购买的世界杯门票未能到手。 Sharma 说需要查明是否有违规的行为，又说本省的门票销售法是具有问责并且具有透明度。他在声明中表示，世界杯是体坛盛事，公众不应该对向 StubHub 购入的门票会觉得有问题。消费者保障局暂时未公布调查的细节，而 StubHub 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运输联网表示，今个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的一场赛事是六年来整个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的纪录。张扬良报道。
4: 运输联网表示，今日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是六年来全国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纪录。运输联网表示，当日合共记录到140万人次乘坐车辆，反映出在世界杯比赛当日大量球迷、学生和游客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出行。运输联网表示，这个是2020年3月以来单日客流量最高一次，所有交通模式的运输系统客流量都有所增加。声明说，由于乘客往返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FIFA 球迷节、温哥华市中心、Lonsdale 和其他主要目的地，列车、海上巴士客流量增加尤为显著。海上巴士服务成为球迷出行的重要枢纽，其客流量比平均增加超过 80%， 反映出往返温哥华市中心 Lonsdale 的强劲需求。乘客们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往返主要赛事区域和北岸的码头。另外，报告显示，星期三合共记录到859500人次的流量，这个是2010年东澳单日客流量的第二最高纪录。当年东澳客流量达到最高127万人次。运输联网表示，每次乘客登上公共运输工具都算是一次登上系统，包括转车在内。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勒鲁林别在2024年4月的一宗凶杀案，死者的前夫被裁定二级谋杀罪名成立，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作出裁决。被告星期四向陪审团表示，他的前妻是自杀，而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杀人。被告原先是有代表律师，上个星期是决定自辩。女死者的尸体当日在树林中发现，身上有多处刀伤，现场有死者和被告的 DNA。 警方指被告当日由树林走出来的时候承认是凶手，被告将会在7月13号出庭。 联邦政府就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计划展开公众的咨询。张若琳报道。
4: 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项目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公众咨询工作展开，居民可以就项目发表意见。如果获得批准，该设施每年可以出口高达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加拿大环境影响评估署表示，该液化石油气出口设施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现正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在计划中 ，Trigon 公司会建造一座液化石油气设施，用于将燃料运载到船只上出口。若果获得批准，已建的设施每年可以出口大约2800万至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预计至少营运50年。根据专案文件 ，Trigon 公司由两间公司同两个原住民部族共同拥有。初步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将包括建造多达20个铁路卸货平台，用于接收液化天然气，包括丙烷和丁烷。Trigon 公司在新闻稿里面说，该项目预计会耗资超过7.5亿元，液化石油气将储存在容量高达158000立方米的气股里面，之后运往全球市场，现有的基础设施也会被利用。这个项目将位于 Trigon 现有码头区域内一块改造后的工业用地，利用现有的海上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到船上，包括公司的船只停泊位和卸货系统，在建设高峰期期间会创造多达250个就业岗位，并在投入营运之后提供大约40个永久性的职位。预计亦都将会带动交通运输、铁路、卡车、设备供应和物流等领域期间间接就业及其他经济活动。计划文件里面指出，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包括 Smithers 至到 Prince Rupert 港口沿线铁路交通量增加、海上运输活动和陆地海上安全问题等。预计公众提供意见会包括海上安全、环境影响和紧急预备工作等。提交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24号。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列治文市府公布员工的薪金报告，其中120名的员工年收入超过15万。张玉良报道。
4: 列治文市政府公布员工薪金报告，经理 Serena Lass 在上一个年度的薪金是名列榜首。在星期一于市议会议程文件公布里面说，市府的财务资讯声明里面列出该市所有年薪75000元及以上员工，以及价值超过25000元的合约。在有关门槛之下，列治文市的员工名单长达32页，列出大约1250名员工薪金和福利。薪金加上福利，拉使2025年的总收入是465000元。第二最高员工是 John Irvin， 总收入加上福利为41万。在2025年，列治文市合共有120名员工，年薪超过15万元，其中三成，即是36人，是列治文消防部的员工，包括消防队长 Jim Wishlaff， 他年薪为233000，另加35700元福利。其他2025年收入超过15万元的员工，包括几位经理级的人员，包括负责检查、业务、防洪和来自水务工程的经理。今次的报告亦都公布了列治文奥林匹克速滑馆、露露 Island 能源公司和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员工的薪金。奥运速滑馆的薪金最高员工是总经理 Gerardo De Cicco， 他在2025年收入是244000元，福利亦都近4万元。第二最高是 Ravinder Deep Sujan， 他在2025年的薪金是196000，另加福利2万元。Lulu Island 能源公司薪金最高是董事兼行政总监 Alan Potoska， 年薪是205000元，加福利是35000。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薪酬最高员工是馆长 Susan Walters， 年薪是207000多。一般的员工福利包括应课税福利，例如人寿保险、车辆津贴、休假、工会奖金、工会加班费和累积的工时等。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皇家银行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万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说，皇银在3月份被处以425万罚款，他们亦在4月支付了这笔的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 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万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万作为补偿。 黄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也都同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比城市搜救队七名成员前往委内瑞拉协助当地在强烈地震之后的搜救行动。七名成员中包括两名消防员，都有救护员、执法部门的人员以及两头警犬。预计搜救队会在当地逗留5到7日。另外，联邦全球事务部说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报告。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有74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在委内瑞拉境内，但是尚未收到有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地震影响的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他还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指出该州已经进入军事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总理卡尼星期四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首批500万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援助资金将会透过具经验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紧急粮食、食水、卫生、医疗、保护及物流等救援服务，协助受灾民众应对迫切需要。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更多关于这笔资金分配的资讯，并强调今次是属于首阶段援助，将会继续研究进一步支援的方式。另外，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亦都将会从国际红十字会灾害应变紧急基金获得350万元，用于应对地震灾害。加拿大今年至今已经向该基金捐款500万元。卡尼亦都发表书面声明，对受害者表示哀悼。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公布修复渥太华 Suceska 24号总理府的计划，将会为修葺总理官邸发起全国的筹款活动。张扬良报道。
4: 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宣布政府修复渥太华 Suceska 24号总理府的计划，他表示将为修葺总理官邸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但是将限制筹款的银码，并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卡尼表示，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Radio Hall 基金会最终将会决定捐款的限额，但他考虑限额应该是筹款总额的1/10，或设另一个具体上限。捐款的仅限于接受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慈善团体捐赠，企业不得参与。卡尼说，整个流程设计是由基金会负责监督筹款工作，但对最终的决策并没有任何影响力。卡尼也都讲述了政府的修葺计划，希望复修这座官邸。由于多年来疏于护理，该座官邸经已年久失修，无法居住。卡尼并未提及翻新工程的成本估算，而是表示先将设计团队提交官邸的设计方案，之后再确定成本。他解释说，不想过早透露预算，是因为很多方面，这个本身就是竞标的一部分。在星期五亦都公布总理官邸现代化改造设计竞标，将开放给符合条件的加拿大设计公司。竞赛将由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监督，该个学会会组成一个由建筑、文物保护和设计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团队负责。中标方案会在2027年加拿大国庆日公布。这座建于1896年有35间房间的豪宅，在2015年被废弃，不再作为总理在渥太华的官邸。此后纳税人每年都要花费数万元来维护这座空置的物业。渥太华遗产保护协会说，即使不再作为总理官邸，这栋建筑物应该得到维修翻新，并继续由公众去拥有。协会主席说，这座建筑即将进行复修是好的消息，但目前尚不清楚复修后建筑物会用于公共用途，或者继续作为总理官邸。组织说，这栋住宅有着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作为总理的官邸。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女子足球传奇 Christine Sinclair 以及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颁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的名誉勋衔。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总督阿伯公布最新一批加拿大勋章授勋名单，共有56人获颁荣誉，以表扬他们对国家的杰出贡献。其中，加拿大足球传奇 Christine Sinclair 和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晋升为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名誉勋位。总督阿伯表示，新一批获授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领域，他们的成就展现加拿大人的才能、决心和向世界展现的核心价值。 Christine Sinclair 是加拿大歷來最成功的足球員，曾經帶領加拿大女子足球隊奪得2020年東京奧運金牌，並在2012年和2016年兩奪奧運銅牌。她至今在國際賽累積190個入球，是全球國家隊賽事歷來入球最多的足球員。Michael J. Fox 就凭电影《回到未来》系列和电视剧《Family Ties》享誉国际。他自1998年公开患上帕金逊症后，一直积极推动公众关注相关疾病，并共同创立 Michael J. Fox 帕金逊症研究基金会，支持科研发展。此外，多位加拿大不同界别的人士亦都获封为冠座勋章或者是成员勋章，包括前满地可加拿大人队球星 Evan Cournier、公共卫生专家 Caroline Quachtang， 以及多位在司法、原住民权益、语言文化保育和艺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加拿大勋章在1967年设立，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之一，表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说，已经确认有7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方面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委内瑞拉民众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以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亦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提到相信仲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了类似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泛美卫生组织紧急卫生事件部主任乌加特就说，组织方面和世卫正是和委内瑞拉多个部门合作，全力搜救受灾人员，紧急救治伤者。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布伦南表示，今次灾害恐怕波及667万人，单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影响人口就有200万，正是协同委内瑞拉政府评估损失，并同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目前已经在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凌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为借口，对伊朗的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这个地区的驻扎点。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他指伊朗派遣至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1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方面同日发声明，话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于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甚至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会由船舶所有人、经营者和船长自行承担。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7: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6月26日星期五，今日讲一单国际间茶杯里的风波式的新闻。欧洲两个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波兰和乌克兰，因为一起历史恩怨而产生摩擦。不过这两个国家因为同样面对俄罗斯强大军事压力威胁，相信这些小摩擦并不会影响波兰继续在背后向乌克兰拱火，同俄罗斯作军事对抗。话说在上星期三，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宣布收回曾经颁发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泽连斯基稍早前宣布将一个乌克兰精锐单位以 UPA 英雄命名，而 UPA 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乌克兰的反抗军。这支军队在1943年到1944年两年内，在德国占领下的沃里尼亚发动了一场名为福林大屠杀，杀死了超过100000名的波兰平民。这支军队早已经被波兰定性为恐怖组织，泽连斯基将 UPA 视为英雄，是踩到了波兰民族记忆的红线。在波兰总统作出这个宣布之后，泽连斯基随即透过邮寄将这一枚白鹰勋章主动退回给波兰。随后三名前乌克兰总统和多位高层官员亦将他们之前获颁的白鹰勋章归还回波兰。泽连斯基对波兰人的激烈反应不以为意，他在 X 平台发布讲话，认为乌克兰军方只是为了军队选择具有英雄色彩的名称。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他必须支持军方。泽连斯基还说，如果没有乌克兰，波兰想拥有安全保障，这个根本是不可能。泽连斯基还反讽波兰总统的行为是出于与波兰总理图斯克斗争的需要，将波兰内部事务反射到国外。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就出来扮演和事佬，淡化波兰和乌克兰两国的不和。图斯克说，波兰和乌克兰政治人物之间的陷入冲突将会造成双方伤害，这个是一种战略错误，不论在商业、地缘政治或者声誉上都是错误的。大家知道政治上的错误比犯罪更加糟糕。图斯克说，他在与欧洲伙伴讨论的时候正是努力减少损失，并且试图将紧张放缓，但这个绝非易事。在图斯克开声之后，泽连斯基也开始转口风了，说乌克兰和波兰只能够是伙伴和朋友，假如政治斗争继续下去，可能让危险升级。这宗风波究竟谁对谁错呢？让我简单讲解一下那一宗福林大屠杀事件就一清二楚了。这场大屠杀由1943年3月开始，持续了1年09个月。乌克兰反抗军 UPA 试图在苏联和德国战争的乱局中，用暴力手段让乌克兰得到独立地位。他们在德国占领之下的福林省、沃里尼亚和东加利西亚地区对波兰人发动了种族清洗。当时乌克兰反抗军的指挥官克里亚奇基夫斯基向军队下达了屠杀所有16岁到60岁波兰男性的命令，屠杀活动就疯狂展开。
11: 尽管原先命令只是杀戮波兰壮年男性，但是很多波兰的妇孺同样被杀死。大屠杀令到沃里尼亚有4万到6万波兰人死亡，而东加利西亚地区死亡人数大约就是25000到4万人。大屠杀期间，波兰人亦都对乌克兰人进行报复，相对来说乌克兰人遇害的人数就少得多了，死亡人数大约是10000人。在大屠杀期间，波兰反抗军是一条一条波兰村庄放火焚烧，所到之处几乎是不留活口。大屠杀虽然在1944年秋天名义上停止，但是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乌克兰反抗军在特洛皮尔地区仍然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杀戮行动，有几百名波兰人被杀。二战结束直至1947年，在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调解之下，乌克兰反抗军和波兰领导的自由与独立运动的家乡军举行了和谈，最终决定停火，并且停止任何针对双方平民的杀戮行动。两支军队并且合作共同对抗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政权。但是这场在福林省发生的大屠杀是铁证如山，据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估计，在这场持续了1年多的大屠杀之中，一共有多达10万多的波兰人遇害。这个可以说是留在波兰民族心中一条抹不去的伤疤，就如二战期间发生在中国南京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华人永远不会忘记和宽恕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如今虽然事件过去了80年了，但是泽连斯基竟然将当年的刽子手视为英雄，为军事单位命名，只能够讲明他没有历史的常识，或者是完全不尊重波兰人。故此我觉得波兰总统作出抗议收回颁给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是完全正确的决定，反而波兰总理图斯克为了所谓保持和乌克兰友好关系而和稀泥，漠视历史血的教训，淡化泽连斯基的错误，我就认为图斯克是没有骨气。不过当今世界真的有太多这一类为了政治利益而不讲对错的政客的，例如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前南韩总统尹锡悦，以及如今在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他们都是奉行崇美舔日的路线，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南韩人、台湾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视而不见。有人可以说政治圈没有永远的敌人，也都没有永远的朋友，然而历史事件是不能够用现代利益去扭曲他的对与错。对于那些在大屠杀中被杀的中国人、韩国人、波兰人，他们的子孙是不会原谅屠杀他们祖先的刽子手的。再讲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这件事上面不单止没有认错，还颠倒是非，将乌克兰视为波兰的救命恩人，说如果没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浴血奋战，波兰想拥有安全保障根本不可能。泽连斯基心中一直以为乌克兰人为美国和欧洲打代理人战争，全世界都要感谢他。然而对波兰来说事情恰恰相反，没了波兰，乌克兰一早就全国沦陷。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作为和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有接壤的国家，波兰一直是支持乌克兰最卖力的国家，大部分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军备和人员都是由波兰的港口转运到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应该向波兰感恩。泽连斯基是不应该恩将仇报，主动揭起波兰人的历史伤疤而影响两国关系的。他这样做只能够讲明他毫无政治智慧，他始终是一个演员，不是一个政治领袖。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2: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点45分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er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李成缺
14: 节目主持梁烟成。
15: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跟大家讲下世界大事了。最近特朗普呢就跟中国谈完之后呢，都大概呢倾向呢不以台湾问题嚟到騷擾太多，咁啊美國嘅勢力咧可能退去第二島鏈、第三島鏈，啊免得同中國咧係產生戰爭嘅衝突。咁本來咧，如果佢真係咁走，咁啊世界係一件好事啦，太平洋就唔會有衝突，而且如果美國同中國係共同去將呢個世界搞好，咁世界將會好和平啦，大家都有佢嘅強項啊。美国有佢强大地方，中国有佢强大地方，互相合作当然好嘅。咁但系咧，似乎特朗普系咪真系咁咧？咁亦或佢其实一退嗰阵时候就想叫日本喺前面当炮灰咧，啊做佢嘅代理国咧咁？因为正系呢个时候就高市早苗咧就跳出嚟啦。咁高市早苗跳出嚟，一直咧就想回复翻咧啊嗰种嘅啊大日本嘅大东亚共荣圈嗰种军国主义嘅梦想。想再次做霸主，所以当他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呢，就已经证实了他仍然未忘记就是日本侵略世界的时期是视台湾为他的领导。所以将今日跟他没有关系的台湾当作是跟他有关系，认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未忘怀就是日本控制世界嗰时嗰种大东亚共荣圈嘅霸主梦啊。咁其实咧呢种嘅大东亚共荣圈嘅思想起嚟咧，主要都系由明治维新开始嘅。1860年代开始咧，日本咧就有班有维新思想嘅嗰啲藩士啊，藩士即系话咧嗰啲嘅文人同埋有学识嘅长官啊、军啊嗰啲嘅系文官啊，咁佢哋咧。就亦係有武官啦，當然亦有啊。咁就佢哋呢啲嘅凡俗嘅領袖，咁就喺1866年咧就結成咗軍事嘅聯盟，就係同呢個天皇接觸咧，就主張要倒呢個幕府咁。咁啊，當時幕府就係德川幕府啊。咁就1867年當時明治天皇就送出一個密詔，叫各藩領咧。是去可以推翻幕府，幕府将军呢由德川庆喜呢，咁知道要对付佢，佢即刻提出呢大政奉还嘅奏文，即係话呢係俾返个政权俾呢个嘅天皇，咁但係呢就政权俾返军事力量佢控制，咁但係呢跟住1868年呢呢个明治天皇呢就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呢是废除幕府啊！咁当时一连串政治斗争就是嗰啲支持天皇嘅嗰啲藩属嘅嗰啲领主啊，由于用咗西方嘅新式武器，就击败咗咧系仍然用较为古代武器嘅嗰啲德川幕府，咁啊结果德川幕府统治结束。咁天皇回复地位，因为之前呢日本一直係俾啲幕府将军啊，即係啲大军阀控制政权，天皇係冇权嘅。咁当天皇有返权之后呢，咁就开始呢就要所以王政复古呢，就係佢可以参加议会，咁同嗰啲嘅即係基本嘅领袖呢一起共同去议论即係呢个政事嘅大方向。咁但係开始呢建立呢呢、这个就系三权分立嘅政府，咁而且建立君主立宪，咁呢个就系喺西化嘅影响之下建立嘅明治维新。咁喺呢个明治维新嘅早期咧，日本啊派出庞大嘅欧洲考察团，有一年零九个月嘅时间咧，就去考察。 咁究竟日本应该点走呢？咁即系日本有啲神道思想，又要结合啊西洋嘅科学技术。神道就系独裁嘅，即系话天皇系呢个日照大神落嚟嘅吓，系即系系神嚟嘅。咁啊，但系咧又要科学啊，咁点样搞呢？咁咧当时有一个叫中岩仓嘅使团咧，就去造访德国啊。咁发觉咧德国嘅模式系日本要学啦。德国系咩模式？俾斯密所建立嘅军国主义模式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军国主义咧，就呢个时候开始系由军人为本啊嘅一啲国家主义、国家至上主义或者天皇至上主义啊。咁而日本嘅军国主义就系咧植根起咧呢个武士嘅传统。咁咧喺十五世纪战国时期啊，嗰啲嘅有名嗰啲武士啊，就被崇拜。咁咧，而且咧吓系王政复古建立帝国咧。就形成民族主义形态的军国主义。咁啊，当时有182年的军人律谕啊，要求军人对天皇绝对效忠。1919年咧，就系中国系五四运动嗰年，佢就系有一个叫北一辉嘅，就编写咗咧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就鼓吹咧军事扩张啊，建立殖民地啊。中国嗰阵时先五四运动要学西运动，日本早过中国学咗，但系佢学嘅咧就系德国式嘅军国主义啊咁。咁咧就而喺二十世纪咧，可以话咧系德国嘅军国主义同日本嘅军国主义咧系同时崛起，亦成为侵略世界嘅动力。咁嗰个时期咧，佢促使啲军队咧个政制就系将军队掌握权力。咁啊，当时啊，日本军人就鼓吹一种叫白云一羽。个云咧，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字，好少有嘅中文字，系日本用嘅，就系巧思边一个云大个云字就冇咗粒门头啊。咁咧，佢白云咧，即系指白围，即系八个方向啊，即系天地嘅各啊，全天地咁解啦。咁咧就一语就系一个大同嘅世界。咁但系呢个大同世界系咩啊？系军人控制，由日本控制，天皇控制嘅军人嘅世界咁。咁咧就。之后咧就提出脱亚论，即系话日本唔再学亚洲啦，旧时学唐朝啊，学中国啊咁，而家咧学西方咁。这个著名嘅思想家叫福泽谕吉咧，就提出咧脱亚入欧咁，咁就开始咧就学西方嘅武器。咁当时又用西方武器打败咗，都系学紧西方武器嘅清朝啊，就洋务运动建立嘅海军啦，清朝就被日本消灭咗。咁啊，一场甲午战争，再加埋日俄战争咧，就抢夺咗成为东亚嘅控制权嘅一个军国啊，即系大嘅独裁军国。咁啊，然之后咧，但系佢哋讲咁多咩军国主义啊，点犀利，点强，西方都系睇唔起佢。就是、第一次大战咧，根本日本啊喺讨论。即系和会嗰时候就入去坐都冇位啊！西方根本唔当佢系嘢啊！咁啊，佢又喺中国青岛发动打德国，以为佢有份系战胜国，但系根本咧西方唔当佢嘢，所以咧佢开始就要咧整合东亚嘅力量咧，向西方列强挑战，咁就形成咧大东亚主义，就系咧大东亚共荣圈啊！嗰阵时就开始出嚟啦。咁早期咧就系咁样谂嘅啊，就系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当时佢侵略中国咧，就等于满清入关啫嘛，满清灭咗中国，咁我哋日本系灭咗中国，而家就日本就好似当时满清君主嗰时候华夏之君、亚洲之主，领导东亚抗拒西方。于是1938年啊，啱打中国，1937年打七七事变之后，38年就提出大东亚新秩序宣言，之后咧再正式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啊呢啲咁样嘅观点。咁就認為日本、南韓、台灣、新加坡啊，再加埋咧佢後來搶奪嘅連澳洲佢都想攞埋嚇啊，即係將呢個大洋洲一大所有啲地方都歸入佢嘅。咁就呢個就軍國主義嘅來源啦。咁但係咧呢個軍國主義後來就因為第二次大戰打中國咧，俾中國咧係拖住佢咧，係激烈抵抗佢，冇辦法徹底征服中國。跟住又打軍閥珍珠港，扭埋美國參戰咧，就俾美國同中國聯盟咧就係徹底擊敗日本，咁佢輸咗啦。 咁輸咗之後咧，佢又成為新嘅經濟興起力量。當時日本又好矛盾，一方面佢有儒家思想啊、日本古代嘅文化，一方面咧又想去學西方啊，咁就產生一種不倫不類嘅日本嘅文化啊，即係日本文化，你發佢畫卡通嗰啲人都係多數西人樣嘅，金頭髮嘅嚇，佢中意呢啲嘢嘅，又想學西方，但係你又唔係真係西方啊。咁到高氏早苗咧，而家其實佢係想回復翻咧一種 K 型嘅新軍國主義，因為佢已經唔可以再係九氏好強嗰個時代日本嗰種軍國主義，佢拉住美國咧落水咧維持佢自己嘅軍事力量，但係佢嗰啲靠美國供應嘅軍器。根本美國自己都計過美國的最新式軍器武器都打不贏中國啊！經過好似好多次的軍事推演都不贏，所以美國不如係唔好引致同中國衝突。但反而日本咧，等我嚟啦！咁而家高氏早苗就跳出嚟咧，就變咗 K 型軍國主義，佢黐住美國，成美國代理人，又想搞翻日本軍國主義。但佢嘅所有軍事力量喺中國而家強大軍事力量之下。其实咧系唔可能咧挑战中国。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通常我哋睇戏或者睇剧集咧，最直接嘅反就咧，好唔好睇啊？闷唔闷啊？刺唔刺激啊？有冇啲系感动位？我哋好少用一个字咧去形容咧一套戏或者一套剧集。嗰、那个嘅情节同埋你嘅感受，但系有一套韩国嘅剧集，好多人睇完之后咧，都系讲咗个字叫做爽啊！爽系点解咧？嗱，呢个字咧，其实都好难翻译做英文嘅，有一种嘅舒畅感，即系嗰种好似得到释放嗰种嘅快慰。呢种快慰又唔系好物质上嘅安慰，而系情绪上嘅一种嘅满足。第一满足亦都唔系好实在嘅，呢叫做爽啦。所以睇到咧就系能够将好郁闷嘅情意释放出嚟咧，我就叫做爽啦。譬如话咧，我哋大热天时好攰好颈渴，突然间饮罐冰冻啤酒，哇，好爽！饮杯汽水好冰冻，哇，好爽！嗱，呢就叫爽啦。一套剧集引嚟咁多嘅爽字嘅回应咧，都系睇得好爽咧。呢个剧就叫做《铁拳教育》。嗱，《铁拳教育》系韩国近期一套咧相当精彩，喺国际上亦都得到好多回响嘅一套嘅剧集。韩国嘅影视文化系能够突破咗亚洲人嗰种嘅相对系狭隘啦、保守，而能够咧，无论喺奥斯卡金像奖，去到 Netflix 呢个好纯商嘅市场。而是有好多嘅独放异彩，或者咧系先声夺人嘅表现咧，佢同佢整个嘅民族嗰种奋斗心好有关系，而都反出一个自由创作嘅天地，可以敢去碰触一啲社会嘅禁忌，同社会嘅真貌去带出一种普世价值。你去到有普世价值，就能够咧系走进世人嘅心里边。惹咗回响，惹咗共鸣，甚至产生一个传颂嘅效果啦。其实呢套剧集本身所讲系一个教育问题，表面上系讲述一个校园欺凌嘅情况底下，一位系能够好果断，一个系教权保护局嘅督察，一位罗华镇，有时候系能够着住一身黑色嘅西装。模糊表情咁走进校园，佢唔系老师，亦都唔系传统中嘅教育工作者，佢嗰啲为啲系求助无门嘅受害者出头，其实仲要为一个失去效能、失去咗价值观嘅教育制度作出一种正义嘅呼声，都系用到铁拳，就是、一个比较上咧强硬嘅态度，啲系创造啲嘅戏剧性。但背后所反映就是当个教育制度失衡、失灵、失能的时候，答案在哪里呢？期待制度的改革，期待有些英明神秘的官员出来大刀阔斧，可能都不是答案，答案是铁拳。铁拳教育表面上是讲个 校园霸凌者你要付出的代价。但是这个触及的层面是相当广泛，而这个剧集的张力为什么是这么广泛，既有被欺负而求助无门的青少年，啲喺韩国社会比比皆是。如果系仗势凌人，照自己嘅家底雄厚、背景雄厚，嗰啲面目狰狞嘅家长，而更加触及就系有啲夹喺责任、现实之间进退两难嘅老师，如果涉及到咧一啲其实好善良，但亦都系被现实摧残、讲求成绩、望子成龙嘅家长，我睇见人性的丑恶在很多错误的小环节底下，日积月累地不断去萌生更多的恶性、更多的丑陋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在这里很能够反映现代教育制度的失衡、失灵的一套的剧集。套出香港我们更加是百感交集，尽管我们好像成为了世界上一个哇好华丽亮丽的求学中心，我们的大学排名不断去攀升，但是看见我们的基础教育人口不足、出生人少，于是很多学校面临杀校，很多有良知有理想的老师都面临不知何去何从，有责任的教育工作者亦都感到求助无门。对老师来说我更加很多的感触，曾经有位好相熟的老师，好有理想、好有能力的老师跟我说，其实我是好懂得去教书，但近年来或者近十多年来，我不断学埋呢如去教仔，但今时今日我更加要教埋家长。一去到家庭，每个家庭有本难念的经，你想下一个老师要面对几十本难念的经，而更加重要他自己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为什么铁拳教育这套剧集能起引起这么大的回响，香港的家长、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是不是都需要有个更加深切的反省，当然更加要反省就是香港负责教育部门的特区的高官们，难道我们只能去执行一些任务、执行一些大任而忽了读圣贤书、办教育，所为何事呢？
1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8: 讲到医疗制度，一般涉及政府是拨款不足，以致医院的医护人手短缺，排队轮候手术的时间长。一旦你的家庭医生退休，或者你是新移民，要找家庭医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但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去过医院，用过这些服务，总会觉得是物有所值。难怪捐钱资助医院添置仪器，或者是兴建新大楼加添病房，很多时都是得到大众倾囊支持的。能够考入大学医学院，家长都为子女感到骄傲。在华人社会，医生这个行业被视为是高学识、高收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医科生要通过高难度的考试，又要实习和专科训练，实习期间要值班，压力大，面对生死，同时又要处理病者和家属的情绪，最得资格执业普通都是获得尊重的。不过今天的年轻人做事似乎是离不开网络，就连自己的专业亦都要在网上和公众分享，为了博眼球和掌声，赔上自己的专业前途。在香港有一个女实习医生多次严重违规，上星期被医管局即时解雇。这个姓黎的女医生24岁，是今年香港大学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香港的医科生学位毕业，需要在公立医院进行一年的实习，由医管局评核他的表现。实习期间，大学就会发出完成实习证明书，这个医生才可以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成为执业医生。这位姓黎的女医生，网上的名字叫 Angel， 佢开咗个 YouTube 频道 Angel the Medic， 佢将自己嘅一啲相放上去，俾网民咧揭发，明显系有违反医护人员专业操守嘅行为。首先咧，佢喺明爱医院实习期间违规私自用 X 光机为自己系照膝头，佢将相系上载到社交网站。呢种行为不单系涉及滥用公共资源，咁仲有可能因为未有跟足指引清场，出现泄漏辐射嘅风险。佢嘅第二个违规行为咧，就系佢喺律敦治医院实习时，需要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佢竟然咧急 call 喺屯门住院嘅医生男朋友，跨区去到湾仔律敦治医院，违规帮佢嘅病人做呢个检查。事件反映咧呢个女医生轻视病人嘅福祉，不理咧佢系咪唔愿意处理带厌恶性嘅医疗程序，或者系乘机测试佢嘅男朋友都好啦，呢个都系欠缺医德噶。佢嘅男朋友竟然咧又听从佢照做。今个星期初，医院管理局宣布亦都解雇佢嘅医生男朋友，指佢系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专业操守同诚信。个案咧系转交医委会跟进，会唔会拖累呢名男医生被钉牌咧，仲未可知。女医生第三个违规嘅行为咧，就系未经授权喺明爱医院使用佢男友嘅住院医生账户，登入医院管理局嘅临床医疗系统，查看屯门医院嘅病人记录，咁就系完全无视病人嘅私隐同医院嘅资讯安全。警方系以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名啊，将佢拘捕。根据报道啊，呢个姓黎嘅女医生小学嘅时候成绩一般，所读嘅中学亦都唔算系名校。佢凭自己嘅努力喺文凭试考到好成绩，成功获港大医院取录。咁依家毕业咧，再实习一年咧就可以正式执业噶啦。咁但系因为未完成一年嘅住院实习期，大学系不会发完成实习证明书，咁佢亦都不能够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做执业医生，大好前途咧就此断送。医管局发声明话，对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同医生专业操守嘅行为，绝不姑息。并且是以维护医生专业操守和保障病人安全，对有关行为是严厉谴责。要培训一个医生是所费不菲的，在加拿大首先就要完成四年的学士学位课程，再视乎大学和所修读的科目，学费每年是5000到10000加元，然后再读四年医学院，若果在 UBC 大学大约就是要91000加元了。这个还未计算教科书、仪器、申请的费用和牌费等。好了，我读完了医科的课程还要实习。在加拿大的家庭医学实习2年，其他专科就是4至7年。我们这里的学生很多是贷款读书，所以到他们毕业可以欠债是20-30万加元的。在香港政府培养一个全科医生，总成本大约就是170万到360万港元。香港同样常年面对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希望培育更多医生，所以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对这位黎医生网开一面，给他认错道歉，重新实习呢？但亦都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佢一连串荒诞嘅行为显示咧佢系不适合做医生。正如医管局所讲，事件不单系涉及佢个人或者系个别嘅病人，而系严重影响医护人员嘅专业形象。强调嘅系所有医生都应该系医术同医德兼备。事实上，实习医生、年轻医生、网红医生等，在医院内不理病人的私隐，乱咁影相或者是自拍然后放上网，已经不

因为他们懂得拍片上网，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受制度的约束，愿意将病人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我们对医生的这份信任一旦遭破坏，好难弥补的。今次的节目时间够，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芝。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四人获救，六人失踪。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表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大约18公里处救起四名跌落水的人士。当局表示，他们收到一艘民用船只联系，表示看到多人在海上漂浮，他们并没有穿着住任何救生衣。包括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及皇家海岸搜救队派出救援人员，在星期日上午11:45赶到现场，包括出动直升机、搜救飞机、气垫船和救生艇等加入行动。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表示，截至下午1:15，四名跌落水的人士已经被送到温哥华岛海岸防卫队基地，并被转交给紧急医疗服务机构。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另外六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仍然在水中。世界杯进入32强淘汰赛，星期日举行第一场加拿大对南非的比赛。加拿大国家队以1-0击败对手，成功晋级16强阶段。加拿大队在世界足协排行第30位，南非排第60位。加拿大国家队的 Stephen Ustaquito 在90分钟法定时间后补第2分钟射入全场比赛的唯一一球，帮助加拿大锁定胜局。赛事在洛杉矶举行，现场观众人数达到69,000多人，其中数以千计是加拿大球迷，他们身穿红色的球衣，挥舞着加拿大国旗，为加拿大队打气。另外，加拿大队获胜之后，低洛平原地区到处都爆发了庆祝活动。本国在16强赛事对手方面，加拿大队会在7月4日于休斯顿迎战星期一晚上6点举行的32场另一组的组别荷兰对摩洛哥之间的胜利者。另外，在星期一的2场比赛分别是日本对巴西和德国对巴拉圭。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表示，因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根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将有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即日起禁止向他们出口、转移或提供两用物项。正在展开的相关活动应立即停止。被列入名单的包括日本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和三菱旗下多间公司等。另外，商务部又将20间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和用途的20间日本企业列入关注名单，会实施更严格的出口审查，涉及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和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用途，将不予以批准。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表示，过去2日组织海空力量去到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逻，又指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坚定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5: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15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6: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一的早上6:05，亦都是得14度的早上，大家早晨啊。
5: 早晨，早晨，
6: 你好嘛，欧永恩。
5: 好，
6: 我哋大声啲叫声，欧永恩你好。
5: 啊啊，非常好，好到好到不得了，
6: 好
5: 好
6: 好好系咪啊？哎嗱，即系咁。
5: 不过系。
6: 琴日咧，我唔知道你
5: 有睇波。琴日系。
6: 我谂琴日全城咧，今次我谂其实全个加拿大咧都好注意咧，琴日得一场嘅世界杯嘅16强赛事。OK。咁就係、
5: 是、
6: 即係進入16强嘅賽事咧，就第一隊咧就係加拿大對南非啦。 我谂呢场波里边咧，大家都已经心目中咧就已经系有个嘅谂法咧，就系话南非低过我哋排名系加拿大，我哋32，佢54啊！你估结果系点咧？嗬？
5: 哇！我哋32，佢54。嗱，谂住咧就系应该我估下嗰阵时，我就可能2-1啦，我哋赢佢啦。咁跟住又谂下，唔好咁开心啊！分分钟咧1-1打和泽打加时。啊，点不知咧1-0咧系击败对手，喂，佢一路 hold 到成场波可以，即系俾人哋完全冇机会入波，都几叻噶啦，真系。
6: 两队波嚟讲咧，我谂琴日咧，我哋唔好讲个波嘅比赛嘅情况先，讲下咧就
5: 系
6: 之前咧，因为呢场波喺LA 打噶嘛，喺 LA Inglewood 嗰个嘅球场咧，咁有成应该可以坐到成几万人的一个球场，但我都有少少失望。佢其实个球场里边咪坐满噶，冇坐满噶。
5: 哦，
6: 如果你睇过电视咧，
5: 加拿大队佢哋冇兴趣啦，系咪啊？可能啲人留翻啲钱买第二场波啊嘛，可能坐唔满。L A 嗰度好大噶嘛。
6: 咁但系你觉得世界杯嚟噶嘛？呢、這个唔系普通啲联赛城啊吓。咁O K， 唔紧要。咁即系都有几万人喺度啦。净系我哋讲我哋温哥华呢边咧。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留意到呢，我们 PNE 那里都20,000+人。
5: 好犀利啊 ！PNE， 你谂下 PNE 20,000+人，我就琴晚喺度谂，哇 ！PNE 20,000+人，啲人翻屋企啊，我谂塞，唔系塞车，系塞人啊，个个都唔敢出街，知唔知啊？
6: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但系呢一个嘅即系比赛咧，唔单止系温哥华、多伦多啦，仲有就系呢一个嘅温哥华啦。仲有就系呢个喺 Brampton 啦，原来我哋 Ontario 安省个 Brampton 市咧，有成4嗰个国家队球员喺嗰、那个喺我哋今次呢个表演度啊，有4国家队球员啊，
5: 威晒，
6: 威晒啊呢、這个，
5: 真系威晒啊
6: 嗬，啊绝对威晒系啊，
5: 哇真系。
6: 咁啊，琴日嗰场
5: 其实喺温哥华咧，喺温哥华咧，你见到我哋嗰啲红白咧，咪好多红白嘅。琴日肯定系劲红白喺度抢晒镜，我觉得嗬。
6: 哦，系啊，系啊，系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全程都系见到红色嘅帽、红色嘅 T-shirt， 咁啊，个个都系一入一最嬲尾咧。其实呢场波咧，我睇白咧都可能要打加时噶啦，系咪？点知道原来就喺补时嗰段时间嘅91分，就系俾我哋呢个7号仔。是叫做 Stefani Eustachio 啊，呢一位嘅球员咧，系一个劲射，球不落地，劲射去到龙门嘅右边嗰条柱死角位入，嗰、那个球波靓到真系世界波，真系世界波，唔系
5: 靓到不得。我睇佢，哇睇佢咧，哇我自然咚一声入去，几鬼劲啊！但系咧，我就觉得最好笑咧，就系啲人影咩咧？影个教练阿马薯先生咧，话影佢咧，本来行嚟行去踱步，摸住个嘴唇，跟住突然间，哇！啲两只手咧举高两个拳头咧，跟住癫晒咁喺度跑咧，最好笑佢个反应咯。
6: 个重点在于系咩呢？就系、是、我觉得呢一位教练咧系美国人嚟嘅，佢系美国人嚟嘅，
5: 系
6: 佢系喺自己个美国嘅国家队咧放弃咗唔同佢签约啊，咁佢就转过嚟呢边。哦，同我哋加拿大咧個針點樣？我哋加拿大咧就當咗即係同佢傾嘅時候咧，都係試用性質嘅。但係佢一上任之後咧，雖然係美國人啫，但係佢啲戰術運用啊，同埋佢嗰啲球員嘅調派啊，佢有一手嘅喎，真係。
5: 嗱，你講得啱啦，我覺得今次咧，我美國唔要佢咧，佢就即係本來好失落，點知嚟到加拿大咧，我哋算好爭氣嘅今次加拿大隊，所以咧我就諗緊呢位教練嘅心裏邊咧，美國隊上場嘅時候，究竟佢係又愛又恨嘅，應該個感覺係。
6: 我諗你講得冇錯啦嚇，咁啊，大家呢一場波裏邊咧，嗰可以講話90分鐘嘅賽程咧，就互有攻守，不過。加拿大的攻门次数，即是我想按 target 的次数呢是多过南非。南非呢在90分钟那个的第75分钟那段时间呢是非常之的，即是守得很密。他们的控球权呢大概有58%，加拿大得42%。但是我们那个攻球那个的机会呢和 shot on target 呢是多过南非，我们是差不多成5-6次，南非就只有1-2次，即是对我们的后龙门呢、就没什么影响的，是吧？但是我们的攻势是多，但是我们的攻势多得来呢，是对方的龙门和后卫呢有一球真的在个门口的龙门口那个后卫挡回个球出去，如果不是我们已经赢了，你知不知道？
5: 是啊，我心想，哎，我好像呢啊边队话不是自己入自己的龙门，我成日想，哎，不如南非自己入龙门，南非自己入龙门龙球啦，
6: 卡塔尔咪
5: 咯，猛下咁样，
6: 卡塔尔咪咯，
5: 系啦系啦，咪就系、是、啊，哇，我心想，基本上咧，如果你话琴日大家喺边度都好啦，如果你话听又好，即系有啲咪听波嘅，即系冇机会喺翻工时候睇到，但系佢话有啲星期六都要翻工噶嘛，系咪？
6: 系啊系啊，
5: 咁所以变咗咧就话佢哋睇都要听咯，佢话有系听住咯，或者系听收音机，咁跟住有一个广告咧，你有冇留意咧？咪就系、是、话有一个女士咧系一个开紧会嘅，即系突然之间 yes 咁样咧，原来佢系喺度好唔专心咁开会咧，咁跟住个上司有冇睇啊？个上司问佢点啊？而家咩几多入咗几多球啊？咩 score 啊？咁样好笑啊！就系卖嗰个系电话广告定点样，好笑。
6: 不过咧，琴日咧嗰场波其实两大家咧即系嗰个嘅手嗰个嘅机会咧就比较大啲啦。真系到最后尾球星真系有球星嗰种嘅。即係影響力啊！因為我哋嘅主要嘅球星嘅就阿 Alfonso Davis 咧，佢係差唔多第臨完場之前15分鐘咧，教練咧終於派佢上場啦。咁佢就打左翼嘅左閘嘅。咁佢喺佢出嚟嗰15分鐘啫，佢的確咧的確係將加拿大隊嗰個嘅軍心咧係振奮啊！點解啊？因為南非即刻要派咗兩個球員去 mark 佢啊嘛。
5: 是啊，你知唔知佢哋惊佢嘅嘢？我就话，哎呀，队啊，跟住你知我仔直情好激动啊！哎呀，我哋个队长出场啦，队长出场啦！我又谂，佢终于出场啦，因为佢 bench 咗佢咁多场，唔系唔俾佢打，我觉得系将佢守住喺更加重要嘅赛事，唔好俾佢喺嗰啲开头嗰啲受伤，你明唔明啊？
6: 系
5: 啦，即系觉得佢有信心咯，对我哋其他球员。
6: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所以我呢个教练咧。我覺得佢雖然係美國人嗬，但我見到大家出場之前啊，兩隊咧都有國歌唱噶嘛，係咪？我見到嗰個教練咧，那個教練咧，那個鏡頭影住佢咧，佢直情同加拿大嘅教練啊，嗰啲 coach 嗰啲即係教練團嗰班同事咧，係一齊咧係手搭膊頭一齊高唱加拿大國歌。哦，我心諗你係美國人咯，可以唱得咁大聲，佢一啲都唔細聲嘅喎，你聽住佢喎。哇！呢個即係，
5: 我覺得佢唔係啊，佢嘴表面一路喺度心裏面，即係你一個而家唱加拿大國歌啦，唱得幾流利啊，幾好聽，幾即係嗰條氣又係又始終有啲唔順嘅，係咪？同埋我覺得佢好好彩啊，加拿大今次算幾爭氣咯，我都好開心咯，等佢。
6: 係啊，因為佢的確係放咗好多心機咧，帶領呢一班嘅加拿大嘅球員咧嚟到去打呢一啲嘅國際賽。尤其是打世界杯，因为每打一仗咧，如果大家留意咧，加拿大咧进入咗呢个历史嘅一撇一页噶啦，由呢个世界杯打入去啊，第一个 round 可以成功出线去到第32强，32强里边再成功出线去到16强，每打一场每打一次就系一个历史嘅记录嚟嘅，所以加拿大咧，我哋身处加拿大咧，应该值得大家去开心同埋荣幸嘅。
5: 我啲朋友就係講咯，佢哋啊真係好笑啊！加拿大咧嗰日輸咗波，但係喺度慶祝喎，話自己贏咗入咗32强喎。啊，加拿大啲人咧啲精神真係好啦，咁樣好笑，喺度讚加拿大人咧美國朋友。跟住我話係啊，我話其實我哋即係每一場都有一個 bonus 噶啦，係咪先？你諗下，分鐘外圍賽已經衰咗啦，已經冇曬啦，咁樣咯，係咪先？
6: 呢一次嘅世界盃咧，係的確加拿大嘅球隊裏邊咧。有好几位嘅球员咧，其实都唔系喺本土揾食嘅，全部喺晒外国啲欧洲嗰啲杯赛，譬如 Eustachio 咧，即系入波呢位 Canadian Hero 啦，我哋叫佢做啊，佢系帮葡萄牙打波嘅，佢喺葡萄牙打甲组赛嘅，咁另外个Jonathan Davis 啦，就系呢个系帮呢个欧洲比赛嘅。跟住咧就係、是、Jonathan 一個 Alison Jonathan 啦，呢個後閘第二號咧，佢亦都幫英國打波嘅。好、哦、幾位嗱 ，Alfonso Davis 大家知啦，
5: 歐洲波幾好啊，
6: 係啊係啊，
5: 歐洲波都幾好啊，
6: 係啊，所以 Alfonso Davis 咧幫拜仁慕尼黑啦，你知道佢喺 White Cap 轉過去噶嘛，
5: 係係係，
6: 可以講話 White Cap 嘅榮譽嚟嘅，因為 Alfonso Davis 咧喺 White Cap 啊，我哋加拿大呢個温哥華個 White Cap 隊嘅所謂叫做學足球學堂裏邊出身嘅。
5: 幾好啊！其實對於我哋而家新一代咧，因為佢哋講過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加拿大今次贏唔贏波都好，都已經呢種嘅入咗36強，入咗16強，有冇機會再進一步咧？唔知道。但係佢話你哋加拿大嘅青少年，你哋嘅下一代咧，應該會對足球嘅熱愛咧更加強烈咯。
6: 會㗎，因為已經有好多。 好多好多啲訪問去訪問啲後生一脱嗰啲咧，佢哋已經係爭取咧係有機會咧就係打波，去點樣樣 join 一啲嗰啲soccer club 嚟到去即係發揮佢哋呢啲少年嘅天才。咁啊，假以時日啦，我相信加拿大咧好似 hockey 咁，應該慢慢會上嘅。不過始終喺加拿大啊、北美洲咧，足球都係最多排啊三啊。阿四啊，呢啲位
5: 系啊，系我哋自己激动啫，嚟自香港嘅朋友，系咪亚洲？
6: 冇错啦，冇错啦。好啦，不如咁啦，我哋去讲下天气啦。
5: 好，
7: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嚟到系早上嘅6:17。今日咧就系多云嘅，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19度，落雨机会30%，日出时间咧好早啊，已经系5:09。而今晚咧系黄昏，间中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咧同样30%，日落时间9:21。听日星期二嘅预测咧就系朝头早有骤雨，稍后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8度，而落雨机会系40%。星期三同星期四预测啦，就系有骤雨啊。但星期五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喺气温方面咧都有啲升噶，喺星期三系18度啦，星期四系19度，去到星期五咧就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60%。咁现时咧系吹紧西风啦，风力时速系26公里。华侨之声 AM1320咧喺室外嘅气温咧系14度啊，相对湿度94%。
7: 1320天气报告，
6: 而家系6:18啦。同方面嘅消息先，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啊。6:18啦。Delta 咧有一个情况咧，就系有一个汽车事故，佢又冇讲到系咩嚟嘅，就系呢个17号公路咧西行啊，夹住 Alex Fraser 桥嘅。好啦，咁另外啦，喺 Abbotsford 咧就咁早啊，较早之前咧，亦都系有一宗嘅交通事故吓，就系1号公路嘅西行啦，啱啱过咗第3路，即、就、系、是、出口104嗰度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嘅。咁早有交通事故，我真系唔系好明啦吓。跟住其他嘅桥梁咧，包括 Portman 桥啊，仲有就系呢一个嘅Alex Fraser 桥啊。北温的桥各方面开始见到有车多情况出现了，不过暂时未去到，好繁好繁忙，因为始终都仲系为时尚早啊，6:19到嘅啫吓。咁但系嗰个嗰句噶啦，大家都系记住小心驾驶。
8: 恩语同路人，
9: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10: 即系我而家今日到翻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是否有些更加重要呢，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很多现在的社会上的好不好的事呢，都是可以去减少很多。
7: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11: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3: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6: 我哋有早上的6:20啦吓，咁啊讲下中国各方面一啲嘅新嘅资料啦。欧荣恩，嗱，社交平台，社交平台就有网民咧近日就爆料，佢日本嘅冲绳国际嘅一间拉面店用餐嘅时候咧，竟然间意外咁发现到平板点餐嘅系统咧疑似出现咗阴阳菜单，即是 AB 菜单
5: 哼，弊啦！你知唔知点解？因为咧，如果用中文版点餐咧，一碗嘅拉面咧就用日文版点餐咧系贵4.9嘅喎，吓、有啲咁嘅事。咁另外一杯绿茶咧，更加收多咧系差唔多7.4港币，一个一蚊加币到啦，个零啦。咁相同饮品嘅价钱咧，用日文版点咧系贵1倍嘅，佢话。
6: 你有冇搞错啊？咁样都得嘅？
5: 系咯，
6: 咁啊呢
5: 奇怪
6: 系啦，咁呢间嘅拉面店咧，平日都有好多外国游客咧就去帮衬嘅。咁呢位人客咧认为咧，如果系真人点真人嗰啲店员咧协助点餐咧，多数咧嗰啲服务成本或者可能讲得过去。而家咧只系用平板系统嘅，即系冇嗰啲服务员过嚟问你，阿小姐你要乜嘢啊？咁样帮你落单嘅。
5: 他说要啲外国游客比更高的价格呢，令人难以接受啦。他更加呼吁呢，以后记得啦，改成日本版点餐，如果唔系呢，外国人就要比多啲钱啦。咁即係话如果你懂日文嘅就着数啲，因为佢开喺中国，喺日本嘅一间嘅拉面店，喺日本冲绳嘅国际通一间拉面店，哇咁都得嘅喂。
6: 咁咪咁讲啦。
5: 咁呼吁啲中国朋友去到嗰度要用日文点餐点都。
6: 咦，咁唔使，因为点解咧？而家有嗰啲阿谷生嗰啲即时翻译噶嘛，咁咪即刻攞嗰啲日文嗰啲点日文嘅，话俾个知道系乜嘢之后，话咁个平板嗰度有日文嗰啲咪点嗰只咪得咯。
5: 诶，冇错，我嗰次试过咧，揸住个电话，咁啊影咗一张相咧，系全英文嘅一个饮品 ，OK。咁我点样知咧？嗰张相嘅翻译咧就变咗全中文、哦。咁我心谂，冇嘢，今时今日你仲用阴阳菜单，你系咪老套咗啲啊？你唔知时代进步可以咁做嘅咩？嗬？
6: 佢系冲绳岛啊嘛，冲绳岛嗰啲咁嘅，老实讲句，都唔系一啲第一线城市嚟噶嘛。可能佢哋班友谂嘢比较简单啲咯，即系四肢发达嗰只啦。
5: 纯情，
6: 纯情，
5: 唔系呢个系古惑。
6: 唔系咯，有 A B 餐点系咯？
5: 对电脑科技唔熟悉。
6: A B 餐都叫做纯情啊！真系欧小姐你都得噶啦，你
5: 唔系系古惑，系古惑。我之前谂错咗啊，以为佢咁纯情，以为冇呢啲咁嘅新潮apps 啊咁样咯。
6: 即系我估唔到日本都会有呢一类咁样样嘅手法噶吓。你话香港我都听过有啲咁嘅情形啫，但系喺日本。一个即系咁有自己讲到自己咁有文化水准嘅国家，点会做啲咁嘅嘢咧？真系，
5: 哇系、哦，你睇日本人啲日本球迷俾人赞噶嘛，食完去完睇球赛执垃圾
6: 噶嘛，系咯系咯，
5: 好有品噶嘛，
6: 冇错啦。
5: 不过唔系嘅，你要睇嗰个老板个人个系唔可以一足高打船人嘅，喺呢间日本嗰啲国呢间嘅老板娘啊或者老板啊，佢衰啫，唔关其他日本朋友事嘅，日本人都好好嘅，本身都 OK。
6: 哇 ，OK， 咁啊，总言之，大家记得啦，去冲绳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帮衬呢一间拉面店。如果有阴阳菜单，
5: 国际通啊，
6: 国际通，
5: 唔好睬佢，中国人千祈唔好去啊，记住啊。
6: 不过名叫国际通啊，一啲都唔国际噶，话听啊。好啦，
5: 系都唔国际。
6: 中国嘅国铁局上海局表示。截至到上个星期六，全国第一条嗱，讲明系民营控股嘅，哇，好嘢！中国而家终于有民营控股嘅高铁，航台高铁啊，累计嗰个客流量突破咗1亿人次啊！哇，1亿人次！
5: 哇，好有喂，好有钱啊！民营唔系国营嗬，
6: 咪就系咯。
5: 嗱，呢个航台嘅高铁咧，系全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嘅铁路示范项目之一嚟嘅。自从2022年嘅1月8日开始咧，开通咗营运之后，劲啊！佢咧每一日咧就系由跨线列车由初期嘅17.5对增到去35对吓、我唔系讲紧税，我讲紧对啊，真系。咁而实现咗咧系翻倍增长，而之日流量咧，你谂下1亿，每人车费几多钱就赚到佢笑
6: 啊！咁你谂下，佢而家累计开行嘅列车咧超过43,000对，嗱，佢意思即系话咧，大家去到总站嘅时候咧，系同一个时间咧对开嘅，即系你去到个中站，另外一边个中站咧喺嗰个点里边咧，大家一齐开动噶啦。即係所以叫一對㗎啦，佢唔會就係單列嘅車，係
5: 啊，
6: 有時候就去係咪？咁啊，佢個年客量咧，個流量由2022年嘅700万人次增加到舊年嘅嚇3,500万人次，每年嘅增長去到71%啊，71%咁多，哇！你真係叫
5: 好勁啊！
6: 如果你叫、
5: 你估咧，国家会唔会即系啊？不如揾啲国营嘅，又加多几辆列车嚟，可唔可以用下呢条铁路啊？咁鬼好赚嘅喂，真系。
6: 咪就系咯，喂，不如咁啊，你叫阿、我哋嘅 SkyTrain 啊 ，TransLink 啊，学下佢啊，点样开始搞到咁虚冚啊？系咪啊？
5: 我哋 TransLink 成日蚀钱嗬，成日蚀钱，跟住话要加价，你又话蚀钱啊，又孖又密，嗰啲 CEO 啊，成几百万一年，花红都唔知几廿万、几百币、几百万。咁你咧人哋赚钱由700万，2022年4年之间去到旧年就唔系今年啊，3年之间3,500万人次，哇，劲啊喂！
6: 嗱， 阿柯榮恩啊，你话高呢啲咁嘅高铁咧，累计赚钱咧都应该，因为你都系为人民服务噶嘛，系咪？你即系能够将啲人民咧，将佢由个远距离咧缩短嗰、那个旅游嘅时间，去到目的地。但好似以下呢一间嘅机构咧，我就觉得系非常之无良啦。佢系倒卖嗰啲医生证啊！喂，呢、這个系对于人命好紧要噶，系咪？喺陕西、安徽。总共有六间嘅医考培训机构对外咧打住个旗号就话我哋系正规培训招牌嘅，啊欧小姐点睇啊？
14: 哇，不知所谓，暗地里咧就非法卖嗰啲医生资格证啊、执业证啊，喂劲啊！下次我话我系 Doctor 欧啊，我识医你噶啦，你俾我、我帮你开刀去嚟大埔啊！
6: 你不嬲都系医师欧噶啦。
14: 都是那些普通医生啫，系嘛？你唔系开刀手术医生系嘛？伤风感冒我都懂教你点食咩药啦。嗱，不过呢个真系离晒谱咯。佢话咧，你喺呢间机构咧，只需要俾10,000元人民币，10,000元人民币订金。咁顾客咧，第二日咧就可以喺呢个国家卫健委咧个官网上边咧话你系执业咗2-3年嘅外科执业医师咯。
6: 嗱，呢啲简直就系无良啦，因为佢受过啲正规，佢呢个所谓正规训练。是不是国家即是一些大有认可的大学的一些的 医疗的学院里面呢来到去训练的？你不可以求其一个人走去，我读了你这个正规培训招牌之后我就可以做一个医生的，因为我他们倒买这个医生证给我的嘛，是吧？
14: 喂，阿陈生，我哋直情系未读过医生执照嘅，佢直情系想要顾客啊，佢唔系嗰啲医学院啊，系顾客啊，大佬，你到嚟执，我今日俾10,000元，我听日已经系可以系执业咗2-3年嘅外科执业医生，有冇搞错啊？你考试肥佬啊，买翻个吓合格都话，你咁样读都未读过、啊，你咁大胆嘅、啊、喂？
6: 喂，你听下佢嗰个嘅相关机构话咧，你只要俾相应嘅费用咧、啊，你就可以攞到喺国家。家嘅卫健委官网可以核验嘅执业嘅医生资历资质啊吓，嗱，成套服务嘅报价咧由21,800元去到350,000元不等嘅。老实讲句，呢啲钱如果真系想搏啊，梗系又攞得起啦，系嘛？
14: 哇！你35萬好，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啊，我做醫生啊，俾35萬。喂，35萬可能話你好勁喎。不過咧，佢偽造虛假行醫嘅資歷咧，大多數流向咩咧？就唔係同人哋生仔啊、開肚啊，或者你有咩事開肚，佢係私人診所同埋國內嗰啲醫美整形機構啊。OK， 係嗰啲美容中心就話啊，有個駐診嘅醫生喺度嘅，即係駐守美容院嘅醫生。嗱，你咁樣咯。
6: 哦，佢可以咁嘅喎嚇，佢有錢嘅，佢可以掛個牌我係咩醫生，但係可以請真正嗰啲美容醫生做都得嘅喎。
14: 阿多，咁你何必又请？咁你再请美容医生，你咪真系真真正正嗰啲系又好啊！有啲人就怕在咩咧？本身啲美容师识做，但系你冇呢个医生牌照咧，就医美方面冇人唔信你咁样咯。
6: 咪再谂
14: 个自己啊！我俾10,000元，俾35萬咁啊，做个医生咁咯。
6: 佢有个叫执业资格，我起码我有个资格喺度，不过我唔去做，我手下有啲有资格、有经验嘅美容医生帮我做就得噶啦。我系净系接收生意
14: 嘅
6: 啫，系嘛？
14: 系啊，系啊，
6: 咁啊，肯定点啦，系嘛？点都好，我觉得咧，即系呢一类咁样样嘅倒卖嘅医生资格证咧，又即系我觉得系非常之离谱咯。因为始终你都系话明系医噶嘛，医生点可以有一啲即系呢啲又唔系国家认可嘅一啲嘅机构，系你嗰啲又所谓叫做正规训练？听完正规训练要倒卖，嘥气啦。OK， 我哋要去
14: 绝对唔得。
6: 系我哋去翻新闻报道啦。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对开嘅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四人获救，六人失踪。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表示，喺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大约18公里处救起4名跌落水嘅人士。当局表示，佢哋收到一艘民用船只联系，表示睇到多人喺海上漂浮，佢哋并冇穿着住任何救生衣。包括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及皇家海岸搜救队派出救援人员，在星期日上午11:45赶到现场，包括出动直升机、搜救飞机、气垫船和救生艇等加入行动。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表示，截至下午1:15，4名跌落水的人士已经被送到温哥华岛海岸防卫队基地，并被转交给紧急医疗服务机构。 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另外六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仍然在水中。西北地区发生大型山火，当地的 Fort Simpson 居民要被迫疏散。该镇有1300名居民，距离黄都镇大约600公里，车程要行7小时，但需要乘搭渡轮与外界接触。该镇在星期日晚上7点10分发布疏散令，当局建议居民要前往黄都镇。黄都镇市政府晚间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已准备好迎接灾民。该市的综合大楼将会作为灾民接待及储蓄中心，并将令行通之前不会对其他公众开放。另外，如果居民选择乘搭飞机撤离，由于机舱的空间有限，要尽量轻装便行，不允许携带宠物。宠物应该留在黄都镇，并准备食物给他们。镇政府在 Facebook 发表信息，表示他们目前还未有撤离灾民飞机的时间表。当局是在上星期五晚在距离 Fort Simpson 机场大约10公里处发现山火，当时已经发布了疏散警报，居民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截至星期日，火势已蔓延离开该镇7公里远。一位消防资讯官员说，预计火势暂时不会燃烧入该个社区。该个市星期日晚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市内的油站会24小时营业，连接外界的渡轮会24小时维持运作，方便居民撤离。中俄两国空军在昨日组织第11处联合海空联合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和太平洋西部海域展开联合巡航。央视最新公布的画面里面，歼 16D、轰 6K、空警 50A 和运油20等多机出动。军事评论员表示，今次中俄联合巡航编队阵容相当强悍，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防护、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等完整空中作战体系，在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一次。在预警机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歼 16D 电子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8: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1: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1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8: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1: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6:34今天的天气就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最高气温是19度，落雨机会 30%， 日出时间是5:09。今晚咧系黄昏咧，间中会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9:21。预测嚟紧听日星期二咧，早上咧系会有骤雨嘅，稍后见到阳光，最高气温18度，最落雨机会咧系40%。星期三同星期四嘅预测咧就系有骤雨啊，去到星期五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三系18度啦，星期四系19度，星期五去到21度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 60%。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20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是现时15度，相对湿度 88%。
11: 1320马路情报。
6: 好啦，早上嘅6:35啦，交通消息方面咧，Delta 有部坏咗嘅车停咗喺17号公路嘅西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嘅。较早之前咧 ，Abbotsford 嘅一号公路嘅西行咧，啱啱过咗Number 3第三路，即系出口104嗰度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吓，嗰度仲喺度清理紧嘅。虽然车辆唔多，但系都需要时间清理噶啦吓。跟住咧就系其他嘅桥梁啦，包括呢一个嘅北温同埋西温嘅两条桥啦，狮门桥啊，同埋第二匝桥啊，仲有就系呢一个嘅。屋桥啊，好多方面啦，我谂北行嗰啲咧都比较车多噶啦，咁大家咧喺呢方面咧，记住啊，要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好啦，早上嘅6:36，跟住为大家报最新嘅北美股市方面消息。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48.06，报25,536.01。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46.48，报52,022.59。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8.19，报7,392.21。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76，报34,975.14。黄金就是下跌37.4，每安士报美金4,058.9。白银下跌3.5子，每安士报美金58.5。原油就上升9.2，每桶报美金70.15。比特币上升149.96，每比特币报美金60,100.9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354.82，报23,026.68。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8.95，报4,272.28。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4，报2,912.2。跟住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9，对日元113.902；一加元对台币22.425，对港元5.522，对人民币4.78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2: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的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经常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2: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5: 时间来到早上的6:39，台湾之王周杰伦第一次登上北京国家体育馆，你好炒啊，劲啊！展开一连三场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啦，太太昆凌咧特登带晒三名仔女咧去到场力撑啊！咁啊，昆凌咧亦都系有啲嘅好得意嘅开心嘅花絮咧，同大家咧系分享系彩排嘅时候。
1: 因为佢4岁个女女啊 ，Jacinda 咧就第一次企喺万人嘅舞台。竟然间咧用佢嘅啊，用佢好 B B 嘅声音吐槽天王爸爸，即系啊，即系窒佢爸爸，笑佢爸爸，
5: 系啦，
1: 童言童语嘅可爱模样，
5: 啲 B B 声好得意，
1: 系啦，引发全网嘅热烈讨论啊！
5: 嗱，影片里边咧，周杰伦着住黑色嘅舞台衫咧，喺中央舞台度彩排啦，咁台下嘅女女咧突然之间大声嗌爸爸，爸爸。我回应你都不听的，跟着又再问爸爸你做什么不唱歌啊，这样好得意
1: 啊。面对着个女的抗议了，周杰伦呢，哇，瞬间就融化了，好，完全没有天王的架子，跟着就向他招手啊。
5: 拖住女女呢一路走到舞台的中央呢，哇，父女互动的画面呢就非常温馨。咁事实上呢，佢今年特别为个女呢亦都创作咗一个热门嘅单曲，叫做女儿殿下、哦。
1: 哇，咁鬼应景嘅女儿殿下喎、哦。
5: 吓、
1: 啊。对啦，佢副歌呢更加收录佢经典嘅口头禅，我未妈咁样。而家呢成为咗。耶，而家呢成为咗演唱会上面啊，fans 最期待嘅互动桥段啊。
5: 咁除咗咧系太可爱啦，呢个女女 Jacinda 咧，影片度咧，哇，十岁嘅大女咧，亦都成为亮点、哦。哇，话佢暴风秋高嘅身材系好鬼高，同妈妈嘅身影咧一齐咧，好似背脊吓，啲歌迷曾经一度误认咧系佢妈咪咁样，咁都得
1: 啊。哇，柳老实讲咧，大女咧真系完美遗传咗佢妈咪嘅神基因啊！即系嗰啲网友系咁喺度讲啦。咁冇嘢嘅，妈咪靓咯，咁啲下一代嗰啲都唔丑得去边度噶啦。
5: 啊，好难讲噶，有时隔代遗传噶嘛，咁啊似上一代嘅见过啦，有啲系咪？咁不过咧就点都好，啊佢个眼睛咧最紧要似妈妈，唔好似阿周杰伦仔又唔紧要，个、
1: okay.
5: 女啊似妈咪对眼又好啲，阿、周董对眼啊似乎啊女仔嚟讲啊细少少，不过唔紧要，佢啊有才华够型，唉冇得顶啊，
1: 冇得顶啊，即系才华搭救啊嘛，呢叫做。
5: 好嘢，系啊！
1: 好啦，男团啊 ，Mira 成员姜涛、Anson Low、AL 啊、Eden 同埋阿 Jer 就联同咗许志安、Janice 啊、卫兰啊、张继聪啊、邓丽欣啊、吓阿 Steffi 啦，即系冯德伦同埋黄淑曼，就一齐啲班嘅台湾歌手咧，譬如有魏如萱等等，唱作人啊，萧秉治同埋阿陈华等等，哇，做乜嘢佢哋？
5: 好多好多啊！做咩咧？梗系有好嘢睇啦！就系喺亚博啊，出现一个音乐盛典，歌手除咗轮流献唱大晒唱功之外咧，仲同其他啲歌手玩 crossover 啊！咁啊，张继聪咧更加系身兼两职，又表演又做司仪。
1: 喂，阿冯德伦都识唱歌嘅咩吓？阿荣恩，
5: 冯德伦梗系啦，佢嗰时同阿冯德伦同边个啊组咗个 boy band 噶嘛？
1: 哦，系咩？
5: 佢唱歌出身噶嘛？
1: 哦，系咩？但系佢后来做、后来去做导演啊嘛，佢又唱而优则导啊。哦，唔系演而优则导。
5: 而家做导演咯，系啊，佢从啊同边个佢同冯德伦同边个一齐啊？唔记得咗。
1: 系咯。
5: 佢唱歌噶。
1: 佢同欧永恩啊嘛。
5: 又剩嗰阵时好靓仔噶嘛？话佢。
1: 佢同欧永恩合唱啊嘛。
5: 佢而家都个老咗都靓仔嘅。
1: 好啦，人气王啊，黄姜涛为咗音乐会打头阵。在咁多位嘅舞蹈员伴舞之下咧，哇，挫爆咁嚟到献唱啊！作品的说话，哇，佢一现身就哇，即系炒兴全场啦！佢同阿萧秉治合唱三首歌啊。
5: A.L. 咧就随住安排压轴登场啦，咦喂 A.L. 即系压轴咁，即系姜涛唔够佢嚟，啲人觉得点会咁嘅？阿姜涛，我成日以为姜涛压轴喎，不过 anyway 啦，唔紧要，咁咧就跟住咧着住短裙晒长腿嘅呢个黄淑曼合唱、哦，
1: 咁啊 Eden 咧就火拍台湾女歌手阿陈华就合唱啦，尾段嘅时候咧更加伸出友谊之手拖住阿陈华同埋宋普、哦，
5: 哇咁好啊！咁啊，成日當然啦，大家喺度合唱啊嘛，咁咪有啲communication 嘅嚇，啲、大家互動嘅，咁咪盡顯個暖男本色。咁啊 ，Jo 咧就成為全晚咧叫做萬能 key 啊，同啲隊友一齊合唱之外咧，仲唱前輩許志安連唱六首歌，同阿前輩一齊，咁、
1: 哦、
5: 啊兩代咧，哇！啲唱將同台鬥靚聲。
1: 咁啊，另外咯噃，獨立嘅樂隊。晚安的 Lily 主音咧，阿吴善仪咧就同阿 Janice 啊，即系卫兰咧合唱《艳霜》啊，哇，真系作得好鬼 sexy 嘅佢咧，露出，唉，真系非常之突出嘅部位啦。咁啊，同阿张继聪咧就喺度献唱，会笑乜鬼嘢啫？张立，佢系咁讲啊嘛。
5: 你
1: 讲
5: 得好衰啊，
1: 同
5: 露出好突出嘅部位，
1: 人
5: 哋好性感啫嘛，
1: 就咪系咯，David Harrison 啊。之前嗰個嗰首獻唱呢首歌，搞搞新意思，又要求全場一齊 stand up 喎、哦。
5: 爭啲個學邪嘅，即係你演唱會咧比較 rock 少少咧，可以就即係企起身啊，大家一齊喐啊，跳下舞啊咁樣，其實都好有氣氛咯，嗬。
1: 嗯哼，好啦，講下女星張柏芝好唔好啊？
5: 好啊。佢喺澳門喎、
1: 啊。你家鄉啊，又係你家鄉啊，又你家鄉、
5: 啊。係啊，係啊。
1: 佢着住
5: 好多嘢睇啊！
1: 着住
5: 一身系西装、哦，又个个都系啦，即系胸前啊摆一朵好优雅嘅花朵咁
1: 样。我谂佢而家因为冇咗嗰单嘅官司咧，个人应该好似即系爽咗好多啦，嗬，冇俾佢缠住啦，嗬。
5: 系啦，系啦，
1: 佢嗰咪
5: 系啦，系啦，我都觉。
1: 咁佢一出嚟嘅时候咧，嗰种嘅型格咧，又冇失佢啲女人味、哦。咁佢献唱经典金曲啊，任何天气嘅时候咧。边唱仲边向台下啲观众咧挥手，仲要兼去派心心添啊！
5: 系啊，咁啊，跟住佢系全程投入去来爱你，咩咩鬼唔知咩，任何天气咁咧，即系好冧噶嘛。咁有啲观众听到咧，就哇好开心听佢唱歌，仲狂叫佢个名字、哦。咁佢即刻咧就向镜头摆 V 呢个 pose， 全场都非常开心啦。
1: 啊，明模啊，琪琪咧就事后咧亦都喺社交网晒出两个人嘅合照啦，好兴奋咁写住，
5: 嗯，
1: 诶、哎，好开心遇见我可爱的女神，永远状态在线嘅、啊，哇，嗰啲网民即激赞。喂，你哋呢两位女神都有啲唔系好好，点解咁冻龄有术嘅？
5: 好犀利嗱，阿琪琪咧就系不嬲都系好有型格嗰啲啦吓，即系哇身材又好啊，咁啊成个 model 啦，佢根本做 model。咁但系张柏芝咧系好甜嘅个样，到而家生完两个咧，三个啦生完，都系个样都系好细个啊咁样。
1: 系咯系咯，
5: 完全系有机会做下做呢个冻龄女神，绝对系。一啲都唔可以话夸张，咁佢话咧仲有贴地嘅，因为佢陪个仔咧去发型屋洗头啊，剪头发啊。
1: 嗯哼，离开嘅时候咧，啊点知就遇上暴雨、哦，咁啊喺分享嘅短片咧见到佢戴住口罩嘅张柏芝咧拨弄佢啲湿咗嘅湿碌碌嘅长发啦，湿粒粒噶啦，咁啊表示咧发型师当时问佢：喂，点解你唔吹干嘅头发啊？咁。
5: 咁佢不拘小节咁话，诶、哎，外面都会被淋湿噶啦，索性咧喳喳声翻屋企好过啦，自己再用风筒吹啊，咁都得啊，佢话。
1: 唉，跟住咧佢就上载咗咧匿喺个被窦里边嘅片段，大身啊，唉，佢俾啲冷气冻醒我啊，笑言咧感觉好似喺溜冰场瞓觉，喂，讲来都几搞笑啊，佢都。
5: 系啊，佢几可爱嘅，成日同啲 fans 互动。讲袁咏仪啦，靓靓啦，同埋余香凝咯，佢哋两个咧就记唔记得我哋讲过嘅，咪啲新片咧《欲望寄生》
1: 系啊系啊系啊，
5: 佢哋两位影后斗戏啦，令到啲 fans 好期待。今次咧，佢哋两个人携手哇作恶啊，话任职银行嘅佢哋咧一时贪念，扮演咧系骗呃人啊，扮演独居老人啊狄龙咧，呃佢150万现金，冇几衰啊喂！
1: 榨取佢啲暴利之后咧，就跃升名流，点知俾啲旧同事咧，阿许日啊，就系、是、识破咗佢啲秘密啊，两个人决定联手咧，就系、是、杀死对方，结果难逃法网。
5: 哇，咁劲啊，咁 heavy 啊！今次呢套嘢，咁佢话密云集咧系喺成班啲幕后啊，一齐喺柴湾咧就做一个可能系 background 啦，就有两位嘅影后咧就李等等啊，同被李佳芯佢哋咧系拘捕。咦，李佳芯做阿 Madam 喎，今次
1: 系啊，
5: 咁啊余香凝同阿靓靓咧都系以白色恤衫配牛仔裤嘅造型啦，咁咯。
1: 咁啊，根据呢个剧情需要啦，就被人戴上手铐啦吓，同埋啲黑布蒙头嘅。咁由于两个人嘅身形啊差唔多，哇，骤眼睇你根本就分辨唔到啊！
5: 咁啊，电影公司咧又聘用大批临记啦，就是、扮演嗰啲记者啊，同埋执法人员，令到嗰个逼真度咧，近乎系街坊一度以为系真系有案件发生过，佢都喺度围观讨论。原来俾粒住头嗰两个系明星嚟嘅，
1: 咁咪系？喂，咁点知咧？嗰啲围观嘅人咧就喺度讨论咯。佢话：哎呀，死啦！拍摄嗰日虽然天气好炎热嘅，再加上容貌被遮盖啦，但系余香凝同埋阿靓靓表现好投入嘅，哇，睇落去真系好专业嘅。
5: 搵两嘢笠住个头咧，咩妆都俾佢抹甩晒啦，
1: 肯定
5: 佢呢场重头戏嚟噶，系咪？余香凝都话：喂，冇咩尴尬喎，剧组租用咗咧前身系银行嘅一个店铺嚟拍摄，逼真啊，真系好逼真啊！佢话
1: 咁啊，好罕有饰演反派嘅余香凝咧，今次嘅角色因为家庭嘅经济压力咧，而走上一条嘅不归路啦。挑战演技之余，最叫佢惊喜嘅咧，就系有机会同阿靓靓一齐斗戏。咁啊，两个人咧就围读嘅时候咧，已经一见如故啦。
5: 系啊，咁仲有同场嘅79岁嘅狄龙咧，哇，仲要咧喺个颈度咧咪搭住条汗巾咧嘅造型咧，就落扑街头啊嘛。佢话简单几个镜头咧已经好认真啦，咁不时咧同啲工作人员咧讨论细节，引发咧啲戏迷热话咁讲咯。
1: 哇，即系呢啲冚唪唥都系大卡士嚟噶，即系做呢啲，咁啊亦引起啲人睇吓、
5: 啊。
1: 好啦，无线啊另类嘅写实剧集《非分之罪》咧，啊取材自6个真实嘅案件。故事咧就系围绕住一班嘅贪恋啦、贪财啦、贪权啦、贪玩咧呢啲咁嘅祸害嘅。由昔日嘅小生系边位啊？
5: 吴启华你都讲过啦，系咪啊？只我几好，我就好中意呢个六个单元嘅小故事，完咗一套，着咗第二套，咁几好。咁啊，佢咪做好恶嗰个父亲嘅，非常严格的父亲。
1: 又话要又话拍要嘴戏啊嘛。
5: 贪钱咧就系陈伟啦，佢话我演戏以嚟啊，即系最衰呢个角色噶啦，最坏嘅啦，嗰啲真系衰到噶。
1: 咁啊，无线呢套全新嘅剧集《非分之罪》咧。在昨晚的8:30已经播出了。这套剧就是黄心慧监制，吴启华、陈伟、贝安琪、尤嘉欣、朱敏翰、陈伟和卢婉欣等等演出。我们上礼拜讲过，原来这些剧集是取材自真人真事的。
5: 哦，真人真事嚟 ，OK， 佢有六个单元故事。其实佢而家咧冇晒题材咧，要揾啲真人真事咧去拍啦吓，改少少啊咁啦。嗱，有六个单元系咩咧？无念女尸，哇，得人惊喂！石棺禁恋，又系棺材棺啊！一亿杀机，危险游戏，肮脏的子弹，同埋系恐怖情人、哦。
1: 带出咧每个案件嘅发生，都系源自人性入边嘅非分之想嘅信息吓，即系好即系好现实啦，你拍得好现实，好贴地。咁啊老啦，相隔
5: 警醒下世人
1: 啦，冇错啦，相隔多年啦，重返无线拍嘅吴启华咧，讲到今次演出嗰种契机，全部系因为边个咧？啊，监制黄心慧嘅《圣衣拳拳》之下嘅。
5: 加埋精彩嘅剧本啦，喂，我觉得个古仔好吸引，而且有五集好快搞掂，咁所以咪翻嚟咯。嗰阵时我曾经睇过一套咧，又系即系咁样六个单元嘅故仔，但系咧佢虽然话分开拍啫，但系原来戏中戏咧，即系第一同第二有啲角色系联系嘅，第三、第四，譬如话佢第一咧，佢就譬如吓，佢有一个系打劫银行嘅悍匪，有个人质。咁其实呢个人质咧，唔知喺第三个故事咧又出现，就系、是、原来有个古仔有关佢自己咁样，咁啱唔知咩事去咗银行咁样咯，几好睇噶。今次唔知有冇拉楞嘅咧咁咯。
1: 佢即系可能佢想将呢啲故事入边嗰啲主角咧。虽然是拍六个不同的单元，但是有连贯性咯，等你看下去。其实
5: 上次是有，今次就不知道有没有了。
1: 咁
5: 我哋真系拭目以待啦。
1: 咪睇过先。
5: 咁其实阿吴启华咧，佢就点解佢话好个剧本好呢，就话喺无念女尸嘅单元里面咧，佢饰演一名咧系好爱家庭、事业心诶，事事都为心爱嘅妻儿咧系谂为佢哋着想嘅爸爸。点不知咧系因为啲不可抗力嘅特别因素。
1: 冇办法啦，冇办法啦，冇办冇错啦，咁冇办法咧，唔对个女佢哋实施极其严格嘅管教啦。咁吴启华坦言啊，演绎嘅时候咧相当有难度啊，因为角色嘅内心咧系极度挣扎啦。佢话其实咧自己觉得咧唔系好啱啊，但系冇计啊，定咗好多嘅家规，其实都系想维持个家庭啫，唔好俾人哋咧发现真相咁解啫。
5: 嗱，另外咧喺《一亿杀机》里边咧。饰演一个贪财女子，阿陈伟咧就为咗钱不惜嫁俾一个只有8岁智商嘅徐荣。不过咧，佢就好锡个仔嘅，廿几年嚟咧就服侍老公啦，仲要讨好家人啦，为咗争取自己喺屋企里边嘅地位，就点不知咧就俾有一啲嘅有机心嘅人咧就做，即系佢有机心啦，做尽坏事咯。佢话
1: 冇嘢噶，佢确实有苦自己知啦。咁啊，陈伟接受访问嘅时候忍唔住讲。这个坏新抱呢是我从影以来呢最坏的角色。咁要演绎这个咁有良心的奸角呢一啲都唔简单。咁其实我諗佢本身。
5: 陈伟冇问题啦，以佢嘅演技齁。
1: 或者睇落去。
5: 我讲下 JW 啦，王浩儿啦。哇，展开世界杯之旅啊。佢去到迈阿密呢观赏葡萄牙对哥伦比亚嘅分组赛啊。
1: 哇，咪 happy 啦 ,happy 啦。咁佢出发嘅时候心情雀跃啦。咁透露啦，佢其实带住一啲啲咁多嘅惊慌㗎。因为两年前呢佢喺迈阿密呢同一个场地上演阿根廷对哥伦比亚嘅赛事嘅时候，大批武飞嘅球迷硬要冲入球场啊！
5: 哇，咁都得啦喂，引起极度混乱啦。不过今次咧，佢话主办方咧会严格把关噶啦。咁佢今次顺利进场，直呼咧系万幸啊！
6: 每日嘅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系我哋一贯嘅作风。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6: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

0: 生嘅时候咧，就喺东北咧就做一个木工。咁啊，呢一个咧，我记得我上个星期有讲过咧，就系因为佢做咗好事咧。咁结果咧就系点解会做好事咧？因为佢见到有一只狐狸，好似俾嗰啲猎人嗰啲夹咧夹住咗佢对脚，咁佢走唔甩，咁佢就帮佢咧就松咗呢个夹咧，就放走咗佢。咁喺嗰个时间里边咧，真系老实讲，佢好冻噶嘛。三年之后，佢话佢嘅爷爷咧喺深山嗰度做嘢嘅时候咧，遇到暴风雪，咁就荡失路。结果喺零下三十几度嘅时候咧，佢话今次真系冇命啦。啊，点知道咧，见到有一只狐狸出现噃，咁喺佢面前行嚟行啊，停下行啊，停下，好似大路咁。结果咧，佢跟住佢行咗两里几路啫，就揾到嗰个护林员嘅木屋嗰边咯噃。咁啊，放住咗一张咧，就系老旧嘅。嗱，嗰啲叫做猎夹啊，即系嗰啲猎物嘅夹。咁啊，呢位爷爷眼就认出，就系当年咧佢拆咗落嚟啊，就救咗呢只狐狸嘅。咁即系话咧，做好事其实都系有好报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做人咧系咪真系越讲人就系睇落去啲嘢？如果你越淡嘅时候，系咪人都会越顺咧吓？嗱，做人咧永远都唔好提前去焦虑。生活无非都是见招拆招嘅啫。嗱，你如果心态有几好，咁啊有可以自己生活得有几好啦。你尊重所有嘅声音，但系只系成为自己嘅啫。你如果想得到呢个世界上最好嘅嘢咧，你就要先俾呢个世界睇到你最好嘅一面。你唔快乐啊，就因为咧你冇好好咁爱你自己，而且因为咧其他人咧系唔好嚟到消耗你自己嘅。心好似一把遮咁，撑得开，但又要收得起。你取悦其他人咧，你不如啦，学下修行点样去取悦自己啦。如果你能够做到，能够放下，生命就豁然就开朗。其实真系都几得意噶，做人都有六张底牌噶。如果大家能够系稳守住呢六张底牌咧，可能喺你嘅人生嘅路途上边咧，或许都能够会有一番嘅即系事业嘅。第一张嘅底牌咧，就系稳，稳阵嘅稳。风起你又唔会乱，局变你又唔使惊，你沉得住气，你算赢到呢局嘅。第二咧就系要忍啦，识得退一步，就为咗更大嘅空间。所以你话退一步真系海阔天空。第三张咧就系诚意啦，就诚心嘅诚。你用真心去做人，以信用嚟到去做嘢，永远系冇去呃人。你个真心俾人哋睇得到，呢、这个就系你第三张嘅底牌。咁第四张系咩咧？梗系善啦，即系善行嘅善啦，慈善嘅善啦。嗱，善良啊，唔系等于软弱噃，你而系一种好高层次嘅力量啊。因为你系有善良嘅心，你。会好多嘢，你唔会系啦去斤斤计较。你有善良嘅心，你系会好容易就系释怀，你就会觉得呢样嘢并唔系咁重要嘅。OK， 第五章系咩咧？就系、是、智慧嘅智啊！如果你睇透一样嘢，但系你又唔去督穿佢，你识睇嗰样嘢，但系你又唔会去炫耀嘅、哦。嗱，呢啲真系智者啦。所以大智若愚咧，会唔会就系咁嘅意思呢？做人真的在这几张的王牌里面都能够做得到，是非常之好。最后第六张是什么啊？千祈不要懒啊，就是勤力啊。因为呢脚踏实地，所有幸运呢都会是在你的努力里面呢你都找得到。所以这六张的底牌，究竟我们做人是不是可以坚守住呢？第一是稳，稳定的稳。第二是忍耐的忍。第三呢是诚心的诚。第四就是善良的善，第五就是智慧。好了，第六章大家要勤力啦，千祈不要疏懒。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同大家分享嘅人生小智慧啦。
1: 求真、严谨、敏锐，
2: 李杰之；
1: 专业、客观、持平，
2: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3: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

0: 海鮮酒樓贊助播出。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3: 各位，現在由張奕良報導新聞。多倫多星期日舉行一年一度的同性戀自豪日遊行，吸引大批身穿彩虹服飾的參加者，其中包括總理卡尼也都有出席。卡尼和多倫多市長周智偉星期日短暫地加入遊行隊伍，沿著央街兩旁向歡呼的人群揮手自拍。在遊行過程裏面，總理並挑釁手持水槍現場參觀者向他射水，他被水射到之後，卡尼並開玩笑式的假裝受傷後退，然後繼續完成餘下的遊行。今次是卡尼自去年就任总理以来首次参加多伦多的自豪日游行。多伦多自豪日游行自称令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同类节目，也是全球第二大的自豪日活动。与温哥华一样，近年来由于对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抵制，企业赞助商纷纷撤资，导致该节目面临资金的日益短缺。温哥华的同性恋自豪日是在8月2号举行。嚟紧星期三系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会喺 Canada Place 举行庆祝活动。主办单位表示，温哥华系渥太华以外最大型嘅国庆日庆祝活动。温哥华菲沙港口市场及伙伴关系顾问 Matty Polokonis 表示，佢哋嘅活动自2022年经已改名为 Canada Together， 今年经已第五届。本届同上年一样，都系以展示加拿大团结及多元文化为主，亦以原住民色彩活动为重点。本届同时会庆祝 Canada Place 40周年纪念，将会有864届博览会的主题活动，估计全日会有200,000人出席。
4: This is our fifth annual Canada Together event at Canada Place, so it'll be from 11 a.m. to 6 p.m. It is a free event. There is going to be lots of entertainment, family-free activities. And what is extra special for this year is it's Canada Place's 40th anniversary, so we will have a special Expo 86 exhibit to celebrate.
3: 他说活动日期是7月1号星期三早上11点至下午6点，地点会在市中心的加拿大广场旁边的 Harbour Green Park 和周围街道。今届 Jackpot 广场有其他世界杯自己的活动进行。温哥华对开的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4人获救，6人失踪。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表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大约18公里处救起4名跌落水的人士。当局表示，他们收到一艘民用船只联系，表示看到多人在海上漂浮，他们并没有穿着住任何救生衣。包括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及皇家海岸搜救队派出救援人员，在星期日上午11:45赶到现场，包括出动直升机、搜救飞机、气垫船和救生艇等加入行动。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表示，截至下午1:15，四名跌落水的人士已经被送到温哥华岛海岸防卫队基地，并被转交给紧急医疗服务机构。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另外6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仍然在水中。西北地区发生大型山火，当地的 Fort Simpson 居民要被迫疏散。该镇有1300名居民，距离黄都镇大约600公里，车程要行7小时，但需要乘搭渡轮与外界接触。该镇在星期日晚上7:10发布疏散令，当局建议居民要前往黄都镇。黄都镇市政府晚间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已准备好迎接灾民。该市的综合大楼将会作为灾民接待及住宿中心，并将另行通知前不会对其他公众开放。另外，如果居民选择乘搭飞机撤离，由于机舱的空间有限，要尽量轻装便行，不允许携带宠物。宠物应该留在黄都镇，并准备食物给他们。镇政府在 Facebook 发表信息，表示他们目前还未有撤离灾民飞机的时间表。当局是在上星期五晚在距离 Fort Simpson 机场大约10公里处发现山火，当时已经发布了疏散警报，居民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截至星期日，火势已蔓延离开该镇7公里远。一位消防资讯官员说，预计火势暂时不会燃烧入该个社区。该个市星期日晚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市内的油站会24小时营业，连接外界的渡轮会24小时维持运作，方便居民撤离。香港贸发局显著上调香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由原本的8%至9%提升到至少20%。港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5: 贸发局表示，今年以来本港的出口表现好过预期，加上全球对于科技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所以将全年的出口增长预测由原本的 8% 到 9% 上调到至少两成。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除了香港之外，内地、日本、韩国和台湾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长惊人，而产品价格亦都高居不下。他认为有关的情形短期之内不会逆转，但考虑到基数、不确定因素等，预料下半年本港的出口增速可能比上半年放缓。
6: 去年下半年开始，其实出口是有放量的，这个是一个基数的问题。第二呢，就话 AI 的热潮啊，持续几耐啊，或者呢个科技的呢个周期会点样行啊，坊间都有不同的意见嘅，我哋都要参考咗呢啲不确定性啦。咁我哋认为佢嘅需求依然会比较强劲嘅，随住佢嘅供求关系嘅变化咧，可能佢价格方面嘅因素啊会有啲影响。咁呢样我都会综合去考虑嘅。下半年有可能佢嘅增速咧系有所放缓，我哋依然都认为都系一个比较强劲嘅一个增长。
5: 另外，贸发局公布第二季的出口信心指数，其中两项的核心指标都由不足47升到去50以上，现状指数升到去51，预期指数升到去52.4，反映面对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依然有所提升。贸发局话，指数反映港商接单、贸易活动都表现不错。今年头五个月，香港对美国出口增长近47%。如果美国再推出相关的关税，对于市场会有影响。但即使去年有对等关税，好多电子产品都获豁免。认为美国在厘定政策的时候，亦都会考虑自身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的达到80%满，9点亦都是80%满的，10点更加是90%满，11点是80%半满，其他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2点和3点分别是80%满和90%满的。相反方向 Sports Bay 回来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第一是有60%半满的，再下一班9点达到90%，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中午12点的航班达到80%满的。贺树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7点达到90%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回贺树碑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7点40分，是得30%满的，其他位置十分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8: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7: 你都好多节目啫。
8: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7: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点50分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9: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是2026年6月29日，农历比五马年的5月15日嘅，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嘅同事们啊，好快脆嚟到星期一嘅早上7:09嘅时间啦，大家早晨啊，15度嘅温度，15度嘅温度啊，非常之好嘅温度，一啲都唔会觉得好冷嘅。不过咧，有一样嘢好热好热啊！我同大家分享好唔好啊？欧荣恩，好热好热啊！就系、
1: 是、
2: 第三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终于又要嚟啦！今年又要卷土重来啦！
1: 冇错冇错，我哋有10位嘅参赛者入咗我哋10强啦，就系、是、1号嘅司徒国华，2号嘅赵子恒，3号嘅张振邦。4号咧嘅张允莹，5号嘅黄成慧，6号嘅崔嘉伦，7号嘅陈信宇，8号嘅蒋雪英，9号嘅陈毅哲，10号嘅程振浩。
2: 嗱、啊，有10位嘅参赛者，咁佢哋嘅年龄咧，哇，好劲啊！今次由36岁去到84岁啊！都会在7月18日系啦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度争夺冠军宝座。决赛嘅门票咧，现正啊火热抢购入边，每一张咧就40元，华侨之星嘅会员咧嘅优惠价咧仲35元添啊！咁啊，买咗飞嘅朋友咧，仲可以点啊？欧荣恩。仲可以 啊！
1: 買咗飛，梗係可以去現場投票啦，係咪啊？
2: 係啊，咁啊，最受現場觀眾歡迎嘅冠軍獎嘅噃，你能夠投票選出嚟嘅話咧，更加好啫，有份參與嘅係一個好好嘅活動嚇。嗱、啊，購票嘅電話好容易嘅啫，大家都成日打慣嚟噶啦，604-263-1320，打電話過嚟，嗱嗱聲買飛咯喂！
1: 冇錯啦，同埋咧最緊要咧就係、是，如果你曾經提名過有參賽朋友咧，你有如果佢又贏咧，你都有機會有獎品噶喎。嗱，呢個唔好錯過，記得記得咧係班嗰啲 friend， 哎，成班 friend 咧再過現場咧係支持佢咯，係咪啊？
2: 冇錯冇錯，記得啊，快啲嚟買飛啦、打電話過嚟604-263-1320。
3: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1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4: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5: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0: 1320天气报告。
1: 星期一就早上啦，今朝早咧时间嚟到7:11，今日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咧系19度，落雨机会30%，而今晚咧黄昏间中系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同样3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21。星期二嘅预测咧就是、早上有骤雨，稍后咧会有阳光，最高气温系18度啦，而落雨机会40%。星期三同星期四嘅预测都系会有骤雨嘅。嚟到星期五咧，就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三系18度，星期四系19度，去到星期五咧就21度，而最高个落雨机会系60%。现时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咧同样都系计头先嘅20公里啦。AM 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现时系摄氏嘅15度，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你要早上嘅7:13吓，讲下呢个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又多咗2宗嘅交通事故啦，喺温哥华嘅就系 Marine Drive 嘅西行啊，啱啱喺 Fraser 街之前咧有交通意外嘅。哇，呢个都好近啊吓，系啱啱喺 Fraser 街之前嘅 Marine Drive 西行方向。另外咧就系一宗嘅咧就系屋街嘅北行啊，夹住99号公路，即系西70街嗰度咧，亦都系发生交通事故啊！哇，嗰度都系热门嘅交通嘅热点嚟嘅，请大家留意一下。另外啦，喺 Delta 咧就有一部坏咗嘅车停咗喺17号公路嘅西行， 夹住 Alex Turner 桥嘅。较早之前报道过之后咧，好快脆啦，已经清理咗个现场啊。咁、那个交通应该系回复翻正常噶啦。咁啊，其实较早之前亦都讲过喺 Abbotsford 嘅交通事故咧，一路公路嘅西行夹啱喺呢个 Number Three Road 啊，即系 Exit 嘅104嗰度咧。嘅現場嗰度咧，亦都處理好咗啦，清理咗個交通事故現場，咁嗰邊已經回復翻正常啦。咁但係咧，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已經見到係開始車多啦，因為7:14啦。咁所以咧，大家記住，開車嘅時候一定要小心駕駛。
0: 財經消息，
2: 好啦，有早上嘅7:14啦，咁你同我讀呢個北美股市方面嘅消息啦。纳斯達克指數上升224.01。报25,541.04，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57.56，系报52,133.67。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6.77，报7,390.75。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74.72，报34,905.28。黄金下跌47.3，每安士报美金4,049蚊。白银下跌6.9。每安士报美金58.16，原油咧就上升9.7，每桶报美金系702蚊，70.02，对唔住70.2。而比特币咧系下跌604美元，每比特币报美金59,336.0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354.82，报23,026.68。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8.95，报4,272.28。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4，报2,912.2。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9，对日元113.902；一加元对台币22.425，对港元5.522，对人民币4.78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人哋讲你就听，
7: 睇下边个讲啦，
6: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7: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6: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7: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8: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2: 早上的7:16啊，今天是6月29日啊，咁啊过多一日咧，去到7月1日咧，咁啊有嘢要加价啦，咁大家要留意啦。如果你是搭，唉，真系加拿大国庆日真系好庆啊，真系喺个举国欢腾嘅日子里边，唯一遗憾嘅就系我哋嘅运输联线即系运联嘅票价又要系年度上涨啦，欧荣恩。
1: 啲人同佢改翻名，话佢混乱啊嘛，不过咧，你唔好话，我哋头先中国新知先话嘛，人哋700万人次可以喺4年之内咧系增加到3,500万，我哋叫佢学下嘢啊。嗰头讲完咧，嗰头就有消息话佢哋咧决定咧系7月1日咧系调高票价啦。咁Transing咧要加价，咁即系话同时咧喺温哥华国际机场首次实施咧系有个附加费嘅 add fare 咧要上涨咯。
2: 今年平均价格咧就上涨5%嘅，咁啊2021到2024年间咧，票价嗰个涨幅平均咧被限制喺2.3%，即系呢个协议咧喺2024年底已经到期啦。咁换句话讲，我要2.3呢个嘅上限咧已经系取消咗啦，所以我而家要加你5%。
1: 咁即系话，今个星期票价加咗之后咧，单区嘅即系升高松啦，系温松啦。成人月票价格咧就系111.6，会升到117.2。咁而单程嘅票价咧，如果现金咧就系俾3.5，用 Compass 卡咧就系2.85。咁分别咧就系、是之前嘅3.35同2.7，咁样升咗少少啫，其实都唔算好多咁咯。
2: 唔系，咁你月飞价格111.6，你升到去差唔多，你加咗5.6毫子咯，你加到5.6，譬如117，系咪？咁啊，单程票价嘅现金啊，比 cash 嘅话咧，个成人票价咧上涨1毫子至2.5毫子，
1: 1毫子到2.5。
2: 咁啊，优惠嘅票价咧就系加由5仙咧 去到一毫子，即係由個 nickel 加到去温格丹
9: 都可以接受咯。
2: 咁啊 ，compass 咧係啦，咁啊儲值卡咧嗰、那個票價咧，頭先講啦，就係成人票價咧就會上漲毫半至到三毫子啦，優惠價咧就上漲五個仙去到一毫子。今次呢個調整之後 ，compass 卡嘅成人儲值票價將比現金票價咧仲要低15%嘅。
9: 另外成人票價的月票呢就是個票種有不同，就將是加5.6至10.1元啦，而優惠票又加3.15元，咁算有啲良心啦，咪加咁多。咁但係基本價格之外咧，嗱，大家如果係坐 Canada Line 咧，去任何地方咧，就有一個叫 Air Fare 咧，機場附加費咧都會有首次調整噶啦。咁而跟呢一項嘅附加費咧，其實係2010年咧有咗 Canada Line 加埋大線開始通車之後咧實施噶。
2: 咁啊，老實講句，淨係適用於咧前往或者離開。温哥华国际机场的单程旅客嘅啫，如果你唔搭咧就冇事咯，我咪唔搭咯。
9: 你搭就麻烦，咁即系话如果你去 YVR， 咁即系话咁就我个 Canada Line， 我唔系净系 YVR 噶嘛，系咪啊？咁如果我去到总站摩得分咁点啊？
2: 咁佢会睇到你张飞唔系噶嘛？你张飞可能你冇买去翻 YVR 噶嘛？
9: 我唔喺
2: 机场
9: 出入系咪啊？大家就咁问。
2: 讲紧你机场。
9: 总之咧，机场出入咧，你就要加你附加费啦。无论你离开机场定系到达机场，就要加。anyway 啦，咁如果今次咧佢呢個升幅咧，咁雖然都唔係話即係加咗真係好多，咁但係始終啲人覺得哎呀又要加價。如果你係服務繼續好嘅，我唔介意咯，係咪先？
2: 咁啊，老實講句，啱撞啱啦。七月咧仲係我哋世界盃嗰個嘅熱潮嚟噶嘛，我哋 BC 省仲有幾場波未打噶嘛。咁但係因為咁之下咧，一個 Translink 佢哋嗰啲嘅搭客嘅承載量咧，亦都升咗。咁啊，呢個無可厚非嘅，因為多人搭巴士唔揸車啦嘛。
9: 方便啊嘛，而且嗰啲旅客嚟到都费鬼事，坐自己租车啦，一来泊车又唔方便，系咪？
2: 系咯。
9: 泊到如果你系单车，即系冇雷公咁远，就仲要行啊，咁样无谓啦，系咪？
2: 冇错，冇错，冇错。好啦，嗱，咁而家咧个温度系15度啦，但系我哋头先我哋嘅天气报告咧，会系开始慢慢个温度会上升嘅啦，因为六月始终都系仲系热天嘅时间，咁有一啲嘅即系。即上高温天氣如果嚟嘅時候，醫生咧教我哋點樣去辨識中暑之前嘅前兆，同埋點樣去幫我哋退熱啦嚇。阿歐榮欣
9: 係冇錯，呢、這個好緊要啊，因為呢個係嚟自加拿大安省一位醫生咧，咁佢就話其實一定要知道你中暑、那個 heat stroke 啊之前有啲咩嘅先兆咧，可以提高警覺，做好預防，同埋亦都可以享受夏天啊嘛。嗱，熱衰竭即係我哋中暑咧。最傷害有一個第一個階段咧，就通常長時間暴露喺高温嘅環境啦，導致身體大量嘅水分同埋鹽分流失所致，其實就唔係致命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未能夠係及時處理好咧，有機會就叫做中暑咯。熱衰竭只係熱傷害嘅啫，佢話。
2: 嗱，幾係啲跡象先話俾大家聽先嚇。咩叫熱衰竭咧？頭痛啦，大量流汗啦，視力開始模糊，睇唔清楚對面歐榮欣嘅樣啦，惡心啦，胃部又唔舒服啦，喂，仲有嘔吐啦，有攰啦，口渴啦，體温輕度上升，呢啲同埋頭暈都係覺得快要好似係暈低咁上下咧。呢啲全部都係嗰啲症狀嚟嘅。
9: 系啦，就系热衰竭嘅症状啦。咁医生就表示咧，当出现上述嘅症状嘅时候咧，即系话你嘅身体已经系发出咗一个信号。如果你系继续留喺高温环境嘅情况咧，呢个环境情况就会迅速恶化，导致系中暑。嗱，热衰竭就唔致命嘅，但中暑会致命。我医生话，
2: 系严重嘅热伤害嚟嘅。当人体失去咗调节体温能力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发生呢个中暑嗰个情况。咁啊，属于医疗紧急嘅，嗱嗱声要拎去送院救治啦，呢啲叫做吓皮肤灼热干燥，唔再流汗，体温急升，剧烈头痛，头晕，神志混乱，情绪激动，幻觉，抽筋，心跳加速，甚至乎失去知觉，全部都系中暑嘅迹象。
9: 系啊，咁而开始嘅时候咧，你嘅行为已经有异常噶啦，譬如话你反应开始迟钝啦，甚至咧亦都系因为时清醒啊，时模糊啦，即系话情况已经好危急噶啦。咁即系话医生话最紧要咧，大家要留意天气预报同埋体感嘅温度嘅 humidex 啦。咁如果你话个体感系超过35度咧，你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个体感系超过46度咧，话印度嗰啲地方咧真系好辛苦噶，要特别留意咯。
2: 好啦，咁啊预防呢个热衰竭同埋中暑嘅方法咧，好快再同大家讲下先。就是定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 要在高温之下的工作和运动的时候应该要经常休息，穿浅色和透气的衣服，还有带埋好遮太阳。
9: 是啊，咁仲有朝头早十点到晏昼三点，避免系剧烈活动咧，系室外吓，亦都避免饮用酒精或者含有咖啡因嘅饮品啦，以免系快速脱水。
2: 咁啊，指出啦，即使系世界杯足球赛，亦都设有补水时间，但可见补充水分嘅重要性啦。细路仔、长者同埋患有慢性疾病嘅人士咧，系属于高危群族啊。咁啊，大家咧就需要咧注意一下，千祈咧留意，如果真系有中暑嘅迹象，嗱嗱声听911咯噃。
9: 冇错冇错，最紧要系一定要及时啊！
10: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1: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10: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1: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天游轮团，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一次玩转4国，有冇咁抵啊？
1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首航限定，有游轮又有陆地行程，
5: 4至5星级酒店加全新豪华游轮体验，4国海上丝路，本邦风味，南京盐水鸭，金陵16度小吃，享受美食，
10: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舒适无忧，都系美金598起，11月20日只此一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12: 喺列治文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嘅养生堂深融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5: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融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深融燕窝行啦。
1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mmaster.com。
1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4多兼5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啊！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8: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舍卫城外有一个村庄，村中有一户贫苦人家，丈夫是农夫，后来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婴，相貌端正无比，夫妻非常喜爱，和两个婴儿取名，一个叫做相德，一个叫做相福。有一天，丈夫在外面耕田还未回来，妻子正在山上执柴，将两个婴儿放在床上。过了两个时辰，两个婴儿竟然间互相讲话，其中一个说了，如果前世修行的时候不乱发思想，一念之差犯了执着邪见，现在就不用堕落生死轮回了。你看看投胎到这一家贫苦人家，睡的是草席，吃的是粥水，不知道将来怎么算。另外一个说了，我以前为了一些挫折就不精进修行，现在又要投胎，耽误了一生的努力，现在唯有逆来顺受了。当两个婴儿正在对话，各道出心中烦恼的时候，刚好父母亲回来，听到这两个3个月大的婴儿讲话，顿时觉得很惊恐，怀疑这两个婴儿是邪魔鬼怪，于是准备将婴儿烧死他了。 佛陀以天眼知道呢件事，就现身喺屋内。两个婴儿见到佛陀，手舞足蹈，欣喜万分。父母见到咁嘅情况，惊讶起上嚟，各抱一个婴儿嚟到佛陀面前，请求佛陀开示啦。佛陀，我哋呢两个孩子出生未满三个月就开口讲话，实在令人费解。而家应该点办呢？请佛陀开示。佛陀就话啦：呢两个孩子并唔系鬼怪，而系有福德嘅孩子。佢哋前世曾经同时出家修行，因为起咗邪念，先至退转生死苦海之中。呢次受生系因为以前曾经供养过佛，如今罪灭复生，所以我特地嚟化度佢哋。夫妇两人听咗佛陀嘅话之后，好欢喜呢两个孩子嘅来历，就尽心尽力咁抚养佢哋成长啦。后来呢两个婴儿到咗八岁，就投归佛陀嘅僧团做沙弥，而且好快就证到阿罗汉果啦。各位，努力修行嘅人，即使一生唔能够修成正果，佢嘅努力系唔会白费嘅，佢哋所种嘅福德因缘系唔会消失嘅。
1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9: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好，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23: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渥太华即将重新启动联邦绿色房屋改造计划，涵盖四个省份。新嘅版本将针对低收入同中等收入家庭，并包括租屋嘅人士。该项受欢迎嘅绿色房屋改造计划喺暂停一段时间后，将重返 BC 省、洛华士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省及魁省。联邦环境气候变迁和自然部长 Julia Dobson 同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son 会喺上昼宣布呢项联邦计划。喺该四个省份重启有超过5亿元嘅资金，其中3亿系联邦资金，将会用于帮助超过35000个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家庭，通过免费嘅房屋改造工程，例如安装热泵、隔热材料同埋密封空气层，嚟降低能源费用及温室气体排放。旧有嘅加拿大绿色住屋补贴计划由联邦政府喺2021年首次推出，为屋主提供最高5000元嘅能源效率改造同房屋能源评估补助，以及最高600元嘅评估费用补贴。屋主需要先用呢一笔资金，之后先至去获取报销。该项耗资26亿元嘅计划原定持续到2027年或资金耗尽为止，但系该个计划喺2024年初建议结束。之前该计划对上一个版本系向所有业主开放，因为资金耗尽而停止。新版本将会重点关注中低收入家庭，并向屋主同租屋人士开放。该个计划更改嘅名称为加拿大绿色住房可负担计划 （CG Hub）， 并喺缅省首先推出。暂时未知其他5个省份同3个地区嘅加拿大人何时可以去加入申请计划。政府网站亦都表示 ，CG Hub 将为区域同原住民政府代表组织专项拨款，资金将会嚟自加拿大原住民服务部同埋加拿大原住民关系及北方事务管理嘅现有协议，将转交俾加拿大环境部管理，并由各省而非渥太华负责。该个计划将与所有4个省份同埋位于洛华士高沙省、魁省同 BC 省嘅水电公司 Fortis BC 等公司协调实施。暂时未有透露资格标准或家庭可获得最高的金额。中国商务部说，中方在2月将数十间日本实体列入管制清单之后，日方仍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因此决定再将更多日本的实体列入名单，强调做法完全正当合理合法，目的是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发言人强调，措施只是针对少数的日本实体和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贸易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是无需担心。香港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和扩大长者医疗券在广东省的适用范围， 深圳市上月发布的深圳十五规划纲要提到扩大长者医疗券使用范围。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港人廖先生居住在深圳多年，遇到伤风感冒这些小病都会去到当地指定医疗机构用医疗券看医生。
3: 我都有用的医疗券，我们以前行死深圳港大医院嘛，咁深圳港大医院咧，另外有一个系喺华为荔枝嗰度有个社区级数嘅分支嘅，我去嗰度睇咧就平啲嘅挂号费。
0: 特区政府持续检视同扩大长者医疗券喺广东省嘅适用范围，有近20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嘅指定医疗机构已经纳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深圳市上个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提出扩大长者医疗券的使用范围。服务在内地港人的深圳市新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荣芬建议，将医疗券使用范围拓展至社区健康中心。
4: 如果将来选择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社方都可以沿用到医疗券，我相信是极大可以帮到长者力使用医疗券的。
0: 本身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林顺潮，他旗下的医疗集团在罗湖的口腔医院亦都用到医疗券。他认为当局未来可以考虑将日间手术程序纳入埋医疗券计划内，
6: 就是说一些可能日间简单的手术和治疗，如果能够在内地或者整体香港长者医疗券那里都能够提供给长者选择， 我相信一定是会很受长者们的欢迎的。
0: 他又建议可以将医疗券计划拓展至内地其他港人长者常住地区，例如潮汕和福建等地。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4: 1320天气报告。
1: 星期一早上，现时呢是时间是早上的没做时间7:35，是啦。今天呢就是多云的，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呢是19度，落雨机会 30%。今晚呢黄昏的间中会有阳光，午夜会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同样 30%， 日落时间9:21。星期二呢，听日呢早上呢是有骤雨，稍后呢是有阳光，最高气温是18度，落雨机会 40%。 而星期三和星期四的预测呢都是会有骤雨的，去到星期五呢就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星期三是18度，星期四是19度，去到星期五升到21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呢是 60%。 现时是吹紧西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呢是摄氏表的15度，而相对湿度 88%。
24: 1320马路情报。
2: 好了，早上7:36，交通消息方面，在温哥华呢有一宗的道路的工程进行，是日头进行的。哪里呢？就是 University Boulevard 的西行方向，University Boulevard 的西行方向，介乎 Blanca 街和 Acadia Road， 是 Blanca 街夹住和 Acadia Road， 那里是日间进行道路工程的维修，请各位留意。另外呢，亦都喺温哥华 Burnaby 嘅交界呢，就亦都有道路工程嘅噃，就系 Boundary Road 啊，介乎呢就系1号 A 公路，即系99号 A Kingsway 夹住 Venice 嘅 Avenue，Venice Avenue 嗰度呢亦都系有呢一个嘅道路工程进行紧噶。咁嗰度呢，我相信呢要大家留意呢嗰个交通嘅指示啦，可能揸旗仔嘅一啲嘅人员呢教即系点样样。即指导你哋嗰个嘅行车嗰个嘅交通方向啊！好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较早之前讲咗噶啦，仲喺度清理紧嘅就 Marine Drive 西行架，啱啱喺 Fraser 街之前嘅交通意外咧，仲喺度处理紧。另外咧就系屋街嘅北行咧，夹住99号 A 公路，九号九公路，即系70 Avenue 嗰度嘅交通事故咧，现场仍然仲喺度处理紧嘅，因为嗰度咧比较繁忙啊。相信处理都是需要时间，请各位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嘅桥梁各方面咧，已经开始见到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噶咯。咁请各位咧记住啊，继续小心驾驶。
24: 财经消息，
2: 好啦，早上嘅7:38啦吓。咁而家咧同大家讲下北美方面嘅股市方面嘅消息啦。纳斯达克指数咧系上升145.98。 报25446.21，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08.03，报52184.1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7.88，报7381.9。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93.31，报34886.69。黄金就下跌69蚊，每安士报美金4027.3。跟住白银是下跌6.4，每安士报美金58.21。原油就上升1.06，每桶报美金70.29。比特币下跌614.32，每比特币报美金59,377.25。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嘅恒生指数咧系上升354.82，报23026.68。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8.95，报4272.28。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4，报2912.2。跟住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04，兑欧罗0.619，兑日元113.092，113.902。一加元兑台币22.425，兑港元5.522，兑人民币4.78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是哪一个国家发明的呢？如果没有它，现在全球上万座的风力发电机可能都会缺少了一支叶片。它就是丹麦的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这个称号的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røm。 40年前他发明了全球第一座三叶式的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的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的典范。而离岸风电也都是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的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是 4.95 个 MW，MW 即是8万瓦，而 4.95 即是495万瓦，而这个量是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的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41。首先系嚟自香港嘅消息。农屋板间房的床位呢劣质居所是未取缔的。香港房屋呢是同埋土地的问题好严峻啦。基层的市民呢是居住环境好恶劣。咁而在社区的组织协会呢话政府对2034年之后的土地供应是有详细的着墨。咁而促请当局是尽快呢确立长远的土地储备以应付呢未来住屋同埋社会服务需求。咁而团体呢亦都是同时提倡多项的土地同埋房屋的改革措施，包括有改革土地共享的先导计划，引入土地债券制度，并且将是祖堂转售的一个门槛呢由 100% 降至 80%， 以加快呢是释出土地供应。
2: 嚟自香港另一宗嘅消息啊，就係特首李家超咧喺平台上邊咧就係談論施政。嗱，現屆政府上任4周年啊，特首李家超咧前日就繼續喺社交平台上載咗短片談論施政。咁片段中咧，李家超身在河套香港園區，話咧北部都會區河套合作區陸續進入收成期，並非一指南圖。稱治理香港咧要深耕細作，同時不斷改革創新。
1: 跟住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大湾多人海上遇险 ，BC 渡轮救援嘅时候至服务班次咧系受延误嘅。大湾地区近岸海域咧，近日喺28号星期日啦，有发生多人海上遇险嘅事故，4人获救，另外有6人系失踪，搜救人员正系全力搜查。联合救援中心嘅人员表示啦，大约早上嘅11:45接报，有好多人喺海上，而且系冇个人漂浮嘅装置，并未具体说明事件系堕海啊，定系有其他原因。
2: 嚟自伊朗嘅消息啦，哈梅内伊咧个葬礼啊，预料伊朗咧有30%嘅人口会参加。伊朗警察部在星期六估计，上个星期六说全国有30%至35%的人口将会参加在下个月举行已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大概有1500万人至2000万人将会在首都的德克兰参加。马萨哈德将会有350万人至800万人参加，父母将会有300万至500万人参加。
1: 跟住嚟自 FIFA 咧，系国际世界杯嘅消息。日本球迷咧系执垃圾获赞，咁而日本男子咧被讽刺咧唔做家务掀起热话。日本成为晋身世界杯32强仅有2支亚洲代表之一。香港咧喺星期二嘅凌晨1点咧系会硬撼巴西。咁而喺香港时间冇错啦。咁跟住咧唯独咧有一个讨论区咧将会系。落到日本球迷一如以往是自发的執垃圾啦。但是尽管日本球迷保持场馆清洁的努力，继续普遍受到全球的舆论和网民的赞美，但是今次世界杯有一个另外令到人家意外的一个不同声音，就是女性学者在社交平台上贴了一个卡通的制图，讽刺在场執垃圾的日本男球迷平日在屋企里面将家务推卸责任给妻子，引起国际舆论关注，而日本社会里面男性甚至为女性分担家务的事实。
2: 来自美国的消息，特朗普扬言要征报复关税，欧盟企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六扬言向针对美企征收数码服务税的欧洲国家加征报复关税，欧盟委员会声言将会坚决捍卫自身的权利。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的措施，欧盟将会迅速及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与监管自主权。
1: 来自英国的消息，伦敦车撞人有5人受伤，拘捕了一位是索马里出身的男子。英国伦敦西部在星期六发生疑似是蓄意驾驶撞人的消息，咁而喺造成有5人受伤，一名索马里出世嘅男子咧系涉嫌企图谋杀、危险驾驶被捕。伦敦警方表示啊，事发时啊系下午2:30左右，而地点咧就系位于伊08老汇地区，有2名伤者喺现场接受救治，另外3人目送医院，都系冇生命危险。
2: 嚟自非洲嘅消息啦，中非爆霍乱，首都附近录到有24人死亡。中非共和国近日爆发霍乱嘅疫情， 首都班吉附近的地区出现了24宗死亡个案，和197宗的确诊病例。该国卫生和人口部长索姆塞上个星期五表示，卫生部门当日已经确认了班吉西南部爆发霍乱疫情，受影响地区已经采取措施限制疫情的蔓延，附近城镇亦都要部署了更多的措施。
1: 来自德国的消息，德国捷克丹麦高温同破纪录，致命热浪肆虐欧洲。德国东部默肯有一个地区星期六是录得 41.5 度摄氏度，而这个国的德国也是有气象纪录以来最高的气温纪录。而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也指示，位于布拉格的一个地方也是有 40.6 的摄氏度，是超过2012年的 40.4 的一个最高纪录。丹麦东部也有地方是出现 36.6 度，而当地是以前是有先后都是曾经录得37度，创了174年有气象纪录以来最新高。
2: 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市迎热浪，恐怕会飙破100度的华氏度的国庆年假，世界杯全部都逼在一个星期度的。纽约市下个星期恐怕会迎来热浪，气象单位预测市区的气温自7月1日星期三起会飙破华氏90度，约是摄氏的32度，体感可以去到华氏100度，大概是摄氏的 37.8 度，而且高温将会至少持续到7月4号，即是星期六的国庆日。不过偏偏纽约的大型活动都是接连这一波的热浪的，好像世界杯赛事、美国建国250周年国庆系列庆典，以及传闻中的泰勒斯 Taylor Swift 的婚礼，恐怕将会令到全市和地铁 的情况是人潮汹涌，提醒民众消暑和防暑成为当务之急。
1: 来自三藩市的消息，全球第一家在金山 California 墨西哥餐厅获得米芝莲三星。全球第一家获得米芝莲三星的墨西哥餐厅，并非位于墨西哥料理名厨云集的墨西哥城，而不是墨西哥顶级厨师纷纷涌入的纽约，而是三藩市。在三藩市获得是最高荣誉米芝莲三星，是全球首家拿到三星的墨西哥的料理餐厅。在这个之前 California 这间餐厅已经是获得第一次一星的肯定，在2018年成为全球第一家获得两星的荣誉餐厅。

0: 足球冷知识，
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2: 你有没有想过一场足球比赛可以踢几耐？平时一场波都是90分钟左右，加埋补时最多都是两个钟头。但是原来世界纪录有一场比赛竟然踢了超过35个钟，几乎等于踢了一日半咁滞。其实这场比赛是为了慈善而举行的。参加者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大家轮流上场。过程入面球员要面对各种极限的挑战。例如极度疲劳，不够瞓，还要面对天气的转变。例如由日头踢到夜晚，再由夜晚踢到朝头早。有些球员落了场之后，只是在场边休息几分钟，就要再继续落场比拼。最有趣的是，比赛去到后半部分，分数已经不再重要。反而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坚持、团队精神和为慈善出的一分力。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早上是7:50啊，加拿大国庆日咧，全国同时有一个嘅活动系就系打鼓庆祝活动啊，叫做 Canada Day Drumming。欧荣恩吓，日期咧就系7月1日嘅星期三上昼10:30开始啊，喺边度举行咧？欧荣恩。
4: 你接近 Lansdowne 嘅 SkyTrain 天车站旁边嘅 Lansdowne Centre 嘅停车场，我一定去。呢一项系免费活动咧，系适合任何族裔同埋群体参加。咁啊，目的咧系透过通用嘅一个音乐语言啦，系展示加拿大多元文化特色啦，促进一个种族嘅和谐嘅。
3: 多人可以亲临现场咧，或者登记参加网上嘅虚拟活动噶噃。大会更加咧设有网上直播现场嘅盛况嘅，民众可以登记成为直播里边嘅一份子。
4: 咁除咗咧可以係現場欣賞到舞龍、舞獅、舞術咧，同埋係多元文化表演之外咧，活動嘅一大亮點就係太平洋時間早上11:30咧，喺全國多個城市舉行6分鐘嘅同步擊鼓活動。而呢一個同步擊鼓活動嘅象徵住咧，加拿大咧喺6個市區之間嘅和諧同埋團結精神㗎。
3: 現場咧更加有精美嘅搖搖鼓派發，哇，正啊！數量有限，先到先得，冇錯。嗱，登記同埋查詢咧，詳情可以上佢哋嘅網站，就係 CanadaDayDrumming.com。記住記住，係7月1日。星期三上午10:30就开始的了，到时去 Lansdowne 了吧。
4: 好，
5: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时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6: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很大影响。
7: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6: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7: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6: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7: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6: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6: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7: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9: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0: 大家好，我们今天再次请来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的负责人 Paul 和你聊天的。 Paul 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
10: 上个星期咧 ，Paul 我哋讲过咧，要未雨绸缪啦，好多嘢都系要准备好先。尤其是最近啲天气真系又冻又热，难得真系而家冇之前咧热得咁紧要咧，大家都唔好掉以轻心嗬。
11: 系啊，其实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大家以为咧，热呢个问题啦吓，比香港比起，其实一啲都唔热吓。但系其实喺加拿大咧，有好多嘅中暑啊，同埋佢哋缺水嘅情况咧，系非常严重。拣轻则咧就要有头晕啦，会跌亲啦，会容易咧昏睡，之后咧有啲仲系身体上有好大嘅问题出现，有阵时候要去急症室添嘅，系啦。咁其實我哋平時咧有個 suggestion 啦，我哋譬如話而家熱啦，佢哋都過一慳少少嘅電咧，就等到熱之後，我哋先要開呢個冷氣，甚至咧唔開窗，我哋話我哋要太出邊啲風太大，驚吹到頭痛。咁咧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嘅想如果你有冷氣嘅話咧，其實開咧就唔係等熱到成間屋興曬先嚟開嘅喎。其实应该是一早的时间呢，如果可以等佢譬如开咗窗啦，等个空气流通，然之后早嗰时候比较凉快啦，尤其是温哥华我哋得天独厚啊，我哋而家嘅热呢虽然系冇其他嘅地方咁热，但系我哋自己温哥华，你好似前嗰几日咁样，上个星期嘅情况咁去到直情焗到去到30几度啦，咁嘅情况其实系好危险嘅。咁除咗呢一样嘢

0: 你有時候需要飲水的時候亦都會太遲，咁亦都飲茶同湯係唔代表飲水嘅喎，嚇唔好就話我熱啊，不如飲多幾碗湯啊，或者我飲多啲茶，我帶住啲茶喺身邊啊咁樣，咁就唔 OK 嘅。同埋而家最近咧有一個好大好大嘅議題咧，就係唔好要用一啲再用循環嘅膠樽。
1: 哦，
0: 系啦，有好多時候咧，我見到有啲老人家佢中意咧，或者我哋嘅前輩咧，佢為咗慳啦，咁就中意帶個水樽出去出邊嚇。呢、這個水樽咧連埋膠樽嚇，佢哋話呢個唔係啊，這個膠水瓶啫咁樣。其實咧，我哋平時用嘴擠喺個壺度去飲咧，已經產生咗非常多嘅細菌喺度嘅。但我哋平時唔知道，我哋覺得冇問題。除咗要成日洗啦乾淨之外咧，仲係有陣時候咧喺太陽底下曬，即係酷熱底下曬完咧，所有膠咧都會釋放有毒物質出嚟嘅。咁同埋一啲我哋平時嘅膠水樽咧，其實佢只可以用一次，係唔可以循環再用，亦都有好多細嘅膠質嘅微粒咧，會有機會釋放出嚟。咁所以呢個要特別注意。
1: 好多老人家咧都諗住唔好嘥啦，個樽咁硬淨啊，咁啊裝，不如係正正經經買一個係好似暖水壺咁細細個嗰啲保温壺咧，咁就比較安全啲、健康啲咯。
0: 係啊，所以大家留意一下，除咗我哋個温度啦，我哋自己本身飲多啲水啦，唔好要我哋要有多啲水分啦，唔好話缺水啦。另外有陣時候咧，你要亦都要留意喺車入邊喎。有好多時人哋等人咧，開咗個車喺度瞓覺咧，又空氣唔流通咧，就仲要閂埋 engine， 因為慳油啊嘛。咁但係其實咧，這個二氧化碳啦，同埋其他本身嘅車嘅廢氣咧，亦都會令到你其實會中毒嘅喎、所以呢個要特別注意啊。亦都温度喺個車入邊嘅温度，一開始嗰陣時候咧就可以開一開個窗，先讓啲空氣流通咗先。就千祈唔好咧，一上去咧就閂埋窗門，或者係一下子開好大嘅冷氣，咁都會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
1: 總之咧，大家要好留意啦。其實喺平時咧，有啲老人家中意去散步咧，我哋就係話千祈咧就唔好話太早，因為朝頭早同一早一晚咧嗰啲温度都比較低咧，會唔會冷親啊？容易咧？
0: 冷親就唔會，因為我哋通常我哋嘅前輩都著好多衫嘅，佢哋好緊張嘅。咁但係問題咧，有陣時候咧唔係即係行嗰陣時候朝頭早一早行。OK 嘅，但係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睇天氣啦。有多時候咧，佢行到一半之後，突然間變曬喎。曬就好熱啦。咁嗰陣時候，佢哋又話唔想除衫嗰陣時候，先係最大件事。出咗一出汗出得犀利，咁啊鹽分又少啦，因為佢哋又少食鹽噶啦。咁你出汗多啦，咁你跟住又飲水飲得多啦，飲水飲得多或者飲嘅時候，佢哋飲水唔飲添咧。咁呢個問題先係最大嘅，所以記住咧，一定要將自己嘅水分充足嘅補足啦。另外要睇住自己每一次出門嗰陣時候防曬啦，又或者係戴條帽仔啦，咁遮一遮係差好遠噶。
1: OK， 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或者係參觀浩林翠日軒，有咩途徑呢？
0: 可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咧，604214500，604214500，或者瀏覽我哋個網址咧，www.hhsr.ca 查詢嘅。
1: 記住呢個電話啦，604214500，214500，唔該曬波，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偈 ，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
2: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墨加自由贸易协议会在7月1日届满，是否能够续签暂时仍然悬而未决。加拿大在本月初经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日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在过去1.5年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是希望對其條款進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國在汽車出口和進口加拿大乳製品市場等方面作出一些的讓步。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早前經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盡量在

0: 7月1日之前解決美墨加協定中多個問題，但重新平衡該個貿易協定的談判可能會持續到7月1日之後，無法在7月1日之前解決到所有問題。但他認為各方面正朝著解決問題方向做努力，並盡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發動關稅戰之前，加拿大大約有70%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國，而美國出口商品就有17%銷往加拿大。他指出，根據美墨加協定日落條款，完全退出該協定需要10年時間。世界杯进入32强淘汰赛，星期日举行第一场加拿大对南非的比赛。加拿大国家队以1-0击败对手，成功晋级16强阶段。加拿大队世界足协排行第30位，南非排第60位。加拿大国家队的 Stephen Ustaquito 在90分钟法定时间后补第2分钟射入全场比赛的唯一一球，帮助加拿大锁定胜局。赛事在洛杉矶举行，现场观众人数达到69,000多人，其中数以千计是加拿大球迷，他们身穿红色的球衣，挥舞着加拿大国旗，为加拿大队打气。另外，加拿大队获胜之后，低洛平原地区到处都爆发了庆祝活动。本国在16强赛事对手方面，加拿大队会在7月4日于休斯顿迎战星期一晚上6点举行的32场另一组的组别荷兰对摩洛哥之间的胜利者。另外，在星期一的两场比赛分别是日本对巴西和德国对巴拉圭。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4人获救，6人失踪。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表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大约18公里处救起4名跌落水的人士。当局表示，他们收到一艘民用船只联系，表示看到多人在海上漂浮，他们并没有穿着住任何救生衣。包括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及皇家海岸搜救队派出救援人员，在星期日上午11:45赶到现场，包括出动直升机、搜救飞机、气垫船和救生艇等加入行动。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表示，截至晏昼1:15，4名跌落水的人士已经被送到温哥华岛海岸防卫队基地，并被转交给紧急医疗服务机构。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另外6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仍然在水中。西北地区发生大型山火，当地的 Fort Simpson 居民要被迫疏散。该镇有1,300名居民，距离黄都镇大约600公里，车程要行7小时，但需要乘搭渡轮与外界接触。该镇在星期日晚上7:10发布疏散令，当局建议居民要前往黄都镇。黄都镇市政府晚间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已准备好迎接灾民。该市的综合大楼将会作为灾民接待及住宿中心，并将令行通之前不会对其他公众开放。另外，如果居民选择乘搭飞机撤离，由于机舱的空间有限，要尽量轻装便行，不允许携带宠物。宠物应该留在黄都镇，并准备食物给他们。镇政府在 Facebook 发表信息，表示他们目前还未有撤离灾民飞机的时间表。当局是在上星期五晚在距离 Fort Simpson 机场大约10公里处发现山火，当时已经发布了疏散警报，居民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截至星期日，火势已经蔓延离开该镇7公里远。一位消防资讯官员说，预计火势暂时不会燃烧入该个社区。该个市星期日晚经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市内的油站会24小时营业，连接外界的渡轮会24小时维持运作，方便居民撤离。嚟紧星期三系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会喺 Canada Place 举行庆祝活动。主办单位表示，温哥华系渥太华以外最大型嘅国庆日庆祝活动。温哥华菲沙港口市场及伙伴关系顾问 Matty Polokonis 表示，他们的活动自2022年经已改名为 Canada Together， 今年经已第5届。本届同上年一样，都是以展示加拿大团结及多元文化为主，亦以原住民色彩活动为重点。本届同时会庆祝 Canada Place 40周年纪念，将会有86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活动，估计全日会有20万人出席。
1: This is our 5th annual Canada Together event at Canada Place, so it'll be from 11 a.m. to 6 p.m. It is a free event. There's going to be lots of entertainment, family-free activities. And what is extra special for this year is it's Canada Place's 40th anniversary, so we will have a special Expo 86 exhibit to celebrate.
0: 他说活动日期是7月1日星期三早上11点至下午6点，地点会在市中心的加拿大广场旁边的 Harbour Green Park 和周围街道。今届 Jackpo 广场有其他世界杯自己的活动进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的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多边协作丰盛有效。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朝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亦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经受国际风云考验，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两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同白俄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说，完全赞同习近平对两国关系的评价。白俄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楚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大约是有八成满。10点更加达到九成满，11点亦都有八成半满。其余的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呢，下午2点和3点的航班呢分别达到九成和八成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返嚟 Tuasson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9点达到八成满，其余位置都不是太过松动，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特别是在下午12点的航班呢达到八成满。今晚8点的航班和9点尾班船分别是有九成和八成半满的。开出比去靓掉航线方面，下班船是8点50就有一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掉返回来开出比码头，下班船是早上8点40就有五成半满，其余是十分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与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5: 即系我而家今日去翻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6: AM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7: 人哋讲你就听，
8: 睇下边个讲啦，
7: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8: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7: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早10点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8: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6: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9: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10: 农历丙午晚年嘅5月15日嘅，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1: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嘅同事们啊，嚟到星期一嘅早上8点09啊，亦都系。虽然有少少嘅云层啊，咁但系都系一个唔错嘅早上。大家早晨，
10: 早晨，
11: 15度、哦，15度、哦，应该几好嘅温度、哦、
10: 非常好，
11: 系啊，
10: 舒服，舒服，
11: 舒服，舒服，
10: 好事嚟嘅，
11: 冇错啦。嗱，今日29号咯噃吓，过埋听日之后咧，7月1号就我哋嘅加拿大国庆啊 ，Canada Together 有个活动嘅噃，欧永恩喺边度啊？
10: 冇错，咁除咗头先我哋有提过咧，系有打鼓啦。咁正日咧，大家可以落 downtown 噶咯吓，咁就系11点到晏昼嘅6点咧，就系 Canada Place 嘅加拿大广场啦，同埋附近一带咧，都有以安屋替华以外最大型我哋呢度温哥华嘅一个国庆活动噶啦。
11: 7月1号啊，一齐嚟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嘅国庆活动，嗱可以吓大家咧可以聚首一堂啦。分享、學習同埋慶祝嘅大好機會，可以共同展現加拿大多元文化嘅團結精神嘅噃。
10: 是啊，咁啊，呢个活动咧系联同咧系多个原住民嘅筹划啦，咁亦都系呈现俾所有嘅国民啦。咁而加拿大广场亦都有多种嘅美食餐车，咁而家庭同乐同埋一啲表演啦，千祈唔好错过咧当日嘅原住民文化市集啦，亦都有儿童游乐区啦、吉祥物嘅舞蹈大赛啦，同埋多个咧系我哋当地咧本地啊温哥华嘅歌手啊同埋乐队在内嘅精彩舞台表演。
11: 七月一号记得嚟加拿大广场感受下呢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嘅气氛啦。嗱，详情咧可以浏览佢哋嘅网站咧，就系www.canadaplace.ca 嘅，记住啦，唔好错过啦。
9: 1320天气报告。
10: 而家嚟到早上嘅8:11，今日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系19度啦，而落雨机会30%。今晚咧系黄昏间中咧会有阳光，午夜会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9:21。嚟到星期二啦，星期早上咧系有骤雨，稍后你会见到阳光，最高气温是18度，落雨机会40%。预测星期三同星期四咧系会有骤雨嘅，星期五咧就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就系星期五、星期三咧就18度啦，星期四系19度，星期五就升到上去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60%。现时咧系吹紧西风，仍然系13公里啊。咁喺室外气温方面咧，华侨之声录得咧系15度啦，相对湿度88%。
9: 1320马路情报。
11: 好啦，早上啊8:12，交通消息方面咧，哇，今朝早都有几宗嘅交通事故啦。咁啊，而家呢一宗咧，应该希望系最后一宗啊，就喺 North Vancouver 嘅北温嗰方面啊，就系、是、西一街夹住 McKay Road 嗰度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啊，系西一街夹住 McKay Road 嗰度咧发生交通事故嘅。咁另外咧，温哥华嘅University Boulevard 咧，介乎 Blanca 街同埋 Acadia Road 咧，有交通有呢一个嘅道路工程嘅。同样系温哥华 Burnaby 嘅交界就 Boundary Road 啊，介乎一号 A 公路即系99号 A Kingsway 同埋 Venice 咧，系有交呢个嘅道路工程啊。呢两宗咧日头进行噶。其他嘅桥梁方面咧，已经开始咧系多车同埋行车缓慢，请大家咧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9: 财经消息，
11: 好啦，早上8:13，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北美股市方面消息。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02.63，报25603.38；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96.98，报52273.09；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4.02，报7408.28；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41.38，报34839.62。黄金下跌61.6，每安士报美金4034.7；白银下跌8.1，每安士报美金58.04；原油上升1.12，每桶报美金70.35；比特币下跌454.03，每比特币报美金59496.3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354.82，报23026.68。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8.95，报4272.28；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4，报2912.2。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04，兑欧罗0.619，兑日元113.902；一加元兑台币22.475，兑港元5.522，兑人民币4.78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9: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9: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1: 早上8:15了，我不知道欧荣恩你喜不喜欢吃番茄呢？
10: 我只係食熟嘅番茄，不過是生番茄都 OK 嘅，夾落啲 burger 度，但就咁成嚿生勾勾咁樣食落口當沙律咧，我麻麻地
11: 嘅
10: 啫。
11: 我冇問題嘅，我生熟嘅我都可以食噶。咁老實講句，可以講話咧，番茄本身咧係幾好嘅一種嘅蔬果嚟噶嚇。不過咧，去到超市揀咧，其實有學問嘅噃。優質嘅番茄色澤亮麗，多汁飽滿；劣質嘅番茄咧，口感軟爛，仲有少少苦澀。
10: 哎呀，所以咧就揀番茄嘅時候咧，個表皮應該係要好滑啦，冇皺紋啦，有皺折波咧就即係話佢過熟啦，開始變質。雖然係好嘅栽培咧，而且成熟嘅番茄多數都係鮮紅色嘅，但係鮮豔咧係唔代表每一粒咧嘅顏色一樣嘅，你嗰個外觀啊同埋顏色都因為品種而異嘅。
11: 如果你過於紅潤反而可能經過催熟的處理的，如果看到表皮帶有粉紅色、綠色或者是橙色的話，很可能已經是自然成熟的。如果你想更加美味，這些會最好選擇，千萬不要選擇一些是過紅的。
10: 哦，反而是这样。而另外感觉番茄的重量和软硬度呢，这位专家就说完美熟成即是不是催熟那些呢，就是在有多汁的番茄呢，基本上呢就是个触感呢介乎是苹果和土之间的。轻轻咁样它呢会有少少微微咁样粒陷呢而弹返上来的。冇弹性即是代表个番茄是过早采摘咁
11: 讲。所以呢重量亦都是判断成熟度的指标。番茄的品种很多的，应该揀大小相近的番茄进行比较，不要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或者一个小的和一个更加小的，你没得比、如果如果番茄
10: 仲要摸一摸它那个定的，不过那个番茄个其实呢啲人咪揿落去呢，啲人多手呢揿到烂晒，有时见到佢係一咗入个皮度，可能真㗎。
11: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啲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如果你怀疑嗰个定呢係俾人哋刻意切除嘅话呢，咁你要检点下嗰个定嗰个头呢有冇切开咗。有呢就麻烦啦，因为可能有啲分菌入咗去呀，你明唔明？
10: 明。咁同埋咧，如果你係即係盛產季節嘅時候買，梗係哇好多時都係而家譬如偏温暖啊，佢中意係咁嘅全年，其實基本上而家有好多種植嗰啲叫技術咧，全年都食到番茄噶啦。但冬天買嘅番茄咧，原來佢哋話咧風味比夏天種植嘅番茄咧係差好多噶喎。
11: 哦，肯定。不過咧，你有方法嘅，能夠喺冬季都享受到温暖氣候種植嘅番茄，譬如你慢慢咧焗下啲番薯之後咧，就冷凍保存，就能夠鎖住啲風味，或者可以整成番茄醬都得噶喎。
10: 是焗下啲番茄，唔系焗下番薯啊！你话焗番薯，
11: 我通常，
10: 我通常食焗番薯，
11: 通常我都焗番薯，
10: 我都中意食番薯，
11: 好少系焗番茄。
10: 系啊，唔系番薯。咁咧就另外咧，尽量去到啲小型农场度买，因为点解咧？佢话佢多数都系卖更加多种类嘅番茄。我以前见过啲系黄色番茄啦，
11: 有啊有啊，见过
10: 黄色番茄系好多噶吓。
11: 系啊。咁同埋咧，有啲原種嘅番茄啊，佢就係 heirloom tomato 咧，係用相同嘅種子種植25到50年以上嘅番茄咧，保留住啲絕佳風味。哇，25到50年啊！
10: 勁啊勁啊勁啊！好開心，
11: 真係
10: 大學都畢業啦，細路哥，我哋真係勁啦。咁同埋咧，佢選擇番茄咧，基本上咧係要個皮薄啦，色澤要鮮明啦，觸感有彈性啦，食起來更加好味。而且就佢話唔使，如果係有機嗰只啊 organic 咧，你唔使擔心有農藥或者係化學物咯。但一般超市佢哋話比較難買到，你可以喺嗰啲農夫市集啦，或者特色商店啦，專係買 organic 嗰啲地方買喎。
11: 咁啊，第七咧，記得咧要揀啲原種嘅番茄啦。因为买番茄的时候要注意嘅名称啊，譬如藤蔓熟成，即系 vine ripen 嗰啲咧，咁啊会令人觉得，咦，可能系开阔田间嘅时候咧，或者系喺明亮阳光之下晒嘅番茄啦。但系呢一个嘅专家就话，通常呢啲词咧，只不过系嗰啲行销嘅噱头嚟嘅啫，应该值得注意嘅原种嘅番茄，或者系特定嘅原种番茄嘅名称，而且有细腻风味同埋多汁口感啊，啱噶啦。
10: 我成日以為咧，定住條 vine 咧，有條藤定住佢咧，
11: 好
10: 似新鮮啲噶
11: 嚇。
10: 係啊，靚，好靚哦！佢話咧，最緊要咧就係要嗰啲顏色咧，係要好似金羊肚咁嘅番茄，嗰啲新高 cherry 啊 ，brandy wine cherry， 粉紅白蘭地嗰啲，哇！
11: Yeah, yeah, yeah.
10: 我都未見過粉紅白蘭地喎。
11: 我都好少見，好少見。咁啊，專家就話，如果你唔知道點揀原種番茄咧，你可以揀啲尺寸細，但係手感比較沉重嘅，同埋比較靠近嗰個定嗰處咧，有啲果皮略有裂痕嗰啲番茄，就代表果肉同埋好多汁嘅。
10: 明白。咁其實佢話咧，喺啲新鮮番茄咧，嗰啲嘅定咧，應該係有住清爽嗰啲嘅。咁如果佢聞起上嚟有啲味嘅，係有少少辛辣味嘅。但如果你冇味咧，但係有異味嗰啲就開始壞噶啦，唔好買啦，小心啲。
11: 冇錯啦。第九咧就唔好買啲冷藏嘅番茄喎。因为你避免买嗰啲喺冷藏柜攞翻出嚟嘅番茄，因为低温会令到番茄失去咗风味，仲可能变成有啲粉状嘅口感。你放喺室温之下咧，就冇办法恢复原状噶咯噃。
10: 冇错，咁而第十咧就买番茄翻屋企咧，摆熟佢吓，咁啊可以检查下番茄嘅底部咧，拣嗰啲咧开始变红嘅番茄，然后摆将个翻到屋企咧，将个定咧向下。即係個番茄個底向上啦，咁啊保存室温，咁就係將個番茄喺屋企先熬熟，買啲生啲番茄都冇所謂嘅，個意思係。
11: 唔係你冇如果你放喺嗰啲陽光啊充足嘅窗台上邊咧，佢會熟得太快嘅。但係放入櫃放入雪櫃咧，就可能失去咗所有嘅風味嘅，所以就唔好將啲番茄咧堆埋一齊放，因為番茄會產生一種叫做熱氣啊，咁啊大家會彼此催熟嘅。你熟唔熟啊？我熟啦，你繼續熟啦咁啊。
10: 我同佢熟啲啊，咁啊，唔係不過咧，如果是大家買飯的時候我就覺得如果你的屋企很方便去買餸，你不要買一大堆咯，係咪？即係唔係好似啲浮仔出嚟買燒鴨，買七八隻翻去浮仔住喺冰格。如果你新鮮，你買番茄，你唔新鮮嗰日整嗰日買最好咯。
11: 嗱，最後一樣嘢咧，就唔好過度在意佢嘅外形噃嚇。即係成日都講啦，內在美緊要啊嘛，係咪？唔好睇個外貌啊，外貌呃你嘅啫。因為個專家話咧，外形咧有啲唔規則啊，只要佢係有機種植嘅話咧，通常都會比即係外觀嗰啲好似卡通一樣咁完美嘅番茄更加靚噶。
10: OK， 明白。
11: 好啦，咁歐榮啊，上個禮拜我哋講話吞藥丸咧，記唔記得啊？记唔记得吞药丸啊？
10: 记得，吞药丸记得。
11: 因为你话吞嗰啲胶囊嗰啲药丸系点咧？咁有个听众啊，听到我哋呢一个嘅即系讲嘅资料咧，佢亦都有一个嘅电邮过嚟俾我哋啊。佢亦都话我哋所讲嘅嘢咧，同佢嗰个嘅即系习惯咧系啱嘅。佢话唔系卧高头食嗰啲胶囊药丸嘅，其实唔应该将个头卧高嘅。佢话佢自己都唔会卧高个头去食呢啲胶囊嘅药丸嘅。咁佢話咧，膠囊嘅藥丸咧，因為本身咧，你一定要睇下佢嗰個大細啦。咁同埋咧，你飲之前咧，你個啱嘅，你話先揾啲水一濕潤下嗰個口同埋喉嚨噶嘛，係咪？
10: 我仔係咁做，佢我講噶，佢話應該咧，媽媽應該係濕一濕個喉嚨先，咁先容易吞佢啊。佢講後屘我話係喎，你講得啱喎，咁樣咯。
11: 係啊，咁同埋咧，佢都係咁講嘅，就係話咧，將嗰粒膠囊咧，譬如大粒得滯嗰啲咧，將佢打橫放比較好啲。
10: 啊，真係啊！但係喺個水入邊又攞下就打翻直噶咯，分鐘。
11: 所以咪就話你自己就唔好攞咁耐咯。放在舌尖上面那裡，
10: 總之很怕吞藥丸。
11: 是的，你用水一路吞的，同埋啲水一起咁吞下去咧，咁佢你個喉嚨裏邊如果係濕潤嘅話，佢就唔會卡喺個喉嚨度咯。
10: 哦，其實最緊要就係飲啖水落去先，好似啲專家都係咁教，係咪？係
11: 啊，要濕潤
10: 一個秘訣咯。
11: 冇錯冇錯，要濕潤一下咁就得噶啦嚇。好啦，咁
10: 多謝呢位聽眾朋友咁
11: 好
10: 啊，多謝你，
11: 好多謝佢，因為佢聽我哋嗰個節目裏邊咧講嘅呢個資訊咧，佢係同我哋分享佢嘅睇法，所以佢話啱噶，唔好我高頭，唔係我高頭去吞呢個膠囊噶，應該係亦都唔需要夾硬咧，要耷低個頭，耷到落去卅度。
10: 我都話耷低個頭，個藥丸會攣翻出嚟噶啦，唔得嘅，我會唔得嘅，我係正常咁樣吞係冇辦法。
11: 好啦，时间差不多啦，欧永欣我哋要交咪噶咯噃，24分啊，8点要交俾咧就系由李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啊，咁佢会同大家讲下几样嘢啦，热辣辣嘅就系博励志啊，反对党啊，最大反对党嘅领袖啊，就系、是、呢个嘅博励志批评阿卡尼用公帑去救发展商，促国会咧要调查 BC 滞销公寓计划嗰个，大家知道我讲咩噶啦。第二咧，BC 省长啊，尹大伟咧第一次去访问中国，力托海鲜同埋 LNG 两大商机，睇佢成唔成功啦。第三，新倡议咧就系、是、呼吁幼稚园会进行一个幼稚园教毒品教育啊，学校应该以支持取代惩罚。哇，究竟你点睇啦？嗬，
10: 啱噶，而家小学嗰啲都人世鬼大嘅，幼稚园嗰啲已经系好叻笃电话噶，咁所以啱嘅，早啲教定，远离毒品系好嘅，
11: 好嘅，好嘅，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到呢个时间咧，真系8:25要交俾由李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咯。
10: 时事烽火台。
11: 咁啊，欧永欣，我哋听朝再同大家见面咯。
10: 听再见，拜拜，
11: 拜拜，拜拜。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3: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英国首相司纪贤上任不足两年宣布辞职，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辞职呢？他是英国短短十年内上任第六名的首相。英国近年政局不稳的原因又何在呢？保守党或者工党都不能获得英国选民的信任，两党轮替的政治模式会否因此被打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司纪贤在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面表现糟糕，是否干涉他国内政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一语同路人，
4: 我们的嘉宾是罗国威。
5: 即是我现在今天的 run the business 那里有个 priority， 优先次序那里不是说只是赚钱第一先，是有一些更加重要的，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很多现在社会上的好不好的东西都是可以会减少很多。
6: AM1320 逢星期四晚六点半，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14: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68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6: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14: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6: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4: 全场低至5折起。
6: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5: 有小量调件限制，
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1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6: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6: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预约参观。
1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也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6: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7: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6: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7: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6: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4: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毫八，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6: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4: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6: 咁一于打604-321-4448，美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7: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7: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至盈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先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18: 我用呢个
17: 美颜天花板系由先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9: 8:30。
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1: 主持李宝安。
23: 各位听早晨，6月29号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4: 早晨，保安局各位听众，早晨，
23: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首先讲下嗱，较早之前咧，我哋总理卡尼咧，咁啊一路咧勃勃风尘啦，咁啊走去欧洲好啊，世界各地好，咁啊即系为我哋加拿大招商。咁啊翻嚟之后，咁啊加拿大，我哋而家举办呢个世界杯啊，咁我哋加拿大队咁啊都啊，咁啊大家知道啦，琴日嘅战果啦，咁啊1-0啊，咁啊能够进入16强。咁啊，非常精彩，大家都好期待。無論如何，咁啊，即係國民就非常之高興。咁當然啦，作為加拿大總理嘅，咁啊就自己又有份啊，即係做主場之一嘅。咁所以咧，佢都我見佢起碼有2场要參加，即係加拿大出賽噶啦。咁喺現場睇波添啊，咁樣。咁啊睇波之餘咧，咁落到嚟 BC 省，咁佢總理同我哋省長尹大偉自浸之後咧就話喂，其實咧而家目前咧根據我哋聯邦政府嘅政策咧，個基礎建設就係特別係關乎於個國民嘅住宅嘅問題啦。咁啊點樣去盡快起多啲屋啊，幫助啲低收入人士啊，將租金啊同埋控制呢個樓市啊，即係個升得咁犀利等等啊。咁最後咧，突然間就同尹大偉講就宣布咧就話啊。將2200间咧，就我哋佢哋聯邦政府咧，將會資助咧出錢咧，就話買曬嗰啲一屋咧，隨即咧就可以咧安排曬俾嗰啲即係低收入人士好，或者可以負擔房屋好，咁啊交由於我哋即係省政府去處理。咁啊，整個2200嗰裏邊咧，因為而家大家知道啦，整個加拿大嘅樓市就真係好弱咁，BC 省都唔能夠脱離目前個困境噶啦。咁啊，2200个咁啊，總共大概係14亿左右啦，14.5亿左右啦。咁啊，聯邦政府咧就只不過負擔10%嘅啫，咁啊，其他咧就省政府去負擔埋咁樣。咁啊，尹大偉咁啊，梗係攞反應啦。咁點解攞反應咧？因為第一，大家咧成日都講緊係點樣幫呢個省民起嗰啲屋啊，點起翻咁啊，講嚟講去講幾多講唔埋啊，咁啊講幾多冇人係咪喐到都唔知，或者起極咧就即係。一兩百個單位啊，咁就買，即係咁樣咁嘅速度咧，根本唔可能嘅事。而家突然間話可以即刻立足有2200个單位喎，咁樣咁啊，對於作為政客嚟講啊，的確咧就好，即係好即係歡迎呢個政策，特別係新民主黨添。聯邦政府肯落錢落嚟咯，咁佢咪咁啊應承咗先啦，係嘛？咁啊當然啦，佢一出之後。咁啊，目的就係加拿大保守黨黨領阿博麗治就立即咧就要向國會諮詢，同埋司委同埋道德委員會咧，就話咧應該開個緊急召開會議，調查聯邦政府點解之前咧公布 B 省滯銷嘅工業收購咧，批評總理咧係以納税人嘅金錢咧救咗啲發展商嘅。咁啊，呢個落嚟就要求佢立即調查啦。咁樣問題咧，佢喺信中話咧，話卡尼政府咧就宣布利用啲我哋納税人啲錢咧買呢個 BC 省滯銷嘅拍文。咁啊，實際上係幫助啲發展商啊、銀行啊、投資者，而唔係幫助啲納税人啊。咁所以咧，佢認為咧有問題要調查佢有咩內幕嘅問題啊。咁啊，有冇內幕問題又唔知道，因為後期咧就總理都承認咧，就喺初期宣布之後咧，就好多細節咧或者解釋都唔係咁清楚。咁其實咧內部即係後期咧呢個尹大偉咧本身咧都話認為咧，其實嗰、那個資助咧2200个單位咧就唔係單一喺呢、這個譬如大低陸平原嘅，就主要喺咧就內陸嗰邊好多單位咧都係嗰啲好多人都需要啲咁嘅即係低收即係房租啊、協助啊等等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唔好話集中曬喺度。不過俾人感覺上就係話尹大偉梗係應承啦。大家知道突然間最近佢取消好多個 project 啊，包括呢個本來比醫院啊， 嗰個要增成18亿以上嘅嗰個繼續第二期嘅。咁佢同埋其他啲醫院啊等等各方面都取消。咁啊，會唔會留翻啲錢你咧？就係買呢啲屋啦。嗱，買呢啲屋都唔緊要，啊，真係可以幫到人都係唔緊要。問題就係在於咧，好多政客或者政黨佢哋執政嗰時咧，一定係即係判俾啊，或者係分配翻俾佢嗰啲支持者嘅。咁樣呢個就係問題啦。咁所以咧，尹大維梗係開心啦。聯邦政府肯撐，肯俾錢出嚟咧，資助係佢幫手買票喎。咁啊，梗係拍曬手掌啦，係嘛？咁所以咧，呢個咧的確咧就係俾人就各方面嘅懷疑啊，或者係咧就。即係諗下，咦、那個嗰、那個唔得全面啊，係咪真係幫到市民呢咁啊，你哋點睇法啦？嗬？
24: 嗱，咧作為一個反對黨咧，就對於即係政府執政黨嘅政策咧，就隨時咧係要加以一個抨擊啊、批評啊，亦都係揾出佢嘅漏洞啦。今次博禮士亦都係真係見到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咧，就即刻就諗到就係官商勾結啦。咁就係話會唔會喺嗰個利益輸送方面咧，喺嗰、那個？在嗰個執政的自由黨同埋個地產商有一個聯繫咧，會不會是因為喺地產商游說而政府咧就作出呢個咁嘅政策咧？咁因為尹大維咧的而且確係尹大維同埋 Tony 咧的而且確係受到呢個咁嘅嫌疑嘅。咁而好多人即刻出嚟講就話：喂，作為一個地產市場，應該由一個市場嘅自然調整咧，政府介入啊，會令到一個市場經濟咧係會受咗一個扭曲咗嘅，因為當政府話到，喂，我哋要買2200個單位嚟做某一個項目，咁即刻啲人會諗到，喂，我哋已經可以話係政府咧係抬係托市咯，變咗托市嘅時候，有好多人都見到，哇，個地產市道密嘅時候會繼續跌噶嘛，咁就政府突然之間加入嘅時候，咁嗰個市場突然之間會跌一定咁我望。嗰、那個價錢可能會回升喎，尤其是當你話一次過有2200個單位去買嘅時候，咁佢嗰個情況就可能係止跌回升㗎啦。咁當然反對黨嘅批評之下咧，咁喺無論喺BC省新民主黨嘅 David Eby 或者係我哋嘅總理卡尼咧，都要出嚟回應一下嘅。咁即刻第一個就話：喂，我哋冇利益輸送啊！卡尼就話：呢啲完全唔係利益輸送嚟嘅，因為佢依一個嘅做法咧。就可以舒緩到一個而家下調緊嘅樓市，因為當呢啲apartment 而家都係與其係空置嘅，即係話係有冇人住嘅情況之下咧，不如將一啲有諗住去置業嘅人士咧，係幫佢一把啦，咁咪變咗兩個嘅對配對嚟講咧，就變咗雙贏嘅局面，啲屋又可以賣得出，而呢啲人有人想車嘅話咧，亦都政府可以幫助佢上車啦。咁當然。好本來就係好事嚟嘅，好多時咧就喺一個政治層面裏面咧，喺嗰個政黨之間嘅角力咧，就會好多時將一啲好事就要描繪成一個壞事，甚至乎描繪到一個十惡不赦嘅情況，就係話呢一個咧就即而且確可能係一個利益輸送。咁而博麗士要一個國會委員會去審查下佢有冇呢啲私相授受嘅情況出現咧，咁即係話就算佢係有抑或冇咧，擺咗出嚟要人調查佢嘅時候。已經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已經係好似係有噶啦。咁而正正亦都係反對黨咧，係所做嘅伎倆，就係話將一件小事變大，大事變得更加壞。咁當我哋每一次我見到一個國會裏面咧，都有捉翻一啲小事化大嘅情況之下咧，就不其然咧，我就諗翻起喺2012年裏面嘅小田產汁事件啦，就係、是、當時嘅 Backholder 咧，佢係因為咧去到倫敦一個酒店去咧。口渴買咗一杯16蚊嘅橙汁，俾人覺得佢超離地啊！咁結果咧，係去到2012年嘅時候咧 ，Beth Older 咧就被逼要辭職。即係一句説話嚟講，就係話一個簡單嘅事情，已經可以話係製造一個輿論咧，而令到咧一個政黨咧係受到好大嘅攻擊。咁而家博禮士咧，每次都係用翻同樣嘅伎倆，喺過去嘅上幾個星期禮拜之前咧，就同總理慶祝咗第100次唔出席國會議論，亦都係俾個100次嘅生日蛋糕，一個蛋糕咧就係慶祝呢件事，就即係話咧將一件事情嚟講，少少事情咧係盡量咧係將佢擺到一個傳媒上面咧，將佢發酵發大。咁而家呢件事情亦都一樣啦。咁當然我哋要睇翻個總理卡尼點樣應對啦。嗱，佢又好聰明嘅喎，卡尼亦都講到就係話呢次事件咧，就係完全嚟講咧，都係可能喺佢。溝通上面咧係有個問題嚟嘅， 細節方面咧係未成熟咧，佢就推出嚟，而引起好多不必要嘅誤會。到九月之後咧，更加多嘅細節咧，亦都係擺到出嚟嘅。咁啊，亦都講到咧，就話整件事情嚟講咧，唔係話政府係全部買曬嘅，政府只係幫助嗰啲置業者嘅置業者咧，可能置業者咧，因為佢話整個計劃可能係先租後買噶嘛。咁亦都可以話將啲租金咧，可以係部分咧係撥翻過去係儲嚟做首期嘅。咁所以佢有整個計劃嚟講，佢一路係講係一路係喺度拆緊蛋噶啦。啊，甚至乎講到就話，喂，整個計劃咧係冇人直接同我講嘅，冇嗰啲地產商同我講嘅。一個計劃咧就係啲資產政府所提出嘅。咁而家佢只不過覺得係一個好計劃咧，就係附二嘅。不過整件事情亦都有人就亦都會睇到咧，就係話，咦，整件房屋部長咧，就阿羅品信咧，以前係我哋 BC 省温哥華嘅市長，亦都做過 BC 省省議員嘅。喺政界方面，會唔會同翻個地產商有一個聯繫咧？咁好多時個焦點亦都會擺到去羅品信身上邊啦。而羅品信咧，同新民主黨咧，亦都有好多嘅瓜葛喺度嘅。咁會唔會係兩方面嚟講咧，都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咧？整件事情咧就係話瓜田李下咧，啲人就越描越黑。究竟呢個事情誰是誰非咧，亦都好難講。不過咧，呢、這個政策喺呢個階段裏面咧，的而且確係俾人感覺上係影響到個市場經濟，而實際咧就係話，當嗰個地產商啊，啲有啲滯銷嘅樓盤，政府同佢哋執手尾嘅話咧，會唔會俾人感覺上咧，政府喺度幫緊地產商咧？似乎好多人咧都係向呢個方向諗嘅。
23: 咁其實計條數咧就唔係蝕曬嘅，咁因為佢尹大維解釋話，而家咧俾大家先租啊後買咁樣，嗱買咗之後咧就要俾錢啦，不俾幾多錢咧冇人知啊。問題就話佢買嗰啲樓翻嚟咧，全部即係大部分都係嗰啲破產商啊，嗰啲或者係銀主盤啊，咁嗰啲咧即係變咗佢平賣，咁佢都警告啲嗰啲生產即係建築商啊，喂你預自己會蝕錢嘅啦咁樣。咁問題就話你日後賣出去或者租出嗰時咧，你收唔收翻咁多租咧？你所管理嘅人係唔能夠真係可以做嘅大業主嚟收到嗰啲租，啲人唔交租，你又有咩辦法冇計咧？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喺管理上咧都出現好大嘅問題嘅。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3: 好，咁啊，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讲开省长尹大伟咧，咁佢都即系临上机之前咧，就接到呢单嘢，即系解话就话啊，即系有关2200嘅单位啦。咁但系今次咧，佢較早前我哋都講過啦，咁啊尹大偉就將會咧首次咧前赴嘅中國咧就進行經貿嘅行程，主要聚焦喺推廣我哋本省嘅林業產品同埋液化天然氣嘅產業。咁對佢呢行咧，佢都抱住咧期待同埋謹慎啊，並且存在態度啊。咁啊，因為佢個解釋話，中國目前係 BC 省第二大嘅貿易夥伴啦。咁佢表示咧，今次目的係開拓喺美國以外嘅多元化嘅市場，目標喺未來十年內咧將國際貿易咧。就國嘅額咧就翻倍嘅，咁啊，但係問題咧，今次咧本來咧佢行程比較長一啲嘅，但係因應聯邦政府要求會翻嚟要進行同 BC 省海岸輸油管簽署諒解備忘錄嘅最終嘅談判，咁所以佢提前結束行程，咁啊後續同埋喺廣州訪問將由徐行嘅運輸及公共交通廳長范華富咧就接續咁完成，咁呢個係佢解釋啦，咁啊其實咧就聯邦政府話喂。尹大偉，你今次去唔好搞亂曬我哋聯邦政府嘅較早之前同中國嘅嗰啲備忘錄裏邊啲嘢㗎，有啲嘢打對答嘅。因為點解咧？好多嘢係關乎於聯邦政府嗰個範疇裏邊，你 B 省只能夠去推廣，你唔能夠即係自己點加嘢減嘢喺中間裏邊。咁所以咧，其實今次嘅行程咧，就只不過係即係蜻蜓點水式嘅啫。實際咧就效用唔係咁大嘅，咁況且咧咁呢個尹大偉而家就突然之間轉咗態啦，咁又話自己好中意中國啊，又好中意同中國做生意啊，而家準備學緊國語啊，咁樣等等咧咁樣， 咁問題咧就係、是、佢目的就係好多而家政府都係聯邦政府政策啦，包括啲海鮮啊，即係嗰啲海產業咧，都係同中國方面都未搞掂啲關稅問題。咁你作為一個省，佢做到乜嘢咧？咁你過往你喺省本來 BC 省自由黨年代嗰時候，佢都喺亞洲同埋喺中國都有辦事處噶嘛。而家你都取消埋啦，咁你自己走過去做咩啫？咪走去旅行嘅啫，係嘛？咁所以俾人就即係都質疑咧，就佢嘅實際作用。當然啦，佢話喂，我啊主力推造呢個天然氣啊，嗱咁啊，如果咁樣可以擴建咧，我哋同中國咧，而家目前咧同啊。即係呢個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咧，就高層會面啊，咁啊同埋咧商討下其他喺鐵田裏面嘅規模嘅地皮工程擴建等等嘅，會增加到咧我哋咧可能增收到280亿元嘅收入嘅。喂，當年啊，自由黨啊省自由黨執政啊，揀阿姐嘅年代嗰時咧，佢本身都講明啦，如果佢哋繼續執政落去咧，我哋邊市省直情係咧就喺天然氣方面咧，就即係直情係收入一收益多到咧，我哋根本唔需要俾税，大家仲有錢分添嘛。咁而家咧到今時今日過咗成九年啦，如果當年真係繼續做落去嘅，乜鬼都做緊曬，做曬啦。到今時今日點會做到咁遲先又要重新同人傾啦？咁你係點睇法咯？
24: 當然在新民黨執政的時候咧，十年浩劫很多有用的 project 咧，都變成一個係廢紙，因為根本嚟講都係話係完全咧就唔執行啦。馬斯吞路同埋或者係馬士大橋呢個 project 咧，已經引人詬病啦。LNG 啲 project 咧，亦都係因為有很多嘅原住民嘅干預咧，亦都有嗰啲計劃咧，就係、是、一路咁推遲又推遲咧，咁亦都有好多嘅商機咧，亦都錯失咗嘅。而今次尹大偉去出訪嘅情況咧，就非常之特別啦。特別係乜嘢咧？特別就係靜啊，靜到乜嘢咧？就係、是、話我嘗試喺嗰個網上面揾佢一個今次行程嘅資料咧，係真係咧就揾唔到有咩新聞出現過啦。而唯一最大嘅新聞咧，就係話佢喺今次嘅行程裏面咧，要縮減，而縮減嘅原因咧，就係話係要翻嚟同總理咧，係可能簽署一個諒解備忘錄，關乎一個 BC 省嘅發展嘅諒解備忘錄。咁變咗有種感覺上咧，會唔會今次總理都係上次同阿尹大偉傾偈嘅時候，喂，唔好行去北京喎，唔好同領導人傾偈喎。今次嘅行程裏面咧，佢就原本嘅北京行程咧，亦都係取消咗嘅。咁問到佢整個行程嘅程序係乜嘢嘅行程係點樣樣咧？咁佢哋就話暫時咧就因為保安嘅理由，或者係一個機密性嘅理由咧，佢就冇咗個行程咧係公佈出嚟。呢一個嘅舉動，似乎嚟講同一般咧係一個省長或者係一個國家元首出訪嘅時候背道而馳喎。我哋睇到特朗普出去去中國嘅時候，即係一個行程咧已經係一早已經編排咗出嚟。而作為一個省長，同一個國家元首相比嚟講，都係差少少嘅。咁而一個行程都擺唔到出嚟嘅話，究竟佢今次去所做嘅目的係乜嘢嘢，同乜嘢人見面，佢都唔知嘅喎。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佢就係真係可能咧，就係、是、做呢個舉動咧，就話俾我哋喺嗰個省裏邊嘅華裔朋友聽，佢係重視中國嘅，咁佢都係專登咧係行去。嗱，留意到一樣嘢就係話，尹大偉咧。咁執政咗咁多年咧，今次咧係第一次去中國，而佢自己個人咧亦都係第一次去中國嘅。咁換句話嚟講，佢究竟對中國嘅重視咧有幾多咧？咁佢2023年咧就已經係開始咧就出去外訪噶啦。咁差唔多佢每年都去亞洲嘅。咁但係其實我去咗幾年咧，佢都冇去過一次中國。咁究竟嚟講，佢係咪對中國係有一個戒心啦？還是係佢自己身邊嘅人咧，對於中國咧都唔係十分支持。不過今次係來於一個形勢，就係話當全世界咧都要面向中國嘅時候，佢係迫不得已而去行呢一步啦。再加上佢自己本身喺省裏邊咧，佢嗰個支持度咧越嚟越減嘅時候，佢係唔係希望今次外訪咧係能夠令到省民對佢覺得咧係佢對於一個係出口嘅貿易咧，或者係雙邊嘅貿易咧，係重視咗咧。咁但係無論佢做乜嘢咧，喺今次去外訪中國咧，就似乎咧雷聲唔大，雨點亦都係好細。咁所以我覺得咧，即整件事情嚟講，對於我哋 BC 省長出訪呢個情況咧，冇人抱有任何嘅希望，甚至乎佢自己都冇啊。
23: 嗱，今次嘅記者咧都質問佢有關呢個中國人權記錄同埋政治自由嘅問題。咁尹大偉咧就即係佢而家咧就即時講嘢啦。佢話各國貿易夥伴關係之中咧存在唔同嘅挑戰，嗱，包括美國亦然咁，或者拉美國落水啦。咁啊，政府嘅責任係要喺價值觀同埋呢個經濟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咁但係外交嘅同埋人權議題主要由聯邦政府負責嘅，而 B 省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嘅重點就係啲經濟合作，咁啊就要就業保障啫，咁啊一個波就拋翻俾聯邦政府，咁言下之意咧，佢唔會講人權嘅，誒所以咧佢淨係講經濟嘅啫咁樣，咁而家聯邦政府都一樣啦，係嘛？咁對於今次嘅問題咧，佢話仍然咧就希望咧同美國要保持良好關係啦，因為永遠都會脱離唔到嘅問題就話可能俾人質疑話，咦你過往對中國嘅態度同今時今日兩碼子事喎，即係而家即係你放棄咗我哋加拿大嘅價值觀啦，咁啊咁佢就咪即係頭先所講嘅又話哦，咁啊是但揀一樣啦，咁啊要平衡啦，佢冇話是但選一項咁大家平衡啦，即係人權又要你啊，生意又要你咁等等嘅咁樣。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8: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9: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8: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9: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1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8: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0: 真系免费嘅，
8: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8: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23: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备受争议嘅全国嘅啊，即系我哋今时今日咧，佢哋咁讲咗几廿年啦，咁多年嚟真系加拿大乜嘢都理，乜都管，乜有好多制度，咁啊唯一咧毒品咧真系好放松嘅，包括喺执法方面啊。所有做的事全部他們說做了，咁其實到今時今日咧，毒品嘅禍害令到我哋加拿大的確咧就係即係越嚟越沉淪㗎啦，咁啊即係好擔心咧細路哥咧就新一代咧就可能面臨即係更加嚴峻嘅依個毒品嘅影響嘅禍害㗎啦。問題就係最近有啲學者咧咁啊即係話度出一道嘢，今時今日先度出嚟，佢話佢依個係一項新全新嘅校園嘅關於藥物啊使用嘅政策關卡嘅建議嚟嘅建議啊。學校應該咧從幼稚園開始咧就推動嘅預防教育，並且建立學生歸屬感同埋支持嘅網絡，而非等到青少年接觸毒品之後先至介入。嗱，咁呢個由多名學者即係組織嘅，包括成癮研究專家、教育行政人員共同制定嘅，旨在幫助學校咧改革現行嘅藥物使用政策。佢話過去咧都係以懲罰為主嘅管理模式，而家轉向咧以關懷咧支持同埋減害嘅為核心嘅新做法。咁啊，言下之意咧，罰佢冇用嘅，啊罰嚟咧都係一樣，而家越嚟越嚴重添。咁反為咧，佢話而家咧由開始由幼稚園開始咧就教啲學童咧就係話毒品嘅禍害。喂，問題就係在於點解要由幼稚園開始咧？真係～你而家要搞啊！即刻由無論嘅中學、小學開始嗰個時間去，因為幼稚園你根本去認知咁，你幼稚園你諗啦，真係去廁所揸啲唔識去，咁你仲要啊，即係教佢依啲樣嘢，你搞到佢嘅思維都有問題存在。變咗人諗啊，喂，你即係話俾人聽，可能咧就俾佢誤會咗，就係毒品係唔係咁大問題㗎。總之你啊，即係點處理就得㗎啦咁樣。咁你唔無需要咁早提早去幼稚園咩？所以咧呢啲咁嘅政策或者啲咁嘅專家根本就即係唔實地做呢樣嘢嚟嘅，而係諗出嚟就係話啊咁佢由低温開始咧就得㗎啦咁樣。唉，呢樣嘢講啊，唔好講幾廿年啦，成個世紀你都應該早要咁做啦，仲要加強啊，要搞咩合法化，咁你都冇計嘅。你點睇法咯？
24: 毒品呢個問題咧，就似乎有好多時嘅學者咧，就搞到整個社會咧，都係搞到亂曬龍啦。而最主要嚟講，好似個道德底線咧，已經係由 由幼稚園開始教育他們，就是將個道德是沒有底線的。咁而今次再講到咧，就係話個毒品嘅問題咧，咁佢哋話：喂，我哋嘅小朋友嘅時候咧，就要教育佢哋咧，就係話嗱，當然我哋要同嗰個學校有一個歸屬感啊，要一個大家咧學校要同佢保持一個好嘅溝通啊。嗱，最緊要佢講到一點咧，就係話要引入咧，就係話我哋嘅減低咗個毒品禍害係乜嘢咧？就係話當佢哋真係染上毒癮嘅時候咧，學校點樣支援佢啊？點樣教育佢咧？係點樣揾到一啲係比較純？比較係安全啲嘅毒品咧，係去繼續吸食。咁呢一個嘅思維咧，就似乎咧就係話由細小朋友開始咧，已經話俾佢聽有毒品嘅喎。毒品咧唔係真係有害嘅物質嚟嘅，只不過咧係幫助你係一個減壓嘅需求需要嚟嘅。哇！講到呢一樣嘢嘅時候，我就會覺得

0: 係外物嚟嘅，只不過係一個咧係我哋咧係需要嗰個小朋友成長裏面咧可能會面對到嘅情況，呢個係社會嘅實況嚟嘅。喂，我哋嘅社會實況就係話一個毒品咧，就係話可以咧令到佢哋毀咗佢哋嘅一生，毀咗佢哋前程。咁一個咁嘅教育模式，唔係教佢哋點樣去做一個係對一個社會有貢獻嘅人，要教育佢哋就話你哋可以面對壓力嘅時候咧，就用一個毒品去舒緩。而至學校咧，若果你話係懲罰嗰啲人話將啲毒品引入學校嘅話咧，唔好懲罰佢哋啊，要將佢哋咧就係要話俾佢聽點樣去做更加安全。咁因為好多時佢哋嘅心理需要，我覺得呢個模式描述咧就了不得啦。我相對嚟講咧，我哋都係啱啱最近睇到咧，喺 Alberta 方面咧，亦都有一個 Alberta model 去嗰個戒毒形式，就話要早期介入，要從嗰個學生咧係理解到佢哋嗰個心理需要咧，而同佢嗰個心理專家或者係醫護人員咧配對，將佢係盡量咧係剔除毒癮。但係咧，呢啲好多嘅教育者咧，就似乎咧佢哋覺得。可能佢哋嘅成功咧，都係因為佢哋嘅毒品啦嚇，咁令到佢哋嘅思維可能擴大咗。但係呢一樣嘢咧，其實要不得嘅，因為當由細教育嗰啲小朋友話毒品係冇問題嘅話咧，呢個正正咧社會上問題存在得好緊要。
1: 呢啲專家主要就話咧，應該學校嘅提示推動嘅減害嘅策略嘅，然後之餘咧，你唔好話要罰佢啊，學咩成咁。其實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如果佢推動俾啲幼稚園開始，你根本嗰啲細路哥咧根本分唔開啲咩毒品唔毒品。再加上好似你頭先話齋介紹毒品有害之餘咧，佢梗係話你吸咗都唔係大問題㗎。我哋醫療系統咧都會去幫到你㗎。嗱，我哋學校出邊有啲緊急包啊，或者支持處理各方面啊。喂，咁梗係校俾人諗到時，咦食咗冇問題喎，試下先啦。咁而家講。好多時咧，青少年都係喺無意識之下咧，俾人引誘試下第一次啫，一次之後就即係終身危害落去噶啦嘛。咁所以咧，呢啲咁嘅即係，反而咧，你日後你每日咧就譬如除咗學校方面要提醒，或者係應該周圍咧作出一個宣傳。喂，戒酒或者係飲酒揸車，日日都睇見有電視都有廣告。點解呢啲咁嘅吸毒嘅一啲廣告一啲警害性乜都冇嘅？喂，買煙啊，去多買煙啊，你都遮鬼住曬，要等你19歲以上先俾你買啦。你咁啲毒品你周尾周街都買得到嘅，咁啊大麻更加不就話添，打個門口做生意添。咁所以咧呢樣嘢就係太早嘅，反為就累咗啲細路哥，就即係誤解曬咁多意思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是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2: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3: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渥太华即将重新启动联邦绿色房屋改造计划，涵盖4个省份。新嘅版本将针对低收入同中等收入家庭，并包括租屋嘅人士。该项受欢迎嘅绿色房屋改造计划喺暂停一段时间后，将重返 BC 省、诺华士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省及魁省。联邦环境气候变迁和自然部长 Julia Dobson 同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son 会喺上昼宣布呢项联邦计划。在该4个省份重启有超过5亿元的资金，其中3亿是联邦资金，将会用于帮助超过35000个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家庭，通过免费的房屋改造工程，例如安装。

0: 热泵、隔热材料同埋密封空气层嚟降低能源费用及温室气体排放。旧有嘅加拿大绿色住屋补贴计划由联邦政府喺2021年首次推出，为屋主提供最高5000元嘅能源效率改造同房屋能源评估补助，以及最高600元嘅评估费用补贴。屋主需要先用呢一笔资金，之后先至去获取报销。该项耗资26亿元嘅计划原定持续到2027年或资金耗尽为止，但系该个计划喺2024年初建议结束。之前该计划对上一个版本系向所有业主开放，因为资金耗尽而停止。新版本将会重点关注中低收入家庭，并向屋主同租屋人士开放。该个计划更改名称为加拿大绿色住房可负担计划 （CG Hub）。并在缅省首先推出，暂时未知其他5个省份和3个地区的加拿大人何时可以去加入申请计划。政府网站亦都表示 ,CG Hub 将为区域和原住民政府代表组织专项拨款，资金将会来自加拿大原住民服务部和加拿大原住民关系及北方事务管理的现有协议，将转交给加拿大环境部管理，并由各省而非渥太华负责。该个计划将与所有4个省份同埋位于诺华士高沙省、灰省同 BC 省嘅水电公司 Fortis BC 等公司协调实施，暂时未有透露资格标准或家庭可获得最高嘅金额。多伦多星期日举行一年一度嘅同性恋自豪日游行，吸引大批身穿彩虹服饰嘅参加者，其中包括总理卡尼亦都有出席。卡尼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星期日短暂地加入游行队伍，沿住央街两旁向欢呼嘅人群挥手自拍。在游行过程里面，总理并挑衅手持水枪现场参观者向他射水，他被水射到之后，卡尼并开换消息的假装受伤后退，然后继续完成余下的游行。今次是卡尼自去年就任总理以来首次参加多伦多的自豪日游行。多伦多自豪日游行自称令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同类节目，也是全球第二大的自豪日活动。与温哥华一样，近年来由于对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抵制，企业赞助商纷纷撤资，导致该节目面临资金的日益短缺。温哥华的同性恋自由日是在8月2日举行。中俄两国空军在昨日组织第11处联合海空联合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和太平洋西部海域展开联合巡航。央视最新公布的画面里面，歼 16D、轰 6K、空警 50A 和运油20等多机出动。军事评论员表示，今次中俄联合巡航编队阵容相当强悍，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防护、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等完整空中作战体系，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一次。在预警机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歼 16D 电子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图瓦神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80%满的，11点亦都有80%满，12点打后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少少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2点钟和3点钟航班分别达到90%和80%满。另外今晚8点和9点尾班船分别是有80%半和8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50%半满的。11点和12点分别是8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紧张的。如果公众需要坐渡轮的话，最好是预先订座。今晚8点和9点更加达到90%和80%满的。贺舒比去靓迪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在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40%满的，其他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靓迪回来贺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上午10点，大约是有30%满，其他位置十分松动的。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 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5: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4: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5: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8: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8: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6月29号星期一，这十几日大温地区的天气忽冷忽热，早前嗰几日咧，我开车都要开冷气，但系呢几日落咗雨之后咧，天气马上又转翻凉啦，出入啊都要着翻件薄薄地嘅外套。其实已经进入夏季，应该系炎热嘅季节。我哋 BC 省真系得天独厚，话热咧都系可忍受嘅范围之内，未至于好似啊早前印度同埋近期嘅欧洲热浪啊热到啊搞出人命。我之前在节目内都讲过印度今年的热浪灾祸，高峰时每日有几千人被热死，有些地区的日间气温更高达摄氏40多-50度。印度虽然说是全球第四或者第五大的经济实体，但只是因为人口14亿多，全球最多人口，经济体量才是这么高的。印度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落后相当贫困的国家，全国有 75% 的劳动人口长期是在户外或者没有空调环境之下工作，故此在热浪袭击之下热死那么多人并不为奇。欧洲整体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高过印度很多，今次遇到极端热浪冲击搞到措手不及，也都反映了欧洲经济今非昔比，和社会设施落后有很大的关系。据法新社统计，欧洲有超过一亿人经历了摄氏35度以下高温，三分之二欧洲人居住在气温摄氏30度以下。法国在这一轮的热浪冲击里面是重灾区，多个城市连日都打破了6月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首都巴黎面临医疗系统全面瘫痪的临界点，法国有40多人在热浪冲击期间死亡，不过呢大部分都不是被热死，而是为了避暑跳入水中被溺毙的。这股热浪东移去到德国、捷克、奥地利、西班牙等国，也都先后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气温曾经突破摄氏40度。讲到人命伤亡，西班牙比法国更加严重。根据该国监测系统统计，短期内西班牙就有高达200多人死于可能和高温有关。分析师在评论今次欧洲被热浪冲击下反应欠佳的原因，就包括人口老龄化，市中心建筑物密集和建筑物老旧，建造时没有考虑到极端高温，以及欧洲国家整体仅有 19% 的家庭备有冷气，远低于美国的 90%。 可以说欧洲从来没有考虑会被高温热浪冲击的危险。然而目前地球加速暖化，气候格局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了。根据哥白尼气温服务中心数据，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一个州，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今次热浪是向欧洲各国敲响了警钟，这种极端炎热的天气未来可能会成为欧洲的常态。热浪袭击不单止会热死人， 仲会造成经济损失。欧洲中央银行的研究显示，夏季热浪会使经济活动减少大约 1%， 生产力下滑，投资有必要转为用于适应气候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削弱民众购买力。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经济活动减少，而这个冲击还是长期的。某些地方遭受热浪袭击，两年之后经济损失还有可能是达到总产量的 1.5%。 在欧洲被热浪游轮的同时，地球上有三个国家就面对地震的肆虐。地震经常光顾日本，在上星期五中午，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就发生了一次尼克特制 5.8 级的地震，目前未有伤亡和财物损失报告。日本祸不单行，两股热带风暴又逼近日本，令到日本航空公司取消了百几班的班机。同一日晚上，南亚岛国菲律宾亦传出地震的消息，在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亦出现了一次尼克特制 6.6 级的地震。过去一个月，菲律宾已经测到出现过280几次地震，当局已经作出地震和海啸防灾的准备。日本和菲律宾的地震没有造成人命伤亡，但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就伤亡惨重了。上星期三，该国先后出现一次 7.2 级和 7.5 级的大地震。截至目前为止，两次强震造成了至少过千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由于目前仍然有50000多人失踪，估计死亡人数还会大幅飙升。已知死难者中包括外国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中国、巴西、意大利等国的公民。中国政府证实有近10名中国公民遇难。葡萄牙死亡人数亦差不多，还有50多个葡萄牙人失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出慰问，并且答应向该国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援助。面对这场百年来该国最大的灾难，国际社会迅速跨越政治鸿沟，多个长期和委内瑞拉存在外交隔阂的国家亦都连夜派出精锐部队协助该国救援发掘。目前抵达的已经包括多米尼加、印度、瑞士、哥伦比亚、西班牙、萨尔瓦多等10多个国家的救援队伍。联合国移民署亦都发出紧急警告，指出目前委内瑞拉全国估计有高达700万人口的正常生活受到今次地震直接或者间接的毁灭性冲击。委内瑞拉长时间备受美国制裁封锁，国内政治动荡、经济崩溃和基础设施严重老化，今次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更加是雪上加霜，亟待救援。联合国已经宣布拨款$1,500万支持救援工作，用于医疗、食品、饮用水和临时安置等紧急的援助。联合国估计今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损失将会高达$67亿。加拿大由于认为委内瑞拉曾经对邻国哥伦比亚实施过种族灭绝，加拿大目前和委内瑞拉并没有外交关系。但今次地震发生之后，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兰德上星期五都宣布，加国将会提供首批$500万人道主义援助，用于支持该国拯救援助和紧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保健。天灾无情，但人间有爱，在如今这个利字当头的冷漠世界，仍然都有一些好事发生，令人欣慰。当看到欧洲热浪热死人，委内瑞拉被地震搞到这么多人家破人亡，我们身处加拿大其实是相当之幸运的，特别是我们BC省四季分明，气候温和。不过居安思危，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几年前的夏天我们都热死过人，而且我们也都是处于地震带。总之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每一日仍然享有我们的安舒生活。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5: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16: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15: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16: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17: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纷游轮赞助播出，
18: 人哋讲你就听，
17: 睇下边个讲啦，
18: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7: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8: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7: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9: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0: 一语同路人，
21: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22: 即系我而家今日嘅 run 嘅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咪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去减少好多咯。
2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4: 李成缺，
25: 节目主持梁烟成。
26: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喺2026年6月24日咧，南华早报就引述位知情人士消息，就喺荷兰嘅半导体嘅巨头啊 ，ASML 啊 ，ASML 啊，咁同呢个嘅恩智浦就 NXP 吓，咁就佢将会咧。是同17个具备全球竞争力关键技术的企业高管一起呢，是陪住这个荷兰贸易大臣啊叫 Sosma， 一起来中国访问。不过呢，就这些高层呢，他说如果你想我跟你一起去，就是这个贸易大臣啊，就麻烦你不要在这里闹中国。去到嗰陣時，唔好講啲敏感問題，又講人權啊，或者台灣軍售啊，或者台灣呢啲問題啊咁。咁啊，原來咧呢一、這個嘅啊農業部長咧喺5月接受荷蘭嘅 Talk Show 嘅訪問嗰陣時就講過，話呢個 Sosma 咧係佢嚟到中國咧就一定會討論啲爭議性嘅問題咁，即係話咧會向中國反映啲啊。敏感問題，例如台灣問題咁，人權啊，新疆人權問題咁。咁而咧呢個 Sosma 咧，亦係多次喺唔同嘅場合都喺度鬧中國咧，係迫害新疆咧，係種族滅絕嘅咁。咁啊，將中國新疆少數民族啊即係視為被中國壓迫嘅咁。咁呢啲講法咧，當然如果你而家睇下就好可笑嘅啫。今日咧去新疆旅行都係好自由啊！咁你申請就可以去到噶， 咁好多啲网红去到新疆影到嘅新疆情况，根本系睇唔到咩种族压迫嘅情况。咁新疆人生活系非常嘅富足同安定，而大家都开心，成日喺度跳舞等等。你估啊，即系因为你啲旅行嘅人去到，佢专登做俾你睇咩？如果系压迫，一早就睇到啦。咁其实呢啲原来系讲大话嘅，咁但系咁样嘅政客又会信噶噃？因为政客咧嘅学识水平通常都好低嘅啫。佢哋唔係一定識咩歷史文化，更加新疆裏面嗰啲地方啊名啊，根本一啲都唔識。不過咧，原來佢攞咗一份嘅報告，咁嗰份報告就係美國嗰陣時出嘅，講啊係根據一個德國人所寫嘅，而個德國人冇去過新疆，冇做過調查，咁啊寫咗啲一堆嘢咧，就話係新疆咧中國係迫害人權咁。咁當時加拿大啊，即係幾年前啦，加拿大一個國會議員都華人嘅啊都。去到中文嘅電視台都接受訪問，拎住就係拎住個 file 啊，一個嘅文件夾就話裡面冧埋中國迫害新疆人權嘅證據。其實嗰份資料我都睇過啦，根本查證之後全部係假嘅，冇一個係真嘅消息，包括影嗰啲相啊。咁相最明顯就係、是、佢話咧係中國強迫新疆人絕育，係種族滅絕。咁咧就有幅相就係喺即係街道有張台啲醫護人員咧同啲新疆人睇病，其中一个阿伯同阿婆在度啊睇紧，咁咧佢话呢个就系强迫绝育啦。咁查翻中国呢幅相咧，原来就系话喺啲比较落后嘅农村咧附近冇乜医疗嘅地方咧，咁所以嗰啲嘅医疗人员成日落村咧去帮助嗰度嘅人睇病。咁佢就转幅相话系进行强迫嘅绝育啦。呢啲就系讲大话嘅。咁但系咧，嗰啲政客就佢唔會查證喎，佢唔係有研究，佢唔好任何嘅真正嘅對新疆嘅了解。咁其中甚至將新疆嘅地名啊，同中國廣東嘅地名都撈亂咗咧。啊，當時話新疆將呢個地名講出嘅時候，佢就喺地圖度揾咗廣東個地名出嚟。咁呢等等咧，佢錯謀百出，你就知道咧，你基本上講大話。咁但係研究翻呢啲講大話嘅講法，邊度嚟嘅咧咁？咁咧，我哋一早就知噶啦，因为做国际关系研究同埋时事评论。因为2021年咧，美国咧出咗一个叫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啊，就系创新同竞争法。咁咧又叫无尽边疆法啊 ，Endless Frontier Act， 即系话对人哋国家嘅边疆啊冇限制噶，我哋就去周围讲你整你嘅咁。咁里面咧第二部分咧就系叫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就系战略竞争法案。原来咧，佢每年咧拨咗30亿嘅宣传费咧，去抹黑中国嘅。咁咧系其中有一个叫对抗中国影响基金，系五年咧就俾15亿，每年咧就俾3亿。咁咧就话系俾嗰啲嘅媒体同民间咧去拨款咧，传播咧中国嘅负面消息嘅。咁啊，另外咧就系美国嘅国际媒体处啦，USAGM 咁啊叫 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咁啊五年咧就俾5亿系用通过 Open Technology Fund 就系去资助咧美国之音同自由亚洲电台咧，就系不断要讲衰中国噶，将佢消息唔准确噶、假噶或者片面嘅。咁啊，另外咧美国国际媒体处啊，又另外五年用8.5亿咧支持咧啲独立媒体，叫新疆啊。即系传扬啊，新疆种族灭绝啊，咁只要好多人讲咧，喺网上讲咧，就假都讲成真噶啦。跟住培训记者特别咧，啲调查技巧系将佢嘅某啲小嘅嘢系特别放大化，证明系一啲嘅迫害咁样。咁啊，另外投资一啲咧可以颠覆中国嘅调查技术，即系研究点样可以通过话系客观调查，实质系计划咧系借呢啲嘅调查技术。去做出一个可以颠覆中国嘅一啲嘅负面消息嘅做法咁。咁啊，另外咧，佢呢一个嘅创新竞争法里面嘅所谓呢个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即系战略竞争法案咧，就系仲有一个叫全球参与中心咧，喺2022年开始咧就俾1.5亿美元咧就系、是。做打擊外國嘅宣傳，咁於是有啲人出嚟講話中國經濟就毀滅啊， 中國恒大有問題啊，從量化大嚟講啊，咁啊中國只要發生咩嘅問題咧，一定嗰度中國就會冧檔咁。嗱，咁呢啲2021年咧一路落嚟嘅，不斷美國俾錢嚟到去製造中國嘅負面嘅新聞消息咧，我哋可以睇見點解我成日都會喺網上睇咁多嘢講到似模似樣，但其實你查證嚟都唔可靠，即係好簡單啦。我成日都喺網上睇見咧，有啲人成日傳俾我話中國咧係將嗰啲人啊嘅內臟割出嚟賣啊咁。咁啊，佢又講啲人猛話係真嘅，真嘅。我點證明佢係真？佢傳嗰啲 YouTube 我睇 ，YouTube 裏面我睇咧，有個人企就話：我當年咧係做邊個機構嘅。咁啊，然後咧我啊親身啊參與過嗰啲嘅活摘器官攞去賣咁。嗰、那個人個名，佢講佢自己個名，你有冇俾張身份證我睇？你真係呢個名？你話你邊個機構做過有份做嘅？嗰、那個邊個機構有冇你嘅名？有冇證據啊？一查咧就全部唔可靠嘅吓，咁就根本就作出嚟。咁但系咧就佢嗰啲好叻嘅调查嘅技术嘅比较方法，佢讲到好似真嘅。如果你唔系学者，你唔系受过理性训练、思想方法训练，就会信系真。但系我系受过思想方法训练咧，一个真定假嘅定义，唔系揾个人企出嚟讲得，你一定要查埋嗰个人可唔可信噶嘛。好啦，咁咧除咗这个嘅美国嘅战略竞争法案同埋创新与竞争法律之外呢，咁就最新嘅2025年呢个 NED 啦，即係美国嘅民主基金会。咁呢佢有个年报㗎嘛，每年。咁由于呢个年报讲呢，亚洲投入呢係5300万美元呢投放295个项目，其中有21个係核心项目。咁里面呢就讲到呢是大概有1052万美元咧，係俾中國國內嗰啲同佢相關嘅人或者組織啊攞到嘅啊。咁即係話咧，中國裏面有好多佢收買咗嘅人，係會傳啲消息出嚟喺外面咁樣就滲咗消息出嚟，咁外面又攞住話根據知情人士知道乜乜咁。咁但係後來好多時講到都係假嘅，即係我所以我唔會仔細係睇啲資料，因為只要你發覺。佢一讲嗰时候，你睇唔到佢嘅证据边，你查多几个，再追查就根本唔可靠。但系嗰人收钱，佢又咁样讲噶嘛？咁啊，仲有咧吓，系有600多万嘅美元咧，啊，系喺中国内地，咁咧有200万嘅美元咧系支持疆独，啊就140万美元咧系支持藏独啊，咁仲有50万美元咧系支持港独。就是在香港咧，系要仲有50万俾到香港喎，即系就好多人收紧钱做紧嘢喎，香港咁你就知啦。咁2025年啦，即系香港已经出晒吓嗰啲嘅国安法等等啦，咁啊大家一齐唱衰国安法啊，又话国安法搞到香港经济崩溃咁，咁就你发觉又唔系啦，咁啊香港经济有啲人又唱到香港经济好差啊，咁都好多店会执笠。其实好多年执笠，而家欧洲都系嘅，全世界都系，因为而家转型紧啊嘛。咁你即系我睇佢有啲嘅传播就离奇到咧，就系国庆期间咧，你睇下都冇人噶嗰啲商场。咁点解？由国庆期间啲人走晒飞机场同火车站啊嗰度去旅行啊嘛。咁所以商场少人啦。嗱，咁佢可以作为一个宣传讲法嘅。嗱，呢就系假消息嘅

0: 人哋讲你就听，
1: 睇下边个讲啦，
0: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0: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2: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女士星期日凌晨发生中枪击案，一名男子被捕。苏女士警察局表示，星期日凌晨12:30左右，警方接报喺75 Avenue 及144A 街路口以东一处住宅发生枪击案。警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喺住宅外嘅车内中枪，警员立即对伤者进行急救，直到省近急医疗服务中心嘅医护人员到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据报佢伤势严重，但系冇生命危险。不久之后，其他刚好喺附近经过警员，揾到两涉嫌与疑犯有关嘅车辆，一名成年男子被逮捕，目前佢仍被苏里市警察局扣留，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尚未被正式提出起诉。苏里市警察局的重案组经已对案件接手调查。调查人员表示，今次枪击事件被认为是蓄意的攻击，与敲诈垃圾案暂时无关。警方呼吁目击者和拥有监控视频以及行车记录仪的人打电话604-599-0502与苏里市警联系。列治文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当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搜救行动经已暂停。加拿大军方太平洋海军公共关系局发言人表示，搜救行动经已移交给皇家骑警。在星期日晚9:45，指挥官决定暂停搜救行动，所有后续问题需要联系皇家骑警及地区当局。在星期日的时候，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表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大约18公里处救起四名跌落水的人士。当局表示，他们收到一艘民用船只联系，表示看到多人在海上漂浮，他们并没有穿着住任何救生衣，包括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及皇家海岸搜救队派出救援人员，在星期日上午11:45赶到现场，包括出动直升机、搜救飞机、气垫船和救生艇等加入行动。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表示，截至下午1:15，四名跌落水的人士已被送到温哥华岛海岸防卫队基地，并被转交给紧急医疗服务机构。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另外六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仍然在水中。美墨加自由贸易协议会在7月1日届满，是否能够续签暂时仍然悬而未决。加拿大在本月初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日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在过1.5年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是希望对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口加拿大乳制品市场等方面作出一些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尽量在7月1日之前解决美墨加协定中多个问题，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日之后，无法在7月1日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大约有76%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有17%销往加拿大。他指出，根据美墨加协定日落条款，完全退出该协定需要10年时间。世界杯进入32强淘汰赛，星期日举行第一场加拿大对南非的比赛，加拿大国家队以1-0击败对手，成功晋级16强阶段。加拿大队在世界足协排行第30位，南非排第60位。加拿大国家队的 Stephen Ustaquito 在90分钟法定时间后补第2分钟射入全场比赛的唯一一球，帮助加拿大锁定胜局。赛事在洛杉矶举行，现场观众人数达到69,000多人，其中数以千计是加拿大球迷，他们身穿红色的球衣，挥舞着加拿大国旗，为加拿大队打气。另外，加拿大队获胜之后，低立平原地区到处都爆发了庆祝活动。本国在16强赛事对手方面，加拿大队会在7月4日于休斯顿迎战星期一晚上6点举行的32场另一组的组别荷兰对摩洛哥之间的胜利者。另外，在星期一的两场比赛分别是日本对巴西和德国对巴拉圭。 西北地区发生大型山火，当地的 Fort Simpson 居民要被迫疏散。该镇有1300名居民，距离黄都镇大约600公里，车程要行7小时，但需要乘搭渡轮与外界接触。该镇在星期日晚上7点10分发布疏散令，当局建议居民要前往黄都镇。黄都镇市政府晚间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已准备好迎接灾民。该市的综合大楼将会作为灾民接待及储蓄中心，并将令行通之前不会对其他公众开放。另外，如果居民选择乘搭飞机撤离，由于机舱的空间有限，要尽量轻装便行，不允许携带宠物。宠物应该留在黄都镇，并准备食物给他们。镇政府在 Facebook 发表信息，表示他们目前还未有撤离灾民飞机的时间表。当局是在上星期五晚在距离 Fort Simpson 机场大约10公里处发现山火，当时已经发布了疏散警报，居民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截至星期日，火势已蔓延离开该镇7公里远。一位消防资讯官员说，预计火势暂时不会燃烧入该个社区。该个市星期日晚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市内的油站会24小时营业，连接外界的渡轮会24小时维持运作，方便居民撤离。在北京，商务部将多间日本实体列入黑名单。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6: 商务部宣布将日本防卫研究所、三菱电机工程等20间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即日起禁止出口经营者向有关实体出口军民两用物项，同时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有关实体。正在度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另外，商务部亦都将日本三井 ENS 株式会社等无办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出口经营者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者以登记填报信息方式获得出口凭证。申请单项许可时，应当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不将两用物项用于一切有助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用途的书面承诺。商务部发言人说，中方二月对日本多间实体实施出口管制，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因此作出今次决定。外交部亦重申，中方的决定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外交部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是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不用担心。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5: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4818点，跌16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104点，升22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653点，升356点。黄金每安司在4039美元，跌57.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0.67美元一桶，升1.44美元。一加元兑70.38美仙，跌0.09美仙。一比特币兑84680加元，跌265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8: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0: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27。 0479-799-9969。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上星期的家书呢，其实讲到铁拳教育，这里韩国在国际上呢都博得很多掌声的电视片集。其实铁拳教育所反映在个整个韩国社会的真相，即是我是赞扬韩国政府全力去发展软实力，如果给予呢影视界有好大的创作自由。不过朝鲜民族有一个民族特性，或者民族特性呢可以从呢个今届嘅世界杯嘅表现呢可以睇出嚟啦。咁啊先人读潮水啦，咁大家兴高采烈呢嚟到去迎接啊进入呢个复赛阶段。韩国队啊就要执包袱呢係返回啊呢个首尔。但我相信呢个回响呢继续会发酵。当然代罪羔羊就梗系你总教练洪荣普啦。这个从球员出身当年亦都是为韩国队立下不少汗马功劳。踢了一则教成为这个韩国总教练都有几番的波折。但今次被指呢就是显兵调将是失去了方寸。就连他旧队友朴智星亦都批评洪明虎整个在重要比赛当中即那个临场那个的变阵呢似乎呢是未到这个预期的效果。当然球员之间球迷之间那种埋怨或者是呢总要找一代罪羔羊呢是人之常情，不同国家是这样了。不过韩国的民族性呢是更加鲜明。足球是韩国人呢是最热切的运动。韩国人真的是足球呢差不多第二生命。所以韩国足球呢亦都能够呢在亚洲呢亦都是称霸多年。咁啊一时余量啦，有时同日本比赛呢一两球上落。不过事实上呢就连佢嘅名宿车范根呢亦都讲到呢日韩喺足球上嘅差距呢係越来越阔啦。有关日本队嘅表现呢同埋有咩值得我哋去借镜呢，明天再讲，今日先讲韩国。其实所讲嘅唔单系足球，系整个即系韩国发展一啲好特别嘅一啲嘅情况值得我哋咧都要参考一下。我哋从铁拳教育到足球咧，其实都睇到韩国嗰种由上而下嘅家长式嘅管治咧，确实咧系令到不少天才横日嘅球员，以至系学生咧，都失咗应有嘅发挥空间。我琴日讲前日讲呢个铁拳教育都提到，其实呢个反映出韩国社会一段嘅真相。根据官方统计，从2018年到2023年嘅上半年，短短五年半之内，呢、这个最新嘅统计啦，韩国只有100名嘅老师呢系自杀。超过半数呢就系、是、小学教师。有年轻教师因为不堪这个遭这个权贵家长不断以电话去骚扰，遭受这个校园欺凌，甚至在校内轻生作无声的抗议。事已思故呢就令到是曾经有20万人上街老师们又罢工按章工作呢来到呢去表示一种的不满。但情况其实冇认真改善到，於是又孕育咗铁拳教育嘅热播啦。同呢个电视片集又去返足球啦。呢种即係由上而下嘅一种嘅管治或者教育嘅心态呢，其实喺不同嘅角度呢都系反映出嚟。每个国家嘅代表队如果输一波出一局，而你应该赢又赢唔到呢，都肯定呢举国震惊，舆论呢口诛笔伐，早已搵过呢代罪羔羊。但韩国特别呢就连总统李在明呢哇差唔多都开晒名去批评呢个总教练洪明普，即係亦都批评埋呢整个韩国嘅足球协会用人为亲，喺整个发展上呢令到呢个国民大失所望。作为总统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哇似乎就落井下石，更加呢去帮这个韩国的普通的小市民球迷呢都 舒口气啦。哇，总统都咁讲啊！但呢个罪名会唔会太甚呢？即系用到即系政治嘅压力嚟到去批判韩国嘅球坛呢？啲方面呢，喺其他嘅国家嚟讲呢，系绝对系相当罕见。咁而事实上呢，啲就系反出韩国嗰种家长式父权社会嗰种根深蒂固啊！你真系呢，喺中高层嘅领导层呢，亦都呢系难以去应付。不过佢哋民族性呢，就系好坚忍，能够顶得住，于是大家咪继续做啦。而我相信今次韩国出局嘅风波将会呢喺首尔继续去发酵。咁相信足协嘅领导层呢都应该呢有啲要换马啦，有啲体制上要改革啦。不过如果改革之后你基本上嗰个思维方式系冇改变到，咁呢可能呢就穿咗另一个红名袍囉。咁搵人代罪羔羊呢总系叫人心头快嘅。不过呢难道一场波打得唔好，一个嘅赛事表现不如理想，只系怪教练一人咩？嗱，呢亦都系一种文化嘅特征。
15: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6: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5: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7: 利息终于回落啦！
18: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7: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7: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9: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20: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9: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5: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的权利同责任等等。
20: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1: 时事风云，
2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23: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英国首相司纪贤上任不足2年宣布辞职，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辞职呢？他是英国短短10年内上任第6名的首相。英国近年政局不稳的原因又何在呢？保守党或者工党都不能获得英国选民的信任，两党轮替的政治模式会否因此被打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司纪贤在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面表现糟糕，是否干涉他国内政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1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4: 知天下事
2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4: 主持李杰之。
26: 6月18号星期四，总理卡尼和 BC 省长尹大伟见面，
0: 之后有两个人共同会见记者，宣布一项房屋政策，惹来了一片反对的声音。一个星期后，即是上星期四，两个人又分别见记者，澄清和解释这项政策，但似乎仍然是无法取得公众的支持。第一次宣布，联邦和 BC 省是同意推出新计划，叫加拿大 BC 省帕敏转换伙伴计划，就是透过联邦建设加拿大住房机构和 BC 房屋局，在获得优先发展的地区内，将2200多间空置的帕敏单位改为可负担房屋，加上未来10年会减低发展多单位房屋项目所需要缴交给市政府的开发成本费达到 50%，总额是32亿。这些开发费用获得宽减是最受发展商欢迎，虽然是一次过，但是兴建新的住屋单位的确市政府是需要提供配套设施，例如街道、污水渠、食水管、公园、警务、消防等，由发展商负担是理所当然。现在减免预计每个单位可以平40,000左右。最具争议性的当然还是政府收购未售出的空置单位了。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发表数据，直至上个月，大温地区落成但未售出的帕敏有4376间，未来还会有更多起好的，当然就会不止这个数目了。高峰期就是2021年大温地区售出的新帕敏有19,000间，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2,000间。政府向发展商买空置单位，买几多间？向哪个发展商买？每个单位出价几多？市场价或者是低过市场价呢？大量买入会不会有折扣？所有这些资料暂时是一律欠奉的。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智批评政策明显是救助大型建筑商，质疑政府是保障大企业免受市场风险而找纳税人埋单。当日总理卡尼和省长尹大伟是同时表示，发展商不愿意蚀本出售这些单位，但是又不能够无限期持有这些空置单位，那就会导致房屋市场冻结，因为发展商手上仍然有单位未售出，当然就不会发展新的项目了。第二次总理和省长是进一步解释政府向发展商买单位的政策。上星期四，总理卡尼主动向记者承认未有在第一时间好好去解释政策，他同时否认是收到发展商的要求，不过他亦都开宗明义话，这个买单位的建议是 BC 省政府提出的。总理话将未出售的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以先租后买的方式帮助一些未能够给首期置业的人士，让他们慢慢可以拥有自己的居所。他又说联邦政府的资助数目将会是总数14亿5千万的1/10，即是1亿4500万。跟着联邦房屋部长又发声明说，买的帕敏单位价钱将会是低过市价。至于省长尹大伟，他就说省政府出资的数目和联邦政府是差不多，即是都是大约1亿4500万，合共的总数是3亿，其余就要融资了。尹大伟解释，发展商面对可能盈利大幅削减，这个计划是不适用于温哥华市，主要就是飞沙河谷、内陆的 Okanagan 果园区和温哥华岛。飞沙河谷包括了 Langley、Abbotsford、Chilliwack 和 Hope 等市镇。从政府的角度，可能认为是一个双赢的方案，政府向发展商伸出援手，如果以低过市价买入，政府是无需斥资兴建，居民马上可以入住。业界说一座大厦一般建筑的时间就是4年左右， 但是政府以这种形式入市是有干预自由市场之嫌。目前持有空置单位或者想出售物业的不单是发展商，个人投资者和业主面对物业市场疲弱，纷纷是减价求售。发展商何解是得到政府的关顾呢？是不是应该等发展商亦都大减价甚至破产，再透过破产程序以最低价收购，这才是最明智使用公帑的方法？政府不敢做背后的一个原因，会不会是发展商财困倒闭，银行将会遭到庞大资产减值的压力？根据加拿大中央银行的资料，银行对开发商的贷款由2020年的大约200亿到去年已经是攀升到超过750亿了。我们又看看联邦政府是怎样帮助安省的物业市场。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达成协议，十年是88亿资助新区建道路、供水和运输系统。最重要的就是联邦政府豁免新建房屋 5% 的 GST 货路税，而安省政府亦都对100万以下的新屋豁免 8% 的 HST 省销售税。安省省长亦都提供

0: 俾物业转让税噶。多伦多道明银行今个月初发表报告，大温地区嘅 apartment 市场目前系经历一场调整，预计到明年中价格咧就会由2023年最高位下跌大约 15%。这个是自2005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一次调整。那怎样去消化这些现在物业市场的空置单位，可以考虑取消2023年1月实施的海外买家禁购令。这个法例限制非公民和非永久居民购买大都会区内的住宅物业。另外BC 省亦都可以取消海外买家税。这个税率就是物业的 20%， 即是海外人士想买100万的房屋就要多给20万加元。的确，如果 BC 省的地产发展商物业卖不出，应该是自己承担责任，要联邦政府即是纳税人埋单，对其他省份的人亦都是不公平。上星期四，总理卡尼主动澄清，又说这个是 BC 省的主意。而省长尹大伟就说，若果你们不喜欢 ,OK, 我们就不做咯。这个是不是暗示两个人知难而退，而这个向地产商买空置单位的建议有可能是无疾而终呢？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5: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10点。
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7: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欧永恩。点解会咁快嘅？
1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嘉航嘅前机长因为涉嫌喺2009至2025年期间冒牌驾驶数百架次民航机，而面临欺诈罪指控，佢今日喺安省省级法院出庭。现年59岁安省居民 Jeffrey Wall 喺警方一项反欺诈调查行动里边，于本月初被捕。被告在1998年开始其航空职业生涯，并在2009年晋升为机长，但他并没有民航运输飞行执照。被告在其担任机长期间使用伪造的飞行员执照欺骗嘉航和联邦运输部。他现时被控行骗超过5000元的诈骗罪、扰乱公众秩序控罪、两项使用伪造文件控罪及三项持有伪造商标控罪。被告在去年经验退休，在2009至2025年期间曾担任过900架次国内及国际航班机师，收入近300万元。多伦多星期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自豪日游行，吸引大批身穿彩虹服饰的参加者，其中包括总理卡尼亦都有出席。卡尼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星期日短暂地加入游行队伍，沿住央街两旁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自拍。在游行过程里面，总理并挑衅手持水枪现场参观者向他射水，他被水射到之后，卡尼并开玩笑式的假装受伤后退，然后继续完成余下的游行。今次是卡尼自去年就任总理以来首次参加多伦多的自豪日游行。 多伦多自由日游行至清理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同类节目，亦都系全。

0: 全球第二大的自豪游活动。与温哥华一样，近年来由于对多元化、公平性、同包容性的抵制，企业赞助商纷纷撤资，导致该节目面临资金的日益短缺。温哥华的同性恋自由日是在8月2号举行。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指，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一个人口5到5万人的小镇斯塔德一间青少年中心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安全远离事发地区，后来表示经已并无疑犯在逃，事件不再对公众构成威胁，正在调查案发动机。中国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和导弹护卫舰衡阳号在7月2号至6号来港组成开放参观交流活动。港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国防部公布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等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公开资料显示，舷号162的南宁舰是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导弹驱逐舰，隶属南部战区海军，2021年4月服役，曾经参与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以及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满载排水量约7500吨。衡阳舰舷号568，隶属南海舰队，满载排水量超过4000吨，是国家自行研制的导弹护卫舰。2008年六月底起服役，曾经多次到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内地军事专家宋中平话：南宁舰属于052DL 型导弹驱逐舰，其中 L 代表最新的加长版本，可以装载10吨级的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是亮点之一。宋中平又说，两艘舰艇都是采用俗称巧克力快的垂直发射系统。他认为市民可以留意这套冷发射技术，因为比美西方国家使用的热发射技术更加有优势。他认为舰艇执行过重大涉外任务，有丰富的战斗和保障经验，可以让香港同胞为国家的强大感到自豪。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喺早上11点钟嘅，大约达到90%，其他12点嘅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嘅，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2点钟同3点钟航班咧达到90%同埋80%满嘅。另外咧喺今晚嘅8点钟同埋9点钟尾班船咧，分别系有80%同埋80%，公众咧最好先预留位置嘅。相反方向方面啦。Swords Bay 翻返嚟土瓜城码头呢一边，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钟，大约系有60%满噶。再下一班系12点钟咧，更加达到80%。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8点钟同9点钟咧，分别达到90%同埋80%噶。柯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今日早上嘅11点10分，大约系有30%满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au 翻返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喺早上嘅11点钟，大约系有30%满噶。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自营自美10点钟，
6: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8: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
2: 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为什么会这么快的月历呢？搣下一张，搣下一张，过埋今日和明日，我们又要搣一张月历了，真真正正又踏入这个七月份了。其实在、小朋友放假啦，上个礼拜开始放假啦，大家会不会觉得呢个暑假呢看下去好像两个月很快过，嘘声呢就没了两个月呢，九月份又说上学的了。尤其是呢去年的暑假呢快得不得了，很快就真的两个月，有两个月呢就不用说、送 lunch 去学校啊，又或者是为他们朝头早安排看什么、我自己有这个习惯，看那些温度呢是几度，那我回电台之前我会摆定一些衣服、今天凉一点，穿多件薄褛或者穿件厚褛或者怎样，即我可能比较紧张，因为我怕喂他病我都辛苦的嘛，是不是我又要照顾，更加不想小朋友有病啦。其实有时他们病呢我都希望、不如我帮你病了他好过啦，看见他们真的阴功，所以就由小要教他呢好好保护自己，何时适合的时候穿什么衣服、薄褛厚褛，不要说哇热到死死下还搏命穿件长袖、又真不可以这样，这些是要由小教他。变了就看一看个天气，你不要以为早上、很热二十几度，你看回落的时候只有十度左右，尤其是早排上个月呢，哇回落的时候早上只有十度，是啊，晏昼升到去十八、十九度，但你一翻落嗰一下咧，好容易冻亲噶嘛。咁所以咧，好快就话七月份咧就唔使担心吓，两个月暂时唔使担心呢一样嘢住。喺暑假期间，大家会唔会去外游呢？提一提你，其实应该太迟啦。如果而家睇，睇下你个 passport 有冇到期，记住起码要半年嘅有效期啦。如果唔系咧，有啲人就话你去咧可能有问题。你翻嚟咧，就算真系咁啱过期咧，佢都俾你过，因为你翻嚟屋企啦嘛，咁佢都可能有机会俾你过骨咧，可以上飞机。但系由你嘅呢度原居地出发咧，佢就未必咁松噶啦。咁所以大家记住，记住，记住，记住，去旅行嘅时间，如果你而家去咧，就希望你就系稳阵阵阵咧，系有六个月效嘅有效期啦。如果你系十二月去嘅话咧，记住啊，十二月去旅行咧，记得记得 check 一 check， 预先你嘅 passport 有冇系到期嘅。咁而今日咧就係、天氣真係七八度，即係唔知點講。我諗好多朋友咧，尤其是怕熱嗰一班朋友咧，都覺得哇大汗淋漓啊！我哋向另一方面諗，我哋夏天咧係幫你排毒嘅好時機。平時冬天我哋汗都唔多一滴，除非你係好乖做運動做到身水身汗嗰啲人啦、我都識唔少嘅呢啲，但嗰個唔係我咯。咁所以咧七八月咧係我身體排毒嘅非常好嘅日子。流下汗咧，其实唔差噶。你知啦，唔系我唔想去做运动出汗啊，系嗰啲健身室咧，大家有冇同感啊？硬系开到冷气鬼死唔冻嘅。你做完咧，我自己咧个汗腺比较即系弱啦，一滴汗都唔出嘅，仲要加件褛添。咁所以见到隔篱哇，嗰啲人做运动做到大汗淋漓咧，都几羡慕噶。咁所以咧，但系记住，空气一定要流通，千祈唔好以为咧，哎呀。焗的时候呢怕啲太阳晒入嚟呢唔好开窗，千祈唔好啊，一定要开窗开窗。甚至乎呢有啲嘅流动嘅冷气机啦，你不妨呢有啲怕热嘅屋企人呢你就买返部，可以呢令到成个夏天呢就会舒服啲啦。留意一下喎，仲要系啲专家讲呢，宠物呢如果你家中有宠物呢，尽量唔好系最热最热嘅时候带佢出去行，因为嗰啲脚仔咧会好痛噶，一辣地噶嘛，咁所以咧呢样又要留意啦。所以有宠物嘅主人，咁啊留意一下，唔好真系热得好交关嘅时候咧，同佢去洗手间吓，要放佢出去，可能要 walk the dog 啦吓。咁所以变咗好多方面咧，喺夏天嘅时候，你自己本身又唔好中暑啦，系咪啊？饮多啲清水啦，记住啊，果汁同汤水咧唔算水分噶，清水先至系身体真真正正吸收嘅。

其实人生呢，你话好容易过日，一世人呢好容易过啲时间嘘嘘声啦。咁做人呢有啲咩要留意呢？会唔会係要睇得好开呀、啊、我哋成日听人哋话放下啦。我嗰日睇到呢有一个视频好得意嘅，佢有九句说话呢你嘅人生呢就会真係好容易过啦。佢话呢，第一，食呢就食七分饱，对人就八分好，帮人五分就够啦。感情一定要留三分、哦、凡事过了头呢就是一场灾难。第二，不要尝试改变任何人，也不要轻易呢是同情任何人、哦、也都呢你同情哪一个呢就要背负哪一个的命运的。最好的善良就是尊重边界，他说令到花成花，令到树成为树，令每一个人呢就行自己该走的路。第三，别人的嘴巴呢由他说，别人一啲评价咧，你假装听唔到就算啦，听唔明扮唔明，只有咧不及你嘅人咧，就先至咧会喺背后议论你。比真真正正比你强嘅人咧，系冇时间去理你嘅，根本就唔理你系边有几叻，有几叻啊，有几成功。咁而第四咧，就系唔好人哋俾一粒糖你咧，你系成个心就送出去，因为咧可能有时人俾啲甜头你啦，系咪？千祈你又唔好毫无保留你嘅善良。咁而且咧，只要养出系得寸进尺一啲嘅白眼狼，佢话，因为你佢知道哦，原来俾少少甜头你咧，你就会我哋广东话扑心扑命咁对佢啦。咁总之你要睇人咧，要小心啲，系咪？嗰阵时香港成日讲一句说话嘅，啲人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唔好成日俾人哋睇晒你嘅底牌。因为咧，我个人咧就系、是喜怒人哋话不形于色嘛。我细个时候咧，妈咪成日话我咧，你咧就最易俾人睇穿嘅，开心唔开心咪挤晒上块面度。咁我话喂，我呢啲人直啫，系咪先？我唔会话笑骑骑放毒蛇啦，系咪？咁但系佢好似呢句智慧嗰啲人咧都咁所讲咧，就系话你唔好人哋俾少少，即系对你好啲，你系成个心俾晒人，可能人哋系俾少少甜头你，谂住系利用你都唔定噶嘛，系咪？咁而且咧第五咧，控制唔到嘅嘢就由佢啦。人咧始终斗唔过个天嘅，命运咧要你行个大弯咧，你就一定要可能行一个仲更加大嘅弯。我哋成日讲啊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冇错，唔俾你行捷径，要你兜个大圈行，咁未必系对你唔好嘅，可能当中你碰到啲好人好事咧。第六，嘴巴是最好的风水 ，OK， 多啲对自己讲，我得嘅，我 OK 嘅，就唔好成日都话，哎呀，我好穷啊，我唔得啊，我咧就或者系咩都唔识啊，咁样，即系唔好搞到自己咧系妄自菲薄。当然啦，加翻句，又唔好太过自大，以为自己好叻，乜都识。第七，心乱咗咧，受不了嘅时候顶唔顺咧，就翻屋企探下爹哋妈咪，或者打个电话俾爹哋妈咪。因为好多时父母是我们最强的后盾，他们永远都不会看你不起、啊、也都不会是说对你有什么的恶意、啊、是不是？你中国人经常都说、很多时在、职场上啦有你的劲敌啦，学业上又争边个考第一啦，但是父母呢永远是我们世人最大的靠山。很多不开心的事呢，爹地妈咪安慰下你呢就能够抚平你的情绪、啊、你的焦急。总之其实过得人过得自己，凡事搞不掂的不要勉强，做到的亦都尽力去做，有之而无过不及，有时你做太多呢，人家会觉得你画蛇添足，这样是真的。而且呢，你千祈千祈就不要在一些不适当的时候领功领劳，你成日说领功领劳领到周身不毛，不要这样做。咁总之凡事呢谦虚一点、啊、亦都有时又不要太过谦虚、哦、有能力做到的就尽量做好自己啦。我自己座右铭是这样的，我又不会说不懂，但我又不会搏命去认叻，我做不到我就会跟你说我不懂，我不得这样咯。

0: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1: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2: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喺美的传说再次系请美容阁嘅 Daisy 啦，同我哋倾下偈嘅 Daisy 你好啊
3: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2: Daisy 话，我相信咧，资生堂嘅 fans 咧今日一定好开心。我等 Daisy 讲啦，不如。
3: 好啊，好啊，因为咧喺夏日嚟到啦，咁啊除咗防晒之外咧，其实日本资生堂咧都好多彩妆系列噶。咁咧佢断货咗好耐好耐嘅碎粉，同埋一个咧全新嘅胭脂粉咧系多用途。咁仲有一个好靓好靓嘅数咧，我要特别推介，因为咧资生堂而家咧喺夏日咧做咗一个好大型嘅推广咧，就推介佢嘅夏日化妆品，就点样可以令到我哋个妆容更加自然通透同埋持久。因为你知道。夏天咧，我哋出汗多咧，好多时点样要定妆同埋唔好溶妆咧，系好紧要噶。甚至乎我哋一般唔化妆嘅女士咧，临出门口搽翻少少隔离霜咧，个效果都非常之靓。咁所以咧，今日咧就趁呢个朝头早咧，我就同大家讲下日本资生堂喺夏日嘅彩妆有啲咩新嘢俾大家嘅嚟选择咯。
2: 喺嗰啲颜色咧摆晒我面前咧，我觉得佢哋好靓，系靓得嚟咧系好清啊！即系你想深啲又得，浅啲又得，仲要佢个深浅度咧系好均匀咯，啲感觉系。
3: 系啊，嗱呢个咧就系日本资生堂咧断咗货，真系差唔多年几两年嘅胭脂粉，同埋一个多用途嘅粉咧，可以大家选择。我哋见到一啲好靓嘅通透嘅粉红色啊、浅金色啊、桃红色啊、玫瑰红色啊，甚至乎一啲啡啡地色嘅大地色咧，原来我哋搽胭脂除咗可以令我哋嘅面容更加有一种喜悦嘅感觉之外咧，健康嘅感觉之外，你仲可以打高光，而且佢呢个粉咧最好就系可以搽埋眼嘅，即系话我哋可以当眼影同埋胭脂两用，咁变咗咧个色就比较滑溜啲，同埋咧就唔会话咧咁容易咧会一嚿一嚿嘅感觉，咁出嚟嘅效果好好咯。咁我哋譬如粉红色啊、玫瑰红啊、桃红色咧就可以当一个胭脂用啦，但系浅粉红同埋浅金色咧可以做下打鼻梁嘅高光粉啦，但系有啲朋友又想打下阴影咧，佢有啲譬如啡啡地啊，同埋一啲大地色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面部嘅轮廓更加尖削啦，同埋咧更加明显噶。
2: 其实咧，你话化妆咧，真系有好多技巧。咁只要咧，你系选择一个啱嘅颜色啦，同埋个技巧咧，可以请教啲美容师咯。
3: 系啊，因为其实面部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轮廓啦，譬如眼部啊、嘴部啊、颧骨啊、眼位啊，同埋鼻梁咧，同埋点样令到我哋嘅修饰得更加好咧？其实一啲学问咧，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啲专业知识噶。咁除咗呢个多用途嘅胭脂眼影粉之外咧，佢當然喺夏日嚟到咧有個定妝粉喎，咁就係我哋所講嘅 loose powder 叫做碎粉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日本出嘅粉質咧通常係好幼細，而且資生堂咧經過呢年紀咧研究咧，發現到呢一個碎粉咧係更加貼我哋面部嘅輪廓，同埋譬如毛孔粗糙啊，同埋咧唔上粉嘅人士咧做一個定妝係非常好噶。咁佢有兩個顏色，一個咧就係01，一個02。01嗰個咧就係白裏透紅，02嗰個咧係白裏透自然色嘅。咁即係我哋視乎自己嗰個需求咧，就當我哋搽完粉底咧，就可以用呢一個 loose powder 落去 set 定佢，即係叫定妝。就第一唔會咁易溶妝啦，同埋咧可以冚一冚啲毛孔眼都非常之靚噶。
2: 我發現咧，而家咧嗰啲化妝品公司咧出嗰啲定妝嗰啲粉啊嚇 ，loose powder 咧越嚟越幼細不在話下，冇以前咧好似成尺厚咁樣呢啲粉筆咁樣落去，可唔似嚟噶？
3: 唔同嘅，以前做嘅方法咧就係要簡單，同埋咧即係要最緊要有個效果。咁個科研都唔同啦，因為而家好多科技同埋好多唔同嘅元素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化妝品更加細緻、更加之誘惑嘅。咁而呢個碎粉咧就啱啱恰到好處，就好啱我哋亞洲人肌膚。咁除咗碎粉之外咧，當然有佢嘅乾濕兩用粉啦，咁好多朋友都鍾意呢，咩叫乾濕兩用粉呢？佢一盒裏面呢就有一個海綿嘅，咁譬如呢個顏色方面佢好多嘅，有成6至8個顏色咁多，就視乎自己個膚質去選擇啦。咁佢乾濕嘅意思就係佢個海綿個粉筆呢大家可以濕用或者乾用。如果我哋想個粉呢唔好太厚呢，我哋就咁用個粉筆呢搽完粉呢之後我哋出街補粉呢就咁補上去。但係譬如喺夏天我哋又想做個效果厚身啲，coverage 多啲，有時可能又出街唔想搽遮瑕膏咁多嘢又方便呢，佢呢我哋可以將呢個海綿呢濕一濕佢，揸返乾熟去，令到佢有啲濕氣，再淹落呢個粉度搽落個面度呢，就可以令到我哋個妝容更加持久、更加貼服，同埋冇咁容易溶妝之外呢，同埋個遮瑕度係加厚咗㗎。 咁因為當我哋有少少濕氣嘅時間，搽咗個面度咧，而啲水一揮發咗咧，佢就變成一層衫咁樣，好似個 coating 咁樣喺我哋嘅面咧就冚得好靚嘅。譬如如果大家想遮瑕度高啲咧，就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喺夏天我建議大家咁做，但係如果冬天因為比較乾燥啲咧，我就唔會建議大家濕個海綿嘅。夏天絕對可以，因為比較熱啲啦，出面油多啲啦。咁咧我哋可以選擇性去選用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 powder 咧就好啱大家，同埋佢顏色全部翻曬嚟啦，乜嘢顏色都有。咁變咗咧，亦都係適隨專便，我哋專業美容師介紹俾你又得，或者自己嚟揀都得。而且呢個乾濕兩樣粉咧，佢都有一個保護功能嘅。譬如我哋有時出去買下餸啊，或者飲下茶啊，出下街或者出下後院咧，可以搽少少又靚靚地咧，都有個防曬嘅功能嘅喎。
2: 咁其實會唔會買多一嚿嗰啲extra 嘅海綿咧備用啊？咁你濕咗之後，你唔好嚟擺翻落去噏住咯，係咪啊？
3: 其實佢啲海綿咧，我哋每次用完咧都可以洗一洗佢，跟住晾乾佢一晚咧 ，overnight 就乾啦。因為我哋温哥華天氣好乾燥咧，你嗰日洗完第二朝就可以用得翻噶啦。咁當然啦，我哋洗嘅時間咧有啲叫做消毒水啦，或者我哋一啲洗刷的水都洗得很乾淨的，甚至乎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怎樣用，放少少洗頭水去洗一洗海綿都可以洗到我們面部的油漬出來，還有不會有異味，這個都 OK 的。除了有這個乾濕兩樣粉，當然我們化妝之前是不是有隔離霜啊？它在Shiseido裡面都有兩隻隔離霜，一個呢就是特別俾我哋毛孔粗糙，同埋咧好怕溶妝咧，即係譬如我哋嗰度搽完嗰度咧，好多面油咧就會甩曬嘅。咁佢有一個咧就專係俾我哋修飾毛孔同埋比較容易出油嘅皮膚用咧，定妝會更加好。咁當然我哋化妝可以做去搽粉底之前做一個定妝啦，唔化妝咧可以搽完曬面霜，臨出街搽佢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控制啲面油同埋填翻啲毛孔咧冇咁礙眼㗎。
4: 明白。
3: 咁另外一個隔離霜咧，佢有一個係叫做glow 噶，呢個咧嗱，你見到個樽都好靚嘅，一個珍珠色噶。原來咧，你搽落去，譬如我哋有啲皮膚比較偏黃、比較潮水啲或者攰啲嘅肌膚咧，我嗰日我唔想搽粉，又想啲面色靚啲咧，我哋搽好曬面霜咧，臨出街搽少少咧，佢有個珍珠粉紅色嘅，咁就可以令到我哋面色更加之白裡透紅，同埋咧好似水潤嘅感覺。咁所以咧，我哋女人真係唔好懶啦，唔懶咧就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唔同嘅效果咯。咁除咗我哋嘅隔離霜，當然要防曬霜啦。咁Shiseido 嗰個 Future Solution 嗰個黑色系列咧，佢本身有個50度防曬，斷咗貨兩年噶啦，終於翻翻嚟啦。而呢個50度嘅防曬咧，係有PA 加加咧，就係話針對到我哋抗衰老，同埋佢因為呢一個 Future Solution 嘅流離系列咧，係針對到一啲有乾紋皺紋嘅肌膚咧，搽咗呢個防曬咧，連我哋啲乾紋都會比較明顯減少好多。咁同埋佢好清爽嘅，咁而且個顏色咧都係有少少白白地粉紅色。咁所以咧喺呢個夏天咧，我哋搽防曬霜亦都要多一個選擇咯。
2: 眼部咧有冇話搽都得嘅喎，係咪
3: 啊？其實如果大家咧有小朋友啊，有敏感嘅肌膚或者想搽埋眼啊、嘴係有嘅、因為喺Shiseido裏邊咧有一個叫做防曬 stick。那個 stick 咧係無色無味同埋唔立嘅，嗰、那個咧就可以我嚟搽眼嘅地方同埋搽嘴， okay. 因為嗰個咧就冇咁油性嘅，咁就變咗搽落個面咧就好爽好甜，所以有敏感嘅肌膚或者搽嘴啊眼都得噶。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我哋日本資生堂有啲咩推介咧，可以即時打俾我哋啊，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因為而家咧我哋夏日 Summer Fiesta 開始咯，Shiseido 已經有兩套禮物咧係大家可以嚟揀噶啦，所以咧有咩需要咧，除咗化妝品亦都。睇下嗰啲護膚品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噶。咁我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時代方美容閣啦，或者上我哋 beautycord.com 嘅網站都非常之方便噶。
2: 多謝曬你，下星期再傾偈，拜拜，
3: 拜拜。
0: 美的傳說 Legend of Beauty 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特約贊助。
5: 呢個夏天，美容閣送俾你清涼愉快嘅感覺。
6: 特別引進日本殿堂級品牌黛安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妝，以最靚嘅妝容迎接炎熱夏日。
5: 同時隆重推介全新美顏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戀香水系列，散發迷人優雅風采。
6: 購買黛安產品均有折扣優惠及贈送名貴禮物。
7: 我哋喺時代方美容閣及 BeautyCoach.com。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8: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9: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10: 太平洋秋游烟机 PQ68。
4: 质吸色，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8: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4: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8: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4: 全场低至五折起。
8: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6: 有少量条件限制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不知道风力机是哪一个国家发明的呢？如果没了它，现在全球上万座的风力发电机可能都会缺少了一支叶片。它就是丹麦的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这个称号的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øl。 40年前他发明了全球第一座三叶式的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的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的典范。而离岸风电也都是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的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是 4.95 个 MW， 即是8万瓦，而 4.95 即是495万瓦，而这个量呢是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的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呢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我那天就看到一篇文章的大题目呢，很吸引我继续看，因为呢每天都会经历这件事了。他说，手机长期不删机是不是容易被黑客入侵呢？专家建议每个星期重启装置，还有美国的国安局有11招防资料外泄，是不是很想知道呢？起码我是咯。大家你知道呢，黑客呢入侵的手法层出不穷，可以这么说。而近日呢，有很多黑客呢，这些 hacker 呢就开始呢用零点击的手法是入侵手机。而且呢藉著是偷，即是用户的个人资料。而美国国家安全局呢早前呢就发表一个叫手机安全指南啦，提醒大家，譬如说你习惯手机长期不删机的，就会增加个人资料外泄的风险，就教大家怎样可以防止这些不法分子的入侵。有不少的用户呢在用手机的时候，或者用一些 laptop 啦、平板电脑呢，或者是那些tablet 啊之类呢，很多电子产品亦都呢是会习惯在长期是处于长期开机的状态。我是的，我的 laptop 我都不是怎么删机的，原来这样造成资料外泄的风险。所以我们很多都有 VPN 啊，或者是留意一下这样那样那样。而黑客呢目前呢利用零点击的手法去进行一个隐蔽的攻击，而用户呢在未有点击任何连结的情况之下呢，不是说我们click 那条 link 呢都就会是入了那些坏人的手里面，原来我们不动啊，坐在那里坐定定呢都仍然有机会呢有人窃取你的个人资料过。而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NSA 呢早前就公开了一份呢是手机安全指南，指出用户啊每个星期呢习惯将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等等这些电子产品呢删机之后重新启动呢，是可以防止黑客零点击的手法入侵的。即是说耐不耐请你是 reboot 你的机，熄了它之后，不是 reboot 是应该说熄了机，然后等它大概是5分钟之后再开机，有助防止它们做这个不好的零点击的手法啦。但是这个做法呢仍然有机会呢是被高级恶意软体攻击的，但是一般情况之下都建议大家呢是好好地保护个人的资料安全啦。刚才不是讲到有一些的重新，譬如 每个星期都可以重新开启你的电子产品的。而美国国家安全局呢也都有另外一些的提议啦，就要降低个人的资料外泄的风险的。第一，切勿连接公共 WiFi，你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要用公共 WiFi 去 check 银行东西啊，又或者是做一些个人资料很精密的那些，你知道啦 WiFi 很厉害的， hacker 很厉害的，那些电脑很厉害的，而有心要偷你的东西就很容易了。第二，不要下载非必要或者是非官方的 apps 啊，那些应用程式啊。第三，要定时为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的软体呢是进行更新， OK， 它叫你 update， 你快点 update。因为如果你不 update 你的电话呢，有很多的 virus 呢，新的呢它就 detect 到那些病毒呢，它就不，那些软件呢就不够新呢去打这些是病毒的。而第四，使用譬如说人面识别啦，或者是指纹这些生物的认证技术啦。第五，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关闭定位和蓝牙的位置资讯。我们很多时候上车呢就开蓝牙啦，可以用车的电话讲，但可以的话呢来不来删删它。咁又或者系定位 location 我就唔开嘅，我就好少开个定位嘅。跟住咧就系话切勿透过电邮或者系短信 SMS 咧，系发送一啲敏感嘅内容啦，或者系太过系私人嘅资料。仲有一点咧就系切勿点击电邮里边不明来历嘅附件或者系网址，呢个大家相信都会做到噶啦，好醒目噶。跟住咧就系应该使用带充电线，或者是来自可靠制造商的充电线， OK， 不要借人家的充电线。还有就是将个人密码最少是有6位数字，组合越复杂越好，有数字啦，有感叹号啦，又有英文字啦，又有大街世界啦那些啦。跟住最后呢就是要多些留意应用程式要求的权限，认清权限的设定。总之在 setting 那里我真的很愕然，原来有很多东西你是可以预先设定的，我以前都不懂的，后来看多一些问人啊，问一些厉害一些就可以教你很多这方面的。总之大家都要小心了，今天这么方便可以用手提电话呢，即是无所不在啦，什么都可以用到，问他什么都可以，但是方便之余呢也都带来很多的危险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营自美十点钟。好多朋友呢，如果你话保健，你的心里面保健是什么呢？你可能说、我吃很多保健品、又或者有些朋友说我很识养生的，我会护肝、早点睡、不要被自己那么累、其实呢有很多朋友呢也都讲着是、随着年龄增长都听过，就是说对某些营养素的需求呢可能会悄悄地改变的。好多时候年轻一点的时候就说、吃多些蛋白质、吃多些有营养的东西、要有肌肉之类的，是不是？脂肪就不怕吃的、尤其是小佬哥啦，因为他们需要脂肪去补一下个脑之类的，什么都听过的。而美国的媒体最近就整理了很多份营养专家的建议、指出呢蛋白质、维他命 B12、 纤维、钙、维他命 D、 镁和 Omega 3脂肪酸，原来他们是中高龄的族群非常需要和要留意补充的七大关键营养素。听清楚了，逐点来看。首先最近大家都知道蛋白质都挺热门的健康话题，随着年长者的 uncle auntie 们对他们来说重要性也是很高的。营养师也说他是长寿专家来的，这位他是随着老化人体自然流失肌肉，而身体所制造的肌肉效率亦都会下降，除非你平时做健身嘅啫。如果唔系，到八十几岁、九十岁，你仲想有咁健身嗰啲人嗰啲肌肉咧，嗰啲老鼠仔咧，真系唔容易啊！除非你真系有做开 gym 啦，一直以嚟。咁而蛋白质咧系可以帮助咧系肌肉量同埋系力量啦，咁啊降低跌倒嘅风险啦，系咪好紧要噶嘛？而蛋白质来源喺边度啊？嗱，唔使我讲你都知啦，鱼啦、肉啦、蛋啦、乳制品啦、豆啦。咁但系有时话，哎呀，痛风啊，唔食得豆啊，跟住又话，太多脂肪啊，三高又唔好食咁多肉啊，系咪？有啲朋友咧就系嗰啲乳糖不耐症啦，lactose intolerance 啊之类咧，饮牛奶会肚屙啦，咁可以饮豆浆，系咪？咁其实咧，维他命 B12 原来同个脑咧嘅健康好紧要啊，嗱，脑补脑啊吓。专家话，随住年纪增加，人体吸收 B12 嘅能力咧就下降啦。但系啊，B12 对红血球嘅生成啦，同埋个神经系统运作系非常重要嘅。咁如果你系长期缺乏 B12 咧，可能会同你嘅认知能力下降啦，而且咧失智症嘅风险就跟住咧就会增加噶咯。嗱，海鲜啊、瘦肉啊、蛋类啊、乳制品啊呢啲营养嘅酵母咧，其实就系常见嘅来源啦。而另一种常常被人忽略嘅营养素就系纤维。我想我哋中国人少啲啩，我哋成日都食菜嘅系嘛，成日都食好多菜啊，菜心芥兰啊、生菜啊、菠菜啊，咁啊不在话下啦，打边炉啊，一箩二箩菜嘅系咪？咁但系咧，原来佢话纤维系可以帮助消化道正常运作，系咪？大家知啦，咁亦都咧可以帮助稳定血糖同埋稳定个胆固醇。纤维主要嚟自植物嘅食物性植物食物啦，譬如话全谷类啊、水果啦、蔬菜啦、豆类啦、坚果啦同埋种子。专家建议成年人每日应该摄取38克的纤维是最多，起码大概25至38啦，你不要吃多过38。咁而骨骼健康方面咧，大家知道钙系咪啊，同维他命 D 好紧要啦。好多时候我哋食钙片咧，医生啊、药剂师都话，食埋维他命 D 啦，一起补充啦，咁可以帮助钙的吸收。但系专家亦都讲，人的年纪越大，骨质流失的速度亦都会增加，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啦，或者骨密度下降的情况，听过啦，系咪啊？呢啲都咁，但系亦都有帮助咧，系边样嘢啊？冇错啦，就系钙啦 ，calcium 钙可以帮助维持骨骼同埋牙齿健康啦，亦都可以降低骨折嘅风险。乳制品、小鱼干、沙甸鱼、菠菜、羽衣甘蓝。我成日听人讲话食沙甸鱼咧，食埋条骨噶，中间哎呀，不过我好怕嗰条骨嘅。咁亦都系豆类啦，某啲嘅强化食品咧，都系钙质嘅来源嚟嘅。好啦，讲到维他命 D 咯，最简单、最有效啊、最安全、最唔使钱嘅方法系咩？晒太阳，但唔系叫你暴晒吓。嗱，好多时咧，维他命 D 呢一方面咧，最天然、最天然嘅维他命 D 咧就系太阳啦、日晒啦，系咪？而咧 维他命 D 是帮助人体吸收钙质，亦都是可以降低发炎、降低癌症风险的。你喝完杯牛奶走去晒一阵间太阳，但不要暴晒、啊、记住。咁专家就话，每日如果可以晒太阳5至30分钟咧，都几好噶。嗱，此外咧，三文鱼啦、鳟鱼啦、鱼肝油啦、鸡蛋啦，经过紫外线照射过嘅菇类同埋强化乳制品，都系有丰富维他命 D 嘅。咁仲有咧，就系镁啦，镁系可以帮助咧维持肌肉同埋神经功能，亦都能够帮助控制血糖。Omega 3脂肪酸被认为系有助心脏健康，降低发炎反应，亦都能够系帮助维持脑部功能。嗱，常见嘅包括系有三文鱼啦、吞拿鱼啦、提鱼啦，嗰啲系蚬啦之类啦，同埋海藻啊、核桃啊、亚麻籽同埋火麻仁等等嘅。总之咧，今时今日食保健品好容易。但是最重要就不要说吃了10多20样一起吃，问下营养师，问下药剂师，问下你们家庭医生，你应该以你的身体是适合吃哪一样，不要人吃你又吃、OK? 记住啊，记住现在很多都很容易吃的，好像金棉一样，好像糖一样吃的很多，那千万不要吃过量啊。
1: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 有心唔怕迟，
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列志文6046-4-23-18-120。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夹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5: 嘿、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6: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7: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Hello， 大家好，又系时候咧同大家去旅行啦。不过当然咧就系要请教一下咧缤纷邮轮其中一位顾问啦，就系 Canon 啦，同你倾下偈嘅 Canon 你好吗？
8: 各位听众朋友好啊 ，Chicken 你好啊。咁今期咧就我哋会带大家去呢个新西兰北岛最大嘅城市啦。
0: 嗯。
8: 咁亦都系好多澳纽邮轮航线啦，都会停靠一个重要嘅码头嘅。
0: 嗯哼。
8: 咁就系呢个奥克兰 Auckland。咁讲起呢个 Auckland 啦，好多人可能会谂起呢个海港啊、火山啊、帆船啊呢啲比较有特色嘅嘢咧。咁佢咧真系一个好特别嘅城市嘅、
0: 嗯，
8: 因为佢本身成个市区系被一个海湾包围住。咁一邊喺呢個太平洋嘅方向，
0: 嗯、
8: 另一邊就接住呢、這個塔斯曼海咁樣嘅、
0: 哦，
8: 可以話係呢個新西蘭最具備呢個海洋氣息嘅城市之一啦。
0: 同埋食海鮮好新鮮啊，我覺得。
8: 咁 Auckland 咧就位於呢個新西蘭嘅北部啦，喺、
0: 嗯、
8: 北島嘅北部啦，咁地理位置係非常之優越嘅。咁有一個好有趣嘅特色就係佢其實係喺一片呢個火山嘅地貌上面嘅，佢、哦、周圍有好多已經。休眠咗嘅嗰啲火山啊，咁例如呢個伊甸山啦、Mount Eden 啦，咁就係呢個旅客好中意去打卡嘅景點啦。
0: Okay.
8: 行上呢個山頂係可以直接望到成個 Auckland 嘅市中心、海港大橋同埋呢個天空塔，同埋遠處好多唔同嘅海灣，咁視野真係非常之開揚。咁對於第一次去呢個新西蘭嘅朋友仔嚟講啦 ，Auckland 咧。是一個既有城市方便又有自然景觀，是一個很容易愛上和很容易適應的一個地方咁樣，係啦。咁講到 Auckland 嘅城市地標，咁就一定提到呢個天空塔啦 ，Sky Tower。 咁佢係呢個奧克蘭最具代表性嘅建築之一啦。咁佢喺呢個市區好多角度啊都可以見到嘅。咁旅客去呢個觀景台亦都可以睇曬成個海港。如果中意刺激同埋一啲高空活動嘅話咧，都可以喺呢度體驗嘅喎。咁、不過如果你淨係想喺市中心啊碼頭附近行下食個飯啊 ，Auckland 都絕對可以滿足到你嘅。佢啲節奏係比好多而家大城市都會慢少少，就唔會覺得好悶咁樣。咁、如果對於你第一次想認識新西蘭的旅客來講，就真的非常一個好的開始。那些旅客是可以在這裡的博物館、藝術館、市集和餐廳去感受這個新西蘭的獨有文化，就是英國人和毛利人的這兩種文化結合了。美食方面，剛才有提到很多海鮮、還有很出名的新西蘭的羊肉，一定不要錯過、還有葡萄酒也是非常特色的。
0: 會不會是靜態一點的旅遊呢？新西蘭
8: 即係偏海港 feel， 比較靜態啲，即係慢活啊！而家講緊呢度係非常之好嘅，咁其實當時呢個毛利人啊，喺當地嘅毛利人啦，佢係同呢個英國合作嘅喎，咁佢就唔單純係想賣地啊，佢亦都係有好多現實嘅考量。當年呢個毛利人係俾其他部族去威脅啦，所以佢就一定要同呢個英國人合作喺呢度建立一些不同的定居點，俾啲英國人喺度，咁伴隨呢個安全的保障咁樣嘅，係啦。咁由於呢個南北半球季節其實是完全相反的原因啦，咁通常咧呢度最舒服、性價比最高的嗰啲澳紐航線都是呢個二三月份嘅，
0: 係啦。
8: 因為呢個時候咧正值呢個南半球的夏末初秋，咁就避開咗好熱嘅盛夏啦，咁就氣温係非常之溫和嘅，相對嚟講佢啲風浪都會平穩少少。呢個月份係啦，係非常之推薦嘅一個去澳紐嘅一個遊輪嘅旅遊月份嚟嘅。
0: 佢同我哋調轉噶嘛，聖誕老人穿短袖衫噶嘛，
8: 所以如果你覺得温哥華太凍啦，都可以飛過去嗰邊試一下嗰邊嘅天氣，就好似啲人覺得即係一年四季都係加勒比海，去到都悶係咪先？係啦，不過都唔可以咁講嘅，即係體驗唔同嘅文化咁樣咯。嗰邊係陽光海灘，但係新西蘭這邊呢邊就更加高級少少的陽光海灘，但就會多一些不同的東
0: 西、okay。
8: 所以今期我們會介紹這個皇家公主號 Royal Princess 的澳洲新西蘭航線、由這個澳洲悉尼的往返，出發期是2027年的2月7號即是明年了，2月7號星期日，整個行程是14日的，是這個悉尼出發啦，停靠這個新西蘭不同的經典港口，其中就會包括剛才提到的 Auckland。咁而家做緊呢個清倉優惠價啦，內倉房正船價本來要圍到3600多蚊，咁而家只需要每人2298包税。咁我哋仲有少量嘅房間剩餘嘅，咁我哋繽紛遊輪亦都會做埋呢個航前遊同埋岸上遊，已經有好多朋友仔報曬名㗎啦。
0: OK，
8: 所以既可以帶你欣賞呢個澳洲悉尼嘅海港特色，又可以深入呢個新西蘭嘅北島同埋南島唔同嘅港口，咁一次過體驗曬呢個澳紐嘅風光咁樣嘅，
0: 係
8: 啦，咁。今集咧，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先。有興趣了解同埋預訂今期行程嘅話咧，歡迎直接撥打我哋6043598228 6043598228揾我哋資深嘅遊輪顧問團隊啦。我哋有三間門市分別係列治文嘅 Amelie Center 二樓、Burnaby 麗晶廣場一樓同埋温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廣場一樓嘅，亦都密切留意住每日我哋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微信 send 出嚟嘅第一手獨家資訊。
0: 記住呢個電話啦，6043598228 3598228，多謝你嘅推介，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偈，拜拜。
8: 拜拜 ，Jacqueline 各位聽眾朋友，我哋下期再見。
7: 遊輪知多啲 ，KY 話你知，係由北美最大最專業遊輪專家繽紛遊輪贊助播出。
9: 想去歐洲睇下不一樣嘅靚景，
2: 繽紛遊輪帶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暢遊羅馬、佛羅倫斯、黑山及多個意大利港口。
9: 行程最大亮點就係去有西方九寨溝之稱嘅克羅地亞16湖國家公園，瀑布層疊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華語領隊岸上觀光團，即打繽紛遊輪6043598228預訂啦。

0: 时间同你讲拜拜啦，听朝早嘅自营节目10点会由安怡主持，下个星期见你咧，就已经系7月噶啦吓，好快时间过得好快，踏入暑假咧，我相信好多嘅大朋友小朋友咧都可以松一口气啦，可能去下旅行啊，又或者咧系大家如果揸车经过校区咧，咁啊好似咦俾30行快少少咧，又唔使话真系行跟足30嘅，因为佢哋放假嘅时候咧，人有啲咧留意 Richmond 咧系可以系 school days only 嘅啫吓，咁请你留意啦，有啲如果冇写住school days only， 有啲 playground 啊，啲操场咧都系要小心啊，要行翻30噶。咁记住咯，最紧要就系小心，小心驾驶，唔好心快啦，唔好心急，预松少少出门口咧，咁就已经 OK 噶啦。好啦，今日就同大家倾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同你约定喺空气中见面啦，拜拜。
1: 自营至美10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3: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2: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 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3: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不想一个人看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尖士小厨。
3: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7: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看住球坛盛事，我在尖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卫生会几个月之前开始在超市数百种商品上更改了更加醒目易明的食品标签警告，但并非所有人都表示赞同。这些标签通常位于包装的右上角，并且采用黑白配色，警告消费者糖、钠、盐和脂肪等含量过高。温哥华有营养师表示理解有关的概念，但认为有误导性，因为例如钠，那些生长在土壤里面的食物，例如糙米、麦、各种豆类，本身天然地已经含有这些成分，是来自土壤的天然物质。那么这些物品的钠含量，就算没有额外再添加盐，自然都会很高，所以有关产品会在卫生部被贴上标签。他补充说，消费者有责任根据自己的饮食、生活方式和卡路里摄取量作出正确的选择，并强调公众一定要详细阅读标签。另外，有营养师担心一些食品，包括好像椰枣这些对身体有益的食品，可能会被标签高糖。根据经验，公众不会详细查看后面的标签，他们只会看到简单的警告，就会选择买或者不买有关食品。专家解释话，关键要点是翻到背包的后面详细阅读成分表，查看营养成分。另外，有业界人士认为标签有需要彻底改版，因为那些个人每日摄取百分比的数字太让人困扰，实际上会被人误导以为是产品的成分百分比，而数字是基于个人的每日摄取2000卡路里去计算。他们说，但是当今现实生活里面，个人摄取热量都不止2000卡路里。发言人指，希望包装上的标签能够简化，让人们不用进行大量的计算去了解当中的数字。加拿大卫生部表示，警告标签是强制性的，在加拿大销售的大部分预包食品都必须要专注，不过某些食品不需要加注标签，例如是不加饱和脂肪、糖或者盐的水果或蔬菜。那些乳制品，例如纯牛奶、原味酸奶和芝士，因为其中钙对人体有益，同埋生嘅单一成分肉类都唔需要有关标签。其他唔需要标签警告标示嘅食品包括婴儿食品、代餐食品同埋营养补充品。加拿大卫生部话，目标之一系帮助国民做出更明智嘅选择，避免中风、肥胖、心脏病、乙型糖尿病、高血压同埋某啲癌症嘅风险。当盐、糖或脂肪摄取量超过每日建议含量嘅15%嘅时候，就会标签上发出警告。 苏里士星期日凌晨发生一宗枪击案，一名男子被捕。苏里士警察局表示，星期日凌晨12:30左右，警方接报喺75 Avenue 及144A 街路口以东一处

0: 住宅发生枪击案，警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住宅外的车内中枪，警员立即对伤者进行急救，直到省近急医疗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到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据报他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不久之后，其他刚好在附近经过警员找到两涉嫌与疑犯有关的车辆，一名成年男子被逮捕，目前他仍被苏里市警察局扣留，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尚未被正式提出起诉。苏里市警察局的重案组经已对案件接手调查。调查人员表示，今次枪击事件被认为是蓄意的攻击，与敲诈勒索案暂时无关。警方呼吁目击者和拥有监控视频以及行车记录仪的人打电话604-599-0502与苏里市警联系。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表示，过去两日组织海空力量去到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逻，又指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坚定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上星期温哥华早下晨去到 Victoria Swa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近80%满，上不到这班船公众已等到1点，大约是有70.5%满，2点航班达到90%满，3点就是80%满。下一班可能相对位置比较多少少的船要等到下午4点，大约有60%满，不过黄昏5点也是达到70.5%满。夜晚方面就好少少了，不过公众需要留意8点和9点分别达到80.5%满和80%满，公众最好先预留位置了。相反方向方面 ,Swatsway 回来 Tawasa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达到70%满，再下一班1点就是好少少，但有60.5%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8点和9点三班航班包括是有70.5%满，另外达到90%满的，公众亦都最好预订位置先好上船啦。康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是11点10分，大约有70.5%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得30%满嘅啫，其他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靓就翻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点15分，大约得30%满嘅啫。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名。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啊！今日主打推介继续有不同年代唱作人嘅作品。另外阵间会同大家介绍一个音乐会，仲会同负责人倾下偈。首先登场有唱作人侧田。

由黄伟文填词，侧田作曲同主唱嘅命硬，听落系一首意志坚定嘅情歌。因为无论咩人反对，主角都要同对方相爱。跟住落嚟呢首系天后级女唱作人 Jam 邓紫棋嘅作品，曲词都系由佢一手包办。呢首歌系佢13岁嗰阵时自己创作嘅参赛歌《Sleeping Beauty》嘅中文版，系佢出道时喺香港爆红嘅歌曲之一，就系呢首《睡公主》。

0: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伯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4: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6: 再次回到靓歌新地节目，日明咧同大家介绍一个非常之精彩的音乐会，就是在嚟紧8月8日星期六晚上7:30，在位于温哥华西41街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举行的《梦中梦境 Show 里 Show 2.0之黄金蜕变落金笑》音乐会的。究竟入面有几精彩呢？咁日明身边咧就是有呢个演唱会的负责人，就是嘉雷工作室的负责人 Karen 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嘅。Karen 你好啊！
7: 你好啊，日明。
6: 你哋个音乐会名为《梦中梦境 Show 里 Show 2.0之黄金蜕变落金宵》。我知道你哋以往都有演出一系列嘅《梦中梦境 Show 里 Show》嘅音乐会嘅。咁究竟系内容系啲咩咧？咁同埋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嘅？
7: 系多谢你。咁其实咧，我哋系玩音乐出身，系有自己一队乐队嘅。咁我对乐队咧就系叫做 Galaxy Band。咁其实都有一起玩咗12年噶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系比较中意玩音乐同埋唱歌。梦中梦境 Show 里 Show 咧系我去年成立嘉雷工作室嘅一个构思。呢个系我嘅一个系列嚟嘅。点解会系呢个名呢？因为觉得自己行咗喺人生嘅路上行咗都好多个年代，咁咧就好似行得太快，好似发梦一样，好似喺梦境里边一样。咁咧，我构思呢、这个show 嘅系列咧，其实我系想将一啲以前流行过嘅歌曲同埋音乐，再次咧系喺观众面前呈现出嚟嘅。喺旧年咧，我哋首演嘅时候咧，我系一次过做咗两个唔同嘅年代。第一个咧就系40年代嘅上海，第二个部分咧就系50-60年代嘅香港。咁show 里 show 咧，点解会系就系、是、因为有少少好似戏中戏嗰种嘅意思，即系话我而家喺2026年呢个时代喺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嗰度做紧我嘅 show， 但系我个 show 里边咧系有另外一个 show， 点解会系另外一个 show 咧？就系、是、我要去翻嗰个年代做一个表演，系当时嗰个年代嘅表演，
6: 即好似时光机就翻翻去以前嘅时代，
7: 少少咁，希望有少少咁嘅感觉。
6: 系咁，即使你都中意系用不同年代，咁其实咧，即系我都有幸咧，之前咧都参与过你哋嘅演出啦，就系、是。 在不同年代就会唱不同年代的歌啦，或者衣着呢、就是、都会衬回当时的情景啊、布景啊各样啊，就是觉得令到现场观众都有代入那个年代的感觉啊。
7: 是啊、因为我加了很多、其他元素啦、例如 backdrop 上面的一些画面或者影片，同埋一啲舞蹈啦，我哋嘅打扮啦，即系尽量希望系用呢一啲嘅元素去加强嗰个 show 里边讲紧嗰个年代感觉，
6: 配埋唔同嘅歌曲。
7: 歌曲我一定系会拣嗰阵时系比较流行嘅国语歌、英文歌同埋粤语歌，但系四十年代上海咧就比较多系国语歌。
6: 嗯哼，即系嗰阵时好似华洋共处嗰阵时嘅社会，即系大家好似上海滩嗰啲咁嘅感觉。
7: 嗱，
6: 之前咧就由三四十年代一路咁样落去啦。咁、今次推出 2.0 版本啊，系叫《黄金蜕变落金宵》啦。今次啦，咁呢个内容有咩特色咁样啦吓？
7: 今次咧我哋就唔咁贪心做几个年代啦，因为咧系集中喺做香港嘅七十年代嗰个背景为主嘅。咁虽然系咁讲，但系我发觉当我真系去 research 拣歌嘅时候咧，实在太多好歌，我系拣唔晒啊！我只可以系用到廿几只歌，系好少。不过希望尽量带出嗰个时代，令到啲观众有嗰个记忆啦，有嗰个情怀嘅歌曲。
6: 譬如喺现场有啲咩特色咁样啦。
7: 嗱 ，show 女 show， 我可以透露少少嘅就系，如果旧年有嚟睇过我哋个 show 嘅观众咧，系知道我哋里边嗰个 show 咧系用一个夜总会嘅背景嘅，即系我哋系夜总会，好似你都系其中一位啦，我哋夜总会嘅歌星嚟嘅。但是今年呢我就不会再用夜总会，但是、会用一个什么方式去表达呢、我想买个关子，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到时呢去 surprise 观众的。
6: 是，那或者我给少少 tips 啦，其实个名字有少少 hint 的，叫黄金蜕变落金宵，大家很熟的这几个字是不是、到时你留意一下吧。
7: 是
6: 、即使真都是、会以用年代有关的东西，但今次就去到
7: 七十年代。
6: 七十年代了，大家就到时就预咗是可以听很多七十年代中英国粤语即各样的流行曲的。是不、
7: 是那再给少少 tips 啦，有一部分呢就是电视剧的歌曲来的。即系嗰阵时，我谂或者我哋细个嗰阵时啦，都系会时时都睇电视。
6: 电视风范。
7: 咁香港咧，就当然有个大台啦，有好多好靓嘅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插曲，嗰阵时就系出品咗嘅。
6: 歌曲嗰方面真系包罗万有，就会好精彩啦，系咪？咁表演嘉宾嗰方面点样咧？
7: 表演嘉宾咧，好似閣下咁啦，日明阿 Jonathan 咧、都係我嘅其中一位合作伙伴，一位拍檔。咁跟住再另外咧，就係、會有 Gary Sir 啦 ，Gary Law 啦，May 姐啦 ，May Ho，Jackie Tang， Jackie 唱歌都好勁嘅。咁同埋我自己嘅，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個 part。第二個 part 咧，我亦都有四位唔同嘅特別客串嘉賓，例如 David Choi 啦、Vian Wu 啦，呢兩位咧都係曾經參加過櫃台舉辦嘅歌唱比賽嘅，即係例如《心情金曲》同埋《
6: 金
7: 鑽
6: 年
7: 華》係啦。另外咧仲有兩位係一位係 Ken Lee， 另外一位咧就係 Vivian Huang。咁佢哋都係本地華人社區裏邊好活躍唱歌嘅朋友啦。
6: 樂隊嗰方面係現場大樂隊嘛？
7: 是啊，因为刚才我提过啦，我自己本人都是、玩音乐玩乐队、出身的，所以我们是非常重视呢，是希望能够用现场乐队的音乐去演奏，我们是会有 six piece， 希望各位观众是会享受我们的现场音乐，还会配合、舞蹈啦，还有我们的打扮啦，还有我们后面的画面啊，各样东西灯光啊，这样希望能够带给观众一个七十年代的情怀。
6: 当晚还有一位的压轴表演嘉宾，是不是？
7: 是啊，那呢这位是一位前辈来的，因为、他就是以前在香港呢，在六十年代呢、玩乐队的一位前辈、The Top Notes 的鼓手 Mr. Michael Sampson， 他会跟我们是做一个压轴的演唱的。 系、哦，日明，咁咧就你都问咗我好多问题咯，咁我可唔可以问翻你一个问题啊？
6: 系点咧？
7: 我同你合作咗咧都有好几次啦，我哋演出嘅 music show， 咁唔知你可唔可以讲下你有咩感觉咧？对于我哋嘅 music show？
6: 是咁啊，譬如我都參與過夢中夢境 show 女 show 唔同嘅年代啊系列啦，亦都係試過喺其他地方演出咁樣啦。咁啊，感覺係好唔同嘅。開心嘅就係因為第一係可以同不同嘅歌手合作啦，其他嘅表演嘉賓有時有合唱啦，同埋或者係可以演繹不同年代嘅歌曲。同我最中意就好似感覺，即係我自己係中意做舞台劇咁樣啦，所以感覺係做呢個音樂會就感覺好似喺一個劇咁樣。有时有对白，又有歌唱，甚至间中都会配合埋啲舞步，所以感觉系好多元化，即系自己嘅感觉好好，咁亦都希望可以将系非一般嘅音乐嘅元素可以带俾现场观众啦。
7: 因为我就比较中意玩，所以我加咗好多有少少角色设定同埋戏剧嘅元素落去，希望我呢个音乐会整体上系比较丰富啲嘅啫。
6: 大家记得 mark 住呢个日子啊，就系嚟紧8月8号星期六晚上7:30。梦中梦境 show 女 show 2.0之黄金蜕变落金丝呢个音乐会噶咯，演出嘅地点喺边咧 ？Karen，
7: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950号 West 41st Avenue Vancouver。
6: 系咁，如果想购票或者查询嘅话，点样联络你哋咧？
7: 专线电话咧系778-320-3252，778-320-3252，快啲打电话嚟啦！我哋有少量嘅 V I P 飞，$68一张。咁我哋嘅 general admission 即系冇划位嘅飞咧，就系$48一张嘅。咁但系都会去得好快噶啦。咁咧，有个优惠。凡購5张或以上嘅咧，个折扣咧嘅优惠价系$43一张，所以都悭咗$5一张噶。
6: 大家记得呢个梦中梦境 show 类 show， 8月8号星期六晚上7:30，地点咧就喺温哥华嘅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就系喺西41街夹住大约屋街嗰度嘅。
7: 系啊，屋街。
6: 系啦，咁啊，查询或者购票咧就系778-320-3252。咁入明喺度啦，非常之多谢 Karen 啦，系同我哋介绍呢个音乐会嘅，有机会再同你倾偈噶咯噃。Thank you，
7: 多谢拍档。
6: 拜拜。

0: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职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职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0: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6: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加拿大国家队以1-0击败对手，成功晋级16强阶段。列治文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4人获救，6人失踪。美国与伊朗就是否在今个星期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在北京，商务部将多间日本实体列入黑名单。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10强惊已诞生。
8: 1号司徒国华，
0: 2号赵子恒，
8: 3号张振邦，
0: 4号张允莹，
8: 5号黄成卫，
0: 6号崔嘉伦，
8: 7号陈信玉，
0: 8号蒋雪英，
8: 9号陈毅哲，
0: 10号程振豪。
8: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会将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9: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1: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0: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0: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1: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1: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

伍国敬在80年代中期出道，90年代初处于事业的高峰期。刚才这首由他作曲兼主唱的《其实我深深爱着你》，唱出主角对命运弄人而不得不忍痛放手，但内心仍然牵挂住旧爱。接着这首是香港著名音乐人伦永亮作曲、小美填词的作品，刻画出情感受挫后渴望被爱但是又怕受伤害的心境，有伦永亮和梅艳芳的《心形是冷》。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国语古装电视剧《倚天屠龙记》，这个94年的版本是由马景涛、叶童、周海媚等等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刀剑如梦》由周华健作曲填词兼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了，拜拜。
2: 各位，刚才宗前辈请愿在下年幼无知不忍伤害，所以为施加内劲，要不然晚辈是非死即伤啊！各位都晓得七伤拳的厉害，威力无穷。当年少林派的空剑神僧，就是死在七伤拳之手的。
3: 你在胡说什么？空剑大师是梅二姐血气所害，这是江湖上众所周知的事情，与我胡蒙曼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当年武林之中发生了很多宗的血案，都是一个人的阴谋所引起的，害得六大门派和明教产生了误会。这个罪魁祸首就是陈坤，闻名霹雳手陈坤。他一心要挑起六大门派和明教不和，后来自己投入了少林，法号叫元真。
3: 你胡说！
2: 大师，这件事情千真万确啊！陈坤昨晚遁入了明教的内堂，他亲口对明教人透露这件事情的。杨逍前辈、韦吴王还有古赞人，他们都可以作证的。晚辈要是有半句假言的话，天诛地灭。

0: 尚无忌，令我颜面无存，又令天下人耻笑我峨眉派，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1: 是因为他知道我义父的下落，我为了要救我义父，必须要跟他走。如果我没有跟他走，万一他伤了我义父，那怎么办？
0: 那你现在来找我，就不怕他伤你义父吗？
1: 我是中了他的奸计啊，他故意拿我义父来破坏我们的婚事，但那是因为我救我义父心切。义父有什么不测，那我是不是要抱憾终身呢？
0: 照你这么说，你成亲当日弃我而去，你就不会后悔，就不会抱憾终身？
1: 芷若，当时是形势所逼，人命关天，我必须做一个决定啊。我们的婚礼可以重新再安排啊。
0: 不要替自己找借口，你根本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妖女，那个妖女不许你跟我成亲，其实你求之不得，对不对？
1: 芷若，
0: 单凭她几句话，你就马上跟她走，别说是她不许你跟我成亲，就是叫你上刀山下油锅，也会照办。

0: 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1: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0: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呢？
4: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3: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7: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开始咗咧，我哋楼房物业通识之友倾下偈啦。我哋今日个楼房物业通识之友咧就阿 Corin。咁 Corin 今日上到嚟咧就会同我哋讲下咧关于喺租务个问题嗰方面啦。我知道咧喺我哋坊间咧个都话咧，我哋个住宅租务科判案咧好多时都系帮嗰个租客嘅。咁但系今日阿 Corin 上得嚟咧就同我哋讲。在个业主的层面，嗱，佢又试过代表个业主系告个租客啦，又或者租客告个业主啦。但系咧，我哋都有呢两个赢咗嘅个案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嘅。阿 Corin 啊，好欢迎你今日嚟到我哋呢个节目里边啊。咁你今日准备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咩案件呢？
8: 主持人你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咁今日咧，我就带咗两个RTB 嘅 case 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就会系同大家讲下啦，最终点解 RTB 会咁判啦？咁同埋就係個 landlord 佢做啱咗啲乜嘢嘢，所以會導致佢最終係贏咗呢個 case 嘅。
7: 好啊，咁啊，麻煩你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
8: 好嘅，嗱，第一個 case 咧就係咁嘅，佢個租客咧就簽咗1年嘅固定期嘅租約啦。咁住咗4個月左右咧，個租客就話：哎呀，我買咗樓啦，依家咁我要搬走啦。咁個房東就會覺得啊，你租客簽咗1年固定期。咁你中間你要搬走嘅話咧，你等於就係違反咗我哋嘅合約啦。咁你就需要負責到直至我揾到一個新嘅租客，同埋咧或者你可以自己去揾租客去 sublet 個 list 出去嘅。咁當然個租客咧就冇去咁做啦，佢通知咗個房東就話嗱，我幾時咧月底就搬走噶啦。咁房東做咗咩咧？首先第一個咧，房東就好積極咁揾租客啦，同埋會係要求個租客自己。都要去 sublet， 同埋咧就係、是、要個租客去配合佢做 showing 嘅。咁租客搬走嗰日咧，房東係有出現去完成呢一個 move out inspection 嘅，同埋係有攞到個租客嘅 forwarding address 啦。
7: 嗯哼。
8: 咁租客搬走咗喺15日之內咧，就按時咁樣去 RTB 嗰度咧就 file 咗個 mention order 嘅。
7: 係啦，嗱，我知道咧，即係頭先我哋喺開麥之前都會傾過啦。你好似喺依個案件裏邊咧。个房东同个租客咧系签咗个 agreement 咧，即系个租约。个租约咧就除咗系喺 RTB 里边个范本之外咧，另外都仲有啲 additional terms 嘅。好似头先听你讲咧，话呢个 additional terms 里边咧都系有啲关于系话嗰啲因为如果系违约有赔偿咁嘅条款个系咪咧？
8: 系嘅，我哋喺个租约里边咧就系加咗个 abandon 啦，咁里边就有约定到就话如果个租客。 early terminate 咗嗰個 tenancy agreement 嘅話咧，佢嘅賠償咧會係一個半月嘅租金嘅。
7: 係啦，即係依個白紙黑字寫到明嘅。
8: 係。
7: 咁喺依個案件裏邊咧，咁嗱要喺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去做個聆訊啦。咁由頭到尾，你個申請啊到聆訊咧，有冇用咗幾耐嘅時間啊？
8: 呢個聆訊嘅時間咧，其實都幾快嘅，喺兩個月之內咧就已經排到期可以去做 hearing 嘅啦。
7: 咁但係個聆訊結果，因為剛才你都讲是赢了，那究竟个房东方面是赢了，是赢在哪一道呢？
8: 根据他 RTB 当时给到我们的 order， 其实他就是认可我们有写到，就是说我们那个 rent loss 是个租客要负责赔偿的。但是呢，也都因为我们有写了这个一个半月的赔偿， RTB 那里呢就没有再支持更加多的那个租金的要求。其实当时个租客搬走咧，个空置期系大概系两个月嘅时间嘅。咁所以咧，如果系正常嚟讲，我哋系可以去追翻两个月嘅损失，但系因为我哋系有写到呢一个半月嘅上限啦，咁所以咧，最终 RTB 咧系支持我哋去追索翻个租客赔偿咗一个半月嘅租金嘅。
7: 即系话 RTB 咧就会根据个合约咧嚟到依法办事，即系如果合约是寫得多啲嘅，或者係一個可能係冇寫到個期限或者銀碼嗰啲咧，咁就要個房東方面咧就要證明究竟佢係有冇咁嘅損失啦。嗱，好啦，講完呢個案件話個租客即係提早搬走，即係違咗約啦，咁啊賠償咗啦，咁啊仲有冇第二啲案件再同我哋啲聽眾朋友分享一下？或者個講下係個租客係告個業主啊？
8: 都有嘅。咁有時候咧，啲租客咧住落咗咧，佢會有一啲嘅投訴，就係唔係話一定係針對個業主啦。咁佢會係好似呢個 case 咁樣啦。佢其實係一路都認為佢樓上嗰個住户咧係製造緊一啲唔可以接受嘅噪音嘅，尤其是喺夜晚啦。咁佢就已經係多次咁樣去有 email 俾個房東，就要求房東去處理，因為房東係成棟樓嘅房東，佢唔係話一個單獨嘅一個 unit 嘅房東啦。咁所以咧，房東係有呢一個義務去跟進呢一個租客嘅投訴嘅。咁佢不斷咁樣有 email 過嚟啦，同埋佢會有好清晰嘅就係時間，同埋佢會有形容翻俾個房東知嗱咩噪音幾點重複咗幾次。咁房东喺处理呢件事上边咧，其实佢系一路都系一个好积极嘅态度嘅。每一次收到呢啲投诉啦，佢会系首先会有通知俾到楼上嘅租客啦。咁亦都会有去调查呢件事嘅。点样调查呢？就系会问翻附近嘅呢啲租客啦，佢有冇听到类似嘅噪音，去确认翻呢一个投诉系咪一个真系有效嘅投诉。
7: 嗯哼，咁最终个判案系点样样咧？
8: 最终个租客咧，其实佢系一个好明确嘅要求嘅，佢要求房东驱逐楼上嘅呢一个租客。咁房东已经复咗佢，系基于佢呢一个投诉咧，我哋冇办法证实到楼上嘅租客咧系有真系违反咗个 tenancy agreement 啦。咁所以咧系房东系拒绝咗佢呢个要求。最终个租客系去咗 RTB 度 claim 呢一样嘢，就要求话房东去赔偿佢嘅一個損失，因為佢冇辦法瞓覺，同埋或者驅逐樓上嘅租客，呢個租客嘅訴求啦。咁 RTB 嘅判詞落嚟咧，就講咗就係話，其實房東係已經做咗佢應該做嘅嘢，例如佢積極跟進啦，同埋佢冇即係冇去 delay 或者係去搪塞呢個租客，佢係好開放公開咁樣同個租客講嗱，我做咗咩嘢。房東亦都提供咗佢去聞到隔離鄰舍嘅一啲反饋嘅一啲證據啦。咁所以 RTB 就覺得喺呢件事上邊咧，租客係冇辦法證實到呢一個樓上嘅單位嘅住户係對佢造成咗實質性嘅損失，
7: 同埋我諗係喺個房東方面咧，亦都冇一個疏忽，即係話佢冇去對佢個投訴置諸不理。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 ，RTB 就判咗個房東贏啦。嗱，我成日都講咧，喺個住宅個裏邊咧，一個噪音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即係往往係好難即係跟進嘅。你依個 case 咧都係好啲嘅，因為咧都係喺一棟拍文裏邊個即係成棟樓都係個房東啦。但係如果遇著一啲喺啲分契樓個情況咧，就更加複雜噶啦。嗱 ，Corin， 我知道你咧，你仲有第二個項目咧係講關於有啲租客咧係提告話個房東減少咗啲服務，咁最終你都係贏咗個噃。咁依個又點樣樣咧個案件？
8: 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刚刚发生的，我是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参加了那个聆讯的。 咁、那個背景咧就係、是、個租客喺2017年入住啦，當時佢嘅tenancy agreement 上面就有寫到個 cable TV 係包括咗喺佢個租金裏面嘅。咁佢咧就聲稱話2019年嘅時候咧，房東無理由咁樣咧就係、是、取消咗呢個服務。咁依家咧2025年啦，佢依家要求房東去賠償從2019年取消呢一個服務至今嘅一個損失。咁佢嘅計算咧就係話，依家佢去上網查到呢個 cable 嘅服務費係幾錢一個月，然後咧就按照呢一個金額乘翻咁多個月，從2019年到依家嘅費用，要求房東一次過賠償佢嘅。咁房東呢邊咧其實就冇太多嘅證據嘅，因為舉證嘅責任其實係喺租客嗰度。咁所以咧喺聆訊裏邊咧，其實個租客咧唯一有一樣嘢就係佢自己嘅計算，而唔係有嗰個收據啦，或者係佢實質性嘅一個嘅損失。咁所以咧 ，RTB 最後咧就冇支持到佢呢一個嘅要求。但是呢亦都讲咗就係话，如果呢个租客要求房东去提供返呢个服务，基于佢嘅合同，房东係应该立刻去提供返俾佢，而唔应该去做任何嘅延迟或者係话取消呢个服务嘅。
7: 基本上嚟讲就话，如果合约上面有列明嘅服务呢，个房东就係要提供俾个租客啦，但个房东唔可以喺一个不合理的情况底下而将一些服务来到扣减的，即是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讲呢，就等于变相加租了。Corinne， 我们就讲了三个案件啦，咁你有啲乜嘢建议俾我哋啲房东啊，或者系啲租客朋友，如果遇着真係话大家都唔可以

0: 前啦，無論佢投訴噪音又好啦，或者係佢話服務又好啦，咁你唔可以話啊，我依家解決到，但係至少你會覆翻佢，我處理緊，或者係話我已經做咗一二三四五，咁令到所有嘅嘢咧係白紙黑字，同埋有一個記錄可以跟蹤得到嘅，以防就係話最終有一日個租客會攞晒所有嘅糾紛去調解嘅時候咧，呢啲全部都係可以支持到你嘅證據。
1: 系啦，好似我先前喺我个节目里边都有同听众朋友分享过啦。如果万一咁唔好彩啊，你要上去个住宅租务科里边，你所提交嘅证据呢，就最好用一个时序嘅形式啦，即系一个 time chronological order 去清清楚楚列明啲嘢啊。咁你喺准备嘅时候呢，咁譬如每一个事情啊，都有个 tab，即系有表喺度呢。咁你就清清楚楚，咁人哋一問你有啲咩嘢，咁你可以即刻講到俾嗰個仲裁員知，咁你都去 refer 啲證據，你都係清楚直截了當咁樣講到個事情出嚟啦。Colin，咁好多謝你今日同我哋分享下呢三個案件啦。我哋講到呢度呢，今日個時間亦都係差唔多夠鐘啦。咁我哋喺下個禮拜繼續再同大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国家队以1-0击败对手，成功晋级16强阶段。列治文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4人获救，6人失踪。美国与伊朗就是否在今个星期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在北京，商务部将多间日本实体列入黑名单。
2: 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首先是本地新闻，世界杯进入32强淘汰赛，星期日举行第一场加拿大对南非的比赛，加拿大国家队以1-0击败对手，成功晋级16强阶段。加拿大队世界足协排行第30位，南非排第60位。加拿大国家队的 Stephen Ustaquito 在90分钟法定时间后补第2分钟射入全场比赛的唯一一球，帮助加拿大锁定胜局。赛事在洛杉矶举行，现场观众人数达到69000多人，其中数以千计是加拿大球迷，他们身穿红色的球衣，挥舞着加拿大国旗，为加拿大队打气。另外，加拿大队获胜之后，低洛平原地区到处都爆发了庆祝活动。本国在16强赛事对手方面，加拿大队会在7月4日于休斯顿迎战星期一晚上6点举行的32场另一组的组别荷兰对摩洛哥之间的胜利者。另外，在星期一的2场比赛分别是日本对巴西和德国对巴拉圭。列治文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4人获救，6人失踪。当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搜救行动经已暂停。加拿大军方太平洋海军公共关系局发言人表示，搜救行动经已移交给皇家骑警。在星期日晚9:45，指挥官决定暂停搜救行动，所有后续问题需要联系皇家骑警及地区当局。在星期日的时候，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表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大约18公里处救起4名跌落水的人士。当局表示，他们收到一艘民用船只联系，表示看到多人在海上漂浮，他们并没有穿着住任何救生衣。包括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及皇家海岸搜救队派出救援人员，在星期日上午11:45赶到现场，包括出动直升机、搜救飞机、气垫船和救生艇等加入行动。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表示，截至晏昼1:15，4名跌落水的人士经已被送到温哥华岛海岸防卫队基地，并被转交给紧急医疗服务机构。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另外6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仍然在水中。苏里士星期日凌晨发生一宗枪击案，一名男子被捕。苏里士警察局表示，星期日凌晨12:30左右，警方接报在75 Avenue 及144A 街路口以东一处住宅发生枪击案。警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在住宅外的车内中枪，警员立即对伤者进行急救，直到省近急医疗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到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据报他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不久之后，其他刚好在附近经过警员找到两涉嫌与疑犯有关的车辆，一名成年男子被逮捕，目前他仍被苏里士警察局扣留。

0: 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尚未被正式提出起诉。苏里斯警察局的重案组经已对案件接手调查。调查人员表示，今次枪击事件被认为是蓄意的攻击，与敲诈勒索案暂时无关。警方呼吁目击者和拥有监控视频以及行车记录仪的人打电话604-599-0502与苏里斯警联系。根据 BC 省和育空救生协会表示，今年本省至今发生了至少20宗遇溺死亡事故，高于去年同期。协会发言人表示，截至6月中，经已确认有至少20宗个案，但系警方正在调查本省近期发生其他啲死亡事件，亦都可能会被归纳为遇溺案件。比较2025同期，遇溺死亡人数只系得14人。佢话组织希望睇到遇溺死亡人数下降，但令人沮丧嘅系数字却在上升。他指出，今年气温比往年提早升高，导致更难在5、6月经已去到水上进行休闲活动。此外都指出，今年降雪量低于平均水平，这个意味着水位下降，在水底河床和海床陡峭的落差往往比以前更靠近岸边，但即使在很浅的水里面，几秒钟内亦可能有人遇溺，大多数遇溺者都并没有穿着救生衣或个人漂浮装置。组织建议公众应该事先检查游泳区域，最好结伴而行或告知他人自己的去向。他建议游泳者穿着着黄色、橙色或红色等鲜艳的颜色，而不是穿着蓝色、黑色、棕色、紫色等容易同广阔水域融为一体的颜色。即使公众是一位经验丰富有自信的蛙船者或者游泳者，也可能会出现瞬息万变，天气和水上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如果有人看到他人在水上活动看来不安全，或者并没有穿着救生衣就进行水上活动，一定要提醒他人。在2025年为止，本省遇溺死亡者中86%是男性，大多数在18至49岁之间。另外，新移民遇溺可能是非新移民的4倍。在5岁以下的儿童当中，遇溺死亡意外是最大的死亡主要原因。他警告指，自闭症儿童溺水的可能性是同年龄的儿童160倍。儿童在水中时候必须有一名成年人专门负责监护，他建议最好有2名成年人轮流去监护一名小童。组织建议，如果看到人遇溺的话，首先要呼救，然后看看周围是否可以有抛掷到或伸出来的物品，在不危及自身安全情况下将他们拉回上岸。亚省一个分离主义团体在亚省最高法院取得部分胜利，是之前一名下级法院法官于上个月驳回该团体的公投申请。在星期一的中午前，亚省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允许首席选举官恢复核实自由亚省组织公投请愿书收集签名运动，并可以将结果公布给公众。不过法官并未允许将结果提交省司法部长，而是将案件转交省督，可能引发宪法公投。法官表示，全面终止公投程序可能会导致该请愿书在上诉裁决前就进入公投阶段。该组织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终止5月时候法院的裁决，以便在等待上诉结果期间继续可以进行相关的程序。根据该个团体声称，他们的请愿书已经收集到超过300万名亚省省民签名。请愿书上的问题是，受访者是否同意亚省脱离加拿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墨加自由贸易协议会在7月1日届满，是否能够续签暂时仍然悬而未决。加拿大在本月初经已正式去信通知美国与墨西哥，希望在7月1日协议进行审查时候续签三国之间的贸易协定，至一个为期16年的续约协议。在过去1年半以来，白宫释放出的所有信息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可以签署，而是希望对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口加拿大乳制品市场等方面作出一些的让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早前经已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尽量在7月1日之前解决美墨加协定中多个问题，但重新平衡该个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1日之后，无法在7月1日之前解决到所有问题。但他认为各方面正朝着解决问题方向做努力，并尽可能加快到步伐。在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前，加拿大有76%的商品出口去到美国，而美国出口商品就有17%销往加拿大。他指出，根据美墨加协定日落条款，完全退出该协定需要10年时间。渥太华即将重新启动联邦绿色房屋改造计划，涵盖4个省份。新的版本将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并包括租屋的人士。该项受欢迎的绿色房屋改造计划在暂停一段时间后将重返 BC 省、洛华士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省及魁省。联邦环境气候变迁和自然部长 Julia Dobreson 和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son 会在上午宣布这个联邦计划，在该四个省份重启，有超过5亿元的资金，其中3亿是联邦资金，将会用于帮助超过35000个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家庭，通过免费的房屋改造工程，例如安装热泵、隔热材料和密封空气层，来降低能源费用及温室气体排放。旧有的加拿大绿色住屋补贴计划由联邦政府在2021年首次推出，为屋主提供最高5000元的能源效率改造和房屋能源评估补助，以及最高600元的评估费用补贴。屋主需要先用这笔资金，之后才去获取报销。该项耗资26亿元的计划原定持续到2027年或资金耗尽为止，但该个计划在2024年初建议结束。之前该计划对上一个版本是向所有业主开放，因为资金耗尽而停止。新版本将会重点关注中低收入家庭，并向屋主和租屋人士开放。该个计划更改的名称为加拿大绿色住房可负担计划 CG Hub，并在缅省首先推出，暂时未知其他5个省份和3个地区的加拿大人何时可以去加入申请计划。政府网站亦都表示 ，CG Hub 将为区域和原住民政府代表组织专项拨款，资金将会来自加拿大原住民服务部和加拿大原住民关系及北方事务管理的现有协议，将转交给加拿大环境部管理，并由各省而非屋计划负责。该个计划将与所有4个省份和位于诺华士高沙省、灰省和 BC 省的水电公司 Fortis BC 等公司协调实施，暂时未有透露资格标准或家庭可获得最高的金额。多伦多星期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自豪日游行，吸引大批身穿彩虹服饰的参加者，其中包括总理卡尼亦都有出席。卡尼和多伦多市长周智慧星期日短暂地加入游行队伍，沿着央街两旁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自拍。在游行过程里面，总理并挑衅手持水枪现场参观者向他射水，他被水射到之后，卡尼并开玩笑式的假装受伤后退，然后继续完成余下的游行。今次是卡尼自去年就任总理以来首次参加多伦多的自豪日游行。多伦多自豪日游行自称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同类节目，也是全球第二大的自豪日活动。与温哥华一样，近年来由于对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抵制，企业赞助商纷纷撤资，导致该节目面临资金的日益短缺。温哥华的同性恋自由日是在8月2日举行。联邦卫生会几个月之前开始在超市数百种商品上更改了更加醒目耳明的食品标签警告，但并非所有人都表示赞同。这些标签通常位于包装的右上角，并且采用黑白配色，警告消费者糖、钠、盐和脂肪等含量过高。温哥华有营养师表示理解有关的概念，但认为有误导性，因为例如钠，那些生长在土壤里面的食物，例如糙米、麦、各种豆类，本身天然地经已含有这些成分，是来自土壤的天然物质。那么这些物品的钠含量，就算没有额外再添加盐，自然都会很高，所以有关产品会在卫生部被贴上标签。他补充说，消费者有责任根据自己的饮食、生活方式和卡路里摄取量作出正确的选择，并强调公众一定要详细阅读标签。另外有营养师担心一些食品，包括好像椰枣这些对身体有益的食品，可能会被标签高糖。根据经验，公众不会详细查看后面的标签，他们只会看到简单的警告，就会选择买或者不买有关食品。专家解释话，关键要点是翻到背包的后面详细阅读成分表，查看营养成分。另外有业界人士认为标签有需要彻底改版，因为那些个人每日摄取百分比的数字太让人困扰，实际上会被人误导以为是产品的成分百分比，而数字是基于个人的每日摄取2000卡路里去计算。他们说，但是当今现实生活里面，个人摄取热量都不止2000卡路里。发言人指希望包装上的标签能够简化，让人们不用进行大量的计算去了解当中的数字。加拿大卫生部表示，警告标签是强制性的，在加拿大销售的大部分预包食品都必须要专注，不过某些食品不需要加注标签，例如是不加饱和脂肪、糖或者盐的水果或蔬菜。那些乳制品例如纯牛奶、原味酸奶和芝士，因为其中钙对人体有益，和生的单一成分肉类都不需要有关标签。其他不需要标签警告标示的食品包括婴儿食品、代餐食品和营养补充品。加拿大卫生部说，目标之一是帮助国民做出更明智的选择，避免中风、肥胖、心脏病、乙型糖尿病、高血压和某些癌症的风险。 当盐、糖或脂肪摄取量超过每日建议含量的 15% 的时候，就会标签上发出警告。一名嘉航的前机长因为涉嫌在2009至2025年期间无牌驾驶数百架次民航机而面临欺诈罪指控，他今天在安省省级法院出庭。现年59岁安省居民 Jeffrey Wall 在警方一项反欺诈调查行动里面于本月初被捕。被告在1998年开始其航空职业生涯，并在2009年晋升为机长，但他并没有民航运输飞行执照。被告在其担任机长期间使用伪造的飞行员执照欺骗嘉航和联邦运输部。他现时被控行骗超过5000元的诈骗罪、扰乱公众秩序控罪、两项使用伪造文件控罪及三项持有伪造商标控罪。被告在去年经已退休，在2009至25年期间曾担任过900架次国内及国际航班机师，收入近300万元。西北地区发生大型山火，当地的 Fort Simpson 居民要被迫疏散。该镇有1300名居民，距离黄都镇大约600公里，车程要行7小时，但需要乘搭渡轮与外界接触。该镇在星期日晚上7:10发布疏散令，当局建议居民要前往黄都镇。黄都镇市政府晚间发表声明，表示经已准备好迎接灾民。该市的综合大楼将会作为灾民接待及住宿中心，并将另行通知前不会对其他公众开放。另外，如果居民选择乘搭飞机撤离，由于机舱的空间有限，要尽量轻装便行，不允许携带宠物。宠物应该留在黄都镇，并准备食物给他们。镇政府在 Facebook 发表信息，表示他们目前还未有撤离灾民飞机的时间表。当局是在上星期五晚在距离 Fort Simpson 机场大约10公里处发现山火，当时经已发布了疏散警报，居民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截至星期日，火势经已蔓延离开该镇7公里远。一位消防资讯官员说，预计火势暂时不会燃烧入该个社区。该个市星期日晚经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市内的油站会24小时营业，连接外界的渡轮会24小时维持运作，方便居民撤离。嚟紧星期三系加拿大国庆日，温哥华港口局会喺 Canada Place 举行庆祝活动。主办单位表示，温哥华系渥太华以外最大型嘅国庆日庆祝活动。温哥华菲沙港口市场及伙伴关系顾问 Matty Polokonis 表示，佢哋嘅活动自2022年经已改名为 Canada Together， 今年经已系第五届。本届同上年一样，都系以展示加拿大团结及多元文化为主，亦以原住民色彩活动为重点。本届同时会庆祝 Canada Place 40周年纪念，将会有86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活动，估计全日会有20万人出席。
1: This is our fifth annual Canada Together event at Canada Place, so it'll be from 11 a.m. to 6 p.m. It is a free event. There's going to be lots of entertainment, family-free activities. And what is extra special for this year is it's Canada Place's 40th anniversary, so we will have a special Expo 86 exhibit to celebrate.
0: 他说活动日期是7月1号星期三早上11点至下午6点，地点会在市中心的加拿大广场旁边的 Harbour Green Park 和周围街道。今届 Jackpot 广场有其他世界杯自己的活动进行。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滑滑捋捋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4: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6: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7: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8: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9: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0: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9: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0: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来。Winston Street 7228号。
1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9: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9: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1: 咁正
9: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汤老师预约先。
12: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加到六个人死亡。据报警方初步调查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话，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一个人口不到50,000人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表示有5人现场丧生，另外1人送院后抢救不治，死者均为成年人。警方拘捕2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一人是主谋，另外2人接受警方问话。美国与伊朗就是否在今个星期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会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候话，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讨论到谅解备忘录。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会举行技术性的谈判。美国传媒较早前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伊会在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报道并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和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敦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展开沟通。美伊技术性谈判的日期和地点达成共识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各指定工作小组轮流技术性会谈将会正式进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然透过斡船国继续推展。亚曼与伊朗合作工作小组举行首次的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亚曼外交部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符合在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大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表示，亚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国家，将现有双边的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行合作。另外，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亚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和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巴德尔强调，这类安排将使到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和航运公司协商制定，目的是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为了全球贸易增加负担。伊朗传媒就报道指，越来越多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的拉涅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说，革命卫队海军经已警告，除了伊朗指定航线之外，其他航线均有安全的风险。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限期，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搜索失踪超过10年的马航 MH370 客机残骸。马来西亚交通部的声明表示，内阁在今月26日批准延长双方搜索工作协议多一年，有效期去到明年6月30日。延期协议目的是让海洋无限完成剩余超过7,428平方公里的海域的搜索任务。新一轮的搜索工作预计在11月至到明年4月在海面情况较稳定期间进行。在2014年3月8日，再有239人的马航 MH370 波音客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去联络，经过大规模搜索，至今未找到客机残骸。大马内阁去年批准与海洋无限签署协议，授权海洋无限在印度洋南部展开搜索工作，不成功不收费。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13: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6: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二千旁，电话604-278-4998。
1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8: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9: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9: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9: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2: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商务部将多间日本实体列入黑名单。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3: 商务部宣布将日本防卫研究所、三菱电机工程等20间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即日起禁止出口经营者向有关实体出口军民两用物项，同时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有关实体。正在度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另外，商务部亦都将日本三井 ENS 株式会社等无办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出口经营者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不得申请通用许可，或者以登记填报信息方式获得出口凭证。申请单项许可时，应当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提供不将两用物项用于一切有助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用途的书面承诺。商务部发言人说，中方二月对日本多间实体实施出口管制，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恐吓企图，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因此作出今次决定。外交部亦重申，中方的决定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外交部说，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是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不用担心。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中俄两国空军在昨日组织第十一处联合海空联合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和太平洋西部海域展开联合巡航。央视最新公布的画面里面，歼 16D、轰 6K、空警 50A 和运油20等多机出动。军事评论员表示，今次中俄联合巡航编队阵容相当强悍，构建出预警指挥、战略打击、制空防护、空中加油、电子侦察等完整空中作战体系，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一次。在预警机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歼 16D 电子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钟，差不多达到9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钟，不过都有达到是80%满那么多，3点钟也是80%满，4点钟好少少，大约是有60%满的。 晏昼余下时间5点、6点同7点打后咧，位置都唔系太过松动嘅。建议公众如果真系需要嘅话咧，最好预订位置。尤其是8点同9点嘅尾班船咧，分别达到80%满同80%满嘅。相反方向，由 Swan's Ba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1点，大约有60%满。其他航班咧大约系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8点同9点尾班船咧达到90%同80%满。柯舒比去 Landau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点20，大约得30%满嘅啫。相反方向，由 Landau 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点15，大约系有40%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一语同路人，
2: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3: 即系我而家今日个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優先次序嗰度咧，唔係話淨係揾錢第一先，係有啲更加係重要咧，就是、挽救他人於危難。好多而家個社會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係可以去減少好多
22: 咯。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公打公，反搶公。
2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2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7: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8: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八字有他。
2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0: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29: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只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李智文 Lensan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622。
29: 黎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0: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29: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0: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9: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3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4: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太平洋嘉电搬新店啦！
1: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六十八即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0: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1: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0: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 全场低至五折起。
0: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2: 有少量条件限制，
1: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1: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0: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绝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诗言，
1: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4: 大家好，我是黄木。孝道总是在行道之中的，圣经都讲了，听道不行道都是浪费的，孝道总是在行道之间的。什么意思呢？话说有一位大师，他听到三位的妈妈走在一起谈论他们自己的孩子。第一个妈妈就说他的仔比其他的孩子就身手灵活，第二个妈妈就说她的仔仔唱歌呢无人能及的。第三位妈妈就很尴尬地说，我的仔就平平凡凡，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天赋。没多久，这三个妈妈各自拿着一个很沉重的水桶回到自己的村里面，三个孩子都跑出来迎接各自的母亲。第一个仔因为身手灵活，打了几个关斗，哇，博得全村人的掌声。第二个仔因为他唱歌无人能及嘛，见到妈妈回来，他就唱出美妙的歌声，扰亮三日。第三个仔他是默默的跑到妈妈的跟前，替他的妈妈将那个沉重的水桶呢拿回屋企。三位的妈妈就问大师，你觉得我们的仔怎样？大师就回答，你们的仔啊，哈哈哈，我其实只是看到一个仔的。亲爱的朋友，你听不听得明大师的回答？他只是看到一个仔的。原来第一个仔、第二个仔在大师心目中都不算是儿子。原来大师所要强调的是孝道，不是在那个外表那些很花巧那些的言语的当中，也不是在那些外表很吸引人的表现里面，而是要付诸行动，其实是一个行动的爱嘛。所以在今天心灵鸡汤里头，我很想跟你一起来到去反省，你和我有没有孝道呢？孝道不是在把嘴上面的，孝道也不是在那些花巧的东西的当中，孝道总在行道间，就好像圣经讲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列治文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四人获救，六人失踪。当局在星期一早上公布搜救行动经已暂停。加拿大军方太平洋海军公共关系局发言人表示，搜救行动经已移交给皇家骑警。在星期日晚9:45，指挥官决定暂停搜救行动，所有后续问题需要联系皇家骑警及地区当局。在星期日的时候，省府域多里联合搜救协调中心表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大约18公里处救起四名跌落水的人士。当局表示，他们收到一艘民用船只联系，表示看到多人在海上漂浮，他们并没有穿着住任何救生衣。包括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及皇家海岸搜救队派出救援人员，在星期日上午9:45赶到现场，包括出动直升机、搜救飞机、气垫船和救生艇等加入行动。加拿大军方发言人表示，截至下午1:15，四名跌落水的人士经已被送到温哥华岛海岸防卫队基地，并被转交给紧急医疗服务机构。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另外六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仍然在水中。亚省一个分离主义团体在亚省最高法院取得部分胜利。在之前，一名下级法院法官于上个月驳回该团体的公投申请。在星期一的中午前，亚省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允许首席选举官恢复核实自由亚省组织公投请愿书收集签名运动，并可以将结果公布给公众。不过，法官并未允许将结果提交省司法部长，而是将案件转交省督，可能引发宪法公投。法官表示，全面终止公投程序可能会导致该请愿书在上诉裁决前就进入公投阶段。该组织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终止5月时候法院的裁决，以便在等待上诉结果期间继续可以进行相关的程序。根据该个团体声称，他们的请愿书已经收集到超过300,000名亚省省民签名。请愿书上的问题是，受访者是否同意亚省脱离加拿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香港，复星国际持有清水湾邵氏片场综合发展项目，涉及大约800个住宅单位，另设有200,000平方尺酒店同商住空间。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位于清水湾银影路的邵氏片场旧址，复星在2014年收购，前年完成全部土地收购程序，近期动工。集团计划兴建40幢物业，涉及超过800个单位。可建住宅楼面面积超过106,000平方尺，大约一半单位有海景观景，包括酒店的商业空间楼面面积有215,000平方尺。项目将会分四期开发，预计2030年起分阶段落成，投资额超过100亿元。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出席奠基仪式时提到，本港楼市正在回暖，强调对项目有信心。集团又希望楼市向上，但是增速不要太快。
4: 这块地我们这个补地价也整整这个等了10年啊！10年里面的话，香港地产市场也是起起落落啊，这个房地产市场也遇到了不少的压力，很多人的话呢也失去了信心。但是呢，这个我们坚持下来了。也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补了地价。这个现在房市正在回暖啊，我相信对当时的决定是对的。我们一直要坚持啊，做对的事，做难的事，我们一直要在困难的时候要熬过去。我相信香港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3: 另外，清水湾项目将会设有超过91,000平方尺的文化保育区域，展示前邵氏片场多个具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设施，包括配音室和制片厂等，令到市民和游客可以了解香港的电影历史。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感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3: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英国首相司纪贤上任不足两年宣布辞职，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辞职呢？他是英国短短十年内上任第六名的首相。英国近年政局不稳的原因又何在呢？保守党或者工党都不能获得英国选民的信任，两党轮替的政治模式会否因此被打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司纪贤在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面表现糟糕，是否干涉他国内政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人陈敏明一起讨论。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m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的柏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金曲汇聚，慰言。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2: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美味，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 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呢个称号嘅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rup）。40年前咧，佢发明咗全球第一座三叶式嘅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嘅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嘅典范。而离岸风电亦都系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嘅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系4.95个 MW，MW 即系8万瓦，而4.95即系495万瓦。而呢一个量咧，系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嘅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咧，则系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嘅国家，喺位于爱尔兰嘅 Wellnie Wind Farm 更加系全世界最大嘅离岸风场。嗰度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嘅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húc cầu lãng chi sĩ, hay yêu sĩ quay lãng luyện công trình, gian dò bò chất. Chu chi ba đích. Lê但是原来世界纪录有一场比赛竟然踢了超过35个钟，几乎等于踢了一日半咁滞。其实这场比赛是为了慈善而举行的。参加者来自不同年龄和背景，大家轮流上场。过程入面球员要面对各种极限的挑战，例如极度疲劳，不够瞓，还要面对天气的转变。例如由日头踢到夜晚，再由夜晚踢到朝头早。有啲球员落咗场之后，只系喺场边休息几分钟，就要再继续落场比拼。最有趣嘅系，比赛去到后半部分，分数已经唔再重要，反而最重要嘅系大家嘅坚持、团队精神同埋为慈善出嘅一分力。
2: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4: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3: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4: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3: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016198，用户热线6076789987678998。
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7: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给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8: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9: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8: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9: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8: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11: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你在踏上风。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4: 一号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4: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4: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4: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4: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4: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渥太华即将重新启动联邦绿色房屋改造计划，涵盖四个省份。新嘅版本将针对低收入同中等收入家庭，并包括租屋嘅人士。该项受欢迎嘅绿色房屋改造计划喺暂停一段时间后，将重返 BC 省、诺华士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省及魁省。联邦环境气候变迁和自然部长 Julia Dobson 同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son 会喺上昼宣布呢项联邦计划。在该四个省份重启有超过5亿元的资金，其中3亿是联邦资金，将会用于帮助超过35000个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家庭，通过免费的房屋改造工程，例如安装热泵、隔热材料和密封空气层，来降低能源费用及温室气体排放。旧有的加拿大绿色住屋补贴计划由联邦政府2021年首次推出，为屋主提供最高5000元的能源效率改造和房屋能源评估补助，以及最高600元的评估费用补贴。屋主需要先用这笔资金，之后才去获取报销。该项耗资26亿元的计划原定持续到2027年或资金耗尽为止，但是该个计划在2024年初建议结束。之前该计划对上一个版本是向所有业主开放，因为资金耗尽而停止。新版本将会重点关注中低收入家庭，并向屋主和租屋人士开放。该个计划更改的名称为加拿大绿色住房可负担计划 CG Hub， 并在缅省首先推出，暂时未知其他5个省份和3个地区的加拿大人何时可以去加入申请计划。政府网站亦都表示 ，CG Hub 将为区域和原住民政府代表组织专项拨款，资金将会来自加拿大原住民服务部和加拿大原住民关系及北方事务管理的现有协议，将转交给加拿大环境部管理，并由各省而非渥太华负责。该个计划将与所有4个省份和位于诺华士高沙省、魁省和 BC 省的水电公司 Fortis BC 等公司协调实施，暂时未有透露资格标准或家庭可获得最高的金额。香港贸发局显著上调香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由原本的 8%至9% 提升到至少 20%。 港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3: 贸发局表示，今年以来本港的出口表现好过预期，加上全球对于科技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所以将全年的出口增长预测由原本的 8%-9% 上调到至少20%。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除了香港之外，内地、日本、韩国和台湾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长惊人，而产品价格亦都高居不下。他认为有关的情形短期之内不会逆转，但考虑到基数、不确定因素等，预料下半年本港的出口增速可能比上半年放缓。
4: 去年下半年开始，其实出口是有放量的，这个是一个基数的问题。第二呢，就是 AI 的这些潮持续多久，或者这个科技的这个周期会怎样行，坊间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我哋都要參考咗呢啲不確定性啦。咁我哋認為佢嘅需求依然會比較強勁嘅，隨住佢嘅供求關係嘅變化咧，可能佢價格方面嘅因素啊會有啲影響。咁呢樣我都會綜合去考慮嘅。下半年有可能佢嘅增速咧係有所放緩，我哋依然都認為都係一個比較強勁嘅一個增長。
3: 另外，贸发局公布第二季的出口信心指数，其中两项的核心指标都由不足47升到去50以上，现状指数升到去51，预期指数升到去52.4，反映面对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出口商的信心依然有所提升。贸发局话，指数反映港商接单、贸易活动都表现不错。今年头5个月，香港对美国出口增长近47%。如果美国再推出相关的关税，对于市场会有影响。但即使去年有对等关税，好多电子产品都获豁免，认为美国在厘定政策的时候，亦都会考虑自身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英国首相司纪贤上任不足2年宣布辞职，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辞职呢？他是英国短短10年内上任第六

0: 明的手上，英國近年政局不穩的原因又何在呢？保守黨或者工黨都不能獲得英國選民的信任，兩黨輪替的政治模式會否因此被打破呢？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司紀賢在移民和能源兩個議題上面表現糟糕，是否干涉他國內政呢？歡迎致電604-267-1320，和嘉賓王立人陳敏明一起討論。
1: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點至十一點前結帳八五折，現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隻，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一隻，
1: 北京扁皮鴨二食超特價49.8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 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麗晶廣場二樓有大量車位，訂座604-456-0388。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9: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269。
6: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片头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昼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2: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1: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2: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1: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2: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 全场低至五折起。
2: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3: 有少量条件限制，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形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2: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0: 加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5: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0: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5: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0: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5: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7: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6: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7: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舍卫城外有一个村庄，村中有一户贫苦人家，丈夫是农夫，后来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婴，相貌端正无比，夫妻非常喜爱，同两个婴儿取名，一个叫做相德，一个叫做相福。有一天，丈夫在外面耕田，还未回来，妻子正在在山上执柴，将两个婴儿放在床上。过了两个时辰，两个婴儿竟然间互相讲话。其中一个话了，如果前世修行的时候不乱发思想，一念之差犯了执着邪见，现在就不用堕落生死轮回了。你看看投胎到这一家贫苦人家，睡的是草席，吃的是粥水，不知道将来怎么办。另外一个话了，我以前为了一些挫折就不精进修行，现在又要投胎，耽误了一生的努力，现在唯有逆来顺受呢。当两个婴儿正在对话，角度出心中烦恼的时候，刚好父母亲回来，听到这两个三个月大的婴儿讲话，顿时觉得很惊恐，怀疑这两个婴儿是邪魔鬼怪，于是准备将婴儿烧死他了。佛陀以天眼知道这件事，就现身在屋内，两个婴儿见到佛陀，手舞足蹈，欣喜万分。父母见到这样的情况，惊讶起上来，各抱一个婴儿来到佛陀面前，请求佛陀开示了。佛陀，我们这两个孩子出生未满三个月就开口讲话，实在令人费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请佛陀开示。佛陀就说了，这两个孩子并不是鬼怪，而是有福德的孩子。他们前世曾经同时出家修行，因为起了邪念，才退转生死苦海之中。这次受生是因为以前曾经供养过佛，如今罪灭复生，所以我特地来化度他们。夫妇两人听了佛陀的话之后，很欢喜这两个孩子的来历，就尽心尽力地抚养他们成长了。后来这两个婴儿到了八岁，就投归佛陀的僧团做沙弥，而且很快就证到阿罗汉果了。各位，努力修行的人即使一生不能够修成正果，他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他们所种的福德因缘是不会消失的。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已经正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若果劳资双方谈判未有进展，护士最快可以在星期四采取合法工业行动。工会表示，上个星期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和医疗雇主在5月时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其后有约50,000名护士参与罢工投票，其中 98.2% 支持采取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说，护士并不希望罢工，因为照顾病人是他们的专业使命，但是多年来长期人手短缺、工作场所暴力问题持续以及医疗系统压力不断增加，令到护士认为现况已经无法继续。他表示，发出罢工通知是要求省府正视护士的诉求，让前线人员的声音获得重视。罢工行动的形式可能包括禁止加班，亦都可能包括大规模停止服务，但是依法列为必要服务的医疗工作将会维持运作。卫生厅长奥祖儿发表声明表示，省府尊重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的决定。他认为最终应该要透过谈判桌达成协议，希望双方有足够空间继续磋商，并向省民保证必要医疗服务将会维持，民众仍然可以获得所需医疗照顾。北温在星期一早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多岁的女士踩单车的时候同一架商业车辆相撞，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表示，早上7:45接报之后，赶到北温的西一街和 McKay Road 交界，发现伤者后即场施行急救，并将她送往医院，但是最终伤重身亡。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当时正踩单车向北行，从路口南面环过西一街。目击者表示，涉事商业车辆当时是绿灯，由西一街左转驶入 McKay Road 北行，期间与单车相撞。北温皇家骑警政联同警方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部门调查事故原因。警方形容事件是一宗造成生命损失的悲剧，呼吁任何目击事故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与警方联络，协助调查。截至星期一下午2点，涉事的路口仍然封闭，以配合警方搜证和事故调查工作。国际方面，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10月访华之前取得实际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口持续增长，但是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会在10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际成果。中国商务部在上月底回应有关欧盟对华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香港方面，政府就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设定法定冷静期的修例建议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说，将会举办咨询会，去美容及健身业界简介相关政策建议的具体细节，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当局在咨询文件提出3项政策建议，包括订立7日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并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期望在保障消费者的同时，尽量减轻对小额交易的影响。文件又建议将法定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为消费者提供有用指标，以评估预付金额是否合理，同时减低对绝大部分有效期较合理的合约的影响。同时建议禁止商户同消费者签订在3个月后先至生效的合约。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2026年的6月29日星期一下午3:05，同大家讲下。

0: 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间中有阳光，但午夜之后就有云层，不过又间中会见有天青的情况，挺好。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只有14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9:21。听日星期二预测朝头早有云层，下午就有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几日的天气，星期三呢就是多云间中见阳光，去到星期四主要是密云就多云的，去到星期五呢就有骤雨的了，气温呢徘徊摄氏18-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面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73%。
1: 1320马路情报，
0: 星期一下午3:06，交通消息方面有几宗的事故同大家报告一下先。首先呢就是在1号公路的东行夹住200街的出口58那里有交通事故的，这个应该就近住 Lenny 那边的了，讲的是一号公路的东行夹住200街，即是出口58那里是有交通事故的。另外呢亦都是在 Lenny 的10号公路的东行夹住192街，不过这个就好一点了，因为较早之前的意外呢的现场已经处理完了，那就是说边那边应该回复正常的了。另外一边回来了，易浮的就是 Stewartson Way 夹住第3 Avenue Stewartson Way 夹住第3 Avenue 呢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那那里肯定就会有延误的情况出来的，那就大家要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就在 Langley 的1号公路西行夹住10号公路的232街，即是出口66呢，那个的出口那个的出口处呢是封闭了，是封闭了的，大家不能够用那个出口来到离开的，请留意一下了。好了，其他的公路和桥梁方面了，99号公路的南行现时去到 Stevenson Highway 那个入口是非常繁忙的。另外91号公路东行的方向现时就已经见到在第7路第8路是多车的了。拉街桥北上依然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多车，另外就南行就北端桥面是比较慢驶的车。除此之外， Lionsgate 桥目前在这个北端方面是非常繁忙，咁就Cassia Tunnel 出嚟之后向东去向住 Portman 桥嘅方向呢亦都係多车嘅，不过未至于呢去到塞车嘅情况。咁另外啦，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呢都见到有车多，咁但係亦都係嗰句唔係好塞嘅。咁我諗因为而家都係差唔多开始啲細路放暑假，咁所以车辆呢其实比平日呢係少咗啲嘅。咁虽然係咁，依然请大家呢係要记住小心驾驶。
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master.com。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下午3:10，即是2026年的6月29日啦，星期一下午3:10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呢，就是一般都是通常都是出现会在星期三，现在过了星期四，现在又连埋礼拜一都出埋的 Jeffrey 赵胜宇，你好。
6: Hello， 大家好，六月份得 呢个礼拜一啫，系啦，就系、是、今日啫、
0: 都好都好感恩噶啦，因为呢个六月咧同我顶咗差唔多几，每个礼拜都顶两次，你顶阿波叔嗰两次，同埋顶阿林国安，
6: 顶得顺，顶得顺，
0: 顶得顺，你非常之硬正啊！我谂啊，大家都今日我同啲朋友晏昼饮茶。都是讲开世界杯，我哋加拿大队琴
6: 日两场波，你做咗饮茶？哦，饮茶都睇嘅。
0: 哦，饮茶都睇下啊！咁就系讲紧系日本啱啱就系赢咗2-1，就系、是、呢个日本赢咗日本，巴西赢日本，但系都要到系要差唔多保时嗰段时间。我而家咧即系睇32强入32强啲波咧，我觉得第一场咧上半场咧，除非嗰个实力系好悬殊嘅啫，大家零对零嘅机会好大。
6: 咁但系日本嗰场就系上半场整个一弹俾你睇咯，
0: 系啦系啦，日本咧就系打咗两场啫，琴日就加拿大对南非，今日只系第一场就系巴西对日本啊嘛，咁日本咧就第一场咧就有气有力就冲入咗一嚿，咁我相信咧，琴日嗰场波咧，应该喺加拿大嘅历史上边咧可以记一功噶啦。
6: 加拿大自从入咗呢个世界杯之后，就冚唪唥都系历史上嘅嘢嚟噶啦。
0: 冚唪唥，你而家你讲得冇错啦。佢每打一仗咧，都系历史嚟噶。
6: 系咯，冚唪唥历史嚟。
0: 佢琴日就以1-0咧，就系赢咗呢个南非。
6: 系。
0: 咁啊，喺赛前咧，好多人都估，好彩系对南非，唔系对第二啲球队啊。但系琴日加拿大咧，事实上并唔系打得好。
6: 都又唔系太差嘅，唔输蚀啦。我睇佢都，欸、我哋都我全场都睇住嘅。
0: 我知道，但系佢嗰个。佢嗰個攻勢冇乜隊形啊！你睇佢個攻勢冇乜隊形，佢主要原因就我哋個中場傷咗個空尼咧，佢傷咗之後咧，佢而家嗰個嘅代替咧係做唔到好。幸好咧，我哋嘅後防咧就叫做穩，尤其是嗰個咧邦比圖，尤其是邦比圖，邦比圖咧其實佢傷咗嘅，但係佢係叫傷愈復出啦。佢差唔多可以講喺後防裏邊咧一柱擎天，佢有好多球咧都係由佢嚟到去。放出
6: 快解咗，
0: 同埋佢跟住將個波咧掟翻出去中場，所以咧阿邦比圖咧打得非常之好。咁啊，成場裏邊咧，如果大家去睇咧，互有攻勢。不過加拿大嘅攻勢咧係，如果你話射門嗰次數咧係多過南非，多過南非。
6: 我成日覺得南非唔識踢波嘅，所以加拿大可以恰佢咁。我以為咋嚇，咁結果都係好似我哋諗咁樣啦。
0: 而家非洲國家嗰啲足球水準咧唔差嘅。摩洛哥是 top 10的。摩洛哥
6: 好问水、啊、今晚摩洛哥打荷蘭。
0: 今晚呢就是摩洛哥呢就对荷兰。
6: 是
0: 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是两队都是 top 10, 排第六第七的分别。但是有机会呢可能会爆冷的。
6: 但是你感觉上如果有机会荷兰对加拿大的时候就死硬的嘛，加拿大差不多感觉上。
0: 一般的印象是这样。是
6: 是，但是摩洛哥可能我不识摩洛哥的波，可能有得挥，但对荷兰感觉上是没得挥的嘛。
0: 是因为欧洲波嘛，欧洲波本来都是被人觉得是即是优胜一些的嘛，是吧？你有但你也有非洲球队，譬如说李刚果这个即是摩洛哥啊。有好幾隊咧，但係埃及嗰啲都係澳洲，啲嗰啲非洲波嚟嘅。
6: 喂，而家嗰場打完未咧？
0: 應該未，因為頭先我 check 嘅時候，半個鐘頭都係打唔知係60分鐘到唔夠啫嘛，要打90分鐘噶嘛佢哋。
6: 我哋睇下我哋嘅 operator 哥哥咪知道結果咯，
0: 都仲係啊，而家都仲係1-1，仲係1-1。好危險的，你知唔知？1-1隨時可以俾人淘汰
6: 嘅、啊。
0: 我就心諗，希望巴拉圭淘汰得過。
6: 成日上啲強嗰啲啊，我哋係錯強扶弱嘅，
0: 我哋心態係錯強扶弱。係已經有人咧已經噴煙啦，
6: 即刻喺度噴煙啦，已經係話著曬球衣啦。
0: 啊，不過點都好啦，即係運動嘅嘢嚟嘅啫嚇。咁、我哋今次呢個世界盃咧，其實我有幾樣嘢觀察到嘅。我唔好講成日波嘅 result 嗰啲啦，我就講場外一啲嘅花絮啦。唱國歌嘅時候，我好欣賞嘅加拿大嗰個足球隊男子足球隊嘅教練，佢本身係美國人啊 ，Jesse Marsh， 但係佢係好悉心咧，去帶領呢一班加拿大嘅球員咧去打呢個國際賽事。琴日見到唱國歌嘅時候咧，佢同佢哋嗰啲同袍咧，大家搭膊頭咧，喺度大聲咁唱 Oh Canada， 喂，佢美國人嚟嘅喎。
6: 專業啊嘛，
0: 佢一來專業，二來咧佢係一吐氣揚眉噶，因為佢原來就係喺美國做開總教練嘅，幫美國嘅男子隊，
6: 唔係俾人炒魷啊，
0: 係啦，誒、你真聰明，因為美國唔同佢續約，係，咁佢咧就一怒之下， 就去挖我哋加拿大。咁我哋加拿大嗰、那個即係前嗰個足球嘅教練咧就唔 do 啦，又係炒咗啦。咁所以就同佢傾。咁佢咧似乎對呢一班嘅球員咧係有心有 heart。
6: 咁 so far 佢都 prove 到係有料添。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再加上即係班球員自己本身咧，亦都即係。點樣講啊？即係的起心肝打好啲，咁令到咧就係呢場波裏邊，琴日咧係以1-0小勝南非，咁啊帶領成個國家咧震動，
6: 不失為主辦國啊，有啲 face 啊。
0: 雖然唔喺自己地頭，
6: 雖然唔喺自己地頭踢，
0: 咁啊都有嗱，佢個場咧有60,000+人，而計埋我哋 BC 有20,000+人喺嗰個 PNE， 咁啊仲有咧就係多倫多又有20,000+人，其實。全球里面我相信已经億聲的人在睇紧琴日嗰场，不过一得一场啫嘛，
6: 多咗我一个平时唔睇啊，咁琴日我都有睇啊，多咗一个啦。
0: 所以咧，话俾大家听，加拿大咧，而家喺呢个地球上边咧，已经咧系出咗名噶啦。加拿大球队
6: ，BC 省温哥华，
0: 仲要系 BC 省啊，温哥华
6: ，BC place 啊。
0: 咁喺我哋 BC 咧，应该系今个礼拜四有一场咧。是32强的决赛进入16强的。
6: 星期四
0: 星期六就是加拿大对这个的试探一队。
6: 不知道哪个。
0: 荷兰定是摩洛哥的。
6: 我们说星期四是在这里打。
0: 在这里但就不是加拿大队。
6: 是
0: 的
6: 是
0: 的。
6: 我只知加拿大队的。因为
0: 我们 BC 呢就是我们 BC 呢是温哥华呢是有7场的赛事嘛。
6: 现在打了几场打得。
0: 不现在打埋这个32呢就应该是还有一场。因为它总共有7场。系咪？
6: 加拿大队打咗一场喺度嘅，好似
0: 加拿大队喺呢度打过一场嘅啫，系啦，唔系2场。对卡塔尔，
6: 我净系知6-0嗰场。
0: 卡塔尔同埋对瑞士，
6: 哦，都喺呢度打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其实计埋得3场啫嘛，其实我哋好耐仲有得睇。
6: 赢咗瑞士咪几好咯，喺度打多几场咯。
0: 但你赢咗瑞士，你又未必系对南非啊嘛。
6: 咁
0: 你明唔明啊？
6: 咁都话咯，我哋都话今晚黑心啲咯，荷兰输波咯。
0: 唔系，其实如果唔系南非同佢哋嗰组里边咧嘅其中一队咧打和咧，就应该系南韩上噶。
6: 以为分分钟呢啲会唔会喺个教练嘅盘算之内？
0: 我都系咁谂，我都系咁谂，我都系咁谂，我都系咁谂。
6: 唔好赢波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哋计个数咧，
6: 你都入硬咯。
0: 我哋第二名嘅小组已经有实力出线啊嘛，因为卡塔尔系鱼腩队，波士尼亚咧亦都系打和啊嘛，佢同呢一个瑞士咁，所以。佢贏卡塔爾嘅波又唔多，所以計得失球率咧，我哋係第二名出線啊嘛。
6: 第一又唔使咁搏命，第二又唔好，你唔知道對住邊一隊勁嘢。
0: 係啦，我哋第二名對翻第二名啫嘛。咁所以咧，實力係大家有得玩。
6: 你夾硬搶第一就冇意思啦。
0: 所以咧，呢樣嘢好啊。咁啊，再介紹啦，因為加拿大實在勁得滯啦，所以我哋嘅加拿大國慶日咧，亦都會同大家一齊去慶祝呢樣嘢嘅。不過有一個咧就係。加拿大国庆日的全国同时打鼓庆祝活动会来了。
6: 打鼓
0: 全国的不是只是这里的。我们讲 Canada Day Drumming、日期呢就是7月1日星期三上午10:30开始。地点在哪里、好熟的大家列志文的 Lansdowne 天车站旁边的 Lansdowne Center 的停车场。
6: Okay.
0: 这项话明是免费活动来的。欢迎任何族裔的群体参加。目的就透过通用的音乐语言展示加拿大多元文化特色的促进大家族裔和谐。当日你可以亲临现场或者是登记参加网上的虚拟活动。大会更加设有网上直播现场盛况，可以上网去看，等一下告诉你的网址。民众可以登记成为直播里面的一份子。除了可以在现场欣赏到舞龙、舞狮、舞术以及多元文化表演之外，活动的一大亮点就是太平洋时间，盯住上午的11:30在全国多个城市举行的6分钟同步击鼓活动。11:30这种的同步击鼓就将会象征加拿大人在6个市区之间的和谐和团结精神。
6: 这鼓是不是已经有的
0: 了？鼓呢他说现场会派发、但他自己本身也有些鼓在这里。咁佢話現場有精美嘅搖搖鼓派法，
6: 哦，
0: 係啦，搖搖，我舊年見過，好得意噶，
6: 兩邊得
0: 有條繩搭住兩個
6: 鈴
0: 咁樣，一揈咧，噹噹噹噹咁響，
6: 啲細路仔玩嘅，
0: 係啦，先到先得啊，就先到先得嘅咋。咁如果登記嘅話，同埋想查詢詳情咧，好易嘅啫，去佢哋嘅網站 CanadaDayDrumming.com 就得噶啦。記住啊，係星期三嘅7月1日上午10:30开始嘅，咁11:30咧系计咗全国嘅打鼓运动，所以呢个嘢大家记得留意一下7 7月1日嘅10:30，记得过去睇睇啦。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听众朋友有兴趣嘅分享一啲嘅诈骗嘅信息又好，点都好，604-267-1320，等你同大家分享。
7: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8: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0: 刘德鸿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3: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2: 星期一至五11:00至3:00，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3: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0。
12: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1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14: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5: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8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4: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头先真系广播讲到眉飞色舞啦。咁啊，而家电话里边有阿坡啦，系咪？阿坡又同我哋
6: 又同我哋讲波，
0: 系咪？阿坡你好，阿坡，
16: 博士你好，赵先生你好，
6: 你好，
16: 啊。啊，邦子啊，琴日场波其实都好精彩啫，我哋加拿大射好多次入唔到啫，系后尾好在保时入翻球，真系好险啊！如果唔系就真系
0: 射十二码，互射十二码，
16: 拗晒头啊！五系咧互射，哇，好在唔使啫，差唔多临2分钟，哇，加时2分钟啊就入咗球，几开心啊！真系，
0: 嗯，
16: 我谂啊，全个加拿大都响起。响起仲犀利过打鼓啊！我谂琴日哇，
0: 震动啊！加拿大震动啊！你如果你睇到嗰啲新闻咧，影晒嗰啲球迷，哇，个个都如痴如醉啊！
16: 你有冇睇到先？
0: 有，
6: 梗系有睇啊！
0: 点冇睇啊？
16: 啊，咁啊，讲翻转头咧，咁我呢个唔知系咪属于诈骗啊？
0: 好啊！
16: 咁啊，点解我会咁讲啊？因为又系发生喺小弟身上嘅。咁啊，你知道咧，我哋呢啲穷人啊，有嗰啲牙医补助嘅，咁啊，我因为以前嗰度嗰棚即系旧嘅假牙咧，
0: 嗯，
16: 咁啊就即系都戴咗20-30年噶啦，
0: 嗯嗯，
16: 啊，咁啊走去同个牙医讲啊，可唔可以整个副啊？啊，咁佢话佢同我申请啦，咁啊，咁啊同我申请咗之后，咁我去整，整完之后新不如旧，啊，而家系惨不欲睹啊！而家食啲乜嘢咧，就摄晒喺个牙罅度。
0: 哎呀，
16: 就顶晒喺个顶度。
0: 系，
16: 咁我影埋幅相，咁啊走去同我牙医讲。
0: 系，
16: 喂，我话喂，新不如旧。我话医生，嗰阵时嗰副旧嗰副牙，就真系唔会有咁嘅情形。
0: 嗯，
16: 我而家你俾咗另外一个即系牙医帮我整。
0: 嗯，
16: 即系整到咧就。之前咧啲牙咧就唔會話有兩條嘢插住咁樣，又有啲空隙咁樣食嘢。
0: 嗯，
16: 哇嗱，你如果你睇到啦，完全啲食物喺曬啲牙嗰度。
0: 嗯嗯，
16: 咁，
0: 嗯，
16: 好啦，咁你估跟住佢哋同我整完一輪都搞唔掂。
0: 嗯，
16: 跟住就俾個提議，佢話將我舊嗰副牙托，咁咧就拆咗嗰啲假牙。即系旧嘅假牙，就将而家呢副牙托嘅牙，就拆咗出去，就摆落去副旧嘅牙托嗰度。
0: 系，
16: 咁我话我话你咁样搞，我如果我第日我整唔好嘅时候，我咪两即系用都冇得用。我话唔好咁啦，我你不如你俾我直带翻副旧嘅，你同我直 adjust 翻副旧嘅，
0: 系
16: 我唔整啦。
0: 嗯。
16: 咁其实嚟讲，佢哋啲手势咧，即系而家嗰啲新嗰啲牙医咧做嘅手势，其实就好似即系点样讲啊，系冇一个叫做乜嘢。即係責任咁樣，我淨係話俾你聽啊，咁，但係佢，我話俾你聽，人哋嗰副舊嘅好過你嘅，
0: 嗯，
16: 佢係可以唔接受嘅，啊咁啊，直情係剝爛副新嘅嗰啲，你嗰啲牙就拱翻落去副舊嗰度咯，咁我咁都得啊。
0: 咁而家你點啊？咁而家你點啊？個
16: situation？ 而家我就同終於同嗰、那個即係同我不嬲做開即係幾廿年噶啦，咁我話。嗰、那個牙醫我話你嗰副牙好啲，我不如我攞翻副舊嘅假牙，
0: 嗯，
16: 就戴落去，咁啲貨就當是啤咯。
0: 哦，啊、okay,
16: 我如果因為、okay. 如果真係爛咗啦，
0: 嗯，
16: 咁咪用副新嘅嚟頂咯，冇辦法。
0: 嗯，
16: 但係而家嘢即係有同冇，
0: 嗯，
16: 即係食而家食嘢之後咧，每一次食少少嘢咧，我就要走去掹咗出嚟。清潔曬，再走去食、一餐飯去兩三次。咁、你再食嘅嘢嘅時候，
0: 即係好煩啦、啊，好煩氣啦、啊，好煩氣、啊。
16: 好煩，唔係直情係唔想再食嘢啦。
0: 啊 ，OK， 即係干擾到你食嘢嘅胃口啊。
16: 係啊，咁我琴日我直情我同個牙醫咁講，個牙醫咁好啦，咁你用翻副舊嘅啦，咁。
0: 嗯。
16: 即係而家嗰個。感覺就係話，我俾佢呃咗啫，點樣呃佢冇整俾我？而你整咗同冇整係一樣。
0: 咁有冇收你錢啊？你申請咗之後有冇俾錢啊？
16: 有啊！
0: 啊，
16: 我都有噶。佢話即係咩唔夠錢要
0: 即係政府俾佢嚟嘅，你都唔夠你要自己再加錢落去補翻落去整呢個牙托，意思就係咁解。係
16: 啦，係啦，係啦，係啦。
0: OK。
16: 咁又唔係話好多$100留下到啫，就
0: 咁都係錢啦。咁你都係錢啦。
16: 而家你整，而家你咁樣嚟講，但係你整完之後，我呢副而家變咗新嘅，變咗做士啤，舊嗰副而家做翻做原配咁樣，真係。
6: 阿Paul啊，你話啲嘢食咧係蝕牙啦，
16: 係點？
6: 係蝕牙啦，食到。是啲牙与牙之间摄住啲嘢食啊？
16: 唔系啊，佢本身嚟讲咧，佢上嗰个牙托入边咧，两边嗰度咧，以前就冇窿嘅，同埋冇。
6: 而家装嘢喺牙托入边装到嘢。
16: 咁而家你一食咗落去，啲嗰个侧边嗰度咧，好似有个窿嗰度，就摄晒啲嘢入去。
0: 明白。
16: 咁同佢讲嘅时候，佢又唔系话同我去修补啊，净系话剥烂啲。攞呢啲咁嘅牙就摆翻落去副旧嘅度。
0: 明白，明白，
16: 我真系
0: 拗晒头啊！
16: 咁啊，变咗咪好嘥钱咯，真系拗晒头。
0: OK， 明白，我完全明白啦，波、
16: 我唔觉得而家啲牙医做嘢咧，基本上即系我就同佢做咗几廿年，但系俾个新嘅跟我之后咧，即系搞到我完全冇晒信心去做。
0: OK，
16: 做嘢啫。
0: 好。知道曬你嗰個苦處喺邊度嚇？希望嗰啲牙醫聽到你嗰個啊申訴，希望佢哋能夠有一啲嘅即係點樣講咧後補嘅方法啦。因為咁樣都唔係一個解決嘅方案嚟嘅。你用個新嗰個做後補啦，咁
6: 攝到入去啫，
0: 可能啲嘢會攝咗入去嘅。明白曬，阿波，多謝曬你電話同我哋分享。
16: 好啊 ，OK，
0: 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你點睇？
6: 系咯，我開頭我以為攝牙啦，唔係攝做啦，係攝牙啦。原來頭先問清楚係個托。即係話你啲嘢食係跌咗入個托個坑嗰度咯，我咁就好誇張啦。
0: 即係話咧，嗰個牙托，你有個牙嗰、那個牙醫幫你整嘅時候有個帽噶嘛？係
6: 咯。
0: 咁佢即係話嗰個帽，佢同你整起咗之後，做 impression 啊，做咗之後拎去俾嗰個 dentist 嗰個 dentist 嗰度幫你做嘅時候咧，佢個手工唔好啊，
6: 有去位啦。
0: 咁有虛位咧，變咗咁啊！而家阿波有問題，咁但係如果我哋要去講呢一個係一個產品，呢、個產品咧就係嗰個 dentures 嗰個 lab 咧，佢做得唔好，因為佢係咪跟足你嗰個牙模去做先？如果佢用個牙模，佢同佢擺落去係冇事嘅話咧，咁就唔會，咁冇嘢啦。
6: 冇理由十個應該係十個都唔會攝入去。
0: 冇錯啦，但係如果佢擺落個牙托，個牙托擺咗落去嗰個牙模嗰個 impression 度咧，真係見到有窿咧，咁呢個就係嗰個手工問題。
6: 咁可唔可以做过咧？
0: 我应该觉得系可以嘅，即系等于你做得唔啱，有问题嘅，咁你一定要整翻好佢。
6: 我度身做套西装，大佬都唔衣不称身嘅，咁你
0: 每一只着一只袖长，一只袖短咁，
6: 再整过噶嘛？
0: 啊，所以我觉得阿坡咧，其实喺佢而家呢一个嘅情况之下咧，佢应该系，因为佢又唔系唔俾钱，佢仲要补钱，系咪？咁之后嗰个牙托嘅 lab 咧，系咪做嗰个手工唔得？咁应该系同嗰个牙托嗰个手工嗰个牙托嗰个 lab 嘅负责人咧去交涉咯。即系我买一样嘢啫嘛，
6: 买样你话啱我嘅，我系八毫半，你话整到九毫半俾我着。
0: exactly， 咁咪应该可以爬龙船咯。
6: 系啊，
0: 系咪？即系换句话讲，阿波，我唔知道啦，因为你嗰个牙医。究竟系咪佢自己做埋 dentures 啊？定抑或咧，佢都系判出去俾人做？
6: 多数都系判出去做噶啦。
0: 多数都系判出去做嘅，因为好多啲 dentures 唔会做啲 dentures 嘅嘢噶嘛。
6: 但你都系要同你个牙医讲。
0: 咁你都要同牙医讲，因为牙医帮你做 impression 噶嘛。咁你嗰个 impression 系唔系中间做得唔好？
6: 咁样约个牙医嘅 appointment 系两点半钟，食完 lunch 饮完茶就去俾佢睇。
0: 系咯，一系就咁。
6: 系啊。在晒呢度啊！
0: 不，但系我相信牙医应该睇完你嗰个嘅话咧，佢应该知嘅。咁啊，系你个 dentures 嗰个 lab 做得唔好。
6: 但系你就算 dentures 做完之后，你都要喺牙医嗰度你 fit 俾你睇噶。但系佢唔，你唔会喺牙医面前食嘢嗰啲嘢噶嘛？
0: 应该唔会。
6: 你翻屋企食完嘢之后，你又唔会等到你第二日去牙医嗰度，你即刻清咗佢。
0: 因为你唔舒服噶嘛，系咪？
6: 所以咪就系要食完嘢即刻去见佢。
0: 唔系喺牙医嘅写字楼嗰度，
6: 嚼啲嘢，
0: 嚼啲嘢。嗱，你睇到啦，咁
6: 直情买个 sandwich 睇佢。
0: 系啦系啦
6: ，appointment 等嘅时候直情嚼俾佢睇。
0: 我始终认为牙医以佢嘅经验，佢一睇你安咗上去
6: ，fit 就唔 fit，
0: 唔 fit 就唔 fit 噶啦嘛，系咪？阿波，我自己觉得你系应该同嗰个牙医咧去理论，系咪你个 impression 啊做得唔好，再做多次 impression，
6: 多次咯，
0: 系咪啊？然之后再俾个 denture 再做多次，唔好讲系乜嘢，因为你唔系俾钱，你一样要俾钱噶。
6: 就算不是你给钱都是政府给了钱。
0: 政府给钱都是给了钱的嘛。所以我觉得阿波你是可以跟我牙医去争取，没理由说、哎、这个新的这一副你是做后备，没可能做后备。因为我旧的不对、即是开始不对我才换的嘛。那你现在变成我旧的东西带回就把一个新的在
6: 做后备。如果旧那个是很 fit 的，你不跟我照旧那个，不照板转换整到个旧的出，整到个新的旧的样子出来。
0: 旧的样子出来。啱，这个道理完全同意。好，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讲诈骗。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9: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8: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9: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20: 叶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com。
2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 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啊！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之外咧，当个拍档咧就系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不过而家系星期一都出埋你呢个月嘅。赵星宇 Jeffrey 你好，
6: 大家好，这个月这个仲有两日啫，
0: 六月仲有两日，唉，冇错冇错。我想再提一提大家咧，因为而家嗰个面书上边咧有好多一啲诈骗嘅一啲嘅AI 制造嘅影片啊，咁啊，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最近有个电视台咧就拍咗一个特辑，就讲有一位86岁嘅妇女，佢就喺 Sault Ste. Marie 住嘅，即系 Ontario 嗰边。佢系唔见咗90万啊！
6: 哇，
0: 吓好大镬嘅。佢嗰90万咧点嚟嘅咧？佢嗰90万咧系将佢嗰间屋佢个 condominium 咧系做咗个抵押 collateral， 攞钱出嚟投资。
6: 人哋帮佢做嘅，
0: 人哋帮佢投资嘅啊。咁佢而家咧唔单止嗰个还唔到，不特止而家咧分分钟连嗰个 mortgage 俾唔到啦啊！咁啊情况点嘅咧？咁原来咧喺旧年嘅夏季咧。佢就喺呢一個嘅面書度啦，所以我面書即係大家要好小心睇入邊嗰啲資料。
6: 面書已經出咗好多次事噶啦。
0: 咁佢咧就見到我哋嘅總理阿 Mark Carney 就向大家咧就去提推銷咧一個叫做 cryptocurrency 加密貨幣。咁呢個嘅投資平台，咁就話咧呢個咧佢叫 Mark Carney 都買啦嘛，呢個 lady。咁就信以為真啦。咁啊 ，Mark Carney 係我哋嘅總理，佢都講話係一個係投資平台嚟嘅，肯定係好可以信得過啦。咁佢話睇到啦。咁啊話，如果你投資350蚊，嗰時係 Mark Carney 嗰幅相嗰個樣咁講嘅，就係嗰個 AI 嚟。其實大家明㗎啦。我知我講嘅 AI 唔係真係我哋嘅總理嚇。佢話你投資350蚊加幣咧，咁佢會這個投資咧係有。中央我哋嘅中央銀行咧係做佢哋嗰個嘅支柱嘅，係 support 嘅 ，backup 嘅嚇。佢話咧冇幾耐啫，佢就收到有個人俾電話佢，咁就介紹佢咧去投資呢一個嘅貨幣。嗱，我相信咧，你如果唔係睇完佢撳過嗰個 interesting 嗰個 point 咧，就佢唔會 contact 你嘅。
6: 係。
0: 你一定按了他，你我 interested 的他才会联络你。这个呢就其实是一个 scam， 就是一个诈骗的局，设个局等你进去了。他那个 Mark Carney 我们的总理的样子其实不是他本人讲，是用 AI 制造出来的形象。
6: 总理的样子随时拿到啦。
0: 随时拿到的嘛，日日都见报的，是不是？他说呢先头呢他说他答应呢就去 mortgage 了一间30万的 condominium， 他自己拿了30万出来。咁佢話咧呢個咧一俾埋嗰個最後嗰個 payment 咧，佢話嗰個嘅溝通咧就冇咗啦，即係你啲錢去曬佢度。咁佢話佢初初見到咧，佢話佢投資落去嗰個 account 度咧，真係好似啲錢係 double 咗嘅，
6: 好似 double 咗。
0: 佢話佢係入咗落去個平台投資平台，佢、okay. 有 statement 收到咧，係、okay. 真係 double 咗嘅。咁佢話：，哎，咁我即係見到佢 double 咗啦。咁其實佢係俾呢個嘅人士咧就呃咗佢90万 total。點啊呃佢90万咧？因為佢話呢一個我哋個總理嗰個嘅視頻咧，其實就係話俾你聽，呢個係用 deep fake 呢一個嘅技術咧，係製造出嚟嘅。咁所以點解喺我哋嘅節目當中，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講，你喺任何一個嘅社交平台，唔一定係 Facebook 嘅喎，係其他嘅社交平台。如果你見到你熟悉嘅一啲政治人物啦、電視藝員啦、演員啦、甚至乎係你。好有名氣一啲嘅朋友咧，你都要好小心，佢究竟係咪一個真嘅人，或者係用個 AI 製造出嚟？
6: 總之經過個屏幕你見嘅，你都唔好信住先啦。
0: 咁佢話佢直情係因為信咗佢之後咧，咁嗰個人俾電話佢之後，就慢慢引佢啦，先俾啲甜頭你啊，覺得你真係起咗啲錢係 double 咗噶嘛？你30万，我擺咗30万，我變咗60万，我再等多30万，裏面咗90万。
6: 嗰個 double 咗係佢印啲嘢俾你睇 double 咗啫 ，send 啲嘢俾你睇 double 咗啫，唔係真係你喺銀行個銀行話俾你聽呢次 double 咗啊！
0: 冇錯啦，冇錯啦，因為佢所有嗰啲嘅帳單啊、月結單嗰啲全部係假嘅，
6: 佢 send 俾你嘅啫嘛，
0: 佢 send 俾你嘅，唔係呢個所謂叫做投資平台，亦都唔係嗰個加密貨幣嗰個嘅投資平台，佢哋正正式式出嘅 statement 俾你。咁所以呢樣嘢咧，就再俾一次大家聽下咧，就係話。不要以為我們華人會中計，其實本地的很多白人，他們尤其是老人家那些，基本上是完全脫節的了，
6: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上可以有 AI 到可以一模一樣。
0: 沒錯了，所以這位老人家呢慘了，不見了90,000，還要欠下銀行錢，你告訴我他淒不淒慘？現在呢他說有些有心人士立刻整了個眾籌給他咯，等可以幫佢渡過呢個難關咯。咁但係眾籌係有限啫，去唔到90,000嘅啫，係嘛？
6: 加拿大人好有愛心嘅，分分鐘
0: 有都去唔到90,000啦。
6: 有時真係得噶，
0: 係咪？冇嘢嘅，集腋成裘或者得咯。
6: 不過佢能夠俾人呃到90,000咧，佢可能都有180,000嘅。
0: 喂，但係個問題係佢攞間屋出嚟做咗抵押啊嘛。
6: 咁就唔使還住嘅。
0: 咁啊，睇下銀行會唔會同佢分
6: 攤咯。因為有啲叫做即係呢樣嘢都唔知叫好與唔好啦，即係嗰啲叫逆向貸款啊，老叫長者貸款啊，冇需要條件就一半。咁但係咁容易俾咗你，你又好容易俾人呃。
0: 但係喺 Sault Ste. Marie 嗰啲 condominium 唔會好高嘅啫，
6: 應該就唔會百幾萬。
0: 唔會好似喺温哥華啊、Toronto 嗰啲啊嘛，過100,000粒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咧，佢今次呢個只不過再俾大家咧一個嘅即係點講當頭棒喝。不要以為有人提醒你話投資呢樣嘢咧，好快就會有翻本，冇噶呢個世界。
6: 我哋個廣告啊都有啦，女啊，意大利嘅病打荷包啊，有曬視頻啊，都唔好信啦、
0: 啊。係啊，絕對唔可以，你絕對唔可以信呢一樣嘢嘅。記得大家一定咧係要聽咗任何一個嘅投資嘅個案咧，你先要搞清楚個投資嗰個嘅機構或者嗰間公司係唔係一個正式註冊嘅。投資平台，
6: 就算俾你睇到啲乜嘢，你覺得好筍嘅時候，你咪揾個真正嘅投資顧問問一問咯。
0: 嗯，喂，呢啲理髮線都有講呢啲
6: 嘅，即係你揾個真係嘅，摸到佢、見到佢、打到佢嘅投資顧問。喂，有單咁嘅嘢，我收到嘢喎，咩嚟㗎？咁睇下佢點答你咯。係
0: 啦，
6: 起碼出咩事啊？你捉到佢啊嘛。
0: 唔係，所以我就咁講咯，因為而家咧好多嘅呢啲 deep fake 啊、平台啊，係而家好多我哋見到有啲你以為真係嗰個人。去話呢啲嘅消息俾你聽，其實嗰啲可能係真係假到離奇㗎，
6: 一定唔會係啦。總理點會同呢個咁嘅賣廣告啫？陣間阿 Donald 啊，點會又同呢個賣廣告嘅啫？
0: 所以大家要留意，而家個市面上咧有好多啲好高科技嘅一啲嘅電腦技術、AI 係最出名㗎啦，大家都好容易留意到嘅，係用假嘅。所以我成日都講嘅。如果你有一日接到啊趙勝宇電話，你接到叫做陳建邦嘅電話，
6: 一定係假嘅，
0: 一定係假嘅，因為我哋冇可能會知道你嘅電話號碼噶嘛。
6: 就算知道，我唔會打俾你嘅，最多 text 你嘅啫，
0: 點都唔會俾你 text 俾你都，我覺得咧好有問題噶。因為點解咧？我哋大家係處於一個唔相唔識嘅環境之下，我做咩會俾電話你咧？係咪？你話你而家打電話上嚟嘅冇問題。你都是給了一個名字我們而已，什麼姓什麼而已，老實實是不是真的這個姓我們都不知道、
6: 我打給你我都是用華僑之星外面的電話，
0: 沒錯啦，沒錯啦，那就證明我們不會去做任何一些不即是不法之事嘛，所以這件事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好好我們去廣告回來繼續接聽聽眾朋友的電話。
2: 由正宗台山黃鱔煲仔飯麥田海鮮中翠館同你報時，現在的時間是
3: 下午3:45，
2: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5: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3: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六月份黄带蟹特价398一只，凡叫黄带蟹送一只乳鸽。
23: 麦田海鲜中翠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有潘小姐，同潘小姐倾下偈先。Hello， 潘小姐你好，潘小姐。
25: 系你好。我想分享咧关于饮茶嘅 tips 啊。
0: OK， 好啊，研究一下。
25: 系，
6: 小费系咪你嘅意思系？
25: 去饮个茶啦，咁佢咧就系话九折免茶，咁啊俾 cash 佢嘅，咁啊找钱，咁我话你同我揿15% tips 啦，咁样。
0: 嗯哼。
25: 咁点知道咧？嗰张单咧就系60蚊一毫 ，total 啊吓，计埋个 GST。
0: 系。
25: 咁佢就找咗30蚊俾我。
0: 嗯。
25: 咁我就觉得奇怪啦，点解会咁齐头嘅咧？咁唔似系咁多、啊，我已经俾咗15% tips 噶啦嘛。咁跟住咧，我就即刻都企喺度呆咗嘅。就收尾咧，我就问佢，我话 total 系几多钱啊 ？tips 之后15% 有几多钱啊？咁样，咁佢就话咧 ，tips 之后咧就系69蚊一毫，即系15%。
0: 嗯。
25: 咁佢系咪应该要找翻，即系有9毫子俾我咧？
6: 即是30蚊零9毫子，
25: 是啦，即是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那个尾数，那个尾数都是九毫子嘛，是不是？但是我已经是给了15% 你了嘛，
0: 是，
25: 那我给 cash 你，你做收银的，你是不是应该找回，是由个客人决定收不收个尾数呢？
0: 按道理应该是咯，按道理应该是啦，没错的。冇错，
25: 系啊，冇理由你自己私底下就攞走咗9毫子，咁人哋已经俾咗15% 你噶咯。
0: 嗯 ，OK。
25: 所以我就即系奉劝啲听众啦，就自己要留心一下。
0: 嗯，
25: 唔系话九毫子嘅问题，而系你系咪应该咨询人哋，唔系由你去决定去攞埋。
0: 嗯，
25: 佢就咁俾咗30蚊我。
6: 嚴格嚟講，你唔係俾咗15添，你唔止添。嚴格嚟講，
0: 唔止，
6: 你呢個係税後嘅15嚟㗎啦。
0: 係啊，你唔止俾15。
25: 係啊，
0: 冇錯。
25: 係啊，係税上貼啫嘛，我哋成日都係咁㗎啦。嚴格
6: 嚟講，你
25: 但
6: 係
25: 即係我覺得，仲係呢個係老闆娘嚟㗎。
0: 嗯 ，OK。
25: 即係嚇，即係我覺得任何佢哋都應該有啲应该点讲啊？唔系佢决定咯，俾几多少、即系个尾数啊？佢应该找清楚俾人，
0: 系
25: 人由人个客人去决定，我攞唔攞嗰九毫子？
0: 嗯，
25: 我翻去同佢讲嘅时候，佢就即刻就俾翻。佢话我话系，如果系咁，你系一毫子，你使唔使我俾一？佢话我俾翻1蚊你啦，咁样
0: 啊 ？OK， 咁即系好晦气啦，讲得好晦气啦。
25: 吓、即系你唔发现，你唔去同佢倾，佢咪攞走你个，即系佢俾翻1蚊我，但系实际佢应该系俾九毫子。我都问佢，我想俾1毫子你咁样。
0: 明白，明白。其实
25: 唔使啦，我俾翻1蚊你啦咁样。
0: 其实潘小姐，
25: 但系
0: 你嘅睇法系啱嘅，你应该系 entitle 攞翻嗰啲散纸嘅吓。嗱，我自己咁睇啦，如果你系做生意嘅，人哋话你加15% 上去，嗰条总数系咁多钱，你找翻俾个客去收嘅时候，你咪找翻个零头出嚟咯，30.09啫嘛。可能个客分分钟就系攞翻啲碎纸走，剩翻啲散纸俾你都唔出奇嘅啫。你做乜自己夹硬自己攞咗去啫？
25: 是啦，我就是不喜欢这样东西，即是我觉得我要提醒一下他，无论你是老板又好，是你 cashier 又好，你们都有个责任是找清找错给个客人，是个客人决定。
0: 没错没错没错。
25: 但是我们做顾客，我真的不为意的，你想想是不是、但是就不是说多少，但有阵时有些人给多一个 quota， 给多五毫子都觉得是俾多咗噶啦，系咪？但我加俾咗9毫子，咁
0: 冇错冇错冇错，
25: 咁
0: 我
25: 完
0: 同意，
6: 我完全同意，应该与唔应该有问题啫，唔系话多少嘅问题。找钱就系找钱，系应该与唔应该嘅问题。找钱就系找钱，你找咗俾我，我点样攞我嘅事？我哋
25: 系啦，我就系话我哋自己做茶客嘅，自己即系有钱银，所以其实咧。你话碌卡啊咩剩啊揿落去咧方便好多，唔使有咩争拗。
0: 冇错冇错，咁你
25: 我哋自己要小心啊！我冇谂住佢会老板娘收钱都可以咁嘅，我同佢唔系咁熟啦。咁、但系我俾15% 你啦，你仲想点啊？
0: 啱啊！我完全喺阿潘小姐你嗰边去睇呢样嘢吓，因为作为一位消费者咧，我唔介意我俾多少少，就算我15% 找翻俾我，总之有碎纸我都未必攞走噶，我人系咁得意嘅，我15% 你找翻 exact 嘅 change 俾翻我，我嗰啲碎纸咧可能我留翻喺度噶，我攞晒嗰啲就系大纸走嘅啫。 咁但系你直情系俾翻三十蚊我，咁即系你明呃咗我个鸠纸落袋。
25: 系啊，我唔知嘅，我唔会话带住个计数机去揿噶嘛。
0: 冇人会咁嘅，
25: 我梗系信。我梗系信你啦，我话唔该你 at 15% 上去啦，
0: 系 ，OK
25: 吓，所以我叫即系听众小心啲咯。
0: 嗯，不如咁啦，下次调翻转头啦，潘小姐，你都唔好同佢讲，你加15% 上去啦。总之咧，我俾100蚊你，你找翻钱俾我，我俾几多你咪俾几多你咯。佢咪变咗佢扣唔到你嗰九毫子咯，啱唔啱啊？你唔好一下话俾佢听扣十五，
25: 但系我都要计嗰张单嘅15% 系几多？
0: 你自己心计咗得，你自己心计咗得，你叫佢找翻嚟嘅就系原汁原味找咗俾你，你自己再留低俾佢。
25: 哦 ，OK， 咁好，即系都系要计定啦，
0: 系啦，冇错啦，啊，你 rather 叫佢计，你自己计定，咁然之后就俾佢个心目中计15%，咁到时我咪嗰啲碎纸留喺度咯，我嗰啲硬嗰啲软钞，我收软嘅，留翻啲硬嘅俾佢咯。
25: 好啊，好，
0: 好唔好啊 ？OK， 多谢你潘生电话，点睇啊？
6: 嗱，如果夹硬要同个老板娘讲翻句好说话咧，可能真系都好忙，哎呀。30.0元，其實30.087元萬，佛嘅事煩啦，唉，三蚊咪好快脆俾咗你咯，但係都唔啱，
0: 都唔啱，
6: 即係幾忙你都唔啱噶啦，不過就夾硬同佢講好説話啫，但係都係唔啱嘅，都奉勸大家。
0: 可能佢冇時間數個八毫八啦，
6: 仲要揾嗰啲咁嘅，可能根本嗰個櫃銀嗰度又冇咁多碎紙，
0: 咁
6: 算啦，
0: 你咪掟翻31元出嚟，
6: 俾31元咪係咯，你俾蝕俾個客，個客再蝕俾你啊嘛。
0: 因為有好多咧嗰啲找錢嘅人咧，佢哋都好識 do 嘅，你俾100元佢找60多元啊嘛。佢嗰30元裏邊唔會全部俾曬10元你噶嘛，
6: 佢碎曬俾你啊，
0: 係咪？10元紙一張，的其量兩張10元紙，跟住有2張5元紙。
6: 唔係，但係嗰啲咧就未你未俾貼士嘅，但係呢啲俾咗啦嘛。因為佢計咗貼士，賺翻之後俾你啊嘛。
0: 叫佢計15% 啊嘛，咁佢咪幫你計埋咯。
6: 如果你未計貼士，
0: 我咪就咁講咯。
6: 俾佢係啦，找俾你咧，佢就等到碎溜溜俾你咁樣咧，你又攞曬啲紙咁啊！哇，原來嗰啲 coins 加加埋埋都10元8元嘅。
0: 咪就係咯，係咪？但係你自己心裏邊有個數喺度計到啦，15%已經俾多咗你噶啦，係咪？
6: 不過突然間醒一樣嘢喎，上個禮拜咪有聽眾咪話某笪地方係淨係收 credit card 唔收 cash 嘅，
0: 系屋嗰个摩啊嘛，新嗰个摩啊。
6: 我真系揾个 friend， 我未去过啊，未得闲去排队啊，我未去过。但我揾个 friend 真系问啦，喂，真系嘅，佢净话个摩嘅 policy， 咁都得嘅。
0: 摩嘅 policy 唔收 cash 嘅，咁之后入边所有嗰啲商铺买嘢都唔收 cash 噶啦。
6: 佢就咁讲咯，
0: 连入边嘅百货公司入边嗰啲都唔收噶啦。
6: 我相信系啦。
0: 哦 ，OK，
6: 合法嘅咩？我哋得闲问下先。
0: 唔系，佢话合法噶。是合法的，不收 cash 是可以的，
6: 即是
0: 你可以不收 cash 的，是啊，因为上个礼拜就有个听众打来问嘛，说他讲嘛，他去 food court 吃东西嘛，怎知道发觉我不收 cash， 我只是收卡或者收 debit card 的，那如果这个听众说我什么都没有的，那我就只是有钱，
6: 我不用吃东西，我只是有钱而已，
0: 我真的很多时候都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是有钱，cash 都没用的，
6: 我觉得有些斟酌要找些人问一下才行，
0: 没有，他这个不是一个
6: legal tender 来的，
0: 不是一个 law， 不是銀紙就係 legal tender， 但係佢係有權唔收 cash， 佢唔係唔收錢，我係唔收 cash。我睇過，亦都有聽眾打電話上嚟，亦都講過話係可以嘅，唔收 cash 嘅。咁因為當陣時我嘅反應同你嘅反應一樣，我冇理由喎，我俾 cash 你唔收。結果就有個聽眾咧就唔係喺我呢個節目度咧就大聲講出嚟，佢係同個 operator 講，就話我錯。話我誤到嘛？佢話
6: 哦，
0: 咁樣樣啊嘛，
6: 真係得㗎，
0: 哦，原來真係得㗎，係啊。咁啊，呢位聽眾我好多謝佢啦，
6: 我保留 fact check 嘅權利。
0: 不過咧，先，不過佢下次可以直接打上嚟啦，係咪？話俾我聽，我錯，我唔介意㗎。但係你如果咁樣背後講，
6: 但佢用乜嘢話你錯？佢邊度 check 啊？
0: 佢之前同入邊，譬如話佢話冇理由，佢話唔係而家係係可以唔收 cash 㗎，唔係犯法㗎。佢咁講，
6: 佢喺邊度 check 㗎？佢
0: 唔係網上面 check 到㗎。
6: 我都
0: 揾阿谷先生，
6: 我都
0: fact check 佢，
6: 我都 fact check 佢吓。
0: 好，电话里边有阿 Judy， 嗱嗱声同阿 Judy 倾下偈先。Hello，Judy 你好 ，Judy。
7: Hello，Judy 赵先生，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7: 听唔清楚啊？
0: 好清楚，好清楚。
7: 哦 ，Hello， 系我系讲咧，就话到琴日就上昼，咁我系第一次咧接到一个诈骗电话。他们成日都有打入嚟，但是我从来不听的。
0: 是。
7: 昨天呢就因为我刚刚跟朋友，他在第二个省的。
0: 是。
7: 刚刚跟朋友讲紧电话，
0: 嗯，
7: 那个朋友又是讲给我听呢，
0: 嗯，
7: 他说他同时一日里面他家里面的人呢，
0: 嗯，
7: 即係連埋佢自己收到三個係詐騙嘅電話、
0: oh, okay.
7: 但係同一個模式一樣嘅、
0: 嗯、
7: 就講俾佢哋聽，佢話你呢就投資你俾200蚊我，咁佢話呢就五日之後呢你就可以呢收到350蚊嘅回報，咁、
0: 哦、
7: 樣佢話你只要呢俾個銀行户口我就得啦，咁樣、
0: 嗯、
7: 即係我朋友聽都係咁樣，佢就冇理佢啦，咁但係佢有兩個朋友，佢兩個屋企人呢都係收到咁嘅電話，有一個呢就話唔係咁清楚，就同佢講咗幾句，另外一個呢又係聽到同一樣嘅訊息，
0: 嗯，
7: 咁樣我同佢講喎，有啲詐騙嗰啲啦，呢啲個個都知啦、
0: 嗯。
7: 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同個朋友講緊電話嘅時候咧，咁、
0: 嗯、
7: 我電話咧就顯示咧有一個電話打入喎、
0: 嗯。
7: 咁我就冇留意，咁樣我就即係就叫我朋友等一等，咁我就聽接咗個電話聽。咁、
0: 嗯、
7: 樣咧，原來嗰個又係詐騙電話嚟嘅。佢一講咧就係佢講國語嘅，好熟絡咁樣。问我佢你好忙咩？你做紧乜嘢嘢啊？咁样样，佢我有样嘢好好嘅介绍俾你，你俾个银行嘅户口我。
0: 嗯、
7: 你咧你投资好少嘅啫。佢话你投资50蚊，佢话你一个星期之后咧，你会有啊500蚊嘅回报。
0: 哇！
7: 咁样我系冇出到声嘅，佢好似同我好熟络咁样，一味系咁讲系咁讲，于是我就收咗佢线。我
0: 系
7: 第一次我错误地听到，即系呢一个电话。
0: 哦，系是 OK。咁啊，你都好醒目噶啦 ，Jody 一听啊呢啲知道系 scam call 嚟噶啦吓，点、啊、会信佢、啊？
7: 因为我都唔识佢，佢即系好熟络咁啊！你忙紧乜嘢嘢啊？我有样嘢好有利润，好好嘅介绍俾你，点样点样咁、嗯，我喺你度学翻嚟嘅帮主，我。听你呢个节目学到好多嘢啊！
0: 所以我咁穷咯，所以我咁穷咯，一路都冇钱赚啦。OK 啊 ，Jody， 好多谢你同我哋。
7: 系啊，好富有啊，你各方面都好。
0: 系我精神好富有。
7: 你差不多
0: 好啊，多谢啊 ，Jody 啊，你嘅分享咧非常之到位啊，我哋啲听众朋友收到噶啦，好多谢你 ，Jody 吓、啊，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晒 ，Jody，thank you， 拜拜。
8: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9: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8: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9: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8: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9: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九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八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1: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那么好。
8: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55，查询6046881860。

0: 陶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会将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安省厄泰华南部发生一宗怀疑伦常惨案，两名分别7岁同12岁的男童死亡，警方相信他的父亲其后都身亡。案件列作双重谋杀和怀疑自杀案调查。厄泰华警方表示，在星期一上午约10点接报到 Findlay Creek 社区 Mandevilla Crescent 的一处住宅进行福利检查，在屋

0: 嘅父亲，安省省警正负责调查相关案件。此外，省警亦都正调查同日凌晨发生喺伊若华一个商场嘅火警，并表示正同渥太华警方合作调查事件系咪存在关联。警方表示，目前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正与死者母亲、亲友等人士了解情况，并确认家中嘅其他子女已经获得妥善照顾。警方强调，相信事件冇对公众构成持续威胁。渥太华市长同当地嘅市议员均对事件表示震惊同悲痛，向死者家属同埋所有受事件影响嘅人士致以慰问。高桂林皇家骑警表示，近日检获四架电动越野电单车，涉及一批青少年涉嫌喺非法地点驾驶有关车辆。警方表示，在上个星期一接获市民投诉，话有青少年在道路上高速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警员其后在 Coast Meridian Road 与 David Avenue 附近一个停车场找到涉事人士，并向他们发出多张违例告票，同时扣押四架电动越野电单车。警方指出，近月涉及电动越野电单车的投诉大幅增加，提醒家长同监护人，无论是电动或者是汽油驱动的越野电单车，都不可以在公共道路、行人路、公园、单车径或者是校园范围内行驶。警方强调，越野电单车只可以在皇家土地或批准的私人土地或者是指定越野车径使用，违例者可面临高额罚款和车辆被扣押。高桂林皇家骑警表示，未来将会继续透过教育宣传和针对性执法，确保越野车辆合法使用，保障道路和社区安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个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7点几，再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一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稳抵当地。中方亦都向委内瑞拉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另外，在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加至6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约50公里、人口不到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表示，有5个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个人送院后不治，死者均为成年人。警方拘捕2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1人是主谋，另外有2个人正接受警方问话。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下昼嘅星期一下昼4:04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啊，有几宗嘅交通事故啊，同大家报告一下先。首先嘅呢一宗嘅地点咧，就系喺 Langley 嘅216街南行，夹住10号公路，即系 Glover Road 嗰边噶吓。讲多次，系216街南行夹住10号公路，即系 Glover Road 嗰段咧系有交通事故嘅。咁啊，再翻嚟近少少嘅咧，就喺 Delta 嘅Boundary Bay Road。夾住 APA Road 就係嗰度咧啊！佢話呢度咧已經係清理咗嘅喎，交通事故咁個即刻咁話俾頭先就冇話俾我聽喎，而家就話清理咗啦。好啦，另外一宗咯喎，就係喺 Marine Drive 啊，温哥華嘅 Marine Drive 東行夾住 Manitoba 街，係 Marine Drive 嘅東行夾住 Manitoba 街嗰度咧係發生交通意外啦啊！嗰度嘅車輛係最繁忙嘅地點嚟噶嚇。好啦，咁另外一宗嘅地点咧就系 Granville 街嘅南行啊，夹住 King Edward 西，即系西 King Edward 街嘅，讲嘅系呢个 Granville 街嘅南行方向啊，即系向住 Richmond 嘅方向嘅，夹住西 King Edward 啊 ，West King Edward 嘅。好啦，另外一宗嘅交通事故咧，就系喺温哥华嘅 Hastings 街东行夹住 May 街啊 ，Hastings 喜士定街就系东行。夾住 Main 街嗰度咧，啊嗰度都好繁忙個希城街，即係夾住 Main 嗰個角落頭咧，係非常之繁忙啊！嗰度發生交通事故，咁大家咧要留意一下啦。 好啦，咁其他嘅道路。

0: 方面的情况啦。呢街桥北上依然是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多车啦，南行北端桥面是繁忙的。另外呢 Marcy Tunnel 呢南行呢暂时应该可以放松返啲一个三条嘅南行线，但係北行嘅车辆呢就比较繁忙啲啦，可能呢嗰度係会有塞车嘅情况出现。九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呢亦都係非常繁忙㗎啦，开始见到有车龙呢慢慢呢会向住 Shell Road 嗰个火车轨嗰度呢係渗过去㗎。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呢都会较为繁忙。另外呢就喺Carsia Tunnel 出嚟之后向住一号公路的方向咧，会系非常之繁忙嘅，请大家咧喺嗰方面要留意一下啦。咁就系狮门桥嘅北端咧，系非常之繁忙啊，因为 Marine Drive 嘅东行同埋西行咧，向住呢条桥嘅入口嗰边咧，系非常之繁忙，而且得一条嘅南行线开放嘅，即系喺呢个狮门桥。咁所以咧，嗰度塞车咧系极为唔会系好平常啊，好平常嘅事。咁可能需要大家耐性啲啦，继续小心驾驶。
1: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3: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一下午的诈骗照妖镜，时间是现在4:09。咁直播室里面今天呢，除了我陈建邦和我拍档呢，就是 Jeffrey 赵星宇的越来越纯熟了，介绍他不需要经过思考就噏得出了，已经
6: 不加思索，
0: 不加思索就是不加思索来了。好，电话里面呢有岑女士的，和岑女士聊聊先，请问你是不是岑女士啊？
7: Hello,
8: 你好，
0: 请讲啊，岑女士。
7: 我想分享一啲诈骗嘅嘢，因为喺我发生喺我朋友个身上。
0: 哦，
7: 佢前几日喺 Calgary 嗰度去搭车翻嚟温哥华，咁样经过斯里华嗰度时段，佢夜晚佢喺斯里华嗰度附近有个加油站咧，咁入去加油，咁佢就俾张$100喺个柜台里边咧，系嗰个三哥嚟嘅。咁佢佢俾咗一百蚊紙去俾佢，唔係拍卡嚟到有嘅。咁一陣咧，嗰個員工咧，嗰、那個三哥咧，佢話啊，呢張銀紙係假嘅喎，咁樣叫佢換翻。咁我朋友話啊 ，OK 啦，咁啊換翻第二張俾佢。咁咧，咁佢話，咁我朋友就之後咧就去個廁所，佢諗住一陣穿出嚟到有。咁我去完個廁所翻嚟咧。咁佢嗰个三哥又话啊，呢张银纸又系假噶喎，咁样，咁我朋友话发现有啲系唔对劲噶啦，咁样佢就话啊，咁因为之前佢俾咗一张啊嘛，咁佢又有啲唔对劲，咁佢就咁就同佢理论啦。咁我朋友话你，我唔知你咩宗教，佢话如果你可以发誓或者系乜嘢，系你系从中冇乜嘢。诈骗嘅成分或者系作弊嘅成分，换咗佢张假银纸成咁样咧，咁嗰个三哥佢又冇出声又冇成，咁我朋友就之后咧就 call 咗警察，咁但系太个小事啦，$100嗰个警察又唔嚟，又唔到，咁我朋友之后我又之后又冇加咗油，咁我又走咗，咁之后咧佢就个警察咧。在他途中翻走车的时候咧，个警察又打电话俾佢，佢话：如果呢件事咧 如果有佢接到再投诉系再重点发生嘅咧，佢就会去介入去呢间加油站嗰度去调查或者系点样咯。
6: 嗯，
7: 咁就系我就想分享俾分享出嚟俾听众或者系乜嘢咧？每次你哋加油嗰时候咧，或者系将银纸俾佢乜嘢咧？咁咧或者系影一影相咯。咁起码知道嗰张银纸系我哋啊。咁冇得。佢唔可以
0: 换
7: 咗你
0: 张
7: 黄
0: 纸咁样。我想问咧，岑女士，你个朋友当阵时佢入油嘅情况系点噶？佢入油站，
8: 佢系交俾同你入油嗰、那个人拎入去入边 cashier。
7: 佢喺冇啊，佢喺加油站，佢系隔住咁少少个地方交咗俾佢，即系就第一次咧就一两分钟，咁佢话呢张银纸系假嘅，叫佢换个。咁第二次咧，我朋友换咗俾佢，咁佢有个。
8: 唔系，我哋明白呢样嘢，
0: 明白。
8: 我哋明
0: 白，岑女士
8: 系
0: 明白。
8: 我哋明白呢样嘢，想知道你个朋友系交张银纸俾同你入油嗰位何谓三哥？何谓三哥啊？哦，
7: 系啊，系啊，系啊。
8: 我就系恕我无知啊。
0: 即系佢嗰个员工咧，系唔系自助式嘅入油站嚟噶？佢有员工嘅系嘛？
8: 但系钱都唔应该俾佢噶。
7: 我入去嗰个office 嗰度加油咯，
0: 哦，
7: 佢唔系喺出面，哦系啊，
0: 哦咁即系佢入到去嘅嗰个 counter 嗰度，就话俾佢听我要入油，咁啊俾$100纸佢，系咪啊？
7: 系，
8: 跟住即刻出咗去入油，又冇睇到啦。
7: 系啊，
8: 理论上如果我哋俾钱人咧当面睇住噶嘛，即系你唔会俾佢收埋你张钱啊，搞完一大轮之后先话俾你搞噶，真系。
7: 冇咯，但系冇理由两次都系跟假银纸噶嘛，系咪？都系咁样。
0: 但系你诶嗰张$100纸，你个朋友应该冇记号自己系咪自己嗰张$100，定佢换咗张$100纸俾你？
7: 但系冇记号，所以先有得拗。咁就系除咗人家收钱就睇清楚验张银纸，又自己俾张大纸出去，即系避免佢
8: 佢对方换咗
7: 张银纸咯。
8: 我谂我哋今后学到嘅。
7: 俾个其他张银纸可能系假噶嘛，系咪？
0: 系啊，冇错啦，
8: 系岑女士，
0: 你讲得冇错啦，
8: 岑女士，即系如果你俾张大纸出去，唔好话大纸啊，咩钱都好啦，现兜兜嘅 cash， 你只眼都唔好离开，唔好离开嗰扎钱啦，唔好离开个视线啦，等佢收咗你张钱，佢另转变搞乜嘢，咁你都可以话佢换啊嘛。但系如果你都唔睇住啲钱，你自己抌低张$100走咗去入油入边，真人哋话俾你假嘅，真系审死官噶噃。
0: 系啊，系啊。是啊，即其实自己都要小心。
7: 一个一咁样对佢咧，咁但系佢收一张钱，然后佢拎翻张出嚟，佢又话系假噶咯。咁
8: 第一次又好，第二次又好啦，你应该兜佢面睇咗，你唔好走啊！嗱，真定假呢张？咁如果佢话假嘅，咁你咪攞翻呢张俾个第二张佢咯。
0: 不过岑女士啊，好好啊，你呢个个案咧，其实教啫我哋啲听众朋友咧，入油俾现金唔系一个问题，不过你要当面睇清楚，你嗰张现金啊，无论$20、$50、$100俾佢都好啦，佢系咪即时收咗摆咗落嗰个银柜嗰度，就你去入油，你 make sure 佢系收咗你，佢唔会因为如果假嘅咧，正常嘅手续佢摸咗觉得假咧，
8: 摆落去
0: 即时话俾你听嗰张银纸系假嘅，唔会事后话俾你听银纸系假噶嘛，岑女士啱唔啱啊？
7: 时间佢隔咗一两分钟，佢先攞张纸出嚟，佢话你张纸系假嘅咁样噶嘛？
8: 唔系，个意思头先阿帮主嘅意思就系话，你唔可能俾佢一两分钟啊！我而家俾$100纸啊，帮主揸住，
0: 冇错啦，
8: 我就睇住你揸住呢张纸，
0: 冇错啦。
8: 你拧转身收落去嘅，你即系接受咗噶啦，
0: 即系接受咗噶嘛？除非你即刻话俾我听，当面话俾我听，喂，你张纸假嘅喎，咁冇得好讲啦。
8: 张你系咯，
0: 咁我冇得好讲啦。但系你拧翻
8: 拧咗身啊，摆完之后先话俾我听，
0: 话俾你听，喂，假嘅，冇可能。如果假嘅，应该当面话俾你听。
7: 我觉得应该好多人或者系根本就系掉以轻心，唔会去谂到佢会咁样噶嘛，系咪？咁啊就系最好你俾张钱入嚟嘅之后咧，咁你最好就影一影相，即系证明张纸系我嘅。咁样
8: 影张相都好难证明张纸系你噶，即系总之兜口兜面交收系最好嘅。
0: 岑女士呢个 case 好值得大家去深思吓，多谢晒你岑女士，你同我哋分享你嘅朋友嗰个 case 吓，多谢晒你先，多谢晒。好，咁啊跟住有啊招太喺度啊，招太系咪啊？招太啊，
9: 系啊，
0: 系，请讲啊，招太到你啦。
9: 我唔好意思，我想话咧，头先嗰个人话嗰个叫做咩？整牙嗰度咧，
0: 系啊系啊，
9: 我如果觉得而家整牙，佢应该已经可以攞翻俾佢，你一定要帮我去做翻好嘅。 因为我啱啱早两个月就去整牙啦，咁我就话俾佢，我想个做换副新嘅，
0: 系系，
9: 咁我个牙医就话，喂，你嗰副仲 OK 喎，我话我咁耐我想换，佢又唔使啦，好贵嘅，2000几蚊，因为我冇得 claim 嗰啲钱啊嘛，
0: 系系系，
9: 咁所以话好贵嘅，我帮你做alignment 系 view alignment 咁去，咁做咗翻嚟真系好好，所以我觉得嗰个人应该翻去同个。
0: 牙
9: 医，即系个牙医讲，而
0: 家
9: 啲牙医好好，唔会话唔俾你去做，你有点食嘢啫？
0: 冇错，
9: 系咪？
0: 冇错，冇错，
9: 最紧要嘛。
0: 冇错，
9: 佢应该翻翻去攞翻俾佢做，因为我觉得而家嗰啲机器系好好，所以就唔需要俾人话。你唔得喎，拆咗你个舊嗰個牙抌落你新個牙殼嗰度。你估我哋係傻嘅咩？係咪？
0: 冇錯冇錯。
9: 所以我希望佢可以好似我而家咁講，翻去俾佢做翻曬佢咯。
0: 冇錯，我
8: 啱做到啱咯。
9: 而家嗰啲機器真係好好啦，
0: 冇錯冇錯。
9: 嗰啲一做 alignment 做得好好。
0: 講得好啊，招太，好多謝曬你，多謝你電話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李小姐嘅電話。
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啊！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嘅 ，Hello， 李小姐你好，请讲啊。
15: Hello， 两位主持好。我呢就想回应返头先嗰位女士嗰个入油嗰句嗰件事。
0: 是。
15: 首先呢我都系有一个同一个问题。佢称呼嗰个员工三哥定三高，我真系听唔到。
8: 我听到三哥囉。我以为苗生囉。
15: 三哥系咩嚟嘅呢？我想请问。佢好似冇回应到。好似 Jeffrey 好似问。
0: 问咗佢冇回应。
8: 帮主讲俾我听，不过唔方便喺呢度讲。
15: 哦、oh, ，OK， 好，唔紧要。咁另外咧，都系有少少混乱嘅，因为嗰位女士咧就好似话，嗰、那个摆低咗100蚊，跟住佢又去咗洗手间。咁我又唔明点解佢会入油又走去洗手间，同埋你唔系应该入完油先至会俾钱嘅咩？点解事先会俾咗钱先？
8: 好多油站你又要等低钱先噶。好多油站而家，佢惊你走啊嘛，惊你走佬啊嘛。
15: 即系好似俾 credit card 咁，你系 tap 咗 credit card。
8: 系咯系咯。
15: 譬如你话入100蚊咁，
8: 佢话你
15: tap 咗100蚊，咁就
8: 系啊系啊系啊，
0: 冇错啦冇错。
15: 系咯，咁我就可能或者我听得唔清楚，定系唔知咩发生途中发生咩事。咁佢话摆低个100蚊，跟住又话系假，第二次又话系假，咁啊有啲奇怪啦，系咯。
8: 即系千不该万不该，就系你嗰100蚊啊离开咗你视线咯。
15: 系咯，你唔应该摆低，应该
8: 系咯，睇佢收咗先。
15: 即系一手交一手。
8: 系啊，直情我睇住你收咗我100蚊，你又冇出声。
15: 冇错啦。
8: 而咪等低，好豪地咁等低咗。
15: 咁做法就正确好多咯。
8: 不过咧，
15: 系啊，我净系想回应一样嘢，系啦。
8: 多谢李小姐，
0: 多谢晒你，李小姐电话。
8: OK， 多谢你，
0: 拜。
8: 不过头先我听到一个好 crucial 嘅一个 information，
0: 讲啊。
8: 佢话佢朋友喺 Calgary 落嚟噶嘛。
0: 揸翻嚟 Vancouver
8: 啊！咁我唔系 Calgary 落嚟噶，
0: 佢 Calgary 落嚟，但系佢喺 Calgary on the way 嚟 Vancouver。
8: 就嗱，如果佢
0: 喺 Chilliwack 度入油，
8: 如果佢系喺 Calgary 嘅人咧，我就原谅少少啦，即系少听我哋啊嘛。
0: 唔系喎 ，Calgary 都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咁上网，我哋嘅 app。
8: 我哋主要系 BC 省嗰几十万人噶嘛。 的 category， 因为我就冇呢个数据。
0: 而家我哋系 perm， 我哋而家系
8: 全世界都有啦。
0: 我哋 permanent time 嚟噶啦嘛，
8: 你有个 app 你中国都得啊。
0: 系冇错。嗱，其实好 interesting 呢个 case 咧，头先啊李小姐都提出嚟啦。嗱，嗰位听众佢话佢个朋友去到 Chilliwack 入油，咁个手续上边咧，大家都入油啊，情节明噶啦。如果你用 credit card 嘅话，咁你一定要话俾佢听我入几多钱啦。
8: 你按那個 range， 我要 up to 多少錢？
0: up to 的 range 啊，你說我沒有卡，我用 cash， 得，那你就說我要入100元的，那你那張100元拿給那個 attendant 的時候，那個 attendant 收你那100元，他有沒有即時告訴你是假的？因為以 attendant 他們要 check 那些錢，
8: 要拿上手就 check
0: 的，拿上就知道的嘛，
8: 是啊，
0: 如果他沒有說到是的，咁你话啊，你攞佢攞咗啦，跟住咧你就转身行开咗。
8: 系，
0: 我话翻转头就话嗰张系假嘅，佢你真系冇得拗噶。
8: 不过如果你话两分钟之后先至话俾我听假嘅，都有得拗噶。两分钟后你做好多嘢啦。
0: 咁我就咁讲咯，
8: 系咯，
0: 我咪就咁讲啦。因为如果嗰张银纸系真定假嘅咧，好简单啫嘛。佢话俾你听假嘅，你即刻要俾翻张真嘅佢咯。
8: 俾翻我，你俾翻张假嘅我两分钟。
0: 你俾翻张假俾我，俾翻张真嘅你啦，系咪？你俾第二张佢都系假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就肯定唔系，因为你老实讲，你好人好者，你唔会袋住两张假嘅一百蚊纸喺身系嘛？
8: 系网中人咩？
0: 即系而家个问题咧，呢一位嘅听众所提出嚟嗰个 point 咧，就系话可能嗰个嘅油站嘅员工咧系出蛊惑。
8: 是有机会是，但是你的眼你的眼不跟住都有责任。
0: 是啦，没错啦，你讲得没错啦，其实自己的责任是最大的。
8: 嗯，
0: 因为钱是你的手里面放出去，而且你给一百元，你不去问清楚，不去看清楚他是不是收了你一百元。我买东西都是的，你走去超市买东西一百元，他拿了一百元他都验尸那么验的。
8: 嗯，
0: 验了之后 OK 了他才放到人柜的嘛。
8: 还有我刚才听出来好豪，喂你张假的，我又给个第二张你。喂，如果我是那个，如果我是真真正正老实的员工，喂，你是不是特登出来使咁豪嘅？喂，我话你假的，你问都不问 ，check 都不 check， 你俾个第张我。
0: 嗱，呢个
8: 一百蚊嘅嗰度，
0: 呢个你可以有咁样样嘅谂法，但系我就觉得未必一定系啦。
8: 当然，
0: 即系我就觉得就系话，点解佢一话假嘅，你就即刻就喺银包里
8: 揞咗第二张出嚟
0: 咧？咁连第二张都话假嘅，咁喂，咁啊问题喺呢度嚟啦，你嗰啲钱喺边度嚟噶？两张都假嘅。唔係好簡單一樣嘢，如果佢嗰張銀紙係假嘅，得你攞住張銀紙去第二度試咯。
8: 嗯，
0: 你咪唔好喺呢度入油咯。
8: 唔係同埋你話假，你都要 proof 俾我聽點解假先得㗎。
0: 你可以話俾我假，我唔收你都得㗎。係
8: 啊，
0: 我話你假㗎，咁你冇佢付㗎喎。
8: 佢咪唔好收咯。
0: 我咪咁我咪佢咪唔做生意
8: 咯。佢
0: 唔俾你做，佢唔入俾你入油咯，係咪？冇嘢㗎，冇嘢㗎。你呢度話係假嘅，你信佢定唔信佢？個態度喺你度㗎嘛。我冇理由喎，我啲銀紙攞張銀行攞出嚟咯，我假嘅。
8: 真係大家聽眾要真係個好關鍵嘅嘢，你錢你拎出嚟隻眼一定要跟住，一定要跟住。佢轉個身又好，擺咗櫃好啦，起碼都話你佢轉咗身，轉咗身我睇唔到你做乜嘢啦。但係佢應該喺兜喺你面前，大家去印證張呢張錢嘅。就算你唔好話油站啦，你走去超市啊，同聲同氣嘅，佢都拎高個頭望一望你張紙嗰啲嘢啦。
0: 佢一定喺你面前
8: 照一照
0: 係
8: 咯，佢唔會收埋之後拎出嚟講話假嘅，一定喺你未佢未喐之前就喺你面前 check 噶啦，應該。
0: 冇錯啦，即係大家一定要均真噶嘛。所以佢個朋友喺呢方面係咪佢大安主義得滯啊？定抑或佢根本上就唔緊要嘅一百蚊假，我咪攞俾咗我手銀包大把。
8: 但你唔奇怪自己銀包點解會有假銀紙嘅咩？
0: 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嗰幾百蚊袋喺身。是不是即是你自己知道的来处在哪里嘛，你是不是我出面买东西找回来的，如果找回来找几百元给你那些
8: 你
0: 就要小心的。
8: 你又不check是吧，
0: 但是你说在银行拿出来几百元就不出奇了。
8: 嗯，
0: 我在银行里面我可以拿500元的嘛，每一张100元都可以嘛，银行有给你 choice 的嘛。那你我不想银包那么赚的，我就拿五张咯。你银行出来那些基本上不应该是假咯。
8: 就比较难一点，银行出来假的就是。
0: 应该是假的。
8: 是
0: 不是咁但系我就问题喺呢度嚟啦，所以呢位听众带出一个好好嘅 point， 无论系呢件事件个发展系如何都好，佢系咪唔见咗两张200元啊？好有可能嘅，
8: 嗯，
0: 真嘅200元唔见咗，俾咗两张假嘅佢，都好有可能系噶，
8: 系，即系我哋当咗佢系好人先啦。
0: 我就觉得佢如果咁样投诉得话，我张文即系假嘅咧，
8: 咁佢系好人嚟噶，不过就少听我哋节目啦。啊，要听翻多啲啦，唔理你去到 Calgary 都好，
0: 得闲要听啊 Jeffrey 嗰个理发师啊，好多啲吓 legal 嘅嘢亦都可以知道啊，即系有个好大嘅问题咧，就系好似听众头先都讲啦， 根本上呢啲事件係唔應該發生嘅，因為當面話俾你聽啲銀紙假嘅就係當面
8: 講，當面講，當面。
0: 因為個職員收咗你張假嘅，佢都大鑊噶嘛，
8: 啊、
0: 自己銀荷包噶嘛，係咪、嗯？所以我相信咧呢件事件咧，個聽眾朋友可能真係一個受害者，佢個朋友，但係呢、這個呢次嘅受害咧係佢自己做得唔夠小心，
8: 自己唔夠小心。
0: 咁另外咧，頭先阿波講嗰個就係牙托嗰度。應該揾翻牙醫幫佢再做個拉紋。
8: 我哋都講唔好做到 fit。
0: 冇錯啦，冇錯啦。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唔該曬 Jeffrey 啦。咁啊 ，Jeffrey 咧，
8: 六月我就玩完啦。
0: 啊，真唔係六月玩完。
8: 我
0: 要等下一次睇，唔知邊個要放假咧，就揾阿 Jeffrey 又再頂翻嚇。咁啊，多謝咁多位，唔該曬 Jeffrey， 多謝曬你。咁啊，要交個麥俾跟住落嚟嘅時事風雲啦。咁啊，聽日同樣時間我同大家見面。咁啊，時事風雲有陳國新主持嘅。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8: 拜拜。
1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7: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8: 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823点，跌156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8.62，跌1.17 ；Manulife 报57.81，升6.2 ；TD Bank 报171.01，升9.8 ；TSX 60指数收市报2049点，跌10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指数创新高，首次收于52000点以上。纳斯达克指数升多过2%，结束连续5个交易日跌势。科技股多数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182点，升30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14.69，跌2.56；亚马逊报240.14，升7.45。Tesla 报411.84，升32.13 ；SpaceX 升超过7%，报164.19。公司将会在下个月7日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20点，升52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81.74，跌2.04 ；Intel 报131.72，升3.4。Microsoft 报368.57，跌4.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40点，升8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38，对港元系5.52，对人民币系4.78，对新台币系22.44，对欧元系61.62，对日元系113.97。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027.1美元，跌11.8；九月份白银每盎司做58.74美元，升0.01；白金每盎司做1581.8美元，跌1.04；九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17.45美元，升1.1；八月纽约期油收市报70.3美元一桶，跌0.05。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7: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9: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0: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9: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r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20: 价钱又怎啊？
19: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1: 消费要证明，快点去高升。
1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0: 列志文604-231-8120。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陈国新。
25: 各位听众大家好，六月二十九号的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彪王，
26: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5: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1: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阿明 Sir 你好。
25: 今日我哋又讲翻呢个国际大事，咁啊，即系美以依嗰个都唔使讲噶啦，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我都唔知佢几时先至真真正正坐落嚟倾嘅，所以再讲咧，真系好沉闷。我哋今日咧就讲另一个话题，就系讲呢个欧洲嗰边嘅呢个大英帝国啊。咁啊，英國咧嘅首相啊，司紀賢，佢有司紀賢有幾個譯法嘅，不過我哋習慣都用翻嘅司紀賢啦。咁咧喺呢個月嘅22日，即係再上一個星期咧，就宣布辭去咗工黨嘅黨魁嘅職位。咁啊，辭黨魁咁啊，即係等於嗰個首相嘅職位都辭埋啦嚇。咁啊，佢話咧點解要辭咧？因為咧佢哋工黨裏邊咧正考慮究竟由邊個帶領工黨咧，就喺下一次嘅大選裏邊會贏咁。咁但咧到最後嘅結果即係話你冇份啊！你而家咧做得唔好，咁啊所以咧準備換人。咁啊佢聽到聲音啦，咁啊司紀賢咧自己咧就低低地咧掛一鋪，咁咧就即係我自己辭職啦咁。咁啊其實喺辭職之前咧已經啊即係裏邊咧即係逼供嘅聲音咧已經甚囂塵上啊，搞到佢咧就左支右由黨都搞不定，所以到最後都要辭職啦。咁啊，而家咧睇上嚟咧，到7月9日咧開始咧就即係嗰啲新嘅黨領啊，就開始啊，即係提名啊，叫角逐啊。咁啊喺呢個秋季嘅時候嘅復會之前咧，9月1日之前咧，就應該會有個新嘅黨領出嚟啦，因為新嘅首相出嚟啦。而家呼聲最高咧，就一個叫大曼切斯特市嘅市長。咁呢位仁兄咧，原本咧就係國會議員嚟嘅，咁啊走咗做曼切斯特市長之後咧，就辭咗呢個國會議員職務。咁啊，而家為咗咧即係翻聽，咁啊嗱嗱臨咧就辭咗呢個大曼切斯特嘅市長職務，走咗去呢個補選。啊，補選又俾佢贏咗，而家咧呼聲最高，呢個佢就柏林啊，係咪叫柏林啊？佢依個啲英文啊都即係。總之咧就呢位仁兄咧就係而家係大熱啦嚇。好啦，不過我哋今日咧主要講咧就唔係講呢個問題，主要就講呢位司紀賢首相睇一睇嘅資料咧，原來喺過去10年裏邊係英國第6任嘅首相，10年裏邊第六個。咁啊，佢落台之後咧就要第7個啦。即係話呢個期間裏面10年之內咧係有6個咧嘅即係英國嘅首相係辭職嘅。咁啊，由呢個邊個計起咧？由呢個2016年開始啦，卡麥隆咧就做得比較長嘅，差唔多有10年。但係卡麥隆之後咧，嗰5個跟住落嚟嘅首相咧，大部分都做唔到呢個3年啊，2年到3年嘅。其中有一個最短命嘅咧嘅女首相咧，特拉斯 Liz Truss， 時間咧只有40多日。40多日，即係個零月啊！即係佢坐都未坐，根本都未搬入去唐寧街10號，就已經話拜拜啦，唔該你啦咁。咁咧，另外幾個咧，即係話梅麗絲啊、約翰遜啊等等咧，都係做唔夠3年嘅，都係2年多就又搞掂啦。好啦，另外咧就係話喺呢6任嘅首相裏邊，係唯一一個嗰、那個咧叫做印裔嘅咧，嗰、那個叫做蘇納伯嗰個Richie Sunak 咧，係唯一一個咧喺大選裏邊被推落台嘅，即係係選民決定要佢落台嘅。咁咧佢被推落台咧，咁就呢個司紀賢上位啦。其餘全部咧都唔係選民決定嘅，係佢哋保守黨自己裏邊覺得咧，即係有問題咧，就即係嗰啲民意支持率唔高啊等等咧，就要主動咧要呢啲首相落台嘅。我哋今日就要討論點解啊？英國呢個咁嘅制度裏邊，居然可以10年裏邊換6個首相，而家就嚟第7個啦。10年裏邊第7個首相上台，咁呢個係出現咩問題咧？係咪佢自己嘅制度本身有問題咧？我哋成日咧喺度西方世界咧就我僆仔嘅時候咧，最成日都講啦，哇！西方咧民主社會制度，一人一票制度係如何的圓滿啊？即係 perfect 啊！睇咗嚟唔係噃嚇。10年之內可以換7個首相嘅，咁你個國家政策點樣維持落去咧？根本係維持唔到嘅。英國呢個制度咧，同我哋加拿大係一模一樣嘅。我哋加拿大照 copy 英國嘅，我哋加拿大嘅亦都係啦。即係話好多時啲新嘅首相咧，都唔係人民人一票選出嚟嘅，而係個黨裏邊自己話佢唔 like 佢啦，唔跟住落台，第二個上嚟啦，咁又係小圈子選舉，係呢個黨裏邊自己啲人選出嚟嘅，唔係選民選出嚟嘅。 咁我哋今日主要討論呢個問題，就借呢個英國嘅呢個首相落台一個，我哋咧討論一下，究竟英國嘅制度發生咗咩事咧？係咪大英帝國真係衰亡咧？佢衰亡原因係咪就係因為佢嘅政治制度呢個所謂民主選舉制度，一人一票呢個制度所造成嘅咧？咁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啊歡迎一陣間咧，大家嚟打電話上嚟討論。應該大英帝國咧，我哋好多香港嚟嘅同嘅聽眾朋友應該都好熟悉噶啦，啊，以前即阿媽嚟嘅。
2: 我哋叫佢做奶媽。
25: 奶媽，咁即係大家對英國嘅制度都好熟悉，同埋咧有啲人咧就好崇拜嘅。咁今日呢個話題咧啱你討論啦。好啦，咁啊即係先問問阿彪先。
2: 好，
25: 你問啦，即係喂，司紀賢啊，做到未夠兩年咯。到七月先到兩年又落台啦，咁究竟出咗咩問題咧？
2: 嗱，真係有陣時講都唔順啊嚇！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昔日我哋睇住西方社會點樣強大，哇！日不落帝國，哇！而家估唔到呢個日不落帝國變咗日落西山啊！咁而家直頭差唔多就係連光影都冇埋啦。好啦，咁啊，你話英國最初係乜嘢咧？啊，最初佢就啊～不是说脱欧或者没有脱欧的问题，而是他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你只是所有国家呢，你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尤其是不是在战争时候，你看到你的民意一半多少少就赞成，一半不够，还是少少不够就反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盲目鲁莽地去顺从去做一件事，即是说你的政府里面没有能人。我说你看着英国当年由这个丘吉尔一路到铁娘子的时候，哇，那铁娘子的手腕对付那些罢工人士，于是乎就两下手势搞定了铁腕的政策，所有嘢決定係好英明嘅，但係而家嚟到而家，哇！點解會犯咁低級嘅錯誤啊？尤其是全世界嘅經濟動盪之中，你作一個冒然嘅決定，係人都見到喺未來咧係唔得穩定嘅。兩個比例咁相近嘅時候，無論好同壞都好啦，可以迅速地去引言。咁啊！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嗰、那個經濟發展係好弱嘅。你話會好啊，絕對冇可能噶啦。咁啊，結果果然真係往呢個所謂往下掉啦、那個經濟。咁即刻啲人就即刻去質問政府啊！呢個係你絕對自己犯嘅錯誤啊！點解你唔真真正正睇清楚嘅形勢？對唔住啊，佢冇能人。今時今日，你話英國裏面有邊個有能力嘅？你睇佢做到啊，換下一個，換下一個，而家換到第六個啊！你諗啊，換到一個上嚟可以四十幾日咁啊，可以踢佢落台。哇！你到底你點解會選呢個咁嘅人㗎？咁呢個人啊，未上場之前咧，佢我要咁樣做，咁樣做強硬咁講，結果一到自己坐正就啊，原來唔得㗎咁樣。四十幾日被人踢下來啊！當年我們加拿大試過了，Joe Clark 一上場，我又要這樣又要這樣，哇，那些利息加到20多個利息，結果兩下手勢不信任投票又倒了下來，喂，這個就是個優點，但是缺點是什麼呢？哇，他每四年選一次，我當年移民來的時候呢，當初嚟嘅時候就冇資格投票噶嘛，見到有人可以去投票啊，好羨慕啦，係嘛？於是就留意一下，好啦，結果到自己有資格去投票嘅時候，發現原來嗰個出嚟候選人，我哋唔識嘅，之前完全未見過嘅，聽都唔聽過，問下左右隔離四周人問，喂，依個人係點啊？冇人知噶。咁你投邊個？咁大衛士咯嚇，你咩黨親邊個黨？我冇黨親。佢嚟我度啱啦咁講。我點解你嚟你度咧？咁佢又講唔出佢哋有啲咩好處。喺咁嘅情之下，我直頭質疑，哇！你哋嗰個投票制度好化學喎。咁喺咁嘅情之下，結果咧，英國揾個印度人嚟做，即係已經去到無可轉彎。哎呀，換到無可再換，換個第二啲人種嚟試下睇會唔會好啲咧？ 当日我最记得啦，啊，呢个印度人喺门口又摆一排排灯啊，又点样跳个火，好似我哋中国啲跳火盆啊，揽过佢，又话带来好运啊，又话系自己点样喺最短时间咧就将英国嘅啊经济可以拉翻上去，咁啊结果都系一塌糊涂，系咪啊？你唔能够话啊揽个火盆可以噶嘛？好啦，而家去到司机员啦，哎，我哋啊俾第二个党换下人玩下啦。我哋当日我去加拿大亦都咁情形噶喎，诶，换个党玩下啦。咁啊，当年就由呢个保守党转翻去呢个自由党，结果啊小道走上嚟。我哋当初啊，佢起码有佢老豆个风范啦。咁讲话原来唔系，仲大镬。我哋衰多以前重，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而家轮到呢个司机员啄一声又话落嚟啦。咁未来选边个咧？嗱，佢跟住嚟嗰个又系点样威水啦？我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啊！不过我总之觉得呢个西方嘅制度咧系值得商榷嘅。啊，如果你同中国嗰个选举制度，我系情愿行中国嗰、那个。中国嗰个你一定要由基层做起，一级一级咁上啊，受到啊呢个唔同嘅村啊、镇啊一路推举你，然后先至可以做到高位。相反，佢嘅政绩过往系点，系人都知道。但是我哋西方咧係完全唔知嘅，主持人。
25: 好，咁頭先阿彪咧就提到一個問題咧，就係脱歐。咁啊脱歐咧，而家好多咧分析咧，就話啊而家啊即係呢十年裏邊啊上上落落都係同呢個脱歐有關係嘅咁。咁啊誒啊即係當時咧就50点几支持脱歐，49点几唔支持脱歐，就係呢一單嘅。
2: 係啊，好少。
25: 咁就搞掂啦。咁但係而家咧就英國人咧就好似後悔啦，最近有啲聲音話，不如我哋又再加翻入歐盟咧，咁係咪真係加翻入歐盟之後又會搞掂咧？
2: 喂，全世界嘅經濟都往下走，
25: 似乎
2: 你話啦，
25: 似乎都唔得，因為而家你睇得出咧，無論保守黨、工黨邊個上台，一樣都係不受人、不受選民支持。咁問題喺邊度咧？咁啊，仲有少時間，阿交俾阿 Min Sir， 你就呢個問題點睇啦？
3: 冇啊！司機員落台其實早就預咗噶啦，你都講咗落過去十年都六個啦，有乜所謂啫？即係問題你時間你係咪即係少過24日？
25: 會唔會破紀錄啫？
3: 長過兩年咁解噶嘛？你睇翻啦，即係就算以前啦，即係戴翠夫人都十幾年啦，交俾阿 John Major 都幾年啦，交俾阿
25: 卡馬龍佢都有成十年啦，
3: 有成十年啦，
25: 有成十年。
3: 咁其實你整個問題咧，只係睇短視短線啲啦。英國現在產生很多問題咧，都係脱歐產生出嚟嘅。脱歐之後咧，佢個總體 GDP 啊下降至6-8%，而即係過去十年啊，人均嘅 GDP 增長只係4%，即係平均0.4%一年。咁你點樣可以追上通脹啫？嗱，唔好講今年通脹特別高啦，要早幾年都唔低噶嘛。佢呢個人均只係0.4%，即係換言之，大部分英國人嘅生活水準係跌低咗噶嘛。咁跌低咗，自然產生民怨噶嘛。咁點解會咁啊？就睇下當年點解要搞脱歐公投先？我認為卡梅倫咧一個好大嘅錯誤嚟噶，因為我哋即係其實頭先黃師傅同你都提過啦，我哋即係西方，我哋崇尚嘅係民主政制，我哋有反對黨，有定期選舉，有政黨輪替，咁我認為呢個就民主政體啦，有一個合法性啦。咁啊，以前講咧，講真，30年前我都信嘅呢套嘢，但時至今日，經過即係咁多人生嘅經歷啊，睇到。我開始最初開始懷疑啦，而家我根本唔相信，因為點解咧？其實咁重要嘅議題啊，脱歐啊，係唔可以交俾民眾去決定噶，呢個最基本嘅嘢嚟噶嘛。阿卡梅倫當時咧就以為咧，佢上層嗰班啊，佢哋嘅即係委委咧，由政界到商界都認為脱歐係唔會通過噶。咁我同你賭一鋪，點知啊 Boris Johnson 當時倫敦市長咧就喺度出啲蠱惑啦，喺度大咁講大話。咁就好多英國人，其實英國人喺我心目當中啊，特別香港人啦，英國人咧啲係學識好高嘅，啊質素好高嘅人嚟噶嘛。咁其實唔係噶，咁俾阿 Johnson 或者嗰班脱歐派咧講下啲大話呃下佢咧，居然少數可以過到關，咁災難就出嚟啦。
25: 好，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可以去講下回發信息啊，即係聽電話之前咧，繼續聽你講其他嘅理論。
5: 足球冷知识
7: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主持马丁。
9: 你有没有想过一场足球比赛可以踢几耐？平时一场波都是90分钟左右， 加埋保时最多都系两个钟头。但系原来世界纪录有一场比赛，竟然踢咗超过35个钟，几乎等于踢咗一日半咁滞。其实呢场比赛系为咗慈善而举行嘅，参加者嚟自唔同年龄同埋背景，大家轮流上场。过程入边，球员要面对各种极限嘅挑战，例如极度疲劳、唔够瞓，仲要面对天气嘅转变。例如由日头踢到夜晚，再由夜晚踢到朝头早。有啲球员落咗场之后，只系喺场边休息几分钟，就要再继续落场比拼。最有趣嘅系，比赛去到后半部分，分数已经唔再重要，反而最重要嘅系大家嘅坚持、团队精神同埋为慈善出嘅一分力。
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2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1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岸，穿越半个中国，
23: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10: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吃，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23: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26: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陈国新。
25: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王立明先生，我哋讲紧英国大英帝国系咪没落咧？咁啊，因为英国首相斯基贤啊喺呢个月22日啊宣布辞职啦。咁啊，唔系佢宣布辞职咧，就因为嗰个喺5月份嘅呢个补选里边，即系大嗰个选举里边咧，佢工党输得好惨。地方選舉嗰度，咁咧嗰啲好多民調咧都話佢咧唔掂啊，咁啊工黨裏邊咧嗰啲壓力咧不斷咁上升，咁啊最終咧頂唔順啦，咁啊終於啊宣告辭職，咁啊即係7月份咧就會選新嘅黨領啦。呢個咧就係10年之內未來咧將會應該有第7個嘅首相上台。我哋今日主要討論呢個問題，點解10年之內佢好似走馬燈咁轉嚟轉去咧？其中啊，即係有5個咧都係保守黨嘅，呢個司紀賢咧就係呢個工黨嘅，咁但係轉嚟轉去都係即係做唔長嘅。有一個咧最短嘅嗰個卡拉斯咧，只係做得40幾日啫咁。咁呢個係咪佢嘅制度問題咧？不過頭先你已經講啦，好多人咧就話歸咎咧呢個脱歐咁，脱歐係一個問題，咁但係一個因素，但係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制度問題，因為而家唔係英國。歐洲全部的國家都是走馬燈的，你看看德國，你看看法國那些政府那些首腦都是不夠一兩年又轉，不夠一兩年又轉，搞到就是根本你根本我們做新聞的我根本都未記清楚那個人的名字，又說轉了，
2: 未讀得順
25: 又轉了。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話題，剛才阿 Mitch 未講完，繼續。
3: 不過剛才講到英國，你講近期的災難就是10年前脫歐開始的嘛，當時精英界在英國來說，包括美國都不認為脫歐可以成功，以為走過場，怎知民意就是這麼奇怪的。你不要以為英國人的判斷力一般的民眾很高，原來是很差的。我記得脫歐 佢成功咗之後咧，當時喺 Google 喺英國問啦，呢個 the next day 佢問乜嘢問題咧？問得最多嗰、那個乜嘢係歐盟？佢哋班友投咩票都未知噶。呢、這個其實好悲哀噶，我一直以為英國嗰個英國人一般嘅歷史啊、地理知識，因為佢大英帝國，
2: 我都愕
3: 然啊，好好噶嘛，好過美國人噶，美國人啊真係伊拉克啊、阿富，唔好講話即係阿富汗啦，你伊拉克啊、香港喺邊度啊？喺八十年代嘅英美國人都未必知噶嘛。但英國人咧，我心目當中嘅一個好，即係當年我哋喺嗰度讀書啊嘛，唔係，如果唔係咁叻，我唔會去嗰度讀書。咁點解會咁樣嘅咧？咁好啦，嗱，脱歐之後頭先提過啦，佢經濟數據啦，跟住咧一連串嘅災難出嚟啊！因為卡梅倫喺嘅，譬如喺十一年前咧，當我記得習近平去英國訪問嘅時候咧，咁啊招呼好好啦，咁啊卡梅倫當時嘅英國首相話：我哋中英關係黃金十年。嗰陣時候咧，中國啊大舉投資英國啦，包括咩咧？5G 通訊設備啦、核電廠啦、好多誒車廠啦、鋼鐵廠啦咁。咁點知阿 Boris Johnson 一上台之後咧，就完全聽曬美國話。首先，華為嘅5G 就唔俾喺英國做啦。咁啊，用咗19亿英镑去拆佢，而家拆成点我唔知啊。但最近嘅数字咧，应该前年我睇咧，嗰、那个 Open Signal 啊，即系间英国嘅顾问公司查过咧，佢话以5G 嘅技术嚟讲咧，喺56个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英国排第46，喺 G7 里边咧，英国排尾第7个，佢完全搞唔掂，因为点解佢前期投入咗好多用华为嗰啲5G，包括4G 嘅基站，而家你佢拆啊装翻呢啲又贵又唔好嘅嘢，佢唔知点做，所以咧咪落后咯。大家如果去英國用下佢啲手機，你就知噶啦。咁跟住咧，因為政治上嘅原因啦，哦，同大陸搞核電廠啊，我懷疑你有啲咁嘅間諜程式喺度喎，咁啊冚唪唥 cancel 曬 ，cancel 曬後果啊點啊？幾年前英嗱嗰啲電器費貴啊嘛，嗰啲電力供應不足啊嘛，於是好多英國嘅老人家咧就唔敢喺屋企坐，因為俾唔起電器費，俾唔起煤氣費，咁啊走去坐巴士，巴士裡面有暖氣，又只要坐老闆，因為佢坐巴士唔使錢。咁你諗下呢個一樣喎，再跟住俄烏戰爭。好死唔死，連俄羅斯嘅廉價天然氣都唔買，呢啲災難引申一連串嚟噶嘛？咁又點解英國會係頻頻換首相？因為人民過得唔好啊嘛，過得唔好咪怨氣出嚟咯。而政府亦都冇辦法解決，政府冇辦法解決嘅時候，後果係點樣啊？換首相咯，啊、哎、你唔得，換第二個試下啦。咁起碼啊，佢錯唔係政府嘅問題，係佢錯啫。佢落咗台啦，揾第二個上嚟啦。點解保守黨係頻頻換相啊？就係呢個原因嚟噶嘛。咁頭先提到。是不是他們的制度問題、政治制度問題？大家平心而論，在200多年前當大英帝國崛起的時候，他一樣是民主制度的，跟現在少少不同。因為當時自從1688年英國光榮，不要說1215年大憲章，說英國的民主制度發展，1688年光榮革命開始，1689年革命成功，有一個權利法案保障了人的言論自由和個人的權利，那就先開始有議會制度，開始有議員選上去，開始有投票權，但是循序漸進的，在那個兩百年間是不斷、哦、你要先有交10磅地税的你有資格投票、啊、不是啦，你後來幾十年之後、啊、你交2磅地税都給你投票啦，一路這樣循序漸進上去的，一直到100年前1928年婦女和男人都有同樣的年紀都可以投票，一路到現在的投票制度。
25: 我知道 Mingsir 還有很多資料跟大家分享，不過有兩個電話，先聽兩個電話先，不過大家都知道了，兩分鐘而已，我們電話604-267-320，歡迎大家打電話上來討論。首先是 Susan， 兩分鐘，麻煩請講。
0: 主持人黃老師 Mingsir 好，是啊，我知道啊，你們兩分鐘快點講。
25: 是啊、
0: 十年河東啊，十年河西，我是執政的、啊、因為現在歐呢都是哇，這幾年換了成6個首相、人民都是不好過的、不列顛帝國已經是西山落日了、這個但是呢佢個落日咧係影響到中國嘅一帶一路喎，我覺得啊，正式，因為中國咧佢唔會脱歐咯，啊，佢係聯合咗162個國家咩命運共同體大家一齊做生意啊咁樣同埋佢個國家本身又自強又稀土。有科技，所以呢這件事呢就勝過英國了， 英國咧，佢係走錯咗路啊！我覺得佢，你一你換首相，人民梗係反你啦，反你咪你咪又要換咯。啊，希望我哋加拿大唔好咁啦，多謝。
25: 好多謝你。咁啊，跟住咧就係阿張女士，張女士請講。
4: 各位主持人，以前英國佬是很多殖民地的，叫做不列顛大帝國，很多殖民地，他呢就高高在上的，不用做事的，只是坐寫字樓揸筆做 administration 的工作，那呢就指那些找些黑人找些黃種人跟他做事，就以廉價的工資俾佢哋，俾佢哋兩餐飯食就 O K 噶啦，咁啊同英國佬做嘢，咁咧英國佬咧就俾曬啲 project 咧，俾曬佢自己嗰啲嗰啲 agent 好似 Jardine Matheson 啦，喺香港啦，好大生意嘅喎，係英國嘅 agent 嚟嘅喎，仲有一間咧叫做 Dotwell， 又係幾百個 agent 俾曬嗰啲project 俾曬啲英國佬做嘅，賺曬咧。殖民地的錢拿了殖民地那些資源運回去英國那裡，所以他英國那麼有錢那麼強大， OK 了，現在不見了殖民地了，沒有黑種人沒有黃種人跟他做事，他要自己去做，你都不做慣事的怎麼懂去做事 啊，所以他又沒有人家的資源，那些英國的 agent被人拿了都不用他做这样agent又没了资源又没了，又要自己动手动脚去做事，又不懂做，他都不做惯事的，享惯生高级的生活，坐写字楼揸笔做 administration。
25: 好了，张女士，时间到了，对不起，好刚刚好，咁啊，即系咧，其实咧，即系佢讲咧，就即系头先张女士讲过，呢个唔系定系英国系咁啊，其实咧，七大工业国同埋当时嘅发达个国家都系咁啦。佢自己咧就即系用呢个掠夺其他啲第三世界嘅资源嘅人力物力咧，去使到佢自己嘅国家里边咧不断嘅富强。咁但系而家呢个时代咧，似乎已经系一去不复返啦。好，我哋休息一阵咧，听完五点钟新闻咧，翻嚟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5: 真系免费嘅？
1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16: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 Centre 的 Lansdown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1: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渥太华重启联邦绿色房屋改造计划，涵盖五个省份。张逸良报道，
22: 渥太华即将重新启动联邦绿色房屋改造计划，涵盖四个省份。新的版本将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并包括租屋的人士。该项受欢迎的绿色房屋改造计划在暂停一段时间后将重返 BC 省、洛华士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省及灰省。联邦环境气候变迁